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埋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3个钟头嘅会谈之后，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嘅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喺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话希望能够同美国嘅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嘅支持，但目前睇嚟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同泽连斯基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嘅威特科夫就话，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先至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嘅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同美方同埋欧洲国家代表讨论咗对乌克兰嘅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嘅议题。乌方期待喺防空同埋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咗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嘅可能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话，美国海军护航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现时海峡嘅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嘅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话，美国海军嘅护航行动至今依然系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嘅一环。他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之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之前的2/3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和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就说，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都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内宣布。而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在近日签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加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的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判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在9月份水平，而下一次会议定在10月4日举行。美伊的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欧佩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的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的目标。而欧佩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的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所以第四季的产量或将持续维持现状。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再保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按季改善，保险央企上库能力都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属于前瞻性和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投放空间及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5篇大文章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体现了国家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号，能够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富道西之间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係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人。

0: 林杰莹、何文杰。
1: 咁啊，香港人啊，追睇醫生啊，世界文明啊，真係啊，即係人均啊，每一年啊，睇醫生嘅次數咧，啊，即係世界前列嚟嘅。咁啊，但係啊，睇醫生啊，唔代表你會健康咗嘅喎，嚇，即係其實啊，健唔健康同你啊生活習慣啊、遺傳因素啊、你啲作息啊，即係啊運動啊呢啲好緊要啊，食啲乜嘢啊，咁所以。啊，即系咪有灵丹妙药啊？好似啊，古人去炼丹咁样就可以长生不老啦吓，
2: 系嘛？
1: 啊，咁啊，有啲人信咗啲科技，又话啊，疫苗啊固然之好重要啦，为人类嘅寿命啊延长咗好大嘅啊贡献嘅。如果唔系一出世打咗咁多疫苗咧，其实啊人类啊唔会人口膨胀啊，直情系啊咁好多就养唔大添啊，即系喺个啊免疫系统未发成熟嘅时候咧，就已经俾各种疾病啊攞咗命啦。
2: 咁啊咁讲啦，即系。疫苗的进步之下，其实你现在小朋友一出世，其实 你有些政府规定你一定要打疫苗，你回学之前其实你没有打齐你的针子里面政府基本要求你的疫苗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去回学，因为你很多时候学校都会要求你交那张针子。当然譬如有一些疫苗，譬如好像流感啊，又或者是一些疫苗的时候，你也未必一定需要打的，但也 都呼吁你打，因为每年其实流感高峰期，其实你打了之后很多医学界都有讲了，打了可以减免你是感染的风险，甚至可能你感染了之后，其实那个重症方面都会减少，即正如我们新冠疫情为什么要打疫苗，就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不幸感染到的时候，重症方面会是可以减低的嘛。
1: 咁啊，即系新冠啊、流感啊呢啲，我哋知道系可以打疫苗啦。咁但系咪咩病都可以打疫苗咧？
2: 尤其是系癌症啦，大家好关注啦。好多时候咧，即系你担心咧话癌症，癌症咧其实系一个患症嚟噶嘛。咁其实近排咧，大家都知道啦，爆出咗涉嫌咧以咧 WT1 咧防癌针咧为名目嘅一个重大嘅医疗咧诈骗嘅事件啦。咁啊，好多间嘅医疗机构同埋内地一啲网络咧，中介都有联手向市民或者内地旅客咧就推销乜嘢咧，就系话咧一针防23种癌的疫苗啊，咁其实咧一个疗程咧三针咧赎价咧就去到成咧90,000-100,000元不等啦。咁当然执法部门调查之后发觉咧呢个产品根本冇喺香港注册啦，而且坊间咧更加有啲话咧系用咗维他命针咧嚟顶替咗呢一个针咧嚟欺骗翻咧啲消费者。仲有就系咧呢个细胞疗法咧仍然处于一个科学研究嘅阶段啦。譬如 WT1 咧亦都唔系咧注册嘅药物嚟嘅，咁所以咧都真系要小心。
1: 咁其实打疫苗系可以防病咧，系有个理论喺背后噶嘛。你针对嗰个病嘅吓，即系原理吓。咁你譬如话新冠嘅时候，咁你制造到一啲啊，即系掹咗部分细胞嘅病毒，其实打啲病毒落你个身啫嘛。等你个身体咧就啊，即系既唔会有。真係中咗新冠嗰種反應，但係咧你身體嘅免疫系統就識得去對付呢種病毒啦。咁你既有記憶噶嘛，身體嘅免疫系統，咁你到真係接觸真嘅新冠病毒嘅時候，你咪識得去攻擊佢咯，嚇，即係防禦佢咯。咁、那個理論係咁啊，呢個防禦性嘅病毒，咁防禦性嘅疫苗，咁即係癌病咧就好多種千差百樣嘅癌症。咁、你癌症嘅成因亦都有各種嘅生活習慣啊，嚇，
2: 壓力啊。
1: 你压力啊，遗传啊，食烟啊，食肠仔啊，你食五餐肉啊，而家唔好意思啊，食紧餐蛋面啲朋友，咁咧就你日日咁食，你个大肠癌都系诱发原因，都讲咗啊，致癌排第一啊，世卫话啲嗰啲预制肉啊，即系落咗太多啲防腐剂啊。咁啊，等佢变到鲜红色嘅靓啊嘛，咁边度咁红啊？
2: 又或者而家讲紧咧，涉 HPV 嘅口嘅病毒，亦都可能会引发呢个口咽癌啊等等呢啲病例啦。
1: 咁嘅背后系有原因噶嘛？你呢种即系 HPV 防你即系你身体去接触到呢种病毒而诱发到你吓、即系同你嘅性生活有关噶嘛？呢、這个 HPV 系因为点解会系肛门同埋口腔啫？吓、系性交口交。引發噶嘛，咁你呢種情況係預防性嘅疫苗啊，防癌係確定咗係好有效嘅啊，就係、是、HPV 啦、乙肝啦，咁你乙肝你又係性生活啊，你即係呢啲又係會好重要噶嘛，咁呢啲可以打咯，打咗就防範咯，你活躍人士係咪？咁但係其實 其他針劑防癌嘅只有治療性嘅啫，仲有啲可能係舒緩性嘅、啊，即疫都唔係叫疫苗噶啦，嗰種係治療方式嚟噶啦，已經有癌症或者手術後嘅、啊、治療性，可能
2: 電療啊、化療啊、標靶藥啊咁咯、
1: 啊，即部分咯、嗯啊、即係令啲 T 細胞啊識得分辨啲癌細胞啫嘛。咁但係其實冇一種啊話一針防廿種癌嘅呢種理論嘅、哦，即係喺個理論上都冇啦。呢個同呢個嚇連仙丹話呃啲皇帝可以長生不老啊，差唔多嘅啫。最尾就炸死咗自己添啊！咁你即係而家呢種騙案式嘅做法咧，就殺嚟香港咁，竟然都好多人都信嘅喎嚇。咁啊，衛生署就啊即係已經話巡查多咗好多地方啦嚇啊，即係揾到啲未註冊針劑添嘅嚇，仲拘捕咗啲。啲医生在内嘅人士，哇！咁一针啊，据闻系打12万吓港币，
2: 9万啊、10万啊、12万咁啦吓。咁其实咧，原来咧话咧就系联合咧警方咧，就联合卫生署咧都有突击搜查过咧十几处怀疑嘅处所，检获头先你都讲啦，几百支嘅针剂，而经化验之后，呢啲针剂咧绝大多数都系只系维他命啦，又或者咧氨基酸等等呢啲保健注射剂，即系注射咗落嚟，其实对你都唔会有啲咩害处嘅，系啦。
1: 啊！卫生盐水落去都得噶，咁你
2: 但系收费咁昂贵，你要知道吓，维他命针其实嗰个收费系好便宜嘅啫嘛。
1: 咁其实呢种真系唯一功能就是安慰剂效应啊，等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啊，打咗之后。咁使咗个十几万就安心理得，咁其实呢种即係大家用少少啊，即係唔好意思咁讲啊，即係智商税嚟嘅真係。咁你少少有医学理解嘅，你都知道唔会啊喺而家现阶段做到一针防癌啦吓。癌症嘅成因有啊，即系咁多嘅时候，你要针对性去处理，唔系疫苗呢种理论可以处理到
2: 嘅。同埋唔系净系喺小红书或者内地社交平台啊，咁样可能发布呢啲不良嘅医疗广告，你就真信以为系真啦。咁应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见到都要通报翻咧，一啲执法单位咧，睇下可唔可以打击翻呢啲中介啦。当然咧，即系市民如果真系咧患病或者寻求啊癌症治疗或者预防方案嘅时候咧，其实应该循一个正常嘅途径去问啦，问专业嘅医生咧，真系千祈。唔好喺网上面咧，听信呢啲谣言啊，甚至可能听咗啲广告，以为个神效就系咁咯。
1: 啊，仲以为香港啊，即系香港有嘅，香港先有嘅，有部分嚟打你系内地人。
2: 呢个另一个讲法就系对于香港医疗嗰个
1: 信
2: 心咯，系啦、
1: 啊，碌咗香港嘅医疗系统嘅卡，咁其实呢啲东东咧都唔系香港制造出嚟嘅，亦都冇咗就有呢啲嘢嘅。咁如果你真系即系对医疗或者医药有兴趣嘅咧，就真系正正经经睇下啲上市公司咧啊，点样喺癌症治疗上边咧就有啲咩突破，同埋人哋啲突破咧真系经年累月啊，用10年8年、投几亿落去做科研，先至有成果出嚟
2: 嘅。你睇翻咧，长和旗下嘅和宏医药咧，就上个礼拜咧就俾咧葛兰素史克咧喺内地啊同埋港澳台以外嘅全球范围咧，就开发同埋商业化佢创新嘅有效咧就载荷平台嘅第三款咧候选嘅药物 HMPL 咧 A830嘅权利啦。咁啊，佢哋咧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咧协议交易咧就系规模咧就比预期系高，而且呢一个药咧系可以覆盖咧多种咧系实体嘅肿瘤同埋减少咧就癌细胞突变同埋咧内药问题嘅，咁内部咧估算咧个商业化后嗰个潜在嗰个销售额咧可以超过成100亿美金咁多，即系大约咧780亿港纸嘅市场，其实真系对呢一类药物咧系有需求
1: 嘅。吓、啊，咁和宏医药其实就系李泽钜嘅吓 baby 嚟嘅吓，即系喺佢治下咧，即系10几20年咧就由吓一个科企咧就开发咗好多系获得啊国际认许专利嘅各种药物，咁其中癌症治疗佢主家主打近年啦，即系开发成果嘅，咁同顶级嘅阿斯利康合作，咁阿斯利康吓嗰啲咁嘅科研人员啊，嚟同你倾合作啊，真系一嚟嚟100几人啊，真系睇下你成间公司企业系咪真系称一称你搞唔搞得掂噶咁样，咁而家有最少4款嘅创新药物咧，其实喺国内咧已经系成功获批上市噶啦，
2: 系啦，其中一只咧就系咧2023年同武田药品合作就将中国以外的权益商业化亦都已经在41个国家度上市噶啦。去年的销售额去到成3亿6600万美金咁多，其中一半的国家已经将呢个药物纳入去医保的系列嚟嘅，即系话未来有另一半纳入嘅之后亦都可能会再带动个销售都唔定吓。
1: 咁 嗰幾隻藥咧，其實係針對一啲唔同嘅癌症嘅。頭先講嚇，即係冇可能佢一針防幾廿種癌啦。每種癌嘅治療方法都唔同啦，係咪？
2: 嗯，同埋要睇下你癌症嗰個腫瘤個期數，再去分辨翻究竟應該點樣去幫你。
1: 係啊，針對嗰藥物成功有效咧，而家就發現啊，對即係已經係科研成果嚟㗎啦嚇，即係直腸癌啦、肺癌啦。啊，肝內膽管癌啦，咁針對呢幾種癌症咧，其實而家和黃醫藥嗰種新藥咧，係能夠有效並且被醫生廣泛應用。

0: 用咧就喺各種臨床上面噶啦，咁尤其內地咧，你知嚇，即係醫療費用都係唔係人人負擔到噶嘛嚇，咁佢用醫保嘅話咧嚇，咁就普羅百姓都受惠啦嚇，即係可以係即使癌症又唔好似以前咁咧，覺得好似天跌落嚟咁，其實就可以受控。亦都咧通過好多即係新嘅科技咧，就針對性去對啲癌細胞咧作出呢個去形容係內吞啊，叫做嚇，即係將嗰啲癌細胞內吞咗去。咁點樣可以用藥物去推助身體去對付啲癌細胞咧？咁而家五種藥咧嚇，即係都可以話即係已經進入咗俾市民大眾啊，即係受惠嘅階段嘅啦。
1: 嗯，你要知道咧，即係近年咧，其實我都同咧即係醫療界嘅朋友咧都傾過偈啦，即係包括係即係病人權益組織嘅人士啦，同埋啲醫生啦，佢哋話咧內地咧最大嗰個醫療優勢咧就係藥物平啊，因為咧其實你喺香港咧好多時候咧，如果你真係咧患咗癌症咧，你係喺政府方面去治療啦，咁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如果藥物咧有啲標靶藥，其實政府咧都未必能夠涵蓋到，如果病人咧要自己負擔嘅，可能咧個費用咧每個月咧都要幾萬蚊，甚至可能更多。咁其實咧，要係即係醫治嘅話咧，有啲朋友都會選擇喺內地。內地因為咧個藥物方面咧，嗰個價錢啊，最主要係個價錢方面會平一啲咧，令到咧啲癌症病人咧都即係如果喺財政上面負擔唔到咧，都有個希望啊。
0: 嚇！咁黃醫藥嗰、那個即係突破性嘅意義咧，去創咗一個叫 ATTC 嘅嚇，即係藥物嘅模式啊。啊，即系中文译啊，有啲论尽啊，抗体靶向偶联药物，咁其实系咩意思咧？吓、啊，即系讲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喺个肿瘤啲信号啊，阻断啲上游下游嘅联系，咁啊能够有效咧，令到嗰啲肿瘤咧就唔好突变啊，同埋冇抗药性啊，咁呢个 ATTC 即系。嘅藥物嘅安全性咧，已經係得到即係確定㗎啦嚇，同埋比過去嗰啲療法咧更加能夠早階段啊，去將嗰個癌嘅腫瘤咧就唔好擴大嚇，咁而呢個效果咧亦都成本上咧就比即係一般嘅咧仲更加有效益嘅，咁所以呢啲貢獻咧其實啦，你就據治理底下咧真係嚇唔係淨係做。地产嘅吓，即系呢啲咁嘅创科啊、医药啊，咁其实系一队人喺全环球唔同地方咧，就去做呢、這个喺国内亦都有生产线啦，上海系咪？咁提供即系做长期嘅科研嘅投入，先至能够搵一只药出嚟嘅。咁而嗰啲技术一突破咧，其实就受惠咧就即系好多国家嘅人口都可以即系惠及嗰个贡献。咁而家呢个发展咧，相信都会继续向前行啊。
1: 当然啦，药物方面咧，其实开发咧越嚟越多嘅话咧，对于病人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受惠嚟嘅。如果能够咧更加普及化嘅话咧，就当然系最好添吓。
0: 吓、啊、咁，其实香港个医疗发展啊，仲有就系中西医合璧啦，个就即系好重要啦。咁我都访问过噶啦吓，香港
1: 卞教授啊，
0: 中医院啊，咁上次佢嚟嘅时候都提到咧吓，会有呢、這个。住院服務嘛，咁住院服務而家就將會喺將軍澳啊、百勝閣呢度嘅中醫院啊提供啊香港少有嘅以西醫為主系統嘅中醫院住院服務嘅，12月就提出咯，即係
1: 12月11日起咧就會分階段咧開始24小時嘅住院服務啦，首年咧會提供93張病床嘅。咁當然咧，其實咧你睇翻咧就係咧佢哋院嘅行政總監啦，卞士祥教授咧亦都有講過咧，就係咧。即系服务需求咧，其实都远超预期噶啦，市民反应都相当热烈嘅。院方已经4度咧增加咗咧，系资助门诊嘅名额啦。每年咧亦都平均咧服务咧17000，
0: 每月
1: 平均咧服务咧大约系17000人次咁多啊。预计咧首年咧整体个门诊数量已经达到140000人次噶啦，次年咧第二年咧就会增加到260000人次。咁当然咧嚟紧咧，其实有埋24小时住院服务嘅话咧，其实咧比行动不便啊、重症甚至可能咧需要咧医疗系统咧紧密监察嘅，或者病情复杂嘅病人咧都可以用到嘅啦。咁呢个需求亦都系睇到有嘅吓。
0: 吓咁即系阿卞教授上次嚟访问都提及噶啦，即系针对。 一啲病啊，即係嚟做呢个防范啊嘛，即係譬如你係糖尿病，咁你

0: 可能啊，中醫有一啲方法係特別治療佢啊，譬如話糖尿病咁樣嚇，咁呢啲就會有一個即係中西醫合璧嘅處理方法啦。當然你話啊，西醫傳統嗰啲量度住你啲指數啊嚇，控制你飲食呢啲基本要做噶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去啊中醫咧就可以啊，對於呢種治療咧有比西醫咧更加多方式。咁啊，再加上香港中醫院有啲科技元素添嘅嚇，而家已經有機械人引入咗咧，就幫手執藥同埋煎藥喎嚇，咁啊仲可以處理病人嘅嗌救嚇，咁呢啲傳統中國特色嘅治療技術咧，真係可能香港可以做啲經驗嚇，引入科技啊，
1: 亦都可以減少咗你人手誤差添。記唔記得上次咧阿邊教授有講過咧，就係分科做專啦，專病就要做強啦。咁佢哋都推出咗23個專病項目啦，已經喺咧7月率先咧就展開咗咧中風之後後遺症啊，同埋咧下腰痛呢啲嘅治療等等咁，希望咧發展得繼續發展落去啦，雙管齊下，令到咧多啲病人可以受惠就最好啦。咁另外咧投資方面咧，當然亦都要咧就一樣要做功課咧，要做專啦。咁但係咧，如果要做專咧，就要問下專家意見啦。咁有時專家咧 on air 咧唔夠時間啦，甚至可能咧喺大氣電波當中嗰啲投資密碼唔方便講過，好似清姐咁日日都喺我哋財經台度做節目啦。但係佢有啲投資密碼咧都係要私底下話俾你知嘅。胡萬清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時間，9月12日禮拜六上晝10:30到下午3:30，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咁啊，今次活动咧有机会咧听到清姐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咧提供咧一边食一边交流嘅机会添嘅。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6.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3元人民币，按年升 7.2%， 折算港币3.14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8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8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厘，平安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542倍，最高2021年嘅1.906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元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确诊之后呢，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呢，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了。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早上8: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队

接报到场灌救和展开救援。据报事件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安湖抵达，在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阿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货车，飞机的机腹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说，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是交由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公布。而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就会在近日签署。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是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赖特接受美国有线新闻访问时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是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是市场仍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的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列，但是直到伊朗改变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的会谈。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和美方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是估计俄乌战争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先后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是现时仲未确定会谈的地点。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大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以大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是估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较早前说，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来自基民盟。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新型驱逐舰姜建浩正式入列海军。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姜建浩将被纳入核应对体系。入列仪式昨日在北韩元山港举行，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形容5000吨级的姜建浩不单止是北韩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北韩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和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部署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已经向对手释放明确信号，强调在海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时刻已经到来。姜建浩是继大约三个月之前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服役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崔贤号之后，同级别中第二艘服役的军舰。金正恩说，北韩

0: 海军核武装力量正持续提升，姜建浩将成为国家核应对体系的一环，能够发动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又说北韩未来会持续扩展关键海域的战略资产，捍卫海权和区域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宝顺路回旋处近唐明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喺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观塘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培正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近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一路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就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零七
15: 七？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7: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9: 好啦，咁啊，國際局勢仍然都係仲係唔明朗之下咧，油價方面就繼續高企啊！你睇翻咧，布蘭特期油咧今朝就96.41美元一桶啦。咁另外咧就係咧倫紐約期油咧，亦都係91.81美元一桶。

0: 讲嘅。咁啊，金方面咧就4421美元一盎司左右啦。咁大家讲咧，油同埋金咧都要睇住个局势话。
1: 嗯，咁啊，其实啊，油咧就系今年咧就波动到不得了啦，吓咁啊，上个百几蚊一桶啊，咁啊落翻落去几十蚊嘅时候咧，就吓即系因为啊霍尔木兹海峡嗰个情况咧就稍为缓和咁，咁而家各有论述嘅吓，咁喺个战争期间咧，你话信到边啲资讯咧都好难讲，因为参战双方啊，梗系讲自己嘅好话噶啦吓。咁而家咧就即系《华尔街日报》咧就有分析就讲吓，话美国已经系好大程度啊，又可以控制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吓，咁伊朗咧吓，即系嗰个控制力咧就已经大幅下降啦。
0: 因为你睇到咧，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话咧，美国礼拜六啱啱个礼拜六咧袭击咗三艘嘅伊朗油轮啦，其中咧就包括咗一艘位于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附近嘅霍尔格岛外海嘅油轮嚟嘅。咁啊，当然啦，你睇翻咧，伊朗革命卫队方面亦都话佢哋袭击咗三艘喺霍尔木兹海峡咧违规航行嘅油轮啦
1: 吓，咁你即系为呢个而家《华尔街日报》讲嗰个比例咧，大概话喺美军嘅护航底下咧，而家个石油出口咧喺中东咧去到有成战前嘅四成咁。咁当然战前嘅四成都即系冇咗六成啦，其实对个市场影响都好大嘅。咁但系点样可以仲有啲位走到咧？咁第一个就亚曼港啦，亚曼港就出亚曼海啊，咁咧就系、是、即系唔使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其实就唔关你美国控唔控制到个海峡事啦，咁啊唔好似特朗普讲到咁威水，话个名要改啊，霍尔木兹海峡要改做特朗普海峡。咁啊，但系咧吓，即系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美军只要佢攻击个伊朗嘅船啊嘛，咁啊伊朗就出口就变咗困难咗咯。咁但系你攻击伊朗嘅船，伊朗出口困难，咁困难自不然就系会影响咗个出口噶啦。伊朗啲供应都系
0: 其中一样供应嚟噶嘛，系啦，
1: 用噶嘛啲油啊，冇颜色嘅，冇国旗嘅，都系咁用落你啲工业生产啊、发电啊。咁而家就只系估计啦吓，即系海事情报公司咧就话到过去28日啦吓，平均每日大概有500万桶油咧吓，就经霍尔木斯海峡出波斯湾嘅，喺波斯湾出去嘅，咁就当中就冇乜伊朗嘅原油㗎啦，咁而家呢个流量啊，即係只不过係话即係做到一个咁嘅水平，咁已经好喇喎，过去一个月其实嗰个战火都唔算话太剧烈嘅，咁但係持续咁落去嘅时候，你冇咗六成出口，咁都好大嘅震撼嚟。
0: 都系嘅，因为呢你讲呢同时大约有250桶嘅原油就经由亚曼湾嗰边嘅港口呢出口啦。咁呢啲出口呢就相当于呢头先我讲啦，即係战前时嘅石油嘅流量呢超过成四成左右，咁但係仲有嗰接近五成到六成又点样呢？如果唔能够恢复嘅话，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累积落去，其实都个影响性好大㗎。
1: 咁美国好多招嘅咁其中即係佢又唔止係话即係要处理自己嗰个需要仲要一早就已经諗定有着数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先要让美国富起来咁其中委内瑞拉嘅能源呢就去候住㗎喎。
0: 哦，佢真係諗到办法喎，你睇返呢今年嘅8月底呢到到9月初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同委内瑞拉呢而家嘅政府呢正式签署咗呢，就被宣称为呢大家形容下全球史上最大嘅石油合作協議下，亦都呢就另外呢就係呢委内瑞拉方面亦都呢授予美国嘅主导嘅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呢对价值呢650亿桶嘅原油开采权咧，就有个多数嘅控制权啦。美国国防部咧更加系通过咗咧，就系认股权证咧持有呢间公司咧，大约35%嘅股权咧，亦都享有咧绝对嘅否决权添嘅。美国公司亦都可以有权喺嗰度开采添噃。
1: 咁其实美国就一直有油公司喺委内瑞拉开采㗎，咁最大嗰间就雪佛龙。如果你排第一呢即係民营嘅即係油公司呢就雪佛龙喺委内瑞拉嘅。咁就係马杜罗查韦斯时代佢都仲经营到嘅。咁但佢落脚嘅当然係再早之前友好嘅时候啦，咁但係排第二呢就係呢间即係中文亦叫北美蓝色能源合作公司啦，合作伙伴啦，佢叫 partners。咁呢个伙伴呢就蓝色伙伴呢就

0: 系第二大嘅民营嘅石油开发商嚟嘅，咁啊，即系话其实佢本来都系民营嘅，咁但系你话喺委内瑞拉能够做到民营嘅，都唔系普通人嚟噶啦吓。咁啊，而家佢就呢个啊蓝色伙伴咧，就将佢嘅股权咧就可以话交咗，
1: 系
0: 差唔多个主导权啊，交咗俾美国嗱，仲要唔系美国嘅民营喎，系美国政府喎吓，美国国防部啊吓系。同呢间公司呢就攞咗17个油田啦吓、啊、为期100年嘅特许经营权喎吓、啊、即係有啲委内瑞拉人就认为呢个係丧权辱国啦吓、啊、即係咁，但本身一个蓝色伙伴喺之前能够攞到呢啲经营权，其实都肯定係同个政府都吓、啊、水乳交融㗎啦吓，咁而家呢个啊股权嘅出让都一定有当地政府嘅认许啦，如果咪呢啲咁重要嘅。
1: 都一定背后有原因㗎啦。
0: 军事嘅工业嚟㗎嘛，呢个即系普通人类可以开到油公司咩？咁甚至乎呢间公司咧吓，即系蓝色伙伴咧，本身即系佢有呢、這个采探啲新嘅吓、啊、油田嘅啲咁嘅项目嘅，咁啊日后咧都系由美国去主导噶啦吓，咁、啊、仲要系美国嘅五角大厦啊，呢、這个战略资本办公室吓、啊，咁、啊、呢、這个喺五角大厦里边嘅，即系战略嘅啊战争嘅啊军事上嘅考虑啦。咁攞咗个蓝色伙伴35%嘅股权，咁日后呢啊即係亦都会美国可以成本价呢优先啊买超过20%嘅产量嘅，咁剩余嗰啲呢啊个80%呢仲可以系有优先权买嘅，即係可出可入，我要买你啊最少有20%要俾我，咁咪美国本身都系世界产油大国嚟啦啊，咁都唔够多嘅吓，而唔够用嘅，咁去控制住呢、這个吓、啊，即系委内瑞拉嘅话咧，去全球含稳量就最高嗰几个国家嚟噶嘛，咁日后咧嗰、那个即系全球嘅布局啊，石油布局咧，即系美国嗰个话语权咧，就更加大增加啊！
1: 唔单止系咁添嘅，美国都谂埋噶啦，个协议咧就预期咧将咧委内瑞拉嘅原油产量咧提升到每日200万桶左右。不过咧，美国能源部长咧都明确讲明啦，中国对咧委内瑞拉咧增加嗰个石油收入咧，将唔会享有咧任何嘅债务索偿权嘅。呢、这个都限制咗咧中俄咧喺拉美地区方面嗰个影响力啦。咁头先讲咧 Chevron 咧，其实你睇翻美国政府推动之后咧，佢亦都喺咧今年嘅9月初，即系9月2号正式咧就宣布咧同委内瑞拉签署多项嘅新协议啦，进一步咧就扩大喺当地嗰个油气版图嘅，亦都计划喺未来5年咧里面咧就投资超过70亿美金咁多，目标就系喺委内瑞拉个原油日产量咧由而家嘅28万桶咧可以提升到咧话超过成倍嘅60万桶一日吓。
0: 咁呢个就成个委内瑞拉嘅布局啦，但系头先讲蓝色伙伴咧，佢本身咧就有两个即系项目咧，就系、是、开取油田嘅，咁系由我哋中国同埋俄罗斯嘅企业去营运紧嘅吓，咁啊呢个油田分别就喺个马拉开波湖啊，同埋呢个奥里洛科松油带嘅，咁啊今次呢个美国嘅协议咧，其实就要将呢两个油田咧嘅即系营运咧，就要从中国同俄罗斯手上啊交俾美国嘅公司吓，咁呢一个改变咧吓，确实真系都有啲震撼噶吓。咁人哋中国俄罗斯嘅油公司同你签好合约㗎嘛，咁即係做緊㗎啦，已经成队人喺度㗎啦，咁你突然之间你又话唔俾佢做啦，咁有咩反应呢？咁其实中国外交部去到喺今个月1号同3号都喺例行记者会㗎啦，咁有回应过呢啲话题㗎啦，咁提及返呢应该就要保障中国企业喺唔同国家嘅合法权益嘅咁立场都坚定啊，咁因为蓝色伙伴其实同中石化、中石油咁都有合作㗎嘛。
1: 其实你睇返呢委内瑞拉呢嗰、那个即係、就是、你睇返嗰个油田方面呢，有5份嘅合约呢原先係由中国企业呢控制或者经营嘅。咁而呢一啲呢被强制呢转俾呢就係呢 NABEP 啦。咁呢个油田同埋呢涉及多个中国嘅一啲嘅企业㗎，包括咗就係、是中石油啊、中石化等等㗎。
0: 咁呢、這个俄罗斯就相对低调啲啦，喺呢件事上面就冇话太过严词去 反擊，咁可能佢都即係自顧不暇，咁係咪同美國又傾掂數呢？咁我哋又不得而知。咁但係中國㗎即係喺世界上嗰個格局呢，確實要有一個重新嘅定位㗎啦，因為美國呢就已經係視中國啊邊度有業務啊，有即係合作項目啊，咁有機會呢或者龐大利益嘅話呢，佢都會侵隻手埋去啊，或者直情係借人哋把刀啊，借委內瑞拉啊，借巴拿馬啲咁嘅刀咧嚟一下咧就叫走你即係相關企業嘅一啲營運啊。咁呢種即係做生意啊，本來都唔係純粹講銀紙嘅啦，好多時候有啲行業啊，必須要好高度嘅國際政治嘅敏感度啊。咁尤其石油啊、黃金啊呢啲啊，咁而家就即係石油就繼續係睇個戰火點打啦嚇。咁但係黃金咧都靜靜咧就演變成為國際格局轉變嘅反應噶咯。
1: 目前咧，黃金係咪仲係可靠嘅防禦資產咧？即係呢個都有唔同嘅睇法嚇。咁其實咧，譬如你講而家美國有機會加息啦，咁加息其實就令到啲資金可能都係轉去咗其他啲嘅投資工具上面，黃金又未必係真係咧咁吸引。但係個問題就係咧，而家局勢又唔明朗喎。咁其實黃金係咪仲係一個可靠嘅防禦資產咧？這個可能大家都要深入去研究一下喎。
0: 咁呢個用人類歷史啊幾千年嘅考驗嘅結果嚟噶嘛？呢、這個唔係我哋一個評論節目能夠即係回應嘅，已經答咗你噶啦。几千年前已经有黄金作为交易的工具，咁几千年嚟人类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都翻天覆地咁转过咁多次，黄金都仍然屹立不倒嘅吓。你今日讲嘅金价咁，你当然你计埋通胀咁，其实去翻即系春秋战国嘅时候，已经有人用黄金嚟做呢个工具噶咯。咁所以见到咧，其实嗰、那個黃金嗰個功能咧，其實啊只會越嚟越多啊，尤其喺個貨幣濫發嘅即係近呢十幾廿年啦嚇。咁其實貨幣嗰個背後嘅理論咧，係應該有一個鬧噶嘛，因為貨幣係紙嚟嘅啫嘛，印出嚟嘅啫嘛，大家信佢嘅啫嘛。咁以前金本位咧，用黃金嚟做鬧咧，就鬧定個貨幣嘅價格。自从美国带头脱欧啦，唔再用黄金做牢咧，就开始就慢慢一路揽法，咁佢借住美元嗰个全球交易嘅霸权地位咧，就去继续揽法，大家都继续用，好似中咗毒咁样，上咗瘾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大家醒觉啦，发现咧如果再咁落去，可能真系会有个临界点嘅，或者有一日美国真系自己唔掂又好，或者佢喺政治或者军事上同你踩对台又好，咁一作为一个国家咁啊，冇哇咁啲货币咪好唔稳阵吓，咁所以黄金咧就过去几年个升浪咧，好大程度都系全球啲央行要喺嗰个货币嘅稳定上咧，就增加黄金嘅比例，咁而咧喺俄烏衝突即係發生之後啦，美國要制裁俄羅斯，咁俄羅斯啊好多啲即係唔好話國家嗰啲儲備啦即係連民間嗰啲富豪嗰啲黃金一部分咧都被制裁嘅喎，唔俾你攞嘅喎，咁而家發現咧就原來擺個實物黃金喺邊度咧？都系十分关键
1: 嘅。而家话全球央行趋向将黄金咧就速速咧就运回咧国内啦，甚至俄罗斯咧受到西方制裁影响啦，黄金出口咧就加速咧就东移啊。咁香港咧据报已经成为咧俄罗斯黄金主要嘅交易中心，亦都最终咧就流向内地方面吓。咁今年以嚟，原来俄罗斯向咧香港嘅黄金出口量咧就激增咗上嚟嘅。贸发局方面有啲香港有啲贸易数字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首七个月咧，香港由俄罗斯啊进口近100吨嘅黄金，创历史新高嘅，几乎系咧就系2025年即旧年同期进口量嘅三倍嚟嘅。
0: 咁其实啲黄金移出即系英美因为英国都配合 美國去做制裁啊嘛。當時嗰啲倫敦嗰啲俄羅斯富豪都腳震曬咧，就將啲即係自己啲户口啊，都俾人瞬間凍結。咁所以好多俄羅斯啲富豪都走咗去杜拜啦。後來啊，咁啊，但係作為央行咁啊。要有啲體面㗎嘛，唔能夠漏夜逃走㗎。咁所以點樣將佢哋啲儲備呢就擺得好。咁過去呢有唔少嘅央行呢都係擺喺英國同埋美國㗎，將啲實金啊。咁有信譽㗎嘛，咁有部分就擺交

0: 86吨嘅黄金咧，从啊即系美国同加拿大咧运走咗咯，吓、啊，即系啊，即系移出咗啊，咁啊，咁佢就简单啲，佢就有啲嘢运翻自己国家嘅吓，咁啊唔再摆喺即系即系北美吓，咁、啊、亦都有部分啊摆咗去伦敦吓、啊，即系近啲吓、嗯啊，荷兰同伦敦都夹得住啊嘛，睇得住啊嘛吓，咁啊但又唔系全部翻阿姆斯特丹嘅，咁啊但系法国咧，法国就唔系啦，法国咧就129吨黄金咧吓，喺、啊、即系25年嘅七月开始咧就分咗26个阶段啦吓，同、啊、从纽约咧就运晒翻法国。本國啦嚇，咁法國嚇擺自己地方，佢都信得過啊嚇，佢有辦法揾到啲古堡定揾啲地堡咧，就擺好佢。咁啊啲舊金條啊，即係嚇啊，即係唔會變噶嘛，金嘅就係、是、嚇、啊，即係啊最多誒、即係銀條你都仲話會
1: 發
0: 毛啊，
1: 發
0: 黑，你要攞啲洗銀水去抹下佢、嗯、都幾辛苦嘅，要抹。咁咧就啊，咁你金啊更加閃閃生光。咁啊而德國咧就亦都喺2013年嘅已經開始噶啦嚇，陸陸續續咧就運走咗即係去到300吨嘅黃金嘅。咁但係而家為止咧，就德國都仲有成1000几吨啊黃金咧，就擺咗喺美國紐約嘅。咁約大概佔咗佢儲備嘅37%嘅。咁但係佢喺德國嘅國內咧，已經越嚟越多嘅聲音咧，就要求啊，即係運翻去美國啊。咁呢啲做法啊，過去可能有少少二戰嘅尾巴嘅德國就嚇，咁啊喺戰後嘅一啲協議啊、運作啊咁樣，或者啊即係俾美國啊即係限制住。咁而家啊，即系各国嘅趋势，既然系咁咧，香港都系分一杯羹噶。而家有传咧，俄罗斯就啊将呢个黄金咧涌嚟香港啊，咁啊据闻首7个月咧就有成100吨咧黄金咧就运咗嚟啊。咁我哋施政报告应该对于黄金嘅储存咧就有更加多具体嘅措施啊。
2: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9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公布。而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在近日签署。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

0: 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系现时海峡嘅石油供应量仲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赖特接受美国有线新闻访问时话，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系美军喺呢一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住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嘅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嘅威胁有所缓解，但系市场仍然依赖美军嘅持续保护，任何新嘅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同埋通胀。赖特又话，霍尔木兹海峡喺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嘅石油同埋天然气供应，目前嘅安全风险仍然好高。佢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嘅护航行列，但系直到伊朗改变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嘅会谈。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系估计俄乌战争会喺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先后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嘅威特科夫就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先至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嘅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还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个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是降落机场一条跑道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是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个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到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要关闭。有报道说，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状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说会全力配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新型驱逐舰姜建浩正式入列海军，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姜建浩将被纳入核应对体系。入列仪式昨日在北韩元山港举行，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形容5000吨级的姜建浩不单是北韩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验，更加是北韩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和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部署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已经向对手释出明确的信号，强调在海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时刻已经到来。姜建浩是继大约三个月之前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服役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崔贤浩之后，同级别中的第二艘服役的军舰。金正恩说，北韩海军核武装力量正持续提升，姜建浩将成为国家核应对体系的一环，能够发动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又说，北韩未来会持续扩展关键海域的战略资产，捍卫海权和区域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日短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咧，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坏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观塘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山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一路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就喺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会有暑假时啊，
12: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件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

0: 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7: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財資大道咧講下旅遊方面嘅話題啦。咁啊，嗱馬季咧啱啱咧，琴日開羅啦。咁其實你睇翻咧，吸引咧超過43,000名馬迷咧，同埋旅客入場啦。咁而且咧就發現咧，當中有超過12,000名嘅旅客按年咧大增咗超過七成嘅。咁啊，特首都講緊啦，2024年咧施政報告都提過咧，就係賽馬旅遊啦，即係希望咧搞活翻旅遊啦。咁啊，其實呢方面嘅成效就都顯著喎。而家睇到係嘛？
8: 係啊係啊，顯著非常顯著。
7: 係啦，咁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咧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嘅。你好，早晨，
8: 早晨。
7: 咁啊，帮阿瓜德咧同你讲咧，即系旅游方面啦。咁其实咧睇到咧，即系赛马方面有话吸引咧内地旅客，甚至可能其他旅客啦，嗰度都有成12,000名嘅旅客啦，按年都大增咗成七成啦。大家都话啊，其实赛马旅游都可以搞，而且好多嘅一啲嘅朋友仔咧都话嚟咧，就系一来就睇下嗰个气氛啦，二来咧亦都咧系睇到咧睇马王啊，你要知道吓。咁所以呢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继续搞落去咧？
8: 嗱，首先咧好多人就寻日嘅咧讲下寻日发生嘅事啦，梗系入去睇下。
7: 嘉燕高升啦，
8: 系啦，嘉燕高升，我哋有人睇郭富城啦，咁样系咪先？咁所以马场就热闹嘅，咁同埋咧，从内地啦，咁咧嚟到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咁呢个系香港嘅特色。咁所以旅客咧，即系一向都知道嘅。再加埋近年咧，我哋的确系推广咗好多咧，喺所谓赛马旅游啦，咁样。尽管可能喂你就算唔到嘅，唔紧要，入去食嘢都好咁样。咁咧呢个咧系咧令到成个旅游个活动更加丰富啦，系
9: 咁，因为成个吓即系中国得香港系有呢个赛马活动嘅啫嘛。如果你话博彩啊，更加系添啦。曾经何时90年代广州都做过赛马嘅吓，喺呢个野蛮成长嘅年代啊。咁啊，灰色地带又走下走下，咁后来就即系国家就明令就全国就禁止即系赛马赌博啊。咁啊，从此就成为一个体育活动啦。咁即系而家你香港所以个独特性咧就在一國兩制，我哋保留嗰個傳統咧，真係值得成為每個星期做多幾次嘅盛事啊！嚇，即係其實已經有曬個套路啦嘛嚇，咁呢個係吸引到遊客啊嘛，旅行社係咪都有啲？團係會有景點，直情係會安排嘅，
8: 會有嘅。咁咧，其實咧，我知道一向咧都有一啲旅行團啦。咁咧，特別儘管可能係嚟自灣區又好啊，長途客都好啊，帶佢入去感受下。咁咧，我哋都旅遊業係有幫手推動咧，所謂嘅賽馬旅遊嘅。
7: 当然咧，旅游业咧，其实咧有好多嘢要配套翻啦。其中咧，即系近年都讲咧深度旅游啦，好多时候讲咧，即系有啲旅游景点咧，好多时候去到一啲热门嘅时间咧，都会逼爆啦。其中破边洲同埋万宜水库东坝一带咧，近年都系热门嘅打卡点嚟噶啦。不过节日咧，往往都出现咧，即系人流方面咧非常之多啦，亦都有逼爆嘅情况嘅。咁啊，特区政府啦，渔农自然护理署咧，就喺啱啱咧9月5日，即系星期六起咧，喺热门嘅周末时段同埋中秋啊国庆假期咧，对破边洲度实施咗一个预约制嘅，咁啊初步试行嗰个情况系点咧？
8: 大家咧 ，Grace， 大家都睇到新聞就話啦，可能咧即係個入場率係咪好似話低過一半啊？即係報名就報咗可能千零人啦，實際真係有出席可能咧一半左右啦，咁樣一半都唔夠。咁咧嗱呢個就反映咧其實我要指出啦，咁咧我俾一啲數字大家，其實旅客咧即係特別內地旅客啦，咁咧其實佢個出行嗰個決定咧係少過24小時嘅。咩叫少過24小時咧？例如而家今日9:00我可能決定咧嚟香港啦，但佢呢個決定咧係咧即係可能係尋晚先決定嘅啫，
7: 即興都
8: 即興嘅。咁所以咧你叫佢預早去報咧，嗱呢個係從個管理角度應該嘅，我絕對支持嘅咁樣。咁咧，但就一定係會繼續會出現咧，除非你收費啦，否則嘅話咧，你唔收費嘅話咧，我約咗先啦，我到時唔到嘅話咧，其實冇損害嘅咁樣，起碼約咗先啊嘛咁樣。咁所以咧經過呢個測試之後咧，係咪需要再進深一啲咧？即系系咪涉及要收费咧？咁样，同埋你问我咧，破边州嗰度咧，即系收唔收费？你问我，对我嚟讲唔系嗰件好最大件事。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点样我哋将到访西贡咧东坝嘅客人，佢可以引流去到咧西贡去。咁咧，繼續幫咧，即係當地嗱西貢嘅一啲商户咧，其實早一兩個禮拜啦，都開咗個論壇去表達咧，即係嗰個希望多啲旅客同埋嗰個經營嗰個困難嘅。我問個大會可唔可以用經營困難嗰個？呢個係得嘅咁樣。咁咧所以我哋唔好令到我哋啲旅客咧，即係去完東坝，佢即刻翻內地啊，即係或者去咗其他地方引流，透過特別而家佢係透過一個旅遊平台，而嗰個旅遊平台咧，其實係可以幫佢安排埋交通啊。订餐啊，等等，延长佢个消费咯，甚至系二次消费咯，系
9: 呢个地区经济嘛，吓，因为东坝吓，即系出翻去西贡市中心，其实都叫系最近嘅一个区嚟噶啦嘛，吓咁啊，可以喺度食下海鲜啊，吓食下菠萝包啊，吓即系海边啲茶座坐下，咁都系另一种写意嚟嘅。咁吓，即系但系而家即系好似破边州就呢个周末嘅营运作就。發現個甩底情況，好似阿邦咁講咧，啊，即係其實可以內地人都慣咗微信支付噶啦，咪收佢10蚊20蚊都得噶，唔使收佢500蚊嘅，500蚊就拎出嚟打卡啫，佢哋興啊，拎張500蚊紙有呢個破邊州個地貌啊嘛，咁啊揸住張500蚊影相咁，咁啊呢個就成為國內啊即係一種風潮啊，咁呢個好好嘅宣傳啦嚇，人人都嚇即係對香港會有更加嘅關注先啦嚇，咁但係就即系黄金周旧年就因为嗰度逼爆嘛，就引发咗而家呢个管理啫。咁嚟紧系咪呢个黄金周顶得住啦？
8: 好快啦，咁咧今日已经9月7日啦，咁样。其实咧今年个黄金周咧，同埋咧会连埋咧中秋假期咧，系可以长达13日。中秋几时放咧？20几号就已经开始，
7: 所以早
8: 即系得翻咧，其实20日。好啦，咁再加埋香港咧，我哋成日都期待咧，皇岗口岸或者新叫内地叫我哋香港。叫新皇岗口岸啦，咁咧即系究竟几时会开啊？咁样，我相信皇岗口岸嗰个开通，亦都会触发咧新一轮咧，即系中港之间旅客咧，即系互通啊，即系多行下新口岸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好快咧，我哋要准备黄金周噶啦，系。
7: 嗯，大家讲紧咧，即系头先你讲到新皇岗口岸咧，即将全面启用啦，能唔能够推动咧高质量嘅旅客咧留宿同埋刺激嗰个夜经济咧？呢个都系大家焦点啦。因为咧通关太过方便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加剧内地旅客反？而可以即日来回，甚至可能香港更多人就透过呢个渠道咧，呢个关口就上去
8: 啦。同样地啦，呢个咧当然系一定会更方便咧，即系香港居民咧，即系上去内地玩啦。咁咧，好多嘅地区今上屋企楼下，即系个街坊屋企楼下，只有架巴士。就咧，而家仲有2蚊2次搭車就去到新皇崗添咁樣，咁咧所以一定係會拉動到嘅。但同樣地，咁咧亦都因為新皇崗口岸咧，佢嗰個咧就係承載量夠大。喺黃金周嘅時候，儘管你可能咧你訂唔到咧廣深港高鐵嘅車票，可能你話又話塞住蓮塘口岸，大家有個大嘅口岸俾你啦，就係新皇崗口岸咯。咁所以咧，其實亦都係咧會幫到我哋嘅。至於旅客留唔留宿咧，其實係睇整個嗰個體驗。其实你问我口岸嗰个咧通关就唔 系话咧，就是、最大个影响嚟嘅。
7: 嗯，你自己睇翻，随住口岸通关咧，其实两地嗰个交通网络咧更加系即系频密啦。酒店业界或者旅游业界，其实设计产品甚至可能配套酒店配套上面，其实点样定位同埋配合咧？
8: 嗱，我谂咧，其中一样咧就系、是、咧，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好多咧城市活动啦。但我成日都讲嘅，特别系启德体育园啦，因为佢一再再五万人啦，入边根本上咧平均每个活动有一半系内地访客嚟，嗰度两万几人嘅咁样。咁好啦，咁咧嗰两万几人咧，如果大家有去过咧，即系心机听众旁边，大家有去过启德嘅活动咧，大家发觉咧，启德嘅活动系好早结束。九点钟，咁咧最叻嗰次咧，就去到九点九啊，咁样就要结束啦。个原因系咧，因为

0: 要将啲客人咧就话疏导咧，尽快搭东铁就疏导翻去内地。嗱，9:09系咪一个好夜嘅时间咧？我就绝对唔同意嘅。我哋梗系希望我哋嘅旅客玩夜啲噶啦。咁所以而家新皇岗口岸开咗啦，我哋唔需要惊咧，即系佢冇交通翻到去内地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嘅活动可唔可以推夜啲？甚至咧，而家最近讲紧啲票尾经济嘅，我哋可唔可以连结咧？即系例如可能夜晚，尽管你决定都系继续9:09冇问题，但我哋可唔可以连？连结多啲夜晚嘅，可能去兰桂坊宵夜啊，去乐事佛台宵夜啊，等等咁样，咁令到个旅客系可以咧，可能佢夜啦咁样，不如我 book 间酒店咧，即系去留宿啦，因为手机一订就订到啦。好啦，哪怕佢唔留宿，喂，但咧都唔需要即刻送佢走啊嘛，系。
1: 我琴晚先有内地朋友嚟香港，咁话去边度饮杯嘢啊？我话咁我乐事佛台啦，你酒店住尖沙咀，跟住我话我晏啲先到，你去搵个位先啦。跟住佢话去到咧。间间都冇乜人喎、啊、,Raymond 边间坐低好。
0: 昨晚系星期日晚嚟嘅。
1: 係呀、啊、真係几惨啊。咁我係可能我8:幾到㗎啦，我8:幾到都真係冇乜人。咁、坐到10:00呢就多啲啲啦。但係都有几间都系真系係咪门堪罗雀啊。咁所以个情况都几严峻嘅、啊。即係真系咁拉你 buy one get one free 啊，即係间间都。咁、你喺呢个情况就真系唔容易经营。咁琴日系汪苏泷演唱会嘛，喺啟德體育園，咁嗰度即系汪苏泷啊，康格可能唔好听佢嘅名，好劲噶，喺内地咧系邓紫棋级数噶，即系啲年青嗰批咧就听住歌大，咁啊落嚟开演唱会咧就哇3-4点已经成个體育園都系嗰啲粉丝啊，咁但系点样好似阿邦咁系嘛，即系演唱会完咗佢会走下去尖沙咀饮杯嘢系咪，行下海皮咁。先走啦，咁而家嗰个路径咧，似乎就都真系几局限咗，可能最多行过下九龙城都已经好叻噶咯，吓。
0: 咁咧，所以咧嗱，点样引导佢出到去乐事佛台，甚至过海咧？咁咧，其实最紧要咧，其实大家放心系有咧，就系深宵交通啊，呢个真系需要咧，就系运输当局咧去谂多啲啦，咁样就唔使话太担心，一定要将个旅客咧9:00-9:00送翻去内地咧，呢、这个。唔符合咧，我谂真系，我觉得唔符合零售啊、饮食咧界嘅朋友咧嗰个想法咯，系。
2: 当然咧，夜经济方面要推动啦，似乎我哋就觉得夜经济咧，即系香港市民啦，我自己本身都觉得咧，就唔系话推动得好积极嘅，因为你夜晚咧，基本上咧食饭咧，可能8-9点已经咧拉梳打咗，之后咧即系店铺嘅员工都赶住要收工咁样啦。咁呢个方面咧，可能真系睇下施政报告仲有冇啲咩新嘅亮点可以咧俾到大家去睇下支持嗰个夜经济啦。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讲紧话而家深度游。好多时候咧，点样可以转化啲高增值嘅旅游产品咧，去带旺翻个经济效益？特别我哋讲紧咧旅游咧展览业啦，甚至可能咧我哋嚟紧嗰个游艇经济咧，其实呢方面点样去推动咧？但我哋又见到即系嚟紧咧，即系11月咧，其实咧国际旗舰展览咧，即系世界鉴赏家盛典咧，就将喺香港度咧系举行啦。咁点样可以把握呢啲嘅机遇咧？
0: 好啊，嗱，咁咧，其实咧，内地嘅朋友啦，系我哋嘅最主要嗰个咧客群嗰个组成啦。咁咧，你话尽管可能咧，即系内地经济差咗，咁但仍然都真系有好多咧，即系富裕阶级嘅朋友啊，或者我哋其实喺香港咧，即系我哋成日听到话好多有啲咩家族办啊、外国嘅朋友喺度啊，咁样，咁佢哋对一啲咧高端产品咧嗰个需求咧，即系仍然都系咧喺度嘅。咁样，咁话晒我哋都系咧全球咧第二多富豪嘅城市啊嘛，呢个好似上个礼拜有一个咧即系外国嘅经济报告指出啦，咁样，咁所以咧反映我哋系其实有能力咧系做多啲咧即系高質素啊，或者其實真係高端產品啊，呢啲例如就可能一啲名牌嘅展覽啊，能我哋每年咧嘅春天嘅時候啦，我哋都有一啲咧即係藝術嘅展覽，亦都係咧即係喺香港啦咁樣，咁再加埋咧一啲名牌咧，即係一啲奢侈品啦，咁佢亦都咧喺香港有一啲活動啊，11月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鞏固翻咧我哋成日話可能嚟香港打卡食下雞蛋仔蛋撻咁樣，但我哋亦都我同意嘅，要满足有个客群咧，系一个高消费嘅客群咯，系。
1: 咁啊，高消費客群啊，點樣啊，即係吸引咧嚇？咁世界啲城市可以做到啦嚇。咁但係有啲啊，譬如話高端嘅活動，咁嚟緊有個啊世界鑑賞加成典，
2: 啱啱頭先就係講呢個啦，
1: 呢個就
2: 啊
1: 可以話過億嘅喎，即係政府都預咗錢去做呢啲咁嘅大型國際活動，嗰個成效係點嘅咧嚇？即係啲展覽

0: 啊，即係咪真係帶動到，或者係政府嗰啲錢如果冇嘅話，咪唔喺香港搞嘅
1: 呢？嗱，我相信呢就係一定政府要一啲嘅幫手啦。咁呢其實搞展覽除咗話要錢之外啦，咁呢可能係一啲協調啊等等啦，都係需要嘅。政府嗰個介入仍然都係喺度呢，同埋政府亦都我要講個，我日常即係接觸最多就文化體育旅遊局啦。其實文化體育旅遊局係好積極呢去處理呢一啲呢旅遊活動啊，協調啲展覽啊等等啊咁樣，咁所以咧，當局係做緊好多嘢嘅咁樣，咁咧我哋需要唔同嘅活動，咁咧普羅大眾嘅活動要咁樣，咁咧但係同樣地咧，一啲咧高即係高消費啊呢啲咧，即係或者品牌性嘅活動咧，我都覺得係仍然都係好大嘅需要咯。
0: 即係我觀察政府做嘢，就好多時香港政府就係、是、要關注啊，我哋啊。批啲公帑啦，嚇，批啲錢俾你推啦。咁但係實際係咪真係帶動到啲好細節嘅跟進呢？又好似冇乜嘅喎。嚇，即係我有聽一個即係城中嘅富豪同我傾偈嘅話咧，去好多年前去新加坡就去參加個會議嘅啫。咁但係一個唔好高級嘅官員就知道佢去，咁就全程嘅接待佢，啊帶佢去新加坡啊食榴蓮，佢話中意食榴蓮，咁啊車佢去，咁同佢做咗朋友。佢話過程中都冇乜嘢㗎，同佢講下新加坡啲發展啊，呢度新區啊，呢度嗰樣。咁後來嗰個人咧幾年嚟咧同佢有聯繫啦，啊後來佢不斷升職啦，嗰個官員啊，咁去到去主責一個發展項目嘅時候咧，就再問佢啊，你有冇興趣嚟投資新加坡呢個項目啊？好冇詳細再同佢講，咁已經同佢做咗朋友啦嘛。咁我又信任佢啊，佢最尾就博取就真係揼咗好大嚿錢咧，就支持嗰個項目。咁但係呢啲成果就係即係你要好細緻嘅跟進啦。但係我哋去推動呢啲盛事嘅時候咧，可能即係爭咗一步啊。
2: 咁要業界咧俾多啲意見俾特區政府咧，睇下考慮翻咧點樣去推動啦。咁今日咧我哋時間所限啦，同阿崔定邦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1: 多謝。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貸款計劃啦、
8: 啊！嚇，9-13，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啊，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11: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2: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2: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耀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耀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添。
13: 咁我哋一齐耀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早上9:30，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微升，恒生指数高开2点，开市报25,652点；国企指数低开6点，开市报8,548点。国家财政部公布，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人民币，积极支持工行、农行、中人寿等8间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呢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财政部认为，8间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

0: 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他们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财政部又指出，对于已经上市的中央金融企业，支持他们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虽然目前和美方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是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先后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是现时仲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宣布，而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就会在近日签署。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日本以东关东地区为中心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东京都新岛村在24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381毫米，刷新当地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伊豆诸岛、东京都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日本共同社报道，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降水带，灾害风险可能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是降落机场一条跑道时冲出跑道，并撞到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是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有报道说，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一阵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

0: 近观塘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道雷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看看港岛区香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告示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4: 早晨各位，9:37，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跌紧87点，跌幅大概有0.3%，25,561点。咁我哋呢个时间系接通咗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阿谢婉彤。早晨 ，Fiona。
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4: 早晨啊，又一个星期嘅开始，睇睇个指数暂时跌紧80多点，唔算跌得多咁啊。但系今朝喺大概25,500呢个位咧，睇下可唔可以守到。咁啊，有咩指数产品嘅策略俾我哋嘅听众？
5: 冇错啊，大市方面啊，今日咧就微微高开之后咧，走势咧掉头，而家咧暂时咧就系向下嘅个走势。咁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3486。收回价是25,2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63612，收回价是25,9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1倍。
4: 好，咁跟住落嚟咧，留意小米啊，今个礼拜咧即系值得留意咧，就系有好多啲新嘅产品发布啊，小米同埋苹果公司都分别有，咁啊小米仲啊抢头啖汤添，咁但系今朝股价唔系好就，跌紧3.5%，小米有咩？
5: 冇错，小米方面近日股价走势都是窄幅上落的，去到今日暂时股价跌幅有 3.5%，相对来讲都显著在恒指成分股入面。如果希望继续捕捉小米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定25397，实际股方面接近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实际股方面提供有6倍。
4: 好，咁跟住留意翻咧，就系美团啦，近期沽压都比较大嘅。咁啊，今朝翻嚟咧，暂时就有高开，咁但系而家又低走啊，跌紧2%。美团嘅部署。
5: 冇错，美团方面啦，而家股价走势方面咧就向下噶，而家喺80元呢个水平就徘徊紧。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美团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美团认购证13428，市值高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15007，实际高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4: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53486嘅，红证就系63612，小米 call 25397，小米嘅 put 咧就系13329，美团嘅 call 系13428，至于做淡咧就系15007，美团嘅 put， 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 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

0: 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各位听众，9:41今朝恒生指数呢而家暂时呢是跌咗136点嘅，跌幅大概有0.5%，25512点。升跌比例方面麻麻地，咁升嘅股份有494只，下跌嘅股份呢是621只。咁喺星期五嗰日呢，港股就上升返，咁升咗有400几，咁但全个星期上个礼拜港股最终埋单计数咧就只系得翻66点嘅上升嘅啫，咁啊今朝翻嚟之后咧，暂时系跌咗144点嘅。今朝原本就高开少少，但系好快咧已经系跌翻转头，而家跌近145点。咁啊今个星期都好精彩噶吓，今个星期咧有好多新嘅产品将会发布啦，包括就小米啦，然之后有苹果公司啦，睇下佢哋有啲新嘅产品有啲咩市场焦点。不过今朝留意只小米咧。越跌就越深，今朝一开咧就开28.2啦，就系已经低开咗2.2子，咁但系而家咧跌深咗，而家只系暂时做紧27.2。小米嘅跌幅咧已经扩大去到4.2%，系跌咗1.24咁多嘅。咁今朝喺蓝筹入面，暂时佢都算系跌得深，不过跌得更加深嘅咧，就系有只百度。百度今朝股价咧系跌紧有4.7%，做紧91.3，系跌咗4.6嘅。咁啊，另外仲有系比亚迪啊、八济神州啊呢啲，今朝都表现咧都强差人意嘅。咁今朝翻嚟之后，见到连呢一只939建设银行咧，上个星期都表现几好，今朝都系跌嘅，跌紧0.7%。做得比较好嘅咧，就系有只理想汽车啦，跌紧，暂时升翻2.3%，仲有一只跌到都残晒嘅1347华虹宏力，终于唔跌啦，终于升翻2.1%。
3: 咁啊，今晚美股冇市嘅，咁就睇咧，就上个礼拜五啲债息啊冲咗上嚟，啊飞龙出得太靓啦，咁我哋中国咧嘅银行。同保險咧又有大事件，因為內地咧就向8间金融機構啊，財政部打算發特別嘅國債，咁就係向8间嘅金融機構泵水啊，
2: 冇錯啦，
3: 3600亿，
2: 3600亿係8间內銀同內險，琴日宣布咧係增資總共3600亿人民幣，補充翻核心一級資本，其中咧有3000亿咧係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嘅形式咧係去支付嘅。不过今朝啲内银咧就冇话即系好兴奋啦。
3: 咁啊，呢个反映系国有大银行啦、金融机构等等啦。呢啲嘅第二輪資本補充嘅正式啟動啊，
2: 咁啊有唔同嘅定向嘅配售嘅方式啊，包括咧農行1288，農行今朝升0.3%，係會向特定嘅對象發 A 股啦，集資唔超過1600亿人民幣，
3: 最多人錫佢噶啦，因為佢嗰度咧集齊7小幅啊，
2: 財政部咧就會認購咧，其中有1300亿人民幣嘅，即係大部分都係財政部。帮手，
3: 中国烟草就100亿，咁其他咧就嗰五家就系江苏烟草、浙江烟草、湖北烟草、北京烟草，仲有双维投资，咁嗰度都每人几十亿咁啦。咁啊，工行咧就有6间嘅，当然有财政部啦，咁啊全部都系财政部有份噶啦。咁但系又系有5间烟草公司当中，哇！煙草公司為人民服務啊，幫手注資銀行。
2: 係啊，咁啊，今朝啊，留意翻啊，除咗農行之外，又睇埋1398工行，今朝係跌咗0.4%，做緊7.66，暫時係跌咗0.35。咁啊，留意翻 A 股喺上海上嘅601398，上海上嘅係8.14，今朝升咗1分人民幣，升幅係0.1%。
3: 咁啊，直接。睇法咧就係、是、哇，你咁增資、會唔會攤薄㗎？咁、但係亦都此舉咧，應該可以幫到緩解啲內銀嘅資本充足比率，
2: 係
3: 幫佢哋提升嘅借貸能力，抵消啲壞帳先啦。
2: 係啊，咁啊，保險股都有有份嘅嚇，1339咧就係人保六

0: 个二毫一仙半，今朝系跌咗三仙半，跌幅0.5%。A 股上嘅601319喺上海上嘅，咁佢今朝升0.1%，有一分人民币嘅升幅。
1: 咁啊，咁多间嘅内银内险咧，最需要增资保底嘅咧，应该就系中再险啦。中再保咧就而家1508咧，算系逆市奇葩，
0: 今朝升紧2.2%啊，1508，一个3.65升咗三仙嘅。咁啊，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佢就去过1.41，缩翻噶啦，已经
1: 升咗三仙，不过依然比当年嘅招股价系腰斩咗。
0: 系啊，咁啊，而家得翻个几啦。当年佢嘅上市价系威系细2.7，都唔知几时见家乡。好，而家去睇睇香港呢边，恒生指数系跌咗142点，跌幅有0.5%。再睇下内地股市今朝开始个情况。沪港一市。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目前恒指呢是下跌了143点，跌 0.56%， 报25507点。国指方面报8477点，下跌77点，跌 0.91%， 科指报4529点，下跌40点，跌 0.88%， 大市成交金额50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527家个股上扬，6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快手表现最佳，涨幅在 0.53%， 报在33.8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元件、酒店、餐饮、游戏、非金融材料等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是来到了贵金属、饰品、地面冰装、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盘出是走弱。此外保险和白酒啊，今天盘出也是偏弱的开盘。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元件股整体上涨 4.26%， 而在这其中的迅捷星啊，今天是直接达到了涨停。此外呢，泽成电子上涨 14.33%， 超深电子和中金电子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深意电子上涨 9.22%， 景旺电子的涨幅呢是 8.78%。 除了元件股之外呢，酒店餐饮整体上行 2.58%， 这其中的华天酒店啊，目前是封住涨停 ，ST 云网上涨 5.06%， 君庭酒店的涨幅是 3.79%。再来看到的是农林牧渔板块，上涨幅度是 2.20%， 而这其中呢，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亚盛集团、敦煌种业、波恩集团、金建米业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天邦食品、神农种业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7%左右。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呢今天盘出是调整啊，整体下挫 1.87%，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湖南白银下跌幅度是 3.03%， 山东黄金的跌幅呢是 2.64%， 湖南黄金下挫 2.50%。 除了贵金属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饰品板块整体跌幅是 1.25%， 而在这其中我们看到啊，跌幅比较深的金一文化下挫 4.13%，还有像潮宏基跌幅是 3.00%， 麦卡龙的跌幅呢是 2.74%。 再来看到的是煤炭板块目前下挫 0.92%， 这其中跌幅最大的郑州煤电下跌幅度达到 5.66%， 盘江股份的跌幅呢是 2.6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项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我们看到部分的芯片股份表现还是比较的理想啊，像这个中芯国际涨 0.97%， 在蓝筹前排位置，目前是报在67.85元。另外像华虹红利有 1.82% 的涨幅，同样也是在蓝筹之中，涨幅居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21点，下跌

0: 128点，跌0.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9:51。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7: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8: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107点，跌幅有0.4%嘅，比起头先收窄咗少少个跌幅啊。咁啊，今朝翻嚟589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678只。今朝内地股市上证咧就升5点，深证暂时升咗155点。
9: 嗯，睇嚟啲内银内险股咧，对于今次财政部嘅注资咧，希望佢哋可以帮手振兴下经济啊，增加一个新嘅贷款啊。
8: 嗯，咁啊，希望
9: 都要还看市场咧，系有冇信心啊？
8: 嗯，咁啊，希望可以发挥到作用啦吓。咁
9: 你有钱借俾人都要人哋够胆行埋嚟借先得。
8: 系啊，
9: 还得到先好借。
8: 即系都要有条件去借先得噶，唔系个个都借到啊。尤其是如果你份工又唔系好稳阵，又或者生意又唔系好好嘅时候，人哋想借俾你，都有好多考虑啦。你
9: 借俾个人咧，好多时嘅借是房贷方面的，但是如果啲楼价都未企得稳呢，是银行要估价都唔系容易。
8: 是啊，咁你估价亦都会受压啦，咁啊另外你嘅还款能力啊，佢哋都有好多考虑嘅因素嘅。咁啊今朝返嚟，咁啊啲内银股呢今朝就个别发展嘅。
9: 就俾企业营运呢就面对住而家生意难做。
8: 内卷。
9: 不过呢险资呢似乎是应该对今次的增资反应呢会积极啲，因为佢哋啲钱唔系借出去㗎嘛。反而呢增咗资之后呢，佢哋可以配置喺投资嗰方面嘅资金呢，就个空间会阔啲。
8: 是啊，咁我哋之前呢啱啱就星期日啊，财智商单我哋都讲过，内地都有个新嘅政策啦，就话容许啲内地嘅险资咁啊买香港上市嗰啲 ETF 啦，呢个政策嚟緊都希望可以帮我哋嘅香港 ETF 市场呢注入新嘅动力啦。
9: 不过似乎就帮到一时嘅啫。1508咧，只中再保咧，今朝夹一夹上去过四楼上，已经打回原形啦。
8: 今朝而家做紧1.33，暂时冇升跌，最叻都系头先见过1.41，咁亦都同佢当年嘅上市招股价仍然都有一定嘅距离啊，好远嘅距离。咁其他嘅保险股亦都唔见得有大反应嘅，中国人寿系跌2.06，30.64，跌咗0.8%，2318平保亦都系跌紧。0.5%，同埋内地股市只平保都系跌噶，内地股市系跌0.2%。
9: 啲内银啊、内险股近期走势咧， 我相信消息好早已经漏咗出嚟。
8: 嗯，系啊，咁啊，之前已经系咁样冲咗上去啊，939都之前啊，好似系上个

0: 系个恒生指数系升，最后好似都有几廿点，咁但系咧，只建设银行咧系升咗6.7%嘅，
1: 所以可能今次嘅泵水咧，通街都知啦，
0: 唔出奇啊。好啊，咁啊，今朝留意翻其他啲内银，3988中国银行系跌添嘅，跌紧0.7%，6.02元嘅水平。咁只3988中国银行喺上个礼拜咧，亦都录得唔错嘅升幅，跑赢。真系升8.6%，呢个系上个礼拜啊，对上个礼拜。咁啊，至于恒生指数咧，喺上个礼拜就因为星期五嗰日有400多点啦，所以令到全个星期咧都有66点嘅升幅嘅，好轻微，好温和，唔使跌已经当帮忙。一周上周
1: 咁啊，暂时指数继续卡住喺25,000-26,000之间啦。
0: 冇错，咁今朝开嘅时候咧，都仲有25,600嘅，而家暂时咧就系25,488点，咁今朝啊再次失守咗25,500呢个位，跌近160点，跌幅0.3%。但系其他亚太区主要市场今朝系表现几 OK 噶，
1: 但系观乎咧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五晚嘅表现咧，就反映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呢都好担心。
0: 是啊，虽然美国就九月会议息，但亦都已经有一些央行呢是加了息的。
1: 下个星期。
0: 是啊，咁今个星期就欧洲央行都会议息。同埋今个星期的市场焦点当然就是新产品的发布啦。小米而家跌成点啊，小米抢头啖汤，不过今朝跌緊4%啦，27.32元，跌咗1.12元的水平。咁另外其他嘅果链股又如何呢？今个星期我哋嘅市场焦点一定系苹果嘅秋季发布会啦。1415啦，高位电子升紧1.7%，24.72元。258咧就系比亚迪电子升紧1.7%，25.6元，升咗0.44元。
1: 但系就2382啦，顺宇光学。已经4年阴噶啦，而家跌翻穿70元嘅。
0: 系今朝最低见过68.95元，而家系69.85元啊，就系跌紧0.65元嘅水平。
1: 瑞星科技咧亦都跌咗8仙，喺42.88元。
0: 好，瑞星科技咧就系跌紧0.1%，2382咧就系顺宇光学69.75元，跌紧0.75元，跌幅有1%。
1: 优泰科技啦，红腾啦，同埋只富智康咁啊，都系靠稳嘅。
0: 咁就只6088好啲嘅，升紧2.9%，5.46元，今朝系升咗0.15元。然之后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呢一刻咧系跌深咗啊，跌紧0.7%，跌紧185点。留意个期指咧系跌咗成245点，系扯住个现货落嘅。
1: 系啦，拖低指数最多嘅就系小米，其次咧就系建行、百度、工行同埋百济神州。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2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 有报道话，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同强阵风，而机师喺降落前。

0: 并冇提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党以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估计仍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较早时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和其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一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恐怕会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国家财政部公布，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人民币，积极支持工行、农行、中人寿等8间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财政部认为，8间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他们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会同以往一样吸引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为了支持中小企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 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

0: 09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荃湾海滨公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清姐点醒你，
7: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6: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好，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01点，跌幅有0.7%，接近0.8%，25,446点。至于期指即月咧系跌紧242点，跌幅已经去到0.9%。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哔哩哔哩啊，咁今朝咧系123.4升咗2蚊，升幅1.6%，编号系9626。盈富基金第二位26.4元，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6元，跌紧3.8%。MiniMax 系384.4元，升咗22.8元，升幅6.2%。小米集团27.42元，跌咗1.04元。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39.48元，升紧4.1元，升幅有1.1%。中制旭创系1109元，今朝升咗102元，升幅有10%。百度集团90.45元系跌咗5.35元，跌幅5.5%。汇丰控股167.4元，升6元，升幅0.3%。第十位有阿里巴巴，跌紧1元，110元，跌幅0.09%。

0: 法，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 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紧202点，跌幅有0.7%。
3: 咁啊，恒指高开低走嘅，因为美国咧星期五晚公布嗰啲最新一份嘅八月就业报告咧，实在太靓啦。
2: 咁啊，靓到冇朋友啊！咁啊，今朝翻嚟咧，而家指数暂时咧跌咗0.7%嘅。咁啊，睇翻
3: 因为八月咧都仲系暑假，所以啲餐饮啊、旅游啊嗰边嘅就业人数咧都新增咗60,000+啊，所以形成咗成个浪花咧，佢个新增嘅非农就业职位有162,000，远远好过市场预期嗰50,000+。咁失业率咧虽然维持喺 4.1%， 不过债息咧就已经冲高，十年期嘅债息咧又再上翻4.8%附近啦。
2: 咁啊喺上个星期五咧，咁啊三个重要嘅指数啦，咁就系啊呢一个嘅道指咧就系跌咗271点，标普500指数咧跌0.3%，纳斯达克指数系跌0.2%嘅。
3: 咁啊如果叠加埋咧，今个礼拜啊即将要公布嘅一啲关于通胀嘅数据啦，咁如果都系再进一步证明美国嘅经济咧，根本就冇降温嘅现象，兼夹咧物价系有继续升温嘅空间啦。其实今次物价嘅升温咧，都系多得啊特朗普佢向伊朗再倾下，又发动攻击，咁所以谷到啲油价咧就急升。今个礼拜美国嗰边会公布消费物价指数同埋核心嘅消费物价指数，咁睇下会唔会咧都出事啦。
2: 系啦，咁啊星期五啦，就系9月11日嗰日咧，佢哋系会出呢个核心嘅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翻8月份嘅。另外仲有密歇根大学嘅消费者信心指数咧，都系喺星期五。咁啊，逢星期四佢哋就有啲新申领失业救济金嘅人数啦，咁都要留意。
3: 咁啊，当然啦，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要留意内地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嘅，都系应该去唔到一噶啦。
2: 咁啊，仲有就系、是、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内地方面咧，星期三嗰日都重要嘅，会有CPI 嘅数据啦，消费者物价指数啦 ，PPI 嘅数据啦。另外早一日就系星期二，即系听日咧，就已经要公布系进出口嘅数据。进出口嗰边就应该冇乜问题嘅，但系通胀 CPI 嗰个数据有啲担心嘅。因为不是担心通胀的内地，就是担心调翻转，担心有通胀。
3: 七月份嗰个数咧就系、是、上升0.5%啦，咁啊都强差人意。八月份嗰个数咧应该正常翻啲，上升0.9%啦。PPI 咧工业生产者嘅出厂价格指数咧，七月嘅时候系3.5%啦，八月咧预期应该见翻3.7%嘅，咁应该都有得升嘅。咁啊进出口数据方面啦，出口咧应该。七月嘅增幅啦，计七月23.9%嘅增幅之后咧，八月咧市场预期啊，以美元计咧有27.6%嘅增幅咁多嘅。进口咧仲犀利，七月份嘅时候有27.5%啦，八月咧预期会更加好啊，有31.2%，因为咧依家都系一个负运嘅高峰期嚟噶嘛，八月。
2: 咁啊，同埋咧喺个 CPI 嗰个部分咧，就要留意翻咧啲 AI 嘅产品啦，因为人工智能咧带动到啲电子嘅产品不断咁样有更替啊、换代啊，咁相关嘅产品需求咧都系有上升，所以提高咗个价钱。例如咧，我哋睇翻如果系七月份嗰个 CPI 数据入面有啲分项啦，见到七月份嘅平板电脑啊，或者系啲手机啊个价钱咧都分别系有所上升嘅，咁嗰部分咧就推高咗嗰个 CPI 嗰个月七月份咧增加咗0.03%，咁但系其他嗰啲，譬如好似旅游啊，我哋上个礼拜好似有讲过，暑假期间无论系旅客啦，或者系旅游产品嘅订单啦，或者系价钱啦，都系有所下跌噶嘛。咁呢一个咧就可能会又会喺另一方面咧影响咗个 CPI 个表现啦。 好，咁啊，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18点，跌幅咧系有0.8%。咁啊，另外期指嗰边咧已经跌够1%噶啦，而家咁啊。

0: 科技指数亦都跌了 0.9%， 国企更加跌幅达到 1.3%， 今朝三个重要指数以国企是跌得最明显的，跌幅 1.3%。咁可能受到啲金融類啊、保險啊，
1: 因為而家下個星期咧，美國聯儲局加息嘅機會率咧，已經係升到去超過六成噶啦。
0: 咁我哋睇下嗰啲本地地產類股份啦，我哋都驚咗個幾兩個禮拜噶啦。咁啊，今朝翻嚟只新世界發展跌幅係有2.5%咁多，6.57元。咁今個星期新鴻基係將會公布業績。三日之后，星期四啊，佢会出业绩，118.5元。今朝跌咗1元，跌幅0.8%。
1: 六月结嘅股份啦，出嘅系全年业绩啦。咁啊，另外信智啦，
0: 信智系升嘅，信智出咗业绩噶啦，10.56元。今朝系升咗2仙。咁啊，较早出业绩嘅就有恒隆嗰两间啦，恒隆101就跌紧0.9%，7.06元。恒隆集团就跌紧0.2%，跌咗3仙，12.55元。另外就系66号嘅港铁，咁啊上个星期嗰啲项目推出啊，咁啊今朝做紧32.96元啊，应该系讲嗰啲地皮招标啊，今朝咧就系升2仙，升幅系0.06%嘅。
1: 咁上个礼拜五咧，市场啊因为啊咁啊联储银行一个理事咧
0: 系
1: Waller。咁佢就 Christopher Waller 咧，佢嘅言论咁就兴奋咗一阵。不过我哋都提醒大家，你仲有好多联储局理事啊嘛，
0: 系啊，
1: 喺开会之前都会讲嘢嘅，
0: 系咯。
1: 咁但系咧，最紧要咧一言堂嗰个咧就鼓励减息嘅，
0: 系。
1: 咁一言堂嘅特朗普咧，佢直眼见啲数据咧，佢亦都直头佢唔理啦，佢完全唔理嗰啲过热嘅数据咧，佢系逼紧联储局主席咧阿沃什。一定要減息，如果唔減息咧，
0: 點咧？
1: 佢就會
0: 啱啱上
1: 對付嗰啲同美國有貿易順差嘅國家，係好唔拉更，好唔合邏輯嘅。
0: 係佢做嘢唔使咁多邏輯嘅，咁啊佢一言堂。
1: 你逼聯儲局減息咧，其實沃什咧 ，Kevin Warsh 咧，佢亦都明顯係拒絕做應聲蟲嘅。咁而最重要咧，就係佢唔減息，你走去。喐嗰啲同你有貿易順差嘅國家都唔拉更，
0: 係唔拉更噶，係噶。咁同埋
1: 可能有啲錯亂啊個精神。
0: 佢同埋咁樣做咧，係破壞咗聯儲局嗰個獨立啦，同埋嗰個權威性咧，最終對於成個系統都唔係好事。
1: 即係你自己嘅，
0: 但係佢冇諗過後果。
1: 係類央行嘅組織唔肯減息咧，喺個貨幣政策唔合理意咧，你就走去喐啲。貿易嘅伙伴，完全講唔上，
0: 係
1: 有啲咩前文後理。
0: 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咧，我哋最後召集啊，9月12日，即係嚟緊嗰個星期六，約定大家啦，10:30至到下晝嘅3:30會有阿清姐嘅投資分享會，其實戰午宴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啊。咁啊，記得報咗名嘅要準時出席啦，未報名嘅把握最後召集機會啦。因為我哋個早鳥優惠咧，今日係9月7日，去到聽日嘅啫。咁啊，記得喺聽日之前好報名啦，咁就可以享有早鳥優惠啦。報名費會平啲啦，另外額外咧亦都有一啲產品咧會送俾大家。咁啊，今次咧除咗係可以分享到阿清姐嘅投資智慧、投資筆記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一個咧係交流嘅機會。咁啊，中間午宴時間咧，我哋係預備咗午餐。啊，另外仲要提一提，朝頭早其實都會有 coffee and tea 同埋少少嘅茶點招待嘅。咁所以大家係啦。会留翻个肚，咁啊，快啲报名啦！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或者系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9829-2344。咁啊，琴日星期日咧，其实都有啲朋友透过 WhatsApp 同我交流啊，报下名啊，咁样。
1: 系，另外咧，头先提及过啦，今朝只小米啦，都等唔切佢嘅发布会啦，股价已经系。
0: 好惨啊！
1: 跌晒落嚟啦。
0: 头先低位见过27.12，而家都系贴近个低位，跌紧3.9%，27.3%。今朝系跌过超过4% 嘅佢，咁啊晏少少咯，系咪今晚啊就要睇下佢有几劲噶咯？佢会有一啲新嘅产品，佢又系秋季嘅发布会吓，全新嘅SUV 嘅系列啦，小米嘅。 閒情啦，有三款新車啦會上市啦，咁另外仲會
1: 接機
0: 啦，係啦，咁就係18啦，已經去到18 Pro 全新嘅摺疊屏幕嘅旗艦手機啦，仲有平板嘅9 Pro Max。啊，據聞就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產品。
1: 過去呢三個交易日咧，睇到佢明顯咧嗰、那個。位置喺27蚊整數關嘅支持係好關鍵嘅，咁如果跌穿27蚊咧，就唔太好睇噶啦。因為今日咧純粹當佢抹咗星期五嗰日嘅升幅啦，星期五當日係埋單升咗3.6%嘅，升足1蚊嘅當日小米，不過今日跌突咗噶啦。
0: 今朝暫時跌緊4.1%，休息一陣先嚇。
2: 大行報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蚊，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蚊上调到124蚊。大行报告完毕。
2: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跌紧232点啊，跌幅0.9%。咁我哋9月12号嗰个活动咧，除咗有技术分析、投资嘅智慧分享，当然啦，都会有最新市况嘅分析嘅，清姐啊。咁我哋嘅笔记咧已经差唔多啦，完成啦。咁就到时亦都会派俾大家。咁啊，只系有实体版嘅啫。咁因为有啲朋友咧就问，嗰日又唔喺香港啊，问有冇网上版，系 sorry 系冇嘅，呢个系我哋35周年嘅特别活动嚟，实体活动嚟嘅，咁啊记得快啲报名啦，仲有得翻好少嘅位，98292344咧系 WhatsApp 查询啦，
1: 系啦，因为个股市咧已经系过咗一个你冇脑唔用脑都可以爆买，净系嗰七大巨头 Max Seven 啦，就算美股都唔可以啦已经，咁但系好多朋友咧仲喺度每日捱夜睇市，发觉原来捱夜是嘥气的、原来今年呢做得比较好的反而是金融股，无论是内银或本地银行、都是跑赢晒。而当中呢有些科技股是行过上去的，不过有些不识食糊的呢现在又打回原形了。所以投资界呢是有些黄金法则的，点都会有些好笼统啦，话好 general 啊，其实个个都讲咗俾你听噶啦。你嘅冒险程度咪用100去减你个年龄咯。如果你而家60岁嘅，你就唔好多过40%系买股票啦。
0: 啱啊！如果你系好后生20岁嘅，咁你系咪薄啲咯？因为有啲时间啊嘛。
1: 顺便做多个睡眠测试啦。
0: 系咩睡眠测试？
1: 如果啲股价升升跌跌，你瞓唔着嘅，咁你已经过唔到测试啦。
0: 系。
1: 咁同埋咧。即系如果头先讲啊，后生仔30岁，哇，大把日子揾得翻啦。咁100减30，你咪可以70%摆股票咯。因为时间系你最大嘅资产啊。
0: 啱啊，青春就无敌啊，青春啊最好啊。咁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变化啦。咁我哋喺9月12号啊，今个星期六啊，10:30啊，约定大家可以早少少过嚟啦。咁就食饭时间都唔使频扑啦。因为我哋系可以一起共进午餐嘅，今次咁啊，记得WhatsApp 我哋就得噶啦，98292344啊，得翻早料优惠得翻2日，咁啊之后9号开始咧就会系正价噶啦，开翻正价。
1: 宏观嘅经济形势咧，其实好多不确定性啦。咁啱啱上个星期咧，大摩咧亦都系将 恒生指数个目标咧
0: 调低咗，
1: 系调低咗嘅。
0: 系啊，
1: 摩根士丹利咧唔单止调低。

0: 香港啦，佢哋全面下调咗中国市场好多项嘅股指吓。股票指数的目标，股市指数目标，截至到2027年6月底的新的基准，基本的情景呢，目标就是沪深300指数呢，本来看5400，现在下调到4800，恒生指数本来看28400，就下调到去得返26550，都是看宏观数据恶化、流动性收紧啊，同埋市场忧虑，政府会加强资金流嘅监管啊，种种啦、啊。咁当然啦、啊，地缘政治局势啦、啊，都令到大家喺投资方面咧更加审慎。咁同埋依家佢哋嗰啲AI 啊嘅资本开支咧，形成咗一个喺科技界里边嘅内循环。大家咧都当咗人哋注资俾你，你又走去买下边个嗰啲芯片，大家都当咗嗰啲系自己嘅收入。结果咧就可能将几千亿美金嘅收入咧喺唔同嘅上市公司里边，哇，相互运用就变成好多好多。
1: 呢、這个咧就 Nvidia 咧就运用得最成功，
0: 淋漓尽致啊，
1: 出神入化。
0: 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形成嘅资本嘅内循环呢，如果一旦有音乐停一停嘅时候呢、都可以有好大杀伤力。
1: 係啊，要一路开住音乐咪有得唱囉，如果唔係就冇㗎啦。
0: 突然有一个话停止资本开支。
1: 嗱，大摩对于港股出年啊嗰、那个第二季嘅目标预测呢，就原本係睇28400啦，而家呢就睇修正为26550点，係向下修正咗嘅。咁啊，距离而家大概25400呢个位呢，上升空间大概4-5% 嘅啫。咁啊，国指佢原本係睇9900点，最新目标修正为8900点。咁啊，距离而家大概8436点呢个水位，大概4% 嘅空间嘅啫，唔系太多。咁佢哋睇淡中港股市嘅其中一啲嘅理由咧，就话即系嗰个经济啦 ，K 型分化嘅趋势持续啦，而且通缩可能出现啦。留意佢哋咧系睇通缩嘅，外国睇通胀，我哋就担心通缩。咁另外佢亦都担心到跨境资金相关嘅措施咧比较多啦，会影响到短期市场气氛同埋资金嘅流入。
0: 咁头先提及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你话我炒股唔炒市啊，我就系睇啲 AI 两个字嘅啫、因为今年咧全部啲 AI 股咧好多都叫威过，有啲仲依然好威啦。咁但系啱提及过嘅资本开支内循环咧，其实可以简称资本内循环咧，其实就系成个宏观经济啦，当前同埋啲科技投资领域咧，成个核心啊，呢个现象。
1: 好，
0: 譬如一啲大型嘅企业啦，成嗰啲供应商啦，即系上游嗰批啦，仲有客户啦，佢哋透过一啲交叉嘅投资咧，算力嘅租赁啦，软件硬件嘅采购等等啦，呢啲方式将好庞大嘅资金咧锁定咗成个生态圈里边，循环咁样喺内部流转。一旦资金链一断咧，就好麻烦噶。
1: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235点啊，跌幅0.9%。睇下啲 AI 概念股先，咁就唔会系一面倒嘅。
0: 今朝咧本嚟智普系高开嘅，
1: 系智普咧就要同100咧一齐咧睇嘅，啲钱咧就最近咧去翻100就流走咗，系智普，智普跌紧2.1%，1050元。至于100 Minimax 咧，今朝就升嘅，升4%，做紧376元，而家做紧376.4，升咗15元。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上周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到多部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晏昼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一条跑道的时候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部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入面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有报道说，事发的时候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状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至关重要。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一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仍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的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列，但直到伊朗改变其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宣布，而伊朗和亚盟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近日签署。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开始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加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一整个月的雨量。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界领袖出席。论坛将会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表示，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启程访问北京，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以及亚太能源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谢展环将会同生态环境部官员会面，就特区迈向碳中和、推动绿色生活和绿色转型等工作进展深入交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跌紧244点，跌幅0.9%，25409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系932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6蚊，跌咗2.6毫；Bilibili $121.08，今朝升紧4毫；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4啊，跌咗4.4嘅 ，Minimax 380.04，升紧19蚊；小米做紧27.3，升今朝跌咗1.12。南方海力士 ETF 系39.06，升咗4.24，今朝升咗接近有12%。智普系1057，跌紧18蚊，跌幅1.6%。中制郁创1120，今朝升咗114蚊，升幅有11%。长飞光纤光缆咧系170.9元，升咗11.7元，升幅7.3%。第十位，华虹宏力115.2，升咗5.4元，升幅4.9%。
14: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深咗，跌紧240点，跌幅0.9%。国企啊跌得仲深嘅，国企跌咗1.4%啊，今朝国企入面咧就跌得比较多嘅，跌得比较深嘅咧就系、是、我一只百度喺国企入面，不过今朝系跌咗4.6%。咁
15: 个样咧就好似想跌翻穿90蚊再行过咁噶啦，
13: 去翻86咯，系咯，去翻86，我哋
15: 上唔到。
13: 今朝做紧最低位咧，系见过89.7，见过，而家系91.5元，跌咗4.35元，跌幅4.5%。
15: 咁啊，啱啱十大里边咧，仲有只中制郁创啦，终于 冒起嚟啦，
13: 有一对啦，中制旭创同埋只长飞光纤光缆，
15: 系啦，咁样呢个光通讯嘅龙头啦，咁顺便我哋睇埋6166啦，
13: 光通讯系列，今朝
15: 升
13: 两
15: 成啊，
13: 边只啊？
15: 剑桥科技啊，
13: 6166今朝升咗两成，115.9，咁佢喺 A 股啊涨停啊，所以 A 股
15: 6088红腾其实都系光通讯噶。
13: 今朝系归类咗果链股啊嘛，
15: 仲有1720啦，
13: 1720就系只普天通讯集团升1.63%，
15: 仲有只1729啦，
13: 1729系汇聚科技1729，
15: 即系而家咧，我哋讲一只咧龙头，我哋会楞埋啲龙腰啊龙尾嚟讲噶啦，
13: 因为咧通常
15: 系 A 股化噶啦，而家个炒法系一个板块咁样上噶。咁啱啱咧，花旗咧亦都出咗一份报告俾中制旭创
13: 嘅3308，
15: 佢系重新去 cover 翻 A 股吓。对于 H 股咧，佢系首次去 cover 嘅，首次覆盖嘅，就叫 buy 啦，叫买啦，直头讲到佢龙头喺环球嘅龙头地位 ，a leading global AI optics interconnect solution provider， 咁所以佢一下子咁样又唔睇到睇啦，由未睇去到开始睇，咁都系对只3308咧。一定是有助力的。
13: 不过呢 ,3308 那个股份的走势呢亦都跟有些股东他们的行为有关的。那么上个礼拜其实都有讲过他的实际控制人叫做黄伟修。咁啊，黄伟修喺9月3号嗰日，我哋有报道过咧，就佢有啲股份咧就质押嘛，新增咗啲
15: 质押咗
13: 73万股，咁系要嚟还清啲债务嘅。咁啊，但系今日咧就另一单新闻啦。咁就中制旭创嗰边系公布翻，咁啊佢哋又收到呢一位啊黄伟修先生嘅通知啦。佢持有嘅总共135万股，同广发证券办理股票解除咗呢个质押嘅业务，咁啊占咗咧系0.11% 嘅股权嘅。
15: 咁呢位黄伟修先生咧，佢就37岁嗰年啊创业，佢系中制旭创嘅创始人。66岁咧，就俾人话佢系豪赌。佢系1950年出生嘅。
13: 系，咁都要有啲。
15: 76岁咧，就登顶做山东首富。系啊，1950年啊嘛。今年咪76啦。
13: 1950年，今年
15: 咪76咯。
13: 76，
15: 今年2026啊嘛。
13: 系。
15: 咁喺1987年咧，当年喺山东嘅龙口市咧，37岁嘅黄伟修咧，就系以国营厂，由国营厂嗰边咧就辞咗职，由国企辞职，就抽抽埋埋20几万人仔，带住21个同乡，就办起咗龙口市振华电工专用设备厂，即系自立门户。都冇乜人想到咧，呢间做电机桥线设备嘅小作坊，会喺38年之后变成一间市值破10000亿、单一季嘅盈利净利润都50几亿嘅 AI 光模块嘅全球龙头啊！咁2026年今年嘅6月，黄伟修父子咧，佢哋系以977.8亿嘅身家位列新财富500第30位，咁财富一年咧就多咗780亿。
13: 好，咁啊，点解
15: 一年佢76岁？
13: 报章点解形容佢叫实际嘅控制人呢？因为佢系翻打啦。咁但系喺个公司嘅管理上面咧，呢位黄伟修先生咧系展现咗极高嘅企业家嘅胸襟嘅，系咁讲嘅。因为咧，佢喺收购苏州旭创嘅同年咧，系主动辞去咗总经理嘅职务，并且系接咗棒咧，系俾一位技术专家叫做刘胜。
15: 刘胜咧，佢就系苏州旭创嘅创始人。
13: 系啊，咁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阿刘胜同阿黄伟修，
15: 系啊，阿刘胜就系喺直谷翻嚟嘅一位光通讯嘅博士。
13: 咁喺2023年啦，几年之前咧，当年
15: 黄伟修就成世人咧，其实都冇掂过光模块嘅，
13: 不过佢识得用人同埋有冒险。

0: 家精神，
1: 佢即系将赌注压中咗咯。
0: 系啊，咁佢都揾啱咗人先啦。2023年三年之前啊，73岁嘅黄伟修咧系进一步咧将个董事长嘅职位咧都辞咗，咁将管理大权咧系交咗俾专业嘅团队，而唔系家族式世袭咁样去经营嘅。
1: 其实当年咧呢一单收购咧，中制收购旭创完成咗之后。公司咧就改名做中制旭创啦，由一间本身系做电机嘅，变咗一间做光模块嘅，咁个市场系哗然嘅当时。
0: 系啊，
1: 股价系以先跌回劲嘅，
0: 亦都系以蛇吞象嘅形式咧系跨界收购嘅，当年被誉为咁就。压中咗啦，系啦，咁今朝我哋留意翻啊，即系3308。
1: 识用人，识拣 partner。
0: 嗱，留意香港呢边升咗11%，1120蚊，升咗114蚊。而喺深圳上嘅300308，今朝亦都有理想嘅表现。佢嗰边咧系做紧876.23人民币，系升咗7.6%，升咗63蚊人仔。
1: 系啦，黄伟修咧，其实一早已经退到幕后噶啦。会揸住啲股票，有时对嗰啲公仔纸按下仓有啲使用，
0: 系啊系啊。咁但系每次都有呢啲消息，个市场都惊一惊咯。
1: 咁啊，刘姓带队啦，就系冲技术、冲市场、跑市场，咁就系靠呢一种资本加技术嘅双核驱动。咁中制旭创喺光模块嘅赛道上咧，就被形容为一路狂飙啦。2018年量产400G，2021年攻克800G，2023年咧全球首发就1.6T，每一步咧都踩住喺 NVIDIA 嘅算力爆发嘅这个哇股升之上，即系一个老企业家敢于喺巅峰期放权咧，系俾人。感觉即系佢系顶呱呱。
0: 系啊，本身阿刘姓咧都系一位尖子嚟嘅，应该佢系1971年出生，即系55岁啦。今年2026系四川省嗰边出生，
1: 都系当打之年。
0: 系啦，佢系尖子嚟嘅，佢系以理科第一名考入咗清华大学嘅，当年获得咗呢个机械工程同埋。自动化双学士学位之后咧，就曾经啊远赴美国去读咗个博士学位。咁啊，另外咧，亦都曾经喺美国任职过美国嘅朗讯公司同埋一啲光通讯嘅企业。所以咧，喺个即系工作层面方面咧，即系都好有丰富嘅经验。咁佢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即系点讲咧？2008年咧，佢就翻嚟。系啦，咁就回归海归派嚟嘅。
1: 佢间旭创咁，佢都要揾伯乐噶嘛，佢自己系千里马。
0: 佢就2008年喺苏州创立咗旭创科技，咁跟住喺2017年咧就 A 股上市公司中制装备就收购咗旭创科技，之后就改名，而家呢一间3308。
1: 系啦，仲连个权力都放埋俾佢啊。咁啊成就咗中制旭创呢一间。全球嘅光模块嘅龙头啊，
0: 咁啊有人帮佢赚钱咪得咯。
1: 咁啊今日威威啦，
0: 好睇埋只长飞光纤。
1: 任你买嘅，上个礼拜900几蚊，
0: 980蚊噶嘛系嘛？
1: 任买
0: 九百八十蚊上噶嘛，我记得。咁今朝一上嘅时候都唔系好癫噶，
1: 俾晒位你噶啦。
0: 系啊，唔系好癫噶咋，开始开车。咁啊睇埋只六
1: 今日都踢埋踢翻起只长飞啦。
0: OK 啊，今朝171.4，升咗12蚊，长飞光纤光缆。升幅都有7.4%， A 股佢亦都有上嘅，601869喺上海上392.9，贵我哋好多，咁啊升咗14.17人仔，升幅3.7%。
1: 咁啊，另外咧，星期五晚嘅收市之后咧，咁有个消息出咗啦，就系建滔集团咧系继续增持建滔积层板100万股嘅，
0: 今朝
1: 喺呢啲位增持翻。又浪翻起股价。
0: 系啊，咁今朝只建滔积层板啊，即系俾人增持嗰个咧，就系47.26，升紧3.06蚊，升幅系6.9%。
1: 每股平均咧获增持嘅价钱系44.84。
0: 咁啊，另外咧
1: 就指标嚟，
0: 148今朝就系升3.9%。咁啊，上个星期根据港交所嘅报道咧，就话建滔集团好多日以嚟咧就系第一次入翻去港股通十大成。交榜入面

0: 系啦，咁啊，
1: 入翻正流入，
0: 系啦，咁今朝只系148系升3.7%，两只都有得升嘅。今朝52.15，休息一阵，10:55财智深战室，睇一睇今日有啲咩策略俾大家。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
9: 哇！
10: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0: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6: ，FM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唔多对路噶，跌紧263点，跌幅扩大去到1%。
1: 系啦。蓝筹里面咧跌得最惨烈嘅咧系百度，
0: 嗯，
1: 不过佢咁都由一开始98咁样穿头破脚插晒落嚟咧，已经要插咗对最大针啦，
0: 嗯，
1: 唔搞佢住啦。
0: 好，咁就留意翻
1: 100挡得好实，
0: 嗰支阴烛好明显啦，穿头破脚仲要大成交，嗯、今日嘅成交虽则未超越上一个交易日，但系都不愿意噶啦，应该压少少可能会超越上一日嘅
1: 成交。另外咧就系财政部增资咧，八大内银内险咧，咁竟然系不升反跌喎，啲内银内险。
0: 你都话佢偷步行咗啦，
1: 可能已经即系偷步完啦，好消息出货啦。
0: 落紧落嚟嘅时候，啲内银系上紧噶嘛。
1: 或者对今次嘅增资咧，控股都觉得嗰个效用咧。
0: 嗯，
1: 都唔可以淨係睇單邊嘅，
0: 係啊，即係有啲
1: 問題發生喺市場，
0: 即係好似啲政策話俾你聽，貸款可以貸40年，咁、你作為銀行係咪真係會借俾一個資格唔係好合符嘅人40年啦、
1: 啊？你叫我再同你借40年都唔敢借，
0: 咪係咯，你都唔敢批啦。如果嗰個人成60歲走嚟，你借40年俾佢啊？傻的嗎？咁所以個政策表面睇係好，不過係咪真係可以落到地咧？咁各有各的諗法。建行今朝跌深咗，本來冇跌咁多嘅，而家跌緊1.95%，5.75仙，9.57仙半，9.57仙半跌咗1.09仙，建设银行。好，呢个时间我哋睇下短炒策略。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个市唔多对路啊，跌紧263点。咁个星期美国未议息嘅，但系
1: 一切都系反映紧下个礼拜可能会发生嘅事。
0: 嗯，

0: 咁啊，偷步反映咗先啦，而家好留意翻啲股份嘅表现啦，好多都落翻嚟嘅。留意咗700只股王先啦，股王呢阵啲股份有啲行上嚟，佢都唔系好得噶啦，即系都好闷局嘅。
1: 佢都撑咗好耐噶啦，
0: 系啊，
1: 撑得好辛苦噶啦，但系成个势咧，完全都冇起色啊。咁因为佢就算。抽过一夜上去啦，星期五升过2.2%啦，咁帮到下个市嘅，咁但系都企唔稳嘅，十天线都唔同你企翻住，443.8啫嘛，我都唔叫你上翻450啦，咁一路一个低位。低过一个低位，一个顶低过一个顶咧，真系唔好睇咯。
0: 啲线就唔得噶啦。如果
1: 今朝由而家连440都穿埋啦，咁仲有一个位嘅433咯，喺9月3日啱啱上个礼拜四，嗰日啲阴烛好恐怖噶。
0: 系啊，咁啊，今朝就系暂时跌紧0.6%，个图形走势咧，我哋今
1: 好彩嗰日成交缩咋。
0: 系咁，今个礼拜咧，9月12日星期六咧，我哋都会用。

0: 咁啊，今朝股价暂时跌紧0.4%。
1: 但系只腾讯咧，一啲都个股价冇弹力啊。
0: 450，我见佢都一段时间冇上翻去啊。咁今朝亦都留意到啲线咧，开始系斜翻落嚟嘅，包括10天同埋20天都斜紧落嚟。440.2元呢个位，我哋做探策略15415
1: 系
0: 做探嘅策略，行使价410.88元，指杠杆方面咧有成7倍嘅留意。出年1月份到期，另外就要留意比亚迪1211，比亚迪而家好似系咪外面对我哋中国啲车系咪落晒闸？美国嗰边不过其实我哋美国都唔系去得多噶啦，我哋啲车都唔系去美国嘅。不过呢个消息都对我哋啲
1: 即系由内地卷到出去咯，市场系担心。
0: 系啊，
1: 因为中国内地嘅车企咧，好明显啦，睇到佢哋八月嘅数据，反应加速走向全球嘅。
0: 咁但系初步嘅数据啦，成联分会嘅数据就话八月份全国嘅乘用车市场嘅零售咧就系1,626,000架，同比咧系跌咗19%，环比系跌咗11%。
1: 虽然比亚迪啦、上汽、吉利仲系单月销量头三位咯，咁但系都市场系担心紧嘅。
0: 新能源车都系啊，个零售市场都系走下坡啊。八月份咧，全国嘅乘用车新能源市场嘅零售106,900架，系同比跌咗4%。
1: 系啦，175吉利咧就已经9年阴噶啦，咁我唔好搞佢啦。不过只1211比亚迪咧，系真系好唔妥嘅。卷紧落嚟啦个股价。
0: 咁
1: 落去可能又要补裂口啦。佢有个裂口喺74.1啦，至到74.95嘅。
0: 系啊，
1: 未补啊。
0: 好，咁啊，
1: 裂口啫嘛。
0: 比亚迪而家做紧84.2，今日都系做探策略1,418.13系比亚迪嘅做探策略。
1: 系啦，1,418.13咧，佢入场费系265元啦。如果你揸住咗比亚迪嘅正股咧，亦都系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做唔做啲对冲啦，或者甚至如果好似头先我哋咁嘅睇法，单边睇探比亚迪嘅，亦都用得着嘅。咁另外15415啦，腾讯呢只 put 咧，佢入场费就2,000元齐投嘅。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上昼11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他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要继续战斗。威特科夫就说会谈务实和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他又说此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要结束接近5年的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库什纳就说特朗普政府正是寻求建立持久和平架构，双方亦都提出多项新构思。泽连斯基证实当中包括几项真正全新的构想，但仍

0: 进一步分析，暂时未公开细节。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加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将会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新型驱逐舰姜建浩正式列入海军。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姜建浩将被纳入核应对体系。入列仪式昨日在北韩元山港举行，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形容5000吨级的姜建浩不单止是北韩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北韩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和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说，姜建浩部署至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以向对手释放明确信号，强调在海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权的时刻都已经到来。回来本港，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强迫旅行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事旅行社分别是国明旅游和白雀旅行社，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时，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而涉事导游更以威胁言论强迫团友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这类不良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旅监局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会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有意申请在将军澳先行测试自动驾驶私家车，希望启动新商业营运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欢迎有实力的公司来港测试，目前香港有其他平台做紧测试，要逐步建立相关机制，例如安全、保险、责任等。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9: 清姐点醒你？
10: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2: 银色旅途。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跌紧249点，跌幅系0.92%，25,401点，成交金额有1074亿嘅。咁啊，留意翻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就系盈富基金26蚊，暂时跌咗2.6毫。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3仙4，跌5仙。Bilibili 9626121蚊7毫子，升紧3毫子。Minimax 系379.2，升紧17.6。升幅4.8%，小米是27蚊3毫4，跌紧个一。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做紧39蚊8毫8子，升咗4.52子，升幅有接近13%。智普1053跌咗21蚊，跌幅1.9%。中制郁创1123，升咗116蚊，升幅有11%。长飞光纤光缆系170蚊3毫，升紧10蚊8毫子。建滔积层板咧就系做紧46.92，升咗2.72，升幅系6.2%。
1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7: 胡曼青、魏美珍，
16: 好咁啊！留意啦，我哋9月12号嘅清姐投资分享会咧，其实实战午宴咧已经系去到最后召集嘅阶段，因为嘅早鸟优惠咧将会喺听日结束噶啦吓。最盡咧就係報到去聽日，咁之後你要報名咧都得，不過咧就冇咗個早鳥優惠啦，同埋冇咗個禮物啦。咁啊，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朝頭早10:30開波，咁就記得我哋朝頭早都有啲茶點招待嘅，咁你哋就留翻少少空間啦。咁啊，晏晝咧大概12:30咧，我哋會一齊食個午宴嘅。咁啊，跟住咧係3:30結束。咁啊，除咗會分享清姐嘅投資智慧同埋預咗一啲筆記啊，清姐嘅投資秘笈之外咧，亦都會有交流嘅機會嘅。咁啊，好近距離同阿清姐交流下買賣股票啦，有啲分享啦。咁啊，記得 WhatsApp 查詢咧就係9829-2344，9829-2344。琴日好好啊，有位聽眾咧，佢話會帶埋女女一齊嚟，係、啊，傳承啊，財富傳承啊，清姐。好，而家指數咧跌咗254點啊，歡迎各位參加，無論你係啱啱新手嘅，又或者都有啲投資經驗，都曾經喺呢個股海入面都遇過下一啲經歷嘅，咁啊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大家一齊交流分享啊，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啊，可以咁近距離同阿清姐有咁長時間傾股票嘅機會啊，冇把握啦。而家指數跌緊255點，跌幅係有1%，成交金額暫時係1084億。升嘅股份605只，但跌嘅股份好多、哦，有973只股份都系录得下跌。啊，留意上证啊，今朝原本两个指数都升嘅，上证而家倒跌。 而家跌翻有七点，至于深证暂时就升咗165点，
18: 丑样啊，
16: 丑噶。丑的，不多对路的。那这一两日呢，外围都有些假期的因素。
18: 不过即除了啦，光通讯今天是跑出的。
16: 嗯。
18: 那还有一些
16: 跑出的有哪些
18: 半新的科技股啦，新过来的68啦。
16: 68呢就是这
18: 群核啊。
16: 群核今朝升了两成爆升啊。
18: 提一提喎。
16: 是。
18: 佢几时上市噶？
16: 佢几时上市系好新嘅，我记得。
18: 佢喺4月17号，
16: 但系今日佢有啲特殊嘢嘅。
18: 4月17号上嘅。
16: 系，咁今日咧就已经系9月7号，咁啊未解禁。不过佢今日都有啲新嘅消息嘅，系啦，就系、是、季检生效啦。咁、就上交所同埋深交所公布咗咧。是啊，其实应该是啦，今日生效嘅就是个季检生效。
18: 是啊。
16: 咁呢就是上交所、深交所公布咗54只股份纳入港股通嘅名单入面。其中呢有一只呢就是群合，今朝呢是升得最多嘅。另外呢仲有一啲呢就都几波动嘅，跌嘅都相当之多嘅，跌嘅呢有一只跌到离行离辣嘅 ,2672 呢是一只白鸽在线，今朝是跌了两成七，2672，今朝惨跌，佢而家暂时是41.48元，只跌了15.42元止。咁佢亦都已经公布咗一啲营运嘅数据。佢嘅无形迹服务业务呢，喺今年头嗰八个月嘅收入系4740万人民币，按年系增长咗5.8倍咁多嘅。
18: 另外啦，恒生指数嘅最新季检呢，亦都喺今日正式生效。
16: 係啦，咁我哋可以留意返就係呢一隻。
18: 两隻最新获纳入蓝筹嘅新季啊。
16: 1347。
18: 1347华虹，
16: 佢呢就跌住嚟等呢一个消息。佢
18: 唔係跌住嚟边度留到俾今日用啊。
16: 今日呢 4% 呢係得来不易嘅，因为佢之前係经历咗好惨烈嘅下跌先至有呢 4% 嘅。
18: 係啦，係星期五呢都仲跌緊嘅。
16: 係呀，
18: 星期五仲跌得好样衰。
16: 係咪穿头破脚啊，呢啲。
18: 跌咗 8%。
16: 仲要大成交咁样怼落嚟，好得人驚㗎。
18: 今日都补唔返。
16: 补唔返啦，佢睇下先，而家係9月。
18: 明明星期五是做 rebalancing 的。
16: 是啊，你等他这个消息就死得啦。
18: 他还要跟你黐一黐落去250天
16: 线。他好得人惊啊。他就算入都没乜用。嗱，他今个月其实都是行了几日啫，九月他就跌了 6.7%。你日日都被他吓嘅。咁呢八月份呢他就跌 4.1%。最惨烈呢就是在七月份他是跌了四成的股票。
18: 定
16: 是
18: 计星期五当日啦。
16: 是啊。
18: 佢朝头早都仲有122蚊嘅，
16: 系啊，
18: 依家都升咁多都未上翻去，
16: 系啊。
18: 另外第二只啦，仲有2338啦，
16: 2338咧呢一只系叫做冷门嘅系嘛，冷门之选。
18: 潍柴动力
16: 2338
18: 黑马啦，
16: 今朝跌咗升紧1.1%，2338。
18: 嗱，两只都系最新染蓝嘅，
16: 系。咁佢
18: 成分股咧，而家恒生指数成分股蓝筹咧，就由之前嘅93只增加到95只噶啦。
16: 嗯，咁佢都挨咗都一段日子嘅，咁啊呢几日好翻啲啦。咁但系佢之前系40几蚊嘅股份嚟嘅，佢喺今年嘅5月份咧都有45蚊嘅，佢而家就得翻32.5，都跌咗好多噶啦。今年以嚟佢系几多啊？今年以嚟都有得升嘅，今年以嚟就有得升嘅，系啦。睇下先，今朝股价暂时系升咗1.1%。
18: 2338咧，其实今年升好多嘅，今年升咗7.2%，
16: 7.6%。咁啊，旧年咧就升咗7.2%。
18: 因为佢呢啲做发动机啊，做上游嘅咧系有好有市场嘅。
16: 不过佢喺5月。头嘅时候咧就系40几蚊嘅噃，45蚊嘅噃，系啊。佢跌得最惨烈嗰个月咧，就今8、7咧，佢最惨烈嗰个月咧就系6月份，佢6月咧就系跌咗有18%。不过咧，佢喺4月份咧就急升咗42%嘅，所以都系够跌嘅。
18: 好啦，咁啊留意啦，喺国指成分股咧就冇变动，科指咧系有变动嘅。咁 都维持30只，咁所以获纳入今日成为咗新季嘅科指新季嘅9903咧，就一啲都冇新季嘅本息。
19: 今朝系跌嘅，跌住入噶，跌紧6.2%，359.04元。
18: 就系大话被剔除嘅700同程旅行咧，一样要跌，
19: 一样都要同程佢。旅游股都唔系好得，自从出咗暑假个数据之后，两只旅游股都唔系好得。
18: 因为暑假都放完啦，
19: 放完啦，但系暑假期间个消费都唔得嘛。同程旅行系跌4%啦，11.53元，跌咗4.9元啦。另外就系9961就跌0.2%，324.8元，跌0.8元。暑假期间无论系线上嘅旅游产品嘅订单，无论系旅客数字，又或者系旅客嘅消费，都出得差嘅。
18: 另外咧，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啦，佢、
19: 嗯、
18: 成分股咧数目都系维持30只，有只2526，
19: 今朝升9点，今朝升8.9%，2526系德式，系 B 仔股嚟嘅，
18: 2526德式系获纳入嘅。咁但系13号和王医药咧就被剔除咗。
19: 咁啊，呢一间德式系做啲咩嘅咧？系从事一啲医学嘅影像人工智能技术，同埋医学嘅影像设备嘅开发同埋商业化嘅。咁即系你喺睇医生啊、入医院嘅时候咧，有好多影像嘅产品咧，去会用得着佢。
18: 但系上个星期咧，我哋已经报道过啦，和王医药咧13号佢喺开发抗体标靶靶向嘅偶联药物 ATTC 平台方面咧，系首度有研发之中聚焦于结直肠癌啦、胰脏癌啦，同埋肺癌适应症用药HMPLA830 啊，咁系获跨国嘅医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咧系睇中
19: GSK，
18: 并且咧达成咗除中国境外嘅许可协议。咁而和王医药嗰边嘅执董啦，兼首席财务官郑泽峰咧就讲到话，集团咧从中系取得首付款啦，同埋里程碑嘅费用，一共系12.95亿美金之外咧，参考埋业内嘅标杆 ADC， 即系抗体偶联药物嘅药物Enhertu 上市2-3年销售额咧已经突破50亿美元啦。咁、市场对佢哋嘅峰值销售嘅预测咧，仲过100亿美元添。咁所以咧，内部啊亦都估计对适用范围更加广嘅呢一只未来嘅市场价值咧，有机会系100亿美元啊！
19: 系啊，咁我消息公布咗之后，其实好多大行都纷纷作出咗反应嘅，包括大和咧系调高咗和王医药嘅目标价咧，系去目标价就调升咗，去到由20元调升去到28.5元，个增幅达到42%，俾咗个买入评级。至于花旗咧，亦都系将佢嘅目标价咧由原本36元调高去到39元，都是买入评级。咁大家对于佢哋同即系和王医药同 GSK 达成协议咧，都系有个正面嘅睇法嘅。咁啊，其中花旗嗰边咧，亦都提到啦，呢项交易系包括咗11.1亿美元嘅首期嘅付款啦，以及系最高达到11.9亿美元嘅后续里程碑嘅付款。
18: 咁啊，上个星期四咧，呢一只13号和王医药咧，单日已经抽升咗14%咁多噶啦。
19: 今日有啲回调啊，
18: 今日揿翻少少落嚟咧，
19: 落嚟啦。
18: 因为星期五咧，佢都系继续攀升，咁啊都曾经高位见翻23.4，最终埋单咧都升咗3%，即系九月一开局咧，其实佢累计升幅咧跑赢晒好多股份噶啦，
19: 已经系跑赢咗上个月添。如果你咁样讲呢几日，佢今个月以嚟，今日先至系9月7号，佢已经有13.73%嘅升幅。八月份佢成个月都只系升9.3%，
18: 都跑赢啦。
19: 但系七月份咧，佢就升咗5.4%，加埋今个月应该系连续升3个月噶啦。
18: 咁七八九月，九月咧就系第三季度嘅尾声啦。咁啊啲三 三个月咧，咁
19: 呢个季应该啦，
18: 呢一个季度咧，其实佢累计升咗三成噶啦。
19: 系啊，好，咁今朝啊有啲回吐，咁啊高位回翻落嚟，21.96蚊。
18: 止血，透透气啦，
19: 唞一唞先。咁我哋都唞一唞先。

0: 记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4: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7: 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8: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0: 在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8: 好，指数跌紧252点，跌幅就嚟有1%。至于科技指数系跌紧1%。
19: 今日科技股嘅表现咧好分化，比较集中喺啲龙头啦，仲有一只2476盛宏科技。咁建滔有得升啦、
18: 啊，建滔即成板都有得升啦、啊，咁佢都有得升啦、啊。今朝升咗9.7%，216元。
19: 咁仲有只 Nvidia 都信心满满啦。
18: 系啊 ，Nvidia 就最紧要老细识讲嘢，多啲见面就得噶啦。咁、另外今日有新股嘅，今个礼拜1、2、3都会有新股上市。
19: 日日有新股。
18: 打头阵系一间深圳嘅公司，阿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2004，
19: 我都唔
18: 系
19: 好敢望。
18: 点解？哎呀！
19: 所以都特登，特登都
18: 搞到11:30先走嚟讲系嘛？系啊，其实今朝都有揿过去嘅，咁嘅点解？唉，个市唔得，连呢啲新股嘅热潮都冇，加唔得，加唔到啊！佢嘅招股价系15.42，今朝一开咧就已经系开10元齐头噶啦。咁已經哇！今日一開10元，咪已經冇咗一大橛噶咯喎。係
19: 啊，
18: 咁跟住都唔掂啊。
19: 2041啊，
18: 係啊，2041啊。今朝最好嘅時候都係見過10.9元，即係全個朝頭早都係喺度深潛啊！佢係
19: 喺度掙扎緊啊。
18: 9.99元，你上嚟唞翻啖氣得唔得？跌咗5.43元，跌咗35%咁多。
19: 招股價係15.42元喎。
18: 係啊。
19: 而家999喎，打晒999
18: 系啊，佢做啲咩？
19: 佢梗系唔系耕田啦、
18: 啊，佢系麦科田啊嘛 ，Mac Captain 啊，佢英文
19: 归类系医疗器械噶，
18: 有啲似以前嗰只系咪1066咁上下嗰啲嘢？佢、做啲咩噶？做嗰啲产品咧，系要嚟维持生命嘅，望住你嗰、那个生命嘅迹象嘅吓，咁啊会用喺一啲嘅重症嘅监护室啦，即系 ICU 入面啦，用喺手术室啦，用喺急症室啦，包括一啲要嚟注射嘅打即系吊盐水嗰啲啊，注射泵啊，注系啦，输注液啊，同埋啲远程式嘅控制输液嘅系统，
19: 啱佢、
18: 真系佢要，真系要吊盐水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气管嘅插管啦，要即系去到插喉管啦。咁另外仲有啲肺。

0: 佢喎。
1: 係啊，仲有啲肺功能嘅檢測嘅產品啦，幫助你呼吸啲呼吸機啊嗰啲啦，係啦，嗰啲真係要入 ICU， 佢而家股價都拱鬼咗入去 ICU。
0: 好驚
1: 啊！賺錢情況啊，佢啊未賺錢嘅，佢嘅營業額做得大嘅，
0: 一開都得十蚊，一開都深潛啦。
1: 係啊。
0: 一开都三成几啦，
1: 冇错啊！咁佢三个月嘅营业额咧已经做到4亿2，不过个业绩就都仲蚀紧300多万，
0: 即系暗盘走得甩。
1: 系啊，
0: 唔好等今日。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咁嘅样
1: 系啊，
0: 仲惨过暗盘，
1: 惨啊，系啊，
0: 唔系暗盘都潜水23%。
1: 嗯，对。咁就嚟緊听日
0: 首日挂牌低三成几。
1: 听日嗰隻係咩？
0: 情何以堪呢，即係佢呢个 IPO 公开发售都超额认购400多倍啊。
1: 嗯。
0: 有50000多人入场啊，嗰50000多人。
1: 係。嗯。
0: 58000人。
1: 听日呢就有另一间公司阿江波龙。係啦，我哋有解释到点解叫做江波龙啊。
0: 嗯。
1: 解释咗是两者弟的名字加在一起的。
0: 是啦。江同阿波。
1: 是啦，他们叫做一个叫。
0: 两个都是龙年出世。
1: 没错啦，即是相差我们计过的啦。我们找埋 research， 他们相隔了12年的。
0: 嗯。
1: 是啦，一个生肖周期。一个呢就叫做蔡华波。阿波波。是啦，阿波波是细佬来的。是啦，跟住呢还有一位呢就是阿蔡丽江。阿江姐。就是姐姐嚟嘅，系啦，咁佢其实点解叫江波龙，就系攞住佢哋嘅名字最后嗰粒两粒嗰粒字，然之后佢哋两位咧都系龙年出生，
0: 就未等到佢嘅暗盘啦，因为今晚江波龙咧9976系有暗盘嘅，
1: 系最当时得令噶啦，呢啲唔升都有问题啊，
0: 咁都可以睇下佢深圳创业板嗰边嘅表现啦，
1: 系
0: 301。308
1: 系，咁佢哋系做一啲半导体存储器，系啦，做一啲闪存啦，同埋呢个动态随机存取嘅记忆体 DRAM 嘅研发啦、设计啦、封装嘅测试啦、生产制造啦，同埋销售一条龙做晒
0: 嘅。系啦，咁啊9976今晚有暗盘啦，
1: 系啦，
0: 但系就系301、308咧，依家升紧2.8%。
1: 嗯，咁啊，另外星期三就有优地机器人3231上市。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杜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值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香港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公吨黄金，创下历史新高，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部分流入香港的黄金会运往中国。过去两年来，香港占内地黄金总进口量的比重大幅上升。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师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因而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杜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他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他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来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然要继续战斗。

0: 斗。威特科夫亦都话会谈务实同埋好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佢又话之前同俄罗斯方面举行嘅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指出，要结束接近五年嘅战争，俄罗斯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啲妥协。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到多部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晏昼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的时候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部汽车，导致有几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入面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人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金管局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展开公众咨询，10月7号结束。金管局介绍第 2B 阶段原型引入多项优化措施，包括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新增10项经济活动，同时调整第 2A 阶段部分活动的分类，令经济活动总数由25项增加至39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致力将香港发展成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拥有透明的税制和专门的家族办公室策略，期望同各方合作，共同构建更光明、安全和可持续的未来。陈国基出自一个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指出，香港有超过11000间获免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就新增400多个慈善组织，市民可扣税的慈善捐款在2425课税年度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认为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能够调动全球资本，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中文大学举行开学日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身穿新制服的中大国旗护卫队执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中大校长卢毓明、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等出席仪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穿梭
7: 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

0: 晚期咧，我哋会系电疗、化疗，甚至系新一代嘅免疫治疗，系适合嘅病人。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点半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80点，跌紧269点，跌幅1%。大市成交金额去到1178亿，排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 ETF 25.98，跌咗1%。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32，跌咗1.1%。100 Minimax 希宇科技375元齐头，升13.6，升幅3.7%。9626 Bilibili 122元齐头，升紧0.6。7709南方海力士正向两倍杠杆 ETF 39.86，升近12%。1810小米集团27.3，跌近1.14%，跌幅4%。2513智普1050元齐头，跌紧25元，而家1048元，跌近27元，跌幅2.5%。排第八位一全八建滔积层板47.62，升紧3.4%，升幅7.6%。3308中制郁创1140元，升近134元，升幅3%。排第十位6869长飞光纤171.4，升紧12元，升幅7.5%。
7: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沪港一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报25381点，下跌269点，跌1%以上。国指报8418点，下跌136点，跌1.59%。科指报4515点，下跌54点，跌1.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183亿元。盘面当中可以看到627家个股上扬，然后是有991家下跌的。在蓝筹股当中啊，以这个华虹红利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 5%， 报在 115.2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啊，沪深两市呢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涨跌不一。上证综指是回落翻绿，但是创业板指、深证成分指数震荡走强。在板块方面，算力硬件股概念出现了反弹，其中像景旺电子、剑桥科技、中金电子、迅捷星都是封到了涨停板。大消费板块呢也是震荡拉升，像零售和旅游方向是领涨的，桂林旅游、华天酒店涨停。农业板块呢也是继续的保持活跃，东煌种业是七天四板，另外亚盛集团三连板，还有金正大和红四方等涨停。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些方向啊， 3D 打印盘面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长江材料是涨停的。在下跌方面，主要是煤炭板块的震荡调整，其中像中煤能源、浩华能源、中国神华是纷纷下挫。另外呢，算力芯片股有所走低，摩尔县城是 20% 的跌停，木西股份跌幅接近 10%。 另外我们看到在盘面当中下跌的还有贵金属板块，湖南白银跌幅居前，大金融板块当中的渝农商行也是领跌的。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0.24%， 深证成指上涨 1.38%， 创业板指涨 2.63%， 科创50指数涨 1.56%。 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科技股份呢，基本是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啊。那除了刚才提到华虹红利在蓝筹之中拔得了第一位之外啊，我们也看到了同板块的不少股份呢，都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走势。可以关注像中芯国际的话呢，有 1.56% 的推升，报在 68.25 元。而其他的科技股份方面，包括到了一些新能源车股啊，还有手机设备股份呢，都是各有涨势。理想汽车目前涨 3.76%， 报在 49.62 元，比亚迪电子上行 2.62%， 报在 25.82 元，地平线机器人涨 1.61%， 报在 4.425 元，都是在科指这个成分股份当中表现得较好的一些个股。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到今天的部分内需股份的强势，尤其是泡泡玛特在蓝筹和国指股份当中呢，都是前排了，涨 2.14%， 报在 157.3 元。另外可以看到一些电信类型股份呢也是有所走强，像中国联通就微涨 0.27%， 报在 5.645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两万5374点，下跌276点，涨幅超过 1%。 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波士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而家指数跌紧276点，跌幅有1%，25376点，成交金额系有1195亿。今朝升的股份621只，跌的股份已经过了1000只，1006只咁多。
7: 但是呢，今朝升的股份呢，在 有好多其实是科技股嚟的，升得好睇的，不过不是你平时成日我哋
8: 揿嗰啲咯，
7: 系啊，譬如大族数控啦，搵只大族数控俾你啊，3320啊，
8: 3200，今朝咧系有8% 嘅升幅，做紧109.5。
7: 虽然就华润医药都升紧3320，咁大族数控做得唔错噶，咁佢都系上市之后咧，好似大家唔系好理佢啊嘛，
8: 好出名啊，其实呢间公司喺内地，
7: 大族激光拆出嚟嘅，
8: 系啊，
7: 鼎泰高科啦，
8: 鼎泰高科，
7: 打工妹啊，黄兴嗰只
8: 系。
7: 1377
8: 又系上咗之后，
7: 即系回得嚟咧，佢哋只只喺度回一齐回，但系起码今日咁嘅环境先升后回个市，
8: 呢啲唔系第一梯队嚟
7: 嘅，系咯，今日唔系升啲第一梯队噶，其实
8: 去翻啲二三梯队，
7: 但系其实佢哋都喺自己各自领域嘅龙头嚟噶，工业界嘅绣花针，
8: 系啊，唔知有几多，
7: 全球每三支
8: 就有一支系佢啊嘛，
7: 系啊，
8: 系啊，我哋都有讲过佢，咁啊1788咧就系国泰君安国际咧都系佢嘅重要股东嚟嘅，咁今朝股价系升咗8.1%，346。而家 A 股佢亦都有上升超过5%，
7: 嗱有只
8: 深圳上嘅
7: 硬嘢啦，硬蛋创新啦，400
8: 今朝升咗7.1%，硬蛋创新4.64

0: 係做一啲集成電腦啦、電子元件、元器件啦。咁另外頭先有講過嘅一間，
1: 佢都成隻圓底嚟㗎。係
0: 啊，咁啊仲有群核啦，群核就升咗26%。
1: 因為硬蛋創新咧，佢之前喺8月底已經公布過一次，就係10亿美元嘅 AI 服務合約咧，正式係落實咗㗎啦。個算力網絡佈局咧，會超過100兆瓦咁多。咁佢之前披露完再披露啦，呢一份服務訂單，咁預期未來5年係會獲得合計超過10亿美元嘅服務費收入。仲系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
0: 系啊，
1: 咁市场咧有啲期待嘅，
0: 有嘅。咁啊，公司亦都提到啦，为咗支撑大雅服务合约嗰个履约嘅能力，咁你收咗张单都要 execute 到噶，所以而家咧就系加速推进全球化算力嘅网络建设。集团计划近期亦都会将佢哋嘅算力中心布局拓展去到好多国亚洲嘅国家，预计整体嘅规划总算力咧系会超过100兆瓦。未来集团亦都会通过佢哋嘅 token 算力调整平台，为客户提供算力嘅调度啦、集群嘅即系运维啦，同埋 token 算力呢啲综合嘅服务。
1: 咁啊，仲有今朝咧，韩国嗰边个股市都得嘅，
0: 得
1: 咁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都得，咁两只 ETF 都得。咁另外同佢哋啲业务比较相似度高嘅，就有只蓝起科技啦，
0: 6809今朝升6%，做紧277.8元嘅水平。
1: 咁仲有3986啦，
0: 3986就兆易创新升咗4.9%，487.8，升咗23元。另外就系中制旭创啦，头先有讲过啦，仲有就系啲芯片类股份今日都应该 OK 系嘛？981中芯国际升1.1%，今日已经晋升为新贵嘅，就系华虹宏力终于升翻4.8%，
1: 但系个成交咧缩得好急啊，缩得好紧要，都唔够星期五嗰日跌嘅时候成交咁多，咁所以啲半导体股都一只一只嘅啫。立信精密啦，只2475
0: 呢
1: 啲又系
0: 今朝升4.2%，61.5元。
1: 即系呢类咧，其实都系佢自己领域嘅龙头咧，真系唔好唔记得啊。2631啦，天岳先进
0: 2631。今朝升緊4.4%，暂时系66.35元。A 股喺上海又上100.03元。
1: 天岳先进咧，佢主要咧就系做一啲研发制造、销售碳化硅衬底啊嘛。
0: 冇错，
1: 天岳先进
0: 佢嘅中英文名系 SICC 简称，
1: 系啦，
0: 碳化硅。
1: 仲有只三花智控啦，
0: 一啲半导体
1: 嗱，呢啲都唔系属于第一梯队，但系其实佢哋喺自己嘅领域，佢都好出色，同埋佢有回扣咯。2050三花智控
0: 系咁啊。至于喺
1: 4% 升幅，如果头先讲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其实都要揿埋只522啦。
0: 522 ASM 今朝升3.6%，164.4元，升5.8%。好，咁另外再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咧，就今朝有见过 Bilibili 啦。原本早上第一段时间咧，早段咧佢曾经入咗去头嗰三甲嘅，咁而家暂时咧就一翻出嚟去咗活跃榜第五位。咁佢就系公布咗咧系发售7亿美元嘅可换股优先票据，初始嗰个换股价咧系155.79港币，比佢上个星期五121.4咧，系出现咗日价咧28.3%。咁其中腾讯都好有信心啊，都认购咗大概2亿美金嘅票据，系啦。咁啊，今朝9626，
1: 因为佢之前认购嗰啲票据，今次透过佢嘅发嘅新嘅 CB 攞到嘅钱啊，咁佢又可以获得被获得赎回啊嘛。
0: 本身咧就腾讯
1: 之前买咗嗰啲有得赎回啦，
0: 阿里巴巴咧都系佢啲股东嚟噶啦，已经。今朝就暂时系升紧0.5%啦。然之后喺活跃榜，头先有数过啲蓝起科技啊，都喺入面噶啦。咁啊跌住入嘅咧就系有康方生物，今朝跌紧3.6%。宁德时代亦都系入咗活跃榜，升少少。商汤上个星期应该升过啦，咁啊今朝翻嚟有2.4% 嘅下跌。
1: 嗱，今朝机器人股唔差嘅，优必选同埋地平线两只都有得升。仲有啲来福鞋波啊，都有2%升幅啦。

0: 仲有係極致家啊，呢啲都升得多啊。極致家3.3% 升幅，2590。埃斯頓啦，2715啦，今日都做好嘅。
1: 2715升緊3%，咁啊留意埃斯頓咧有個關鍵日子要留意，因為佢喺兩日之後即將迎來佢嘅解禁啦。佢係幾時上嘅咧？佢就係喺3月9日，今年嘅3月9日上市嘅。咁即係話今年嘅9月9日咧，佢就係半年結。佢上市價咧係15.36，而家係16.54，兩日之後解禁。2715，咁另外就係星期三嗰日9月9日咧，亦都係有另一間機器人股，就係優地機器人3231會喺香港呢邊上市。咁佢做一啲透過一啲銷售機器人嘅產品同埋模組咧，就提供一啲 AI 視覺嘅模組解決方案嘅，主要就係做。咁佢嗰啲機器人咧有名嘅。优小妹啊，优小弟啊，优小姑啊，系啦，有自己嘅名字，系啦。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跌咗268点，系啦。咁又多啲机器人啦。咁啊，9660今朝系跌紧今朝升紧1.4%啦。地平线机器人9880就系优必选，就升1.8%。呢两只就比较大啲。好，然之后再留意翻今朝啲金融类股份搞成点啊？哇，只建行跌多咗，头先都系过1%嘅跌幅啫，而家已经跌紧2.2%，9.54指建设银行。
0: 系啦，
1: 系啊，
0: 啲仲伤过之前。
1: 系啊，1398工行亦都跌咗超过2%。
0: 3988啦，仲有只中行啦，亦都有2%嘅跌幅，
1: 全部
0: 跌翻穿6蚊啊，5.94。仲有1288农行啦，今朝都跌紧2.4%，哇！就系佢哋都拖低指数唔少啦。
1: 系啊，所以我哋嘅国企指数系跌得多啲噶，跌1.6%噶。3328交行跌1.2%，仲有就系3968招商银行亦都跌咗2.2%，52.02，跌咗1.5%止。
0: 咁其他啦，内险股啦，望一望啊，2628中国人寿，勉勉强强啦，守住30蚊先，30.3元，跌紧1.9%啊。
1: 咁啊，仲有就系2318平保系跌咗有2%，另外
0: 1339啦，冲高回落啊，中人保6.08元，
1: 跌2.6%。咁啊，今朝咪话个大行调低咗港股嗰个未来嘅目标价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啲资金限制啊嘛。咁啊，1299友邦保险系跌紧0.6%，77蚊系跌咗5毫子嘅。
0: 咁啊，今朝其他嘅保险股好似1336啊，新华保险啊，呢啲平时好强噶嘛，佢都跌紧2.8%啊，又系穿头破国，
1: 跨国嗰啲保险股都唔系好得。你睇一只宝城啊，宝城系跌咗2.8%啦，做紧107蚊，
0: 但系宏利系升嘅，
1: 宏利系945，佢就点讲咧？佢就做本土多啲嘅啲。健康产险啊，人寿啊啲多
0: 退休啊啲啦，1828富卫啦，而家32.94，跌紧2.5%，1299啦，咁啊蓝筹呢一只，今朝都跌啊，
1: 跌紧0.6%，而家做紧77蚊，然之后就系啲内房啦，内房都唔得，龙湖啦，咪上个礼拜
0: 内房好唔得添，
1: 上个礼拜系咪威过噶啦，已经6.06元啊，跌紧4.1%，龙湖，仲有就华润置地1109系跌住入活跃榜，29.84元，佢系穿咗30蚊。1209咧就系华润万象生活，而家仲多跌紧3.6%，39.74元。
0: 688中国海外12.81元，跌2.7%。
1: local 嗰啲
0: 1109啊，而家都跌2.2%，华润置地 local。唔得啦，而家担心加息啊嘛，内地啦又唔见有政策直接帮，因为上证咧，话即系上海证券部啊，就话内地楼市金九银十咧成色可期，睇下点。
1: 金九银十，金九银十，
0: 但系嗰啲
1: 即系靠40年贷款谷起个金九银十，
0: 但系啲内房股嘅成色咧，就一般啦，
1: 真系好一般，今日。都普遍系向下，哆位咪得唔得？1、2、3都系跌，跌紧2.4%，3.22元，今朝跌咗8%。
0: 但系反而咧，碧桂园啊、雅

0: 师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11:57，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0: 新城财经台
1: 正12:0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正是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都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都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2:00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时冲出跑道，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不过机身的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有报道指，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状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

0: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值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分析师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令俄罗斯黄金生产商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迪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回来本港，金管局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展开公众咨询，10月7号结束。金管局介绍，第 2B 阶段原型引入多项优化措施，包括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新增了10项经济活动。另外，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等，亦会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类别的评估方法，会参考特区政府的指引，新增24项适应措施，会先聚焦在海岸管理和防洪管理这两个与香港主要气候风险相关的领域。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强迫旅行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事的旅行社分别名为国明旅游和白雀旅行社，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时，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而涉事的导游更是以威胁言论强迫团友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这类不良行为。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
7: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毒品，大麻是毒品，
10: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剔嘢。
11: 清姐点醒你，
12: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港股。
11: 9月8号或之前

0: 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8跌2.8，跌幅1%。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4.6，跌幅系1%。100 Minimax 374.6升13.2，升幅系3.6%。另外9626 Bilibili 122.5升1%，升幅近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0.1升4.74，升幅系超过13%。1810小米集团27.32跌1.12，跌幅都系近4%。2513智普1053跌22元，跌幅咧系2%。另外3308中制郁创1139升133元，升幅系13%。1888建滔积层板47.64升咗3.42，升幅系超过7%。9988阿里巴巴110.2升1毫，升幅0.09%。另外700腾讯439.6跌3.2，跌幅系0.7%。6669长飞光纤光缆171.2升11.8，升幅系7.4%。1347华虹宏力115.4升咗5.7，升幅系超过5%。
3: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12:1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已经收咗市噶啦，半日收市咧，恒指系收喺25402点嘅，跌幅咧系1%嘅接近，咁啊跌咗248点，国企指数系8426点，跌咗128点，跌幅系1.5%，科指系4524点，跌45点，跌幅系1%，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229.7400万，上升股份600只，下跌嘅接近1000只啊，咁啊究竟下午的市况会是怎样走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先要做一些 wrap up 先，请来就是我的逢星期一的拍档，有永丰金证券研究部的主管麦嘉嘉在这里。嘉嘉你好。
5: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2: 喂，嘉嘉，今日呢如果即係數返落呢個十大成交金額榜裏面咁啊，冇辦法啦，又係啲即係 AI 相關嘅股份呢就領漲嘅。而家呢我哋睇返嗰個板塊嘅輪動方面呢，我再講一次。睇返板塊嘅輪動方面啦，睇到啲 ATMX3 啲重榜股呢，其实嗰个嘅即係排榜呢就越来越厚。有啲显示嗰个资金流向呢其实而家并非系一啲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咁但係呢又睇返啦。

0: 幾類嘅股份咧，即係呢幾隻股份咧，其實亦都佔據住咧，有啲人橫跨咗幾大指數添。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唔升嘅話咧，就喺嗰個嘅指數上面咧，其實個喐動咧變動都可能唔大嘅。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板塊裏面咧，繼續都好似過往咁樣啦嚇，即係炒住唔同嘅板塊，尤其是係啲 AI 相關嘅股份。點睇嚟緊嗰個板塊嘅轮动咧吓，咁啊而家 AI 股份嘅时候又嚟过啦，咁啊另外仲有一类咧就系、是、我哋一阵间都会提一提嘅一啲即系中资金融类嘅股份啦，咁喺呢一啲共赢策略里面啊，即系喺呢个共赢策略里面，两边嘅极端，我哋而家应该摆除咗呢两个主体之外，仲可以摆啲乜嘢落去唔同嘅一端里面咧？
1: 是啊，你见其实资金就继续在不同的板块流转啦。咁今日的主题上面就见到好像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有改动啊嘛。咁今日生效的。咁就成分股就由93隻增到95隻啦。当中就新增华虹运力啦 ,1347 啦同埋潍柴动力2338啦。今朝早半日呢华虹运力1347呢就升到 5.2% 㗎。半日就报喺115.4，咁另外一隻都系被纳入呢个贵检嘅潍柴咧，我哋开翻嚟睇下啦，2338，咁啊潍柴动力都系入咗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咯，嘅95只嘅其中一隻，咁半日咧都升到1.4%，咁啊半日收喺32.6。咁当然啦，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嘅变动咧，就然后去到9月11号收市之后实施啦，就9月14号就生效嘅。咁其他嘅指数咧，都系今日即系9月7号就改动嘅。咁所以啲资金又会有少少被动资金啦，跟翻住个指数去配备一下啦。咁同埋喺消息面上边咧，市场嘅消息咧，就指 DeepSeek 计划喺内蒙古嘅乌兰测试咧，去新建一啲大型嘅数据中心，咁啊部署咧至少160,000伙嘅华为升腾嘅950GT 嘅 AI 加速芯片，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加速落实而家比较大规模嘅一啲 AI 数据中心，连同埋个芯片集群啦，咁所以对整体嘅市场嚟讲咧，就系预测中国会减少对于 NVIDIA 嘅芯片嘅依赖啦。咁预计呢个算力集群呢就应该大概2027年起呢就会分批上线嘅。咁当然最具体嘅部署都要取决于华为嗰个产能嘅爬坡啦。咁所以喺相关嘅消息刺激底下呢，我哋今日见到啲芯片股啦，好似中芯国际啦 ,981 啦，半日都升到 1.5%， 报喺68.25，同埋头先即係有报价嘅就係隻华虹1347，升幅更加高，连同埋消息加埋入呢个嘅恒生指数成分股啦。咁所以你见到个资金流向方面呢，都係跟住啲消息短期去作部署啦。咁同埋呢百度集团9888今朝早翻嚟咧就要跌，跌 5.7%， 报喺90.4，因为佢 A 股嘅普通股咧就获得上海嘅证券交易所纳入沪股港通旗下嘅港股通标的啦。都是今日生效的，咁相信呢个会扩大翻百度嘅投资者基础，带嚟一啲南下嘅资金流量嘅深入啦。咁不过呢啲消息咧，其实喺之前市场已经即系预先炒作同部署咗嘅，咁所以百度今日反而即系真正被纳入呢个嘅沪港通嘅标的嘅时候咧，反而嗰个股价就冇一啲好即系大嘅推升作用啦。咁整体恒生指数嚟讲咧，其实喺个板块个资金流动就比较大啦，但系指数嘅变化就唔多嘅。咁就同头先 Christine 咁讲啦，因为啲重磅股咧嗰个升势就唔算好明显啦，变咗喺指数上边咧，暂时嗰个支持位咧都仲系睇住25,000嗰啲关口位，上边嘅阻力位咧都仲系喺25,700点。咁所以大概呢700点中间咧就上上落落，未有好大嘅变动。市场今个礼拜啲焦点都几多嘅，包括嚟紧嘅 CPI 数据啦。
0: 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宏观嘅经济数据啦吓，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阵，虽然转头翻嚟咧，睇下呢一啲嘅消息咧，点样影响住港股方面嘅表现啊，转头翻嚟见。

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6.0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毫9分43人民币，按年升 7.2%， 折算港币3.14毫。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分8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一阵间咧，我哋亦都会即系睇翻咧喺呢一个嘅即系中资金融股方面啦。咁啊，大家点睇佢个后市嘅去向啊？不过咧，睇翻之前咧，我哋亦都咧即系见到啦。其实呢一排咧，大家都继续咧系睇翻咧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嘅一啲吓，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但系咧嗱，譬如好似我哋最近咧就发完呢一个银债啦吓，咁啊都揾阿嘉嘉讲下，喂银债嘅情况系点啊？其实嗱，银债方面咧，亦都可以即系俾大家睇到某一群嘅投资者咧，其实佢哋嘅即系投资取态系点嘅，咁啊今期嘅银债都好似几受欢迎。
6: 系啊，咁始终而家个环球嘅，即系尤其是美国方面个息率企咗喺一个相对比较高嘅水平啦，咁所以亦都系扯到个银债咧，就即系上翻去一个我自己觉得个吸引性都几高啦，去到保底最低嘅年利率咧有4.25厘。咁呢一批银债咧，就其实都系年期大概喺三年啦，预计去到2029年咧到期嘅。咁、那个保底利率头先讲过啦，4.25厘，咁每半年咧派息一次。咁事实上咧，而家喺一个比较通胀预期比较高嘅底下咧，大家都觉得嗰个银债嘅吸引性去到呢个水平咧，其实系高过上一批嘅银债大概3.85厘嘅，亦都系历来比较高嘅水平之一。咁所以对于合资格嘅投资者嚟讲咧，银债嘅主要特点就当然系因为佢个本金系由香港政府去承担个信用风险啦，咁所以就比较适合作为一个保守型嘅一啲港元资金嘅收息部署咯。咁同埋喺回报嘅下限比较清晰啦，咁喺本地嘅通胀低位嘅时候咧，仍然可以锁定4.25厘嘅一个息率。咁同埋佢都具有呢个通胀嘅上调机制嘅，咁即系话如果香港个通胀回暖咧，利息咧都有机会高于嗰个保底水平嘅。唯一个缺点可能就系啲资金原则上要锁定三年啦，唔可以喺二手市场交易啦。咁目前美债息率比较偏高啦，利率市场嘅波动咧，亦都系增加环境嗰个市场嘅一啲波动性。咁所以银债可以俾一啲合资格嘅长者作为一个港元低波动嘅收息工具咯。咁当

0: 就佢唔係可以隨時買賣嘅，咁佢都有三年嗰、那個即係鎖定期，咁所以要考慮嗰、那、嗰、個流動性嘅需求咯。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就唔係個個都即係六十歲噶嘛，咁所以又會有好多考量咧，就係、是、可能有部分投資者反而將啲資金咧調配翻去一啲高息嘅收息股啦，作為一個即係防守端嘅策略咯。咁你會見到喺最新公布嘅美國嘅就業數據市場上面啦，你見上個禮拜五上個禮拜五美國公布嘅一啲非新增非農嘅就業人數咧達到 16.2 万，咁其實都比市場預期嚟講咧，其實呢個數據做得比較好嘅，即係反映到美國嗰個經濟咧個韌性好高啊，咁同埋喺通脹又高消不退之下咧，反而就令到美國嗰個加息機會率咧有少少上升。不過大家估嚟緊九月15-16号嘅一個加息會議咧，就好視乎睇今個禮拜五出嘅一啲美國嘅 CPI 數據啦，連同埋之前嘅一啲 PPI 數據。咁呢個嗰個通脹嘅指導性就會比較高啲嘅。咁暫時嚟睇市場嗰個加息機率咧，都係一半一半。咁我自己就覺得個加息機率或者唔係好大啦，都係以不變應萬變為主啦。咁所以市場對個息口走勢咧個波動性咧都係今個禮拜嘅一啲主題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一啲對一啲譬如 AI 嘅高股值嘅股份咧，一旦個息率大家預計個加息機率高咧，又會即係有啲調整嘅壓力。咁所以大家都係如果個波動性咧今個禮拜之內都會比較大啊。
1: 是啊，咁点睇嚟緊即係我哋嗱而家都係要睇住嗰个嚟緊个息口嘅走势啦，咁啊同埋即係都係要睇住啲数据啦，咁头先都提过宏观经济方面，咁嚟緊都会有一啲嘅即係美国经济数据会出台啦，咁啊喺个宏观事项方面我哋仲要留意啲咩呢？
0: 我谂其实嗰个资金嘅流动性，尤其是喺避险嗰个情绪风险为立，其实都见到有啲收缩嘅。咁我谂会连同埋睇除咗个美债息嗰个短期嘅波动啦，十年、三十年啦，睇佢哋嘅债息有冇再冲高啦，同埋睇一啲防守性嘅一啲资产嗰个价格嘅走势，包括好似一啲金价走势，其实大致上都会反映到咧呢啲资金流向啦，会反映到俾投资者听咧而家嗰个风险为立嗰个情绪。不过我谂暂时对港股嗰个支撑嘅作用就唔係好大，你見新股市場咧表現都係比較淡靜嘅。上個禮拜上市嘅，譬如希音啦，即係625啦，甚至乎上個禮拜上市嘅梅卡曼德機械人9615，表現都係反應比較差啦。今日都有新股上市嘅，密科田啊，代號係2041，今日上市掛牌。其實佢上個禮拜五個暗盤價係啊，都要跌低過招股價噶。今朝早翻嚟跌嗰個價，更加跌咗35%。咁你会发觉啲资金流向咧，对啲新股嗰个估值或者一啲超高估值咧，就冇喺之前嗰几个月咁好嘅。一新股上市都有成，反而而家咧，大家投资者咧都好谨慎啊。尤其是啲新股定价比较高啦，即系反映到佢哋嗰个估值或者个入价比较高咧，佢哋都唔系好埋单。咁所以大家对呢类嘅即系短期嘅资金流向咧，个操作上面就要比较即系谨慎翻少少啦。咁所以唔系完全一边倒去追一啲 high beta 嘅股份啊。
1: 是啊，咁呢个即系同意啊，因为你见你有时即系你追得上嚟嘅时候咧，其实又差唔多嗰个咁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变换个速度好快啊。
0: 是啊，因为个消息面多嘛，咁你见好似苹果又话会喺部分报道啦，9月9或者9月10啦发布佢嗰个秋季发布会，大家聚焦又摆返喺佢个首款嘅接色 iPhone 會唔會真係好似外界稱估計啊？有 iPhone Ultra 咁你見啲消息面咧，就係跟住呢啲市場啊，或者個股嘅消息咧，去做一啲炒作或者配置。咁、那個速度咧係快出同快入嘅。咁呢個嘅情況咧，喺唔同嘅板塊繼續流轉咧，應該都會係只係炒個股啦，炒板塊啦，就未必對個指數咧帶嚟好大嘅一啲推動作用咯。
1: 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咧会同阿嘉嘉讲下关于呢一个中资金融股嘅表现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高开两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287点。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248点。大市成交接近1230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下跌，百度获纳入港股通，股价跌5%，系跌幅最大蓝筹。腾讯偏软，网易同京东跌1%，美团跌2%，阿里巴巴靠稳。财政部向八间中央金融企业注资，内银股下跌，工行、农行、建行同埋招行都跌2%，中行跌近2%。内险股亦都下跌，中国人寿同埋中国平安跌近2%，中国财险跌1%，中国太保同中国太平跌3%。晶片股跟随美股上升，华虹宏力升5%，系表现最好蓝筹。中芯国际升1%，ASMPT 升4%，蓝喜科技升6%，兆易创新升5%。国企指数跌128点，报8426点。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到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至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香港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公吨黄金，创历史新高，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大部分流入香港的黄金会运到中国。过去两年来，香港占内地黄金总进口量的比重大幅上。

0: 上升。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多部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当地时间星期日晏昼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的时候冲出跑道，并且撞上现场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部汽车，导致有几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入面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人的情况。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入面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入面创成立13年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盟盟得票率大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入面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江西遂川县泥石流灾害至今累计造成3人死亡、9人失踪。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遂川县大芬镇和平村有山体开裂，存在山泥倾泻风险，87户共169人需要紧急转移。泥石流导致当地58条供电线路一度中断，至今已经抢通53条，2110个基座入面仍然有200个中断，抢通工作仍在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8: 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去到东涌睇一宗水蓝天案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水蓝天案二座低层 B 室，使用积563尺，两房有警厨，向西北望机场海景嘅单位，开价820万，最后以788万成交，售卖即平均尺价13,996蚊。业主在2008年9月用408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80万离场，升值九成几。8月份东涌区大约有57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

0: 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继续有嘉嘉喺度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睇呢一个唔同嘅即系板块嘅一啲吓即系消息啦。咁啊嗱，嘉嘉，我哋八月份嘅时候咧，咪见到即系呢一个系企业公布嘅业绩嘅，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月份啦。咁啊临尾咧就有啲压轴就系啲内银啦。嗱，不过咧你睇翻咧内银股或者一啲中资金融股咧，其实如果喺八月份甚至乎之前咧，嗰啲走势上啊真系几唔错。嗱，而家咧再配合埋佢业绩啦，你睇到四大国有行方面都系啦，咁啊，业绩方面咧，亦都系即系见到咧系交足功课，市场咧都好受落嘅，咁啊，而股价亦都反映咗俾你睇究竟系点啦。咁啊，去到啦九月份嘅时候，其实当大家咧即系觉得啊九月份嘅时候有啲咩板块咧系要重新去轮动出嚟，系成为投资者嘅一啲即系关注嘅板块咧吓，我相信内银应该都系其中之一。
5: 是啊，嗱，你见喺消息面度咧，就周末啦，九月六号啦，财政部有八间嘅中央金融企业咧，就相继发公告啦，就透过定向增发啦，同埋直接注资嘅方式咧，实施资本充足，咁就大概喺3600亿元人民币嘅。咁其实呢个咧都系财政部咧，即系中国嗰边嘅财政部啦，透过发行呢个特别国债咧，出资3000亿元咧，向一啲即系国有嘅銀行啦，包括有兩間啦，同埋另外一啲保險機構咧，去即係增資嘅。咁呢個其實對於整體內銀板塊啦，或者金融表現咧，其實會帶嚟一啲嘅支持作用。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內銀公布咗嘅業績咧，值得投資者去留意一下咧。其實而家過往好多投資者啦，去買內銀咧，其實都會諗：我淨係買嚟收息，咁個增長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咧，今次即係最新公布嘅一季度嘅業績咧，其實就改變咗大家嘅睇法，因為就覺得咧內銀咧就唔單止係可以要嚟收息，喺增長端嗰度咧，其實市場都見到開始啲四大嘅國有銀行交出嚟嘅成績表咧，令到市場重新去諗一諗。究竟一向被视为高息啦或者低增长的内银股呢，其实是不是已经出现一些拐点和转点了？因为我们看到呢四大行，工行啦1398，建行939，农行1288和中行3988呢，其实他们上半年的盈利呢都录得一个增长的。更重要是呢，银行盈利的公式呢同时出现了三项的转变。第一個咧就係個淨息差開始企穩啦，第二個咧就係個核心收入重新加速，之後第三個咧就係嗰個資產質素咧未見有惡化，甚至乎咧我哋見到咧有啲內銀啦派息比率咧都有啲上調嘅。嗱，咁以上嘅情況咧就唔係單一季節性嘅利好，而係足以動搖整個長期折讓嘅內銀一啲基本假設啦。咁所以我哋就帶大家一齊去分析一下咧，整個內銀板塊嗰個增長動力嚟睇咧，其實四大行上半年嘅淨利息收入同比增幅咧達到 8.5%至10.5%， 另外咧非利息收入咧亦都係全面上升嘅，咁反映到咧內銀嗰個負債成本改善啦，同埋非息嘅業務貢獻咧係同步發揮緊作用嘅。咁如果我睇個別嘅銀行一啲仔細嘅業績公布咧，好似工行啦，上半年嘅歸母淨利潤咧達到1736亿人民币，咁按年增長咧係 3.3%， 利息嘅淨收入增幅咧更加係達到 8.8%。我哋再睇埋農行啊，農行嘅純利咧增長係 4.9%， 淨利息收入嘅增速咧更加係高到咧係 10.5%噶。咁啊，覆蓋率咧亦都係高達 290%。咁至於中行啦，比較大隻啲噶啦，咁佢嗰個規模嘅淨利潤增幅咧都有 5.1%， 係四大行之中咧 最快嘅。加上咧，其實上市都超過20周年啦，咁所以亦都係宣布將嗰個中期派息比率咧上調去到31%，亦都係憑藉佢跨境金融同海外網絡嘅優勢咧，盈利嗰個驚喜同埋短線嘅動力咧，相對嚟講比較強。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從以上嘅一啲深入少少嘅內銀嘅業績去睇咧，其實四大行共同嘅信號咧就係、是。過去比較拖累盈利的一個淨息差的壓力開始邊際舒緩了，即是有些改善了。另外呢，負債端重新的定價效益呢亦開始抵消資產收益率的下跌。不過呢，我們如果將那個視覺呢從單一的增長盈利的增速呢轉向去到收入的結構、息差的走勢、資產質素和股本回報的綜合比較呢，當中建行即是939的改善呢就較為平均了。因為我們 見到呢建行上半年的淨息差收入按年增長呢是 8.5%， 非利息收入呢更加是急升了 16.3%。这个增速呢其实都是冠绝四大行的，咁显示到它在收入改善啦，不是单靠扩张贷款的规模，反而呢是一些中间的业务啦同埋非息的贡献同步发力的，咁令到它那个净息差呢报在大概 1.37%， 亦都是较2025年全年啦同埋今年第一季度呢分別回升3个和1个基点，亦都是連續2个季度企好的，所以呢就成為四大行之首了。咁如果我哋睇埋內銀啊，當然要睇埋佢哋一啲風險指標咧，去評估佢重估嘅一啲論點啊。建行嘅不良貸款嘅利率咧降到去 1.29%， 亦都係較第一季度咧再跌2个点子嘅。咁同一時間咧，佢個派息率咧就由30%增加去到31%，咁即係意味住咧，佢盈利增長咧就唔係淨係靠帳面嘅收入擴張，而係建立喺一個息差企穩啦、撥備安全戰加厚同埋股東回報改善之上。咁對於建行嘅一啲市漲率嘅估值嘅銀行股嚟講咧，我哋預期佢信貸損失受控嘅重要性咧，往往高于单一年份的纯利多赚多少啊。咁喺市场过去咧，比较常常系比建行 H 股大概个市账率咧系0.5倍嘅一个估值。咁点解会存在呢个折让呢？其实过往个折让咧就反映咗三重嘅忧虑嘅。第一个咧就系嗰个息差持续收窄啦。第二个咧就系房地产同埋零售信贷去蚕食账面值。同埋嗰個派息能力咧，受制於資本需要。咁以上三個因素咧，就令到過往咧建行一向嗰個市漲率咧，都存在一定嘅一個折讓。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佢最新公布嘅業績咧，淨息差有所回升，不良率咧亦都下降，撥備嘅覆蓋率咧有所增加。咁反映到咧。整體板塊上面咧，其實內銀近期個股價嘅升勢咧，就唔係單純係被市場作為一個高息交易啦，而係投資者開始去相信帳面值咧可以持續咁樣去累積，願意降低嗰個風險嘅折讓。咁當然啦，喺整體嘅投資策略上咧，如果追求一啲穩健收息同埋睇重重估空間嘅投資者咧，究竟點樣去揀四大行咧？如果我哋覺得咧，投資者係比較着重穩健嘅收息嘅，同埋有一個估值重估空間嘅咧，可以留意建行啦，因為佢比較均衡嘅核心配置，亦都可以考慮佢嗰個業績消化之後咧。回调分段吸纳，但是要继续留意它的净息差的按季走势和房地产相关之质素的变化。至于中行呢就比较适合呢作一些业绩动力或者跨境金融题材的战略配置啦。 工行的規模和盈利呢就比較基礎來講比較最厚的，比較適合體重流動性啦，或者一些防守的收息投資者。至於農行呢就比較側重於作為資產質素和高撥備率取向的配置的。咁在整體來講呢，四大行下半年嚟緊啦，嗰個表現呢當然都仲係會視乎個息差可唔可以繼續延續企穩啦，零售同埋房地產市場嘅質素會唔會再波動，政策性嘅減費讓利嘅力度呢都會影響住整個板塊嘅。咁不過喺業績公布之後呢，股價累積咗一定升勢啦，如果要買入嘅投資者呢可以趁等嗰個股價調整嘅時候呢先再作分段收集。
4: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顺道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5: 冇持有。
4: 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先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讲下外汇同埋宏观经济嘅情况嘅，转头翻嚟见。
3: 一见理财，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8: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快借啦，借啦嘛，
13: 快先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6: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0: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19: 新城财经台。
2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而上前黄埔天地。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次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啦，同埋宏观经济嘅情况啊。咁啊，喺电话亦都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喺度嘅 ，Francis 你好。
23: 系你好，
4: 喂 ，Francis 啊，咁啊睇翻咧，前嗰几排咧，我哋仲讲紧话啊，呢个美国嘅即系长债债息高企咁样啦吓，啊，原来咧即系再睇翻落去，原来全球嘅债息咧都高企嘅吓，咁喺呢一个时候过咗几个星期啦，有冇回落嘅迹象咧？嗱，之前就都讲过即系点解会上升嘅原因啦，而家呢个原因有冇即系开始淡化翻咧？
0: 嗯，是啦，咁其实就真係冇乜回落嘅迹象嘅，咁但係呢亦都似乎冇话进一步呢向上咁大幅上升啦。咁我相信主要都仍然係嗰几个原因啦。第一就係全球央行啦，大家嘅预期呢都係比较鹰派啦，呢个係市场预期呀，唔代表央行本身係转趋鹰派啦。咁另外就係当然担心个通胀啦，咁同埋仲有一啲可能主要央行啦，尤其係一啲已发展中嘅国家啦，嗰、那个财政嘅政策啦，有啲担忧嘅。咁或者我哋即係讲返啲比较可能对我哋影响比较大嘅啦，就係即係联储局啦，同埋即係美债嗰个市场嘅。咁譬如你睇到啦，星期五嗰个非农嗰个职位嗰个增加啦，其实真係远远高过预期啦。咁但係呢好得意又係呢，见到市场反应又唔係咁大喎，啲债息都係升咗两三点左右嘅啫。咁我相信係因为大家呢

0: 都系要睇翻通胀嗰个数据啦。咁因为通胀数据就嚟又会出啦，咁变咗大家对劳动市场数据咧个睇法咧，亦都唔系话咁集中啦。咁睇翻而家市场即系对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啦，咁就九月咧就真系五五波啦。咁基本上市场预期咧由有阵时咧会低过50%啦，有阵时又高过50%啦。咁都系嗰句啦，即系睇数据啦，同埋睇翻联储局嘅官员啦，有鹰派嘅。有唔係咁鷹派，比較中性嘅，即係話有啲官員係支持加息，有啲官員咧就支持咧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所以我相信咧都係要去到比較接近嗰個議息嘅日期咧，市場先至會再有一個明確啲嘅一啲預期啦。
1: 嗯，不過咁而家 Kevin Walsh 似乎咧就幾鷹下喎，咁係咪大家即係都有啲心理準備係會加息嘅咧？其實加幾多？簡單啲講啦，我哋由個數據開始睇，其實佢係咪有條件去加息咧？
0: 咁你话即系作为一个央行啦个主席啊，或者系行长嚟讲啦，咁因为嗰、那个通胀确实系高过嗰个目标咧，都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咁就唔容许佢哋唔鹰派嘅。咁、但系呢个只系讲话啦。咁见到阿沃什都系即系尽量系提到就系话佢系就住一个反应嘅一个方案去做啦，唔系话真系有一个好确实嘅决定。咁但系无可厚非啦，佢近排嘅讲话咧比较鹰派啦，即系就系话如果要确实见到，即系除非确实见到嗰个通胀系比较急速咁样放缓啦，如果唔系咧，佢哋要做嘢啦。咁所以正正解释咗点解而家市场预期咧系有啲升温嘅，觉得加息。咁但系我哋都系觉得最后咧，其实系睇翻数据嘅。咁暂时嚟讲啲数据咧，其实就唔系话预示到一个好急切嘅需要咧去加息嘅。点解呢？如果我哋讲緊之前嘅通胀传导啦，係有传导效应，但係呢个传导效应亦都唔係咁大嘅。如果讲緊係上一波嘅一啲能源价格嘅上升，基本上传导已经完结㗎啦。跟住嗰个工资嘅增长啦，咁又冇再重新去加速嘅，喺一段长时间减速之后呢係喺低位徘徊嘅。譬如最新嗰、那个即係话每个周每工时啊嘅人工啊等等个增幅呢係 3.1% 啦。咁你對比返即係聯儲局個目標利率 3.5 to 3.75% 啦，比較接近實際利率比較接近 3.7% 啦，其實已經高過工資增長㗎啦。咁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暫時都係覺得其實係唔需要加息嘅，只不過係因為有啲官員可能想預早做嘢啦，比較擔心一個風險管理呢先至覺得需要加息囉。
1: 嗯，系啦，嗱，讲开即系加息啦，或者息口嘅变动啦，咁唔单止就系美国噶，咁啊，当然啦，我哋要睇住联储局主席咧去做啲乜嘢啦，因为佢哋个息口去向其实都好影响到整体嗰个嘅资金流向嘅。除咗系即系睇翻美国之外，其实而家有机会喺个息口上面有喐动嘅。会系边啲嘅地方呢？
0: 咁我哋相信就当然日本就系最明显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即系除非佢加快个加息步伐啦，如果唔系都系已经市场预期噶啦。咁但系咧，就算佢唔加快个加息步伐咧，因为个息口个政策利率只系一个好短端嘅利率啦。其实你睇翻即系日债啦，一直以嚟都升咗唔少噶啦，系咪？咁虽然咧个日债息，如果你净系纯粹睇息口嘅水平咧，仲系低过美债啦。咁但系咧，好多投资者咧，当佢投资债券嘅时候咧，都会做一个外汇对冲嘅。咁喺一个完全外汇对冲嘅情景底下咧，其实有啲长债息咧，日债咧系仲好过美债添嘅。咁所以喺呢个情景底下，如果你头先提到资金流啦，啲资金会流去边一个地方咧？即如果嗰个美债息啊唔再升上去啦，譬如或者联储局原来冇如市场预期去加息嘅，咁一来一回底下，如果日本银行又加快加息步伐咧，确实个债息咧系开始吸引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会有少资金咧系流去日本嘅市场。
1: 咁对个 yen 嚟讲会系即系点样走向啊？
0: 系啦，咁因为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啦，即个 yen 个波动都好大啦。咁前阵子我哋就觉得如果单纯系外汇干预咧，咁个影响唔持久嘅。咁但系确实近排呢一波咧，我哋都相信啦，即系我哋冇确实嘅数据啦。咁但系因为头先比较翻，譬如息率吸唔吸引啊等等啦，同埋佢哋亦都当地嘅退休基金亦都有意啦，去增持翻即系本地嘅债券啦等等啦，相信陆陆续续咧会有一啲实质嘅资金流入嚟。咁起码咧就系话可能。真係有機會個美金對日元咧 起码系响160楼下徘徊嘅吓，因为160系一个50天线啦，咁就未必会再贬翻去嗰度楼上啦。咁但系下边咧，你回调位咧，即系讲紧美金对日元啦，都有好多个位嘅，咁下一个都好近嘅154.74，即系你话会唔会？

0: 个债市都系立立地啦，有阵时有啲流入啦，又唔系话好强大嘅流入啦。投资组合方面咧，都系有少少流出嘅。咁整体上都系真系要靠传统嗰个经常账咧去支持翻嗰个资金。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Francis 啊。Francis 啊，不如下个星期咧，我哋就讲下关于呢、债券嗰个嘅即系息口个走势啦。咁啊，债息嗰个走势，咁点样会影响住啲企业债咧吓？我哋下个星期咁啊，再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啊。咁啊，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Francis 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都会直击一下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4: 赌钱啊！
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5: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宏医生。
6: 下昼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正是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取得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谦卑聆听选民心声，但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绝非解决之道。日本关东地区持续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当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份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又预计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会出现线状雨带，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讨论了

0: 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他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判断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要继续战斗。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和科技是当今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 AI 正以惊人速度发展，引发资本支出浪潮。在亚洲各地， AI 正是促进贸易增长，重塑区域供应链。在香港亦都见到电子和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资本市场对 AI 相关企业上市的惠纳扩大。陈茂波出席科技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时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而大湾区其他姊妹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实力强大，香港和这些城市形成天然互补。西贡破边州试行预约制两日，预约游客甩底的比率超过一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出席本台节目时指出，可以考虑收费，增加预约人士的出席率。崔定邦表示，内地旅客好多都即兴决定短途出行，旅游业界和政府应该优先考虑改善交通配套，引流东霸旅客，例如利用现行预约的旅游平台，吸引他们出西贡市中心吃海鲜，或者是到海边茶座欣赏下午茶，以及享受香港特色的菠萝包等，希望延长他们的即日行程，增加在港消费。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清姐点醒你，
8: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Music on board。
10: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8跌咗2.8，跌幅1%。100 Minimax 363.4升2蚊，升幅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毫三仙二，咁啊升咗系跌嘅，跌咗5.2仙，跌幅系1%。另外9626 Bilibili 121.6升2毫，升幅0.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0.52升咗5.18，升幅咧系超过14%。小米集团系27.28跌咗1.18，跌幅系4%。1888建滔积层板48.1升咗3.8，升幅系8.8%。2513智普1032跌43，跌幅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3升12.8，升幅系8%。另外咧就系只3308中制郁创1133升咗127，升幅咧系超过12%。9988阿里巴巴系报110跌一毫，跌幅0.09%。700腾讯439.2跌3.6，跌幅0.8%。睇埋只1347华虹宏力114.9升咗5.2，升幅系4.6%。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去到而家啦，1:11嘅时候，睇睇港股方面依然咧都系继续偏软啦，指数咧而家跌咗1%嘅，咁啊最新系25384，跌幅咧系1%啦，咁啊跌咗咧266嘅，另外就睇埋个国指先，咁好。睇睇个国企指数啊，国指而家最新系报紧8418，跌咗137，跌幅1.6%。科指系4511，跌58，跌幅系1.3%。咁啊，成交都未算太多嘅，1318亿1600多万。咁啊，上升股份就600多只啦，下跌股份咧就系1000只左右嘅。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请嚟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喺度嘅 ，Michael 你好。
2: Hey, hello, 大家好，早安。
1: 系啦 ，Michael， 咁我哋就睇翻港股而家最新嘅市况啦，吓嘛。嗱，今日咧我哋睇嗰个嘅十大金额榜咧，都见到有啲几得意嘅嘢，唔知啊 Michael 你点睇咧吓？过往咧我哋睇翻即系虽然咧喺嗰个即系资金嘅板块方面咧，大家就追捧啦，市就唔系好喐啦吓。咁但系睇翻啲板块咧，有多都大起大落啊，即系讲紧大落嘅，亦都有大上啦，系咪？即系啲上上落落股份咧，系以个别嘅板块为主嘅。嗱，你今日咧睇到成交金额榜上面咧，其实你见到两只重磅股，最重磅嗰两只，腾讯、阿里，数到落去咧系成交金额榜嘅第十位，甚至乎之外嘅。咁你都可以见到咧，其实系啦，嗱，阿里咧就第11位，腾讯就第12位。咁你都见到咧，即系唔单止市场咧，其实而家系追捧住嗰个嘅即系一啲个

0: 嘅板塊之餘咧，其實咧即係好似似乎連一啲即係基金經理佢哋就算咧，即係可能要維護翻可能有啲嘅被動嘅資金咧，要追翻入某啲嘅指數基金裡面咧，其實都未必係揀到一啲嘅阿里或者騰訊呢啲重磅股咁。即係如果唔係嘅咧，否則即係譬如你有啲大戶嘅追捧咧，其實可能佢哋都仍然係喺呢一個即係成交金額榜嘅十大之內噶嘛。你点睇咧？
1: 都会系啊，有少少比较分散去做咧。同埋今日嚟讲，你如果见部分啲重磅股，其实尤其是我谂之前撑场嘅换得比较多嘅系啲内银股啦。咁啊，今日调翻转头就咁样，都系先试高位，然之后再回翻落嚟。咁变咗我谂资金嗰个推动上，反而即系都个焦点都会比较再要留意翻即系其他嘅股份。所以今日你见，如果你话以嗰个成分股为例，今日即系叫做行得前带动得最叫做即系升得比较多嘅就算都系讲紧系横横力啊、理想汽车啊、维柴，我咁样数落去啊，比亚迪电之后万洲，但系呢啲嚟讲都系讲紧某程度都系嗰个升市个推动力或者个带动嗰个嘅空间嚟讲，其实就唔系太大。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就好似冇乜特别大嘅主题，同埋即系短期嚟讲，我谂如果啲撑场嘅板块，包括我起码先讲如果你话 ATXMJ 咁，今日同埋呢个嘅啲内股都反而系都有个回落嘅情况之下，咁我觉得个指数应该就可能未必跌咁少，可能仲会有嗰个下调嘅压力继续出现，同埋的而且确亦都见到九天拉沙嚟讲，其实即系今日都叫做再继续有五啊几，而家都系带翻穿咗五十楼下，咁所以如果我哋之前喺一路近期个区间上落就系用20000点作为一个防守位嚟讲啦，以今日股份嗰、那个跌幅嗰个深度嚟讲咧，我觉得其实再穿嗰个压力都仲系比较大，咁所以都要小心咯。咁我谂呢样嘢就变咗吓。
0: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睇翻一啲个别嘅股份啦。嗱，我哋头先咧就即系提过啦，一啲嘅即系相关嘅重磅股啦。咁我哋讲紧就系最重磅嗰两只吓，即系腾讯、阿里咁样。咁其实咧，佢今日都即系个排名比较落后，讲紧个成交嘅排名啊。咁你都可以见到，即系啦，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原因啦。喂，但系咧，拱咗上嚟嗰啲咧，就除咗系一啲即系譬如我哋呢排好热炒嗰啲咩 AI 相关啊等等之外咧，其实你見到啲二三線，譬如係 Bilibili 啦，嗱今日都有啲即係特別嘅消息嘅。Bilibili 方面咧，咁就話佢發呢一個 CB 啦，咁啊7亿美元嘅，咁睇翻咧就見到佢個股價今日咧就都升得幾多下嚇，咁每股嘅初始換轉換嘅價值咧就係155.75港元，比上個星期咧就係日價咧有28%有多嘅。咁另外咧睇翻啦，就騰訊咧認購咗大概係2亿美元嘅票據。咁另外咧就睇翻呢啲咁嘅消息啦嚇，即係發呢個 CB。咁今日咧先跌後回升，咁不過咧佢都係即係應該咁講，先升後回啊。咁佢都創埋呢一個52周嘅低位添。不過而家個跌幅咧就略為收窄咗噶咯。
1: 都会系，但系其实不嬲就弱势噶啦。你 Bilibili 其实即系当然今日有动作，都考验翻市场嗰个嘅对佢啲睇法，同埋即系腾讯佢都系其中之前一个重要嘅投资者。咁你话要参与嘅，咁其实佢哋都某程度系继续支持，但系你话对某程度嗰个嘅业务前景，其实就反而佢都系之前即系之前你话叫做好似上一轮啊上一 round 吓就炒啲游戏啊或者综合嗰啲业务发展。咁其实跟住落嚟，佢某程度都系 AI 方面嗰个嘅含金量个推动都系比较上细。咁你即系讲紧快手都仲有可能单天保至尊同佢炒个轮或者推动，但系 Bilibili 直情少呢样嘢，所以我谂其实吸引力都唔大啦。不过即系讲紧今日亦都你话有咁样嘅 corporate action， 咁大家都见到大家市场嗰个股价嗰、那个对嗰个股价投射个反应咯吓。
0: 系啦，咁另外一只咧都跌嘅咧，咁讲紧咧就系啱啱今日咧，即系被呢一个纳入为呢、这个睇翻先啊，咁今日咧就即系获纳入为呢一个嘅港股通啊，睇下先啊，咁A 类嘅普通股咧已经系纳入为呢一个港股通嘅下标嘅证券，咁呢一个咧就系百度啊，咁百度咧就喺港交所度咧做呢一个公布嘅，咁自从就会喺呢一个今日起咧开始生效啊，咁今日股价咧就见到又系啦，而家都跌紧。

0: 5%喎。
1: 係啊，今日其實調翻就係有啲股份嚟講，本來之前都係可能有啲正面嘅消息帶動咁啊。按道理，如果你話單向睇消息，應該推動嗰個嘅股價。咁但係調翻轉頭，亦都可以反映翻你話之前係咪啲資金已經係話偷過又好，或者今日嚟講你都見到適逢嗰個氣氛都係麻麻，咁反而好多係講緊睇咗上去高位之後咧，普遍都有個回流，或者其實係有個反高潮，咁都係反映翻市況嗰個後向嗰個或者個報。局上嚟讲，尤其是对呢股份个睇法，可能都系讲紧消化啲消息之后又无以为继，咁所以都系讲紧先沽为敬。5200嚟讲就一路其实近个走向，讲真之前大家都仲系讲紧好多嘢分拆啊，各方面嘅嘢。咁但系而家市场似乎睇嗰副眼镜，就慢慢对啲消息有啲能耐啦，譬如昆仑森啊嗰啲嚟讲，我谂嗰、那个觉得个推动上即系仲唔上或者再上，系仲系有个新嘅刺激咧？咁你话纳入港股嗰啲消息，其实都叫做炒过一阵啦，咁今日嚟讲就正式消化咗呢一个情况，反而有个沽压喺度咯吓。
0: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同我哋讲下关于呢个内房股方面嘅表现啦。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下昼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6.0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毫9分43人民币，按年升 7.2%， 至算港币3.1毫8仙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毫4分8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Michael 喺度啦吓。喂 ，Michael 啊，不如睇下啲内房咧。嗱，今日咧即系持续咧都系继续受压啊。之前咧都有即系大家有啲睇法咧，就话喂，觉得咧内房方面啦，咁啊至少啲最坏嘅情况就过去咗啦咁样。咁但系嗱，今次咧即系你对于内房嘅睇法又系点咧吓？其实内房问题已经好耐噶啦，有冇办法咧？即系真系可以？可以厘清到，其实真系有一个比较叫唔好话乐观嘅迹，唔好话乐观啲嘅迹象。我哋应该咧再保守啲，就消除晒一啲唔明朗嘅因素咧。
5: 其实我谂上个礼拜个新政策，而家即系讲紧就话即系抑制，就可能有限制翻佢哋，即系以往可能由卖楼花推动，咁而家真系可能要某个程度，即系喺嗰个现金上或者个周转咧，比较上系配合啲嗰个灵活啲个新规，我谂推动咗之后，咁即系我谂大家都对即系某个程度，以往就真系金九银十啦，而家嚟讲反而即系咁搭九月份推出呢啲咁样嘅政策。真係有一個真係反高潮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內房新規嚟講咧，咁大家都覺得對嗰個資金截流個供幹嘅壓力影響好大，咁當然啦，都會大家分唔同嘅梯隊去睇睇，咁即係

0: 第一就變咗而家就頭先講嗰樣嘢就從嗰個供幹同埋周轉出發，咁呢樣嘢其實都有個限制。咁轉向就話其實而家你未來再揀內房嚟講，要睇翻佢哋本身嘅質素啦、營運啦，同埋嗰個信用嘅能力出發。咁行咗最前嘅，我諗你中國海外啊、環置地啊，或者嗰扎嚟講咧，個財務能力啊，或者個融資成本低啊，嚇經營業務比較強嘅，都仲係 O K。但係如果比較上就係話有啲嘅梯隊，譬如之前即係佢哋講緊都會有機會係最個負債比較高啦嚇，或者受到呢方面嘅影響，要再計提翻個減值嘅壓力嗰啲情況，嗰啲梯即係就會比較上係弱少少。大家都會再睇個存量嘅項目佢哋嘅配合係點啦，同埋新規之下整體嗰個抗風險嘅能力會係點啦。咁所以顧慮就多咗，同埋即係呢方面嘅政策更加都會影響未來佢哋嗰個投資嘅前景啊，或者樓即係未來啊，即係可能售樓方面嗰個嘅嗰個周轉性啊，各方面大家會關心多咗咯嚇。
1: 嗯，係啦，咁另外咧就講翻咧啊，不過如果即係以成版內房嚟計嘅話咧，即係我哋講譬如加埋中海外啊，呢個1109潤地啊等等，係咪都係唔搞住咧？
0: 我咁係啦，即係唔係一個好正面，即係成個板塊講真，就仲未見到一個好亮麗嘅拐點，值得去留意。不過調翻轉頭，如果真係喺呢個板塊要去研究嘅時候，就要睇翻佢哋而家啲頭先講啦，手頭現金、淨負債率同埋嗰個存活嘅排名、融資成本啊，即係講緊嗰個週期能力啊，咁呢啲嚟講，我諗比較常關注，可能更加太弱流強咯。即係篩選之下，其實可能之前可能都係啊，即係篩選之下可能都有成十幾隻，而家可能再更加少啲，或者大家都會睇翻會唔會真係，如果第一係咪需要考慮，係咪好嘅 timing 考慮？如果調翻轉頭簡單啲，係咪輕資產或者即係做啲內房，即係收租嗰扎啊，咁嗰陣做物管嗰陣可能就簡單啲比較好啲咧。如果要上車嘅話，當然都要注碼控制風險啦嚇。
1: 嗯，係啦。咁另外咧就講下呢兩隻股份啊，講下隻孖寶100同埋隻呢個2513智普。嗱，之前咧就見到智普升得好好啦，而家咧就嚇即係另一隻嚇即係100咧就追咗上嚟啦。嗱，都想睇下咧，即係對於呢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其实而家咧，即系似乎炒得更仔细，即系好你，好似譬如我以前咧，就成个即系成个组合一齐炒嘅，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再睇翻落去，咁似乎呢一排咧，系咪啲 mini max 系咪 mini max 都继续有啲资金追捧住咧？
0: 咁佢之前就即係可能調翻轉頭，海外有啲新嘅資金嘅推動，大家覺得借勢會炒翻好少，即係推動翻好少少啦。咁如果你話講嗰個近期個股價走勢嚟講，咁都叫做一浪高於一浪，咁佢個推動都比較上好少少嘅，差唔多。如果你講緊係七月下旬，其實就 form 咗個底啦嚇，差唔多200樓下，咁而家都慢慢去踢翻去到接近300多蚊嗰啲水平咯。咁當然就係、是、即係中間都有反覆嘅，咁但係問題啲資金其實而家嗰個心態係咪都係比較中長線借一個推動啦？咁揸得嚟即係都有中間嚟講上上落落，咁其實係咪能夠配合咯？但係如果我拉長嚟睇咧，其實就係接近翻頭先講七月下旬嘅時間到而家嚟講，其實嗰個 RSI 個動力嚟講，其實一路都係其實反反覆就都未去翻之前，即係講緊係話適合樓上嗰個突破程度未必咁大。當然即係股價嚟講亦都容易捕捉上落多。咁但係你話始終我諗。因為而家選擇上又多咗，無論係即係講緊即係喺我哋香港上市或者境外方面，第一選擇多咗，第二咧佢哋啲推動呢啲消息其實都幾快消化，咁同埋第三就即係講緊而家即係幾間嘅，譬如好似阿里嗰啲，其實都有新嘅項目繼續加入，咁大家覺得喺佢哋如果呢啲比較大隻嘅背景推動之下，能夠配合到，咁佢就有啲直情係打入即係講緊好多國際性嘅一啲嘅即係新嘅，譬如你話大模型啦，咁變咗佢哋呢兩間嚟講就個新鮮感又好似比較上細咗，即係靠消息或者真係要靠每一隻產品，即係或者佢哋啲大模型嘅推動，但係市場嚟講，咁我諗其實而家再注視翻，再選擇咁都係仲係揀啲 AI 硬件股，或者揀佢定係揀佢啲大模型呢股份，或者都係以炒為主個推動性係咪咁夠咧？呢、這個我反而都仲係一個嘅疑問，即係佢哋即係我諗，但係如果你話方向性咧，就真係要靠佢哋海外嘅大模型，其實可唔可以？

0: 入到而家你話新嘅所謂嗰、那個、AGI 嗰個嘅一個嘅推動，咁我諗呢個就真係唔好淨係睇內地啦，而係要睇佢海外嗰個競爭力咧，呢、這個反而會比較緊要啲咯嚇。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咧，就唔该晒 Michael 啊，咁啊，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咧，除咗系港股之外咧，咁啊，亦都系睇下呢一个外围方面嘅走势啊吓，咁啊，睇到咧就呢一排港股方面咧都系即系受住呢一个内地股市啦，咁啊，甚至乎系呢一个即系日本嘅一啲资金甚至乎系一个美国方面嘅资金流嘅影响啦，咁啊，至于咧就头先即系提到。的一啲消息啦，其实大家都要睇埋嚟紧嘅会公布一啲嘅即系经济数据啦。咁啊，至于咧就今日咧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咧，咁啊睇到整体嘅亚太区市场咧，咁啊都继续咧就叫做系做好嘅。咁啊整体都靠稳啦。咁但系即系比较弱啲嘅，今日就系港股啦吓。咁啊，同埋呢一个内地股市都系轻微向下嘅。咁啊，睇翻呢一个上证指数，而家最新咧就系3929点，跌一点啦。深证成指系13767点，升咗250点。沪深300指数咧都升23点，咁啊报4571点啊。好，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听日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嘅时候，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其中三个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一条跑道的时候冲出跑道，并且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在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个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到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有报道说，事发的时候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首次到访基辅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说，会谈内容非常实质，但预期乌军在今个冬季要继续战斗。威特科夫就指会面令人鼓舞，据报三个人讨论了结束俄乌战事的新构想。由金以文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三个钟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他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保障，包括目的在于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还有恢复谈判等议题。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来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然要继续战斗。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问题，泽连斯基认为这类复杂的议题只能够在领导层级讨论。在过去的谈判中，乌俄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然有重大歧见，包括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要求基辅撤离当地仍然受到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基辅拒绝。泽连斯基在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顿巴斯问题是这场战争的核心。威特科夫就说，今次会谈务实和很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他又说，此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给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威特科夫指出，要结束接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缩细分歧。他表示，美国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推动协议所需的条件。富什纳就说，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建立持久和平架构，双方亦提出多项新构想。泽连斯基亦证实，其中包括几项真正全新的构想，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暂时未公开细节。有乌克兰官员透露，富什纳和威特科夫今次带着可能更具可行性的中战新提案前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以三人的形式共同讨论。今次威特科夫和富什纳斡旋俄乌停战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他们过去曾经多次前往俄罗斯，抵达基辅之前就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在会谈中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争的所有根源。截至今年二月，威特科夫和俄乌谈判代表已经将先前言议中的20点和平方案缩减至两大争议，包括被俄军占领的核电厂管理和顿巴斯领土控制问题，但其后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令到谈判进程失焦。外界并不预期威特科夫和富什纳此行能够立即取得突破，估计主要目的是为重启正式谈判铺路。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到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来宣布。而高盛就表示，如果中东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增加，油价可能攀升到高达每桶$120。高盛认为，过去几日发生的事件表明，航运中断的范围扩大，程度加剧的风险不容忽视。但如果中东地区出口恢复正常，油价将会下看每桶$80。最近美国袭击伊朗邮轮，伊朗就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管制区，美国海军亦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同时为其他产油国船只提供护航。目前布兰特汽油处于每桶接近$97水平，纽约汽油每桶大约是$92。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赖特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到冲突前的1/3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仍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来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到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去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大约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香港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香港从俄罗斯进口接近100公吨黄金，创下历史新高，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部分流入香港的黄金会运往中国。过去两年来，香港占内地黄金总进口量的比重大幅上升。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师说，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因而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迪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国家财政部将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支持8间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认为注资有助巩固企业服务实体的经济能力，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由方荣辉报道。
7: 国家财政部向内银、内险等八间中央金融企业注资，支持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长廖文8月已经预告会发行特别国债，支持中央金融。

0: 企业补充资本。财政部今日公布，近期将发行30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积极支持工行、农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再保，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稳妥推进。财政部认为，上述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他们稳健经营、抵御风险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财政部又指出，对于已经上市的中央金融企业，支持他们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官方上证部分析指出，今次增资是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预料今轮资本补充将调动数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扩张，为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扩张释放空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深化转型，例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以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注资体现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息，能够有效稳定市场预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星期三喺同星期四喺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同非洲等嘅政商领袖之出席。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期望当局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由左乐瑶讲下。
2: 沈兴是大斗天地农业科技的首席运营官，公司在2023年入驻香港科学园，今年6月随同特首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间同哈萨克粮食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是建立年产量200万吨大豆的产业链，将大豆输入中国。
3: 而这些大豆种出来之后呢，是会输入回中国，是帮助这个中国呢去 diversify， 即是多元化这个大豆的输入中国的这个来源，同埋而家提升呢個整體嘅糧食安全。呢個合約另外一點咧，係協助哈薩克咧，將佢哋出產嘅農業產品咧，經過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協助我香港咧提升我哋嘅呢個轉口貿易嘅中心嘅地位。
2: 佢話，公司過去亦都曾經出海泰國同馬來西亞，深刻體會到中小企要出海拓疆，如果有政府支持，會更加容易落實目標。佢又話，对本地中小企来讲，参与政府代表团出访是重要的信心投票，亦都会被外资企业视为可靠公司，有助业务对接。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的资源引入香港。
4: 我想第一步呢，最緊要就係降低經商嘅門檻，例如我哋成日提嘅自由貿易協定啊、投資保障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甚至一啲免簽嘅安排、直航嘅安排。第二就係積極去開拓市場，咁我哋一定要積極去帶多啲外訪團。第三其實亦都係我哋希望鞏固好我哋嘅優勢，就係匯聚一帶一路嘅資源喺香港。
2: 何力智又话，现时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的企业来港上市，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至于今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以及为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等领域的合作平台建设，以创新合作模式拓展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1: 翻嚟本港，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

0: 部局长卢颂茂表示，自从今个年六月底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个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个人死亡，单单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新增3宗儿童重症个案，而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又说，政府今年购入130万剂疫苗比去年高一成，而在学校提供的喷鼻式疫苗亦由27000剂增加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再每年检讨采购的剂量。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新装直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院重建或者新建项目对医疗系统非常重要，对于大楼延误启用感到失望，当局关注大楼几时能够开展服务，期望大楼能够尽快接交付。卢颂茂说，医务卫生部门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工程技术细节，局方知识发展局会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强调当局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院方人员，尽量减低对服务的影响。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强迫旅行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事的旅行社分别是国明旅游和百爵旅行社。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时候，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胁购物，而涉事导游更加以威胁言论强迫团友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胁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旅监局将会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下午1:47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太中荃湾丽城花园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丽城花园二期八座中层医室，使用积668尺，三房套房望内园嘅单位，开价688万，最以675万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嘅10105蚊。业主喺2005年12月用218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57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噶。八月份荃湾区大约82宗嘅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绪的婚礼好不吉利。
8: 之前嗰一集咧就已经讲咗啦，光绪嘅皇后咧其实系慈禧拣嘅。慈禧咧就拣咗佢细佬个女嗱，其实慈禧有一个哥一个细佬，阿哥咧喺光绪做皇帝初年嘅时候已经死咗啦，咁嗰个就冇乜事发生嘅。但系呢个细佬咧都几唔争气嘅，佢有个副都统嘅官位，咁但系咧佢就冇乜事情做过，咁佢叫做桂祥。桂祥都几多女嘅，佢啲女咧就嫁晒俾啲皇亲国戚，佢因为啲女嘅缘故咧，其实咧都开始有一啲势力啦。咁而家咧啊，佢个大女咧。就嫁咗俾阿光绪，咁啊更加令到慈禧嘅势力咧就强横啲。咁但系慈禧就知啊，因为今次咧淘汰咗阿德兴个女，即系话喺五个佳丽俾阿光绪拣嘅时候，光绪本来想拣嗰个咧，直头咧就连啊即系后补都冇得入啊，即系唔单止唔可以俾佢做皇后，甚至唔可以俾佢做嗰两个品。咁所以慈禧咧就谂住啊，不如我俾一个规模大啲嘅婚礼俾阿光绪，等阿光绪开心啲啦。佢就攞咗550,000两咧嚟搞呢一个婚宴嘅。咁但系啊，即系有阵时又唔系净系话钱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噶嘛。咁啊，对阿光绪嚟讲，呢550,000两系咪一个好大嘅奖赏咧？呢啲就真系见仁见智啦。
13: 咁光绪有冇反抗呢？
8: 嗱，其实咧。娶老婆咧就有一个规矩嘅，吓即系皇室娶老婆咧就需要请翻娘家吃饭。咁呢一餐饭咧，光绪直情拒绝出席添，吓即系摆到明咧就系唔俾面啦。咁啊，所以都系唔开心噶啦。咁但系除咗光绪唔开心之外咧，其实啲兆头都唔系几好嘅，因为咧喺临结婚前嗰几日。忽然间咧，太和门失火啊！嗱，太和门咧其实系紫禁城嘅正门嚟嘅，平时咧得三类人可以出入嘅啫，一个咧就系皇帝啦，一个咧就系皇后啊，结婚嗰日佢就入啦。咁然之后咧，即系理论上啊，冇乜特别原因，佢唔会在嗰度出嚟嘅。第三个系状元啊，即系你考中咗状元咧，三年一科咧，你就可以喺呢个太和门嗰度入去。其他时候咧，出入要经其他嘅东门同埋西门，就唔可以喺正门呢度入去嘅。嗰晚咧忽然间失火，点解咧？原来咧就有人护军嘅，但系个护军监咧冇发现到啊，即系因为佢自己咧就将嗰个灯笼咧就挂咗喺个顶度，自己喺度瞓晏觉，咁所以咧忽然间烧起上嚟咧就冇人知，啲木材咧事实上易燃度好高啊，一烧咧就烧咗两日。慈禧系好紧张噶啦，即时就叫人嚟救火啦。动用咗7000人，但系想象到一件事，人多冇用啊，因为嗰地方根本就冇水，所以烧完咗两日之后咧，其实呢个太和门咧根本就做唔到婚礼应该做嗰个正门入口。咁究竟系咪应该转第二道门入咧？大家就商议咗好耐，到最后咧就唔知边个即系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建议啊，就系用一个彩棚嚟代替道门，即系话而家太和门唔见咗啦，冇咗成道门烧咗，我哋就搭棚。就搭一个戏棚咁样嘅东西，咁啊当然啦，就对于嗰啲表糊像就开心嘅，因为呢个天时咧其实就系冬天，啊你忽然之间咧喺个淡季嘅时候有 job， 咁啲表糊像咪可以做嘢咯，咁但系对于即系皇室嘅婚礼呢件事咧，就实在系惹嚟好多嘅闲言闲语嘅。
15: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16: 所速报。
1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仲有 Master Joe 有亮位同大家一齐睇下楼市砖头嘅最新消息。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ster Joe 啊。啊 ，Barry 啊，咁最近咧，大家成日都讲啦，香港人咧少咗夜生活啦。咁呢一股风潮咧，亦都咧喺小红书嗰度咧有网民发文话咧，港铁咧深夜变咗二度空间。呢一股夜市嘅生态转变咧，亦都直接咁反映咗喺兰桂坊嘅地标。标铺价之上，讲紧嘅咧就系最近有一单成交啊，就系兰桂坊德记粒街好理商业大厦地下低层嘅 LG 铺 A 铺啦，咁就见到啦，系见。即是见证住几代人夜蒲的回忆，以前有 live band 进驻的人气酒吧 Insomnia 的旧址，这个建筑面积约3228方尺的巨铺，在2024年的时候原业主放售叫价高达 2.5 亿元，可惜最终就沦为银主盘。最近终于有人接手了，他的接手价是5868万元，哇，尺价竟然跌穿2万元，得翻约18178蚊嘅啫，哇，相等于最初叫价嘅两折几，甩咗手啊！
17: 哇，咁啊两折真系劈得好深、啊。咁翻查啲记录啦，原业主咧喺2015年铺市狂潮嗰阵咧，系用公司形式买嘅，用咗咧1.68亿啊，即系1.6800万入市啦。咁次货11年。账面蒸发咗超过1.09亿啊！呢个铺位咧，身价大幅贬值咧，超过60%喎。Joe，
18: 系啊，谂翻其实最辉煌咧，我哋自由行嘅高峰期咧，呢一个铺位嘅月租啊，曾经高达60万至70万噶吓。咁即系计翻咧，每日咧都要做成20000几蚊生意先够交租噶吓。咁报道咧就话啦，原来呢一个铺位咧喺旧楼林立嘅兰桂坊嘅旧区咧，可以话系极度罕有，原因。系咧，呢个门面咧阔达17尺，深达100尺噶，咁所以话咧，如果喺10年前嘅话咧，就算出价过亿咧，都未必有机会可以买到。不过经历疫情啦，而港人咧亦都北上消费，加上夜市嘅生态洗牌咧，呢一间酒吧咧亦都喺2024年8月结业啦。而家呢一个新买家只系以5868万呢一个楼底价就可以入到场咧，业界人士咧咁推算啦，咁即使咧而家嘅铺市嘅低谷啊，以兰桂坊嘅吸引力咧，就算啊月租20几万嘅话咧，依然有竞争力，计翻个回报率分分钟有4厘以上嘅。
17: 嗯，咁虽然买家啦算系执到平货啦，但系咧而家个大家个生活嘅方式啊，就好似啊所有嘅习惯都好似唔同晒咁啊，嗱唔好话出夜街啦。近年都有好多报道引述啲研究啊，或者调查咧，就话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即系而且世代嘅朋友啦，系好少饮酒噶嘛。不过咧，最近又好似又有翻啲好消息啊，有啲国际嘅调查又话啦，啊而且嘅世代咧，原本由滴酒不沾咧，啊变到开始而家开始饮翻酒咁话咯。咁但系又睇下咧，会唔会咧对呢个夜生活啦有啲咩变化，有啲咩影响？影响咁啦，
18: 就咁话啦。好啦，今日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关于楼市、砖头相关嘅资讯嘅话咧，可以留意咧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嘅。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嘅话咧，亦都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嘅。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7: 拜拜。
16: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1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9: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2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3: 每天爱你，多一

0: 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下昼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是欧洲的严峻时刻。他呼吁政治人物谦卑聆听选民的心声，但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绝非解决之道。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当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预计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可能会急剧升高。各地已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回来本港，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开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医管局官员一同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疫苗。卢颂茂表示，自今年6月底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名儿童因为流感的重症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单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新增3宗儿童重症个案。另外，长者重症入院个案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又说，政府今年买入130万剂疫苗，较去年高一成。

0: 在学校提供的喷鼻式疫苗亦由27000剂增加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再每年检讨采购剂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和科技是当今全球经济的强劲引擎，人工智能 AI 正是以惊人速度发展，引发资本开支浪潮。在亚洲各地， AI 正是促进贸易增长，重塑区域供应链。在香港亦都见到电子和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陈茂波出席一个产业峰会时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而大湾区其他姊妹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实力强大，香港和这些城市形成天然互补。陈茂波又说，香港正是构建有利于创新企业发展并服务于创新的资本生态系统。港交所数据显示，过去十年科技板块成交额占比已经从 15% 增至 47%， 自身成交额增长超过8倍。香港亦都致力发展内心资本，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每一蚊的投资能够带动超过8蚊的长期资金跟投，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向港投公司注资。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我是张天宇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清姐点醒你，
8: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84点，跌266点，跌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17点，跌52点，跌幅系1.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22点，跌132点，跌幅系1.6%。大市成交金额系1,56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 Minimus 100，最新报342.8，跌18.6，跌幅是 5.1%。 第二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98，跌幅是 1.1%。 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3，跌幅是 1.1%。 第四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0.82，跌幅是升幅是 15.4%， 升幅是 15.4%。 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1018元，跌57元，跌幅是 5.3%。 第六位 Bilibili 9626，最新报122.6，升1.2，升幅是 1%。 第七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42，跌1.02，跌幅是 3.6%。 第八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48.06，升3.84，升幅是 8.7%。 第九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75.7，升16.3，升幅是 10.2%。 第十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172元，升166元，升幅是 16.5%。
1: 即使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11，即使搏击啊，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Ricky 稳得正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啦，先同大家介绍咗个活动先。讲紧嘅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五言，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路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此优惠咧有效至9月8日，9月8日即系有效话听日嘅啫。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哇 ，Hello 啊，咁啊，今日个市况咧就表现麻麻嘅，大市就而家跌紧200几啦。咁啊，但系就如果就系斋睇咧十大成交金额，好似头先你报，话有啲股唔曳嘅。
0: 系啊，其实咧见到嗰啲譬如中制旭创啊，6869啊，建滔积层板啊，咁样咧都升得唔错噶，甚至乎啊，我哋成日喺度闹，即系大家成日喺度闹嗰只咧，南方两倍海力士啊，话今日都有15% 俾大家系叫系望下先啦，咁
3: 系啊，咁啊都话都识得升得翻上嚟啊，咁啊最重要就系、是、其实成个亚洲区股市咧就唔错嘅，咁啊
0: 点解先？因为其实上个礼拜五个飞龙啊，系啊，强过预期都几紧要，咁啊令到个加息预期再升温咗嘅。
3: 系啊，寻日佢上个礼拜五啊个飞龙咧，其实就真系正如 Barry 话斋啦，咁啊其实就几差下嘅，粒数几劲啊，应该咁讲，令到大家觉得喂加息
0: 对股市差，
3: 系啊对股市差咁啊，大家又觉得喂加息预期咁啊又升高翻咯噃。
0: 我哋上个礼拜五就讲紧50/50啊嘛，而家变咗6/4咯。
3: 系啊，咁啊6/4啦，咁但系而家又系总之呢啲市场利率期货嘅嘢咧就好发嘅，咁啊大家唔好跟车太跌啦，特别系今个礼拜，喂今个礼拜五嚟了咯，
0: 系啊，最重要个 CPI 嗰个数字到底系点样咧？会唔会其实而家你睇住个油价咁样咧，喺呢啲咁嘅高位咧，都唔会话好得去边噶咯？
3: 系啊，咁啊呢个油价咁啊浪住喺咁高嘅时候，咁啊突然之间仲要话即系你嗰个打。

0: 像噶嘛，你都不沒完沒了。今日好似高盛話過一樣嘢，我覺得高盛話話油價咁啊，如果中東航運襲擊事件增加嘅話咧，咁啊航嗰個油價會去到120蚊喎。
1: 話唔係話嗰啲咩即係嗰啲油輪啊，可以已經恢復唔知幾多成幾多成咁樣嘅咩？
0: 係咯，跟住係咪一經過就打去咧？即係而家究竟係伊朗打油輪啦、啊，定係美國打油輪咧？都唔知
1: 到底係邊個襲擊啲油輪啊？
0: 究竟邊個都未抽出个真空，究竟真空系边个咧？都未知道。咁所以嚟讲，我谂大家对于就中东个危机，其实就大家都比较紧张嘅时候咧，
1: 仲未可以掉以轻心啊。
0: 但系个油价咁啊，其实骑住喺个高位度啊。咁油价骑住喺个高位度，当然啦，对于啲股份上咁啊，就唔系咁好噶。咁上个礼拜咧，其实就美股三大指数咧，咁啊就全线下跌啦。咁啊，道指、标普咁啊，纳指都要跌啦。咁啊，尤其是道指要跌成271点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跌29点啦。咁啊，纳指嚟讲就跌77点。咁但係又未影响到个亚洲区股市喎、
1: 啊。其实同埋嗰个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都喺上个礼拜嚟讲都升咗3%几%喎。
0: 对啊，上个礼拜收市竟然又咬返上嚟升3.4%。
1: 即係无视个加息呢系咪即
0: 係。对啊，咁但係之排早一排又跌得多仔嘅咁啊。
1: 係
0: 嘅。咁啊就挫咗嚟啦。咁但係即係一个 technical rebound。咁而家大家睇到啊，你喺 YouTube 上面都睇到啊，其实就呢、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费城半导体指数就叫做又弹咗一下啦，咁啊，因为费城半导体指数就其实就带住啲尤其是亚洲区啲硬件股就升啦，正如头先所讲嗰只7709啊，即系海力士啊，其实海力士就今日都升得唔错啊，甚至系三星电子啦，我都讲过三星电子其实嗰个走势上咧，其实就都几差下嘅，咁啊但系就今日好似升翻5% 啊，咁啊阵间可以俾翻张图，
1: 见到而家譬如南方两倍三星咧7747咧就升紧11%啊，咁你扣翻个杠杆比例大概都系5.几%
0: 左右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即系啲硬件股咁啊。好翻嘅时候咧，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咧个股股价上面咁啊，就都弹翻上嚟啦。咁即系硬件股咁唔单止啦，其实硬件股嗰方面咁啊，唔单止就系香港呢边嘅即系啲储存晶片股啦，咁啊，甚至系今日啲嗰啲叫做三环啊。仲有即系中制玉创啊，中制玉创都好劲喎。
1: 中制玉创3308咧，最新就升紧16% 开外啦，而家就报紧1168蚊左右啦，所以其实见到咧就系已经系弹穿咗1150蚊之前嗰个有啲叫系上升嘅阻力位啊，咁但系你话年内嘅高位咧就系讲紧咧1319蚊，仲有啲距离嘅，但系个走势上咧就已经系好靓仔噶啦，叫系打破咗咧嗰个横行区嘅一个水平噶啦。
0: 系啊，咁啊，如果即系啲啲叫做对面海，即係所谓嘅呢个叫做美国嗰啲硬件股，其实表现得好返嘅时候呢，咁对于香港嗰边嘅一众硬件股，即係包括係中制郁创啦，甚至係啲叫做中制郁创啊，仲有三环啊，仲有148啊，1888啊等等，其实都表现都叫做好返啲囉。
1: 係啊，其实呢嗱，即係好老实讲啦，呢啲就係叫系新兴啲嘅股份啦，咁咧阵间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一啲咧，大家叫系咧藏下底咧，经常会收住嘅，即系譬如嗰啲咩咧，内银、内险、内券嗰啲咁嘅股份啊，咁因为最紧要咧就系有个新嘅消息咧，就系阿爷注资内银啊嘛，其实我都觉得呢个消息咧系涉及啲嘢咧系都几广泛嘅，因为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哋而家中国咧就嗰个经济就唔系咁好啦，咁阿爷咧都系动用紧啲赤字啊，預算赤字咧，去刺激經濟啊！咁到底其實而家呢個注資係代表緊啲乜嘢啊？嚟緊會唔會有啲乜嘢係大嘅政策啦、啊？嚟緊咁樣咧，咁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同阿 Vicky 咧花多少少時間同大家去研究一下，或者叫係探討一下啦，或者去叫係回顧翻之前嘅一啲叫係市場信息啊咁樣咧，睇下會唔會可以咧幫大家提醒一下大家有啲咩可能嚟緊嘅嘢咁樣啦。
0: 好啊，咁啊，轉頭翻嚟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

0: 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即使光景
6: 尹德正、黄俊杰，
7: 时间嚟到2:20，继续同大家即使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就会想同大家咧深入了解一下啲内人内险内券咧，今日点解跌得咁犀利？因为其实今日嘅港股嚟讲啦，即系最主要就系见到啲内人内险内券咧拖低咗个大市嘅。你话如果系啊内银股咁样计啦，就譬如建行939咁跌緊 2.5% 啦，工行呢1398跌緊 2.3% 啦，中国银行跌緊 2.2%， 农行跌緊 2.4-2.5% 左右，招行都跌緊 2.5% 㗎啦。如果你话内券股嘅话呢，中国人寿2628呢就跌緊 2.1% 左右，平保呢2318呢就跌緊 1.8% 左右，太保啦2601更加是跌緊 3.3%， 另外呢就是新华保险1336都是跌緊 2.8%， 即其实大家就咁數啦，都见到呢啲内人内险咁样呢都跌緊 2% 开外㗎啦。
8: 係呀，咁啊啲内险股咁啊就都要跌啦，咁啊始终就突然之间就上个星期六啊，係咪咁啊就话到会中央金融企业啦计划啦，就增资3600亿人民币啦，即系补充个一卡核心资本。
7: 系啊，咁啊，其实呢、這个即系好多嘅分析啦，都话啦，其实对嗰个摊薄效应都应该有限嘅，咁啊，就最主要咧可以帮助到啲内人股啊抗风险嘅能力啊，同埋抗冲，即系加强个资产负债表个韧性啦，即系。未来就算有啲咩外坏账咁样，都可以更加容易吸收到咁样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其实今日嘅下跌咧都几全面嘅，即系因为变咗就点解要跌咁多咧？咁样因为近期嘅内银股嚟讲，都算系成个板块嚟讲偏强嘅一个板块嚟噶嘛。
8: 即系大家都记得话939嗰啲破晒顶，
7: 破顶喎，吓吓日日破顶，
8: 日日个个都问喂好唔好追啊，好唔好追啊，好唔好追啊？咁但系。系你见到啦，即系嗰个今日嚟讲啦，咁啊个市场下跌个主要动力来源咧，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关乎啲银行啊、内险啊等等啊呢啲等等啊。
7: 系啊，咁其实点解要跌咁多咧？我谂除咗之前真系升咗好多啦，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其实如果你讲摊薄效应咧，阿里嗰啲摊薄效应咪仲更加大，即系你嗰个涉及嗰个股份啊，对于啲内人股嚟讲都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嘛。咁但系咧跌咗2%啊，咁其中一个原因除咗真系比较偏高之外啦，咁但系偏高系有原因噶嘛。内人股嘅偏强啊，最主要就系大家睇住个收益率啊，即系个派息能力啊嘛。咁今日跌2%开外啦，咁个走势上都系唔靓。仔噶啦，即系开始就系、是、叫系肉酸少少啦，咁睇下会唔会掉头。

0: 好啦，咁我都觉得唔系冇机会嘅，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可能大家就喺度估计紧系咪中央会有更加多嘅政策咧？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其实近年啦，我哋讲到内银嗰啲咁嘅贷款嘅时候啦，最主要嗰样嘢其实有个关键词大家要知道嘅，就系个贴息啊，即系咩叫贴息咧 ，Vicky 吓？
1: 系咩叫贴息咧？咁啊，即系系咪即系？啲銀行呢就要補返個息俾佢呀。
0: 係啦，其實就有少少似係回贈啲利率咁俾你咁樣啦。即係譬如打個比喻，我哋去做一個貸款咁樣啊，銀行個原本個利率呢係三厘咁樣啦。咁可能呢銀行會有啲現金回贈類似啲咁嘅嘢啦，去做返個貼即係個補貼俾你啦。咁其實呢就係一個中央要求嘅，就係想你呢刺激多啲消費啊，或者咩啦，或者嗰啲叫係中小企嘅發展啊咁樣。咁而家見到咧，就係喺嗰個叫係消費嘅貸款個領域啊，或者叫係中小企嘅貸款個領域咧，就已經係做緊噶啦。就係、是、之前咧，呢個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咧，就已經係宣布咗一籃子嗰啲咁嘅金融政策噶啦。咁其中又包括咧，就係擴大對中小微企業同埋消費者嘅貸款嘅貼息啊。即係簡單啲，比如係借錢咧就可以咧，唔使咁高利息成本啦。其實等同於係定向降準嘅，
1: 係啊。
0: 即係大個問題個好處係咩咧？貼息個好處就係咧，其實係對於銀行嚟講啊，或者叫係對於你借錢嗰個人嚟講，都係有個上限嘅。譬如乜嘢呢？譬如根據呢個叫係信用卡嗰個消費貸款嘅嗰個做法啦，就係呢，每名借款人可以喺同一間銀行享受個人個消費貸款同埋信用卡分期業務嗰個累計嘅貼息上限呢，係由每年3000蚊提高到去5000蚊。呢、這個政策係由今年嘅8月1號已經開始咗㗎啦。咁即係呢，其實呢每年呢可以一個個人啊喺同一間銀行嗰度呢已經係可以享受咗係5000蚊嘅貼息嘅補貼㗎啦。呢、這個就係可以令到你消費嘅時候呢可以叫係使少啲啦，喺個利息個開支上面呢就係少咗，譬如少咗5000蚊咁樣啦。咁但係前提都係要你肯借嘅，咁就係都係你肯借咁先會俾你嘅。呢樣嘢有個好處呢，就係你真係消費咗，或者你真係借咗錢，咁然之後呢先會有個咁嘅財政嘅優惠俾你囉。咁、对于银行嚟讲，就係、个好处就係成件事嗰个嘅可控程度啊，係叫係容易去处理啲咁样。即係譬如嗰个贷款我批唔批啊，或者甚至乎係嗰、个叫係我贴几多钱俾你啊，都係我控制范围之内嘅事，就好过个之前嗰啲叫係定向降准呢就係一刀切㗎啦。
1: 係啊。即系乜都杀晒，
0: 就系、是、一次过去减息嘅时候咧，就变咗咧，银行个净息差嗰个压力咧就比较大嘅。而我哋睇翻个大 picture 嚟讲咧，即系个大画面嚟讲咧，就系咧，而家啲嘅一个叫系，譬如好似惠誉咁样就话啦，而家见到咧就即系啱啱我哋见到啲内银就出完啲业绩啊嘛，咁惠誉就喺睇完咁多嘅内银嘅业绩咧，就出咗份报告啦，就话，內銀嘅淨息差同埋呢個盈利能力咧，就較預期之中咧更早回穩喎。啊，即係唔錯啦，即係嗰啲淨息差嘅壓力啊，就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嗰啲淨息差咧，就即係銀行賺到幾多錢啊嘛。佢拎翻嚟夠錢嘅成本係幾多，再借俾你嗰個錢個成本係即係可以賺到幾多錢嘅時候，中間個差價就係我哋成日所講嘅淨息差啊嘛。
1: 嗯。
0: 咁銀行可以賺到幾多錢呢？其實而家都係少㗎啦，一厘幾左右。
1: 就內銀股即係好升，好少升，因為特別係個債息長債息不斷下移啊，
0: 冇錯啊，
1: 跟住放出嚟個經濟又唔係咁好嘅時候，令到嗰個正息即係個正息差咧，其實就唔係好大
0: 嘅。係啊，咁啊變咗正息差唔係好大嘅時候咧，即係之前咧就係見到啊，原來比預期之中好，但係而家咧就係做 似乎有单大动作出现咗嘅时候，咁嚟緊会唔会有嗰啲叫係加大贴息规模嘅一啲政策准备出嚟呢？咁其中一样最紧要大家最关心嘅一

0: 定係嗰個樓市相關嘅政策啦。咁陣間我哋可以再大家去講多啲啦。咁我哋繼續講翻個淨息差嗰方面咧，其實咧惠譽都話，見到個淨息差同埋個盈利能力咧，比較預期之中更加早回穩喎。咁其實見到咧係唔錯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个内人个人性系见到存在嘅，亦都大家啲即系见到个净息差个下行压力咧，就有所缓解嘅。咁譬如瑞银就话咩啦，即系话见到嗰、那个净息差个下行压力缓解，但系另一方面咧，同时但系可能就系见到而家个上行个空间咧，同样有限。就變咗咧，其實內人而家咧就都係靠提升個派息能力咧去撐住個股價，但係個賺錢嘅能力咧始終係未見到個上升空間啦。好，我哋呢節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啊！
1: 好，
2: 即時搏擊。
3: 下晝兩點半，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三个钟嘅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同德国嘅国家安全顾问亦加入讨论。会谈喺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话佢哋讨论咗对乌克兰嘅冬季援助、安全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嘅领土等复杂问题，他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来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然要继续战斗。威特科夫亦说会谈务实和很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他又说此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说要结束接近五年的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库什纳就说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建立持久和平架构，双方提出多项新构想。泽连斯基证实其中包括几项真正全新的构想，但是仍需进一步分析，暂未公开细节。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是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说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是欧洲的严峻时刻，他呼吁政治人物谦卑聆听选民的心声，但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绝非解决之道。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一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恐怕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

0: 等措施。气象厅话，受到嚟自本州南岸附近锋面嘅暖湿空气流入影响，锋面活动趋于活跃，预计锋面将继续北上，并持续停滞至星期四前后。西日本至东日本太平洋一侧嘅总降雨量可能显著增加。新一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名儿童感染后出现重症，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2:37，港股咧个市况咧就跌幅稍微收窄，跌幅只系200点内。恒生指数最差系做紧25,453点，跌198点，跌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差系做紧4,528点，跌41点，跌幅系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670点，跌135点，跌幅系0.86%。目前大致成交金额咧系1,67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45.2，跌16.4，跌幅系4.7%，成交金额咧有79.2亿元。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04，跌0.8%。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0.07，升5.34，升幅系15.1%。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4，跌4仙。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012元，跌63元，跌幅系5.86%。第六位9626Bilibili 最新系做紧122.8，升个四，升幅系1.1%。第七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48，跌9.6，跌幅系3.4%。第八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7.76，升3.54，升幅咧系8%。第九位6869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73.5，升14.1，升幅系8.8%。第十位3308中制旭创最新系做紧1179元，升174元，升幅系71. 升幅是 17.3% 嘅。
9: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2: 即时光机，
13: 尹德正、黄俊杰。
11: 时间嚟到2:39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啊，同阿 Barry 喺度啊。
14: 系咁啊！头先讲完啦啲内银嘅时候啦，咁咧最主要其实咧最想讲咩咧，就系因为咧啊，而家咧中央啊去开始做一个注资嘅动作啊，大家喺 YouTube 画面度都见到噶啦吓，咁、啊、去做一个增资嘅动作啦，到底会唔会系为咗准备打大佬而去做嘢咧？咁样，因为而家内地个经济啊有几个大佬噶嘛，即系经济有三头马车之余咧，仲有几个大佬啦，就系讲紧咩咧，就是消费啦，中小微企啦，同埋第三个大佬咧，我觉得啦、就系个内银，系个内房嗰方面啊嘛，即系内地个房地产市场啊，始终咧过往曾经系一度占过中国 GDP 大概系1/3嘅水平嘅时候咧、如果即系个内房始终系冇起色嘅话咧，就对大家都系比较大压力啦，叫系甚至乎系我哋啲供紧楼嘅人士啊，即系一个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啊，消费者。都是始终是会所谓的每件事生活上每件事都斤斤计较一
11: 点的。是啊，即是你始终内房呢就占以前占个 size 那么大，也都是啲居民的储存的金库来的嘛。
14: 没错。
11: 那美国财富蒸发效应之下呢，那对于整个消费来说，你见到呢，大家都见到啲消费股为什么不渣呢，那某个原因就是因为个消费能力弱嘛，那消费能力弱，那就是一个负财富效应带到来。
14: 冇错啊，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啦，就系咧内房，我哋近期咪见到一个新嘅大嘅政策嘅，其中一个样嘢我哋都成日讲噶啦，就系嗰个供楼呢个年期啊，可以由30年上调到40年咯，即系供40年楼啊。咁我哋上个礼拜五都讲咗，大概同大家研究咗啊，对于消费者嚟讲啊，有咩好处或者坏处咁样啦。咁然之后啦，高盛啦啱啱出咗份报告啦，就系讲啊，中国个房地产转做咧比较偏向现楼销售。即系我哋以前系成日讲卖楼花噶嘛，而家咧要系一定系要封咗顶啊，先可以拎层楼出嚟卖嘅时候咧，就正如系高盛所讲啊，系现楼销售嘅方式啊。咁啊，高盛话呢个方式咧，对啲地产企业啊，或者甚至乎系地方政府有咩影响咧？最主要第一件事，劈头第一句咧，就系话会令到个土地收入啊，地方政府嚟讲个土地收入咧下跌30%啊。超过原先个预期20%嘅一个跌幅，即系代表地方政府个财政压力更加大啦。另外一方面咧，高盛又话到啦，就系会令到啲房地产开发商咧，即系嗰个资金个短缺情况咧更加大啊，甚至乎可能令到一样嘢咧，就系咧。嗰、那个要需要即係买地嘅发展商呢更加少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你见到今日嗰啲嘅地产商啦、内房发展商啦，个股价都跌嘅。数一数俾大家听啦，就係第一位即係、成交嚟讲啦，最大成交嘅内房啦，就係华润置地啦，咁啊1109啦，跌幅呢就係大概 1.2% 左右啦。中海外688啦，跌緊 2.6-2.7% 左右啦。咁然之后融创啦 ,1918 啦，都跌緊 2.3% 啦。其实大家都见到而家呢个咁嘅内房嘅改革啦，对成班嘅内房股呢都係会有个压力嘅，因为个原因就係佢哋嗰个资金回笼嘅速度呢係比以往咧大幅下跌嘅，
11: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即系嗰啲内房股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真系唔好乱咁手多多，就即系冲入去。咁虽然啦，即系早排即系好似海威系细咁啦，咁啊都升唔少啦。譬如好似688，咁就算哇688未跌落嚟之前，又即系由12蚊升翻上去，去到14-15蚊嗰啲位噶嘛。咁但系一个政策啊嘛，两个礼拜前嗰个政策啦嘅即系推出之后咧，咁你见到中 海外都個弱，多個股價一個弱勢都
14: 一度試翻12蚊，
11: 係啊，到試翻12蚊啦。咁啊，仲有啦，就1109啦，1109啊，更加都係差唔多款嘅嘢，其實仲更加麻煩啦，即係中即係已經跌穿咗六月嚟嗰個低位咧。咁啊，而家都叫都要喺30蚊邊徘徊啊。咁、始終一日咧，即係啲內房股個毛利率咧拉唔翻上去嘅時候咧，即係你大家加埋個政策個。

0: 不確定性咁大嘅時候咧，對於啲內房股咯，咁即係大家即係望下好啊，即係唔好走多多啊。
1: 即係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五都研究咗，同大家去分析過噶啦，即係碧桂园2007咁样啦，佢嗰个叫系卖一层楼咧都要蚀几廿万噶啦，个毛损率啦，跌紧系跌到落去咧-13.几%，即系咧卖一层楼咧100万嘅楼咧就要输13万噶啦。咁调翻转去讲啊，即系碧桂园点样先可以买楼赚到钱啊？最简单就系个楼价升10%咯，但系你见到而家咁嘅情况啊，即系似乎就难啲啦。即系你话短时间升翻十几个%就难啲啦，因为始终而家个反弹势头未见到啊嘛。咁所以就系、是、见到中央去做一个叫系内房注资动作啊，又令我谂翻你会唔会系旧年11月传出嚟嘅一单消息可能有关系咧？同大家去温故知新讲一讲翻当时嗰个单消息。即系讲紧啲乜嘢咧？就系讲紧咧，旧年11月20日左右嘅一单消息嚟嘅，就系、是、当时咧，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讲啊，中央嘅决策层咧就喺度考虑，即系中国嘅高层啦，就喺度考虑紧啦，新一轮嘅支持政策以扭转低迷嘅房地产市场啦，包括啲咩咧？消息人士就话。住建部等多个部门即考虑紧好多个政策嘅，包括咧就系首次喺全国范围咧针对呢个新增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贴息，又系讲紧贴息嗰样嘢，即系又系银行股赚少啲啊，俾多啲机会咧其他嘅行业去赚钱啦。咁呢个住房贴息之外啦，就系、是、提高嗰个房贷借贷人嘅个人所得税嘅专项扣除啊，即系减税啦，或者降低个住房交易契税，即系印花税嗰啲咁嘅概念啦。咁但系咧，你见到旧年11月传完之后咧，到而家9月份啦，都差唔多过咗成年啦，都未有啲任何嘅新嘅相关嘅政策出嚟咁样。见到就系、是、早嗰轮就见到就内房嗰个嘅一个嘅贷款改革啦，就系30年咧上升到去40年，同埋嗰个开发商唔可以去卖楼花啊，或者叫系要真系要封顶啊先可以卖到楼嘅嗰啲咁嘅改革就出咗嚟啦。咁但系呢啲咁嘅贴房地即系呢个个人住房贷款啊，即系供楼按揭贷款个贴息咧，暂时未见到嘅，指纹楼梯响嘅啫。咁样咁你个会唔会话嚟紧咧会有更加多嘅即系？内人股要做嘢要有国家任务嘅做法要出嚟呢咁样。咁就係而家可能就係大家可能驚緊呢啲咁嘅嘢啦。
0: 係呀，咁相对嚟讲即係啲内人股啦，今日都刚才讲个建行都要回吐返2%啦。咁中行啊，甚至係即係招行啊呢啲，咁即係招行都跌跌 2.5%， 都相当之犀利啊其实。
1: 係呀，其实即係尤其是係强势转跌啦，咁样就会唔会是一个叫是转机呢，即或者叫是调转的一个时机呢，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啦。咁你话内人股最大的优势梗係亦都系嗰个派息率啦。咁阿爺就系、是、近年就比较多系要求嗰啲咁嘅国企啊咁样呢去增加派息啊，或者叫系以去加强嗰个叫系股东回报啊嘛。咁呢啲嘢用呢个去做一个 KPI 咁样㗎嘛。咁就系而家成班内人嘅呢啲咁嘅派息嘅 KPI 呢就非常之靓仔啦。即系叫系做到嘢啦，对于阿爷嚟讲咁样，咁但系咧喺呢个派息上面做到嘢咧，会唔会系唔够喉咧？
0: 咁呢个真係要密切咁样留意啊，对于即係尤其是之后个派息比率咁样，对同埋个楼市个互动啊，会点样样呢，呢一样嘢我諗大家要密切留意。好啦，依次讲住咁多先，转头返嚟继续讲。
1: OK。即使我嘅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利息？

0: 唔系噃，
1: 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2: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3: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元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2: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3: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投资涉及风险。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10: 即时搏击，
11: 尹德正、黄俊杰。
12: 时间嚟到2:5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Wiki 尹德正。咁啊，头先咧讲完好多内人内房啦，咁啊，不如讲下啲科技板块啦。咁 Bilibili 咧就最新公布咧就发售呢个7亿美元嘅可换股优先票据。咁啊 ，Wiki 你又点解读呢单咁消息？
13: 其实就 Bilibili 咧，即系我嗰时都觉得，即系曾经咧都觉得，哇，终于佢有钱赚，其实好叻仔噶。即系佢搞咗 Bilibili 咧，其实都上市嗰時咧係蝕錢噶嘛，
12: 係
13: 跟住就搞咗好耐之後咧，跟住最近係咪今年咧定上年啲上年開始就開始就轉賺錢啦。咁啊，其實我最初都覺得哇，叮一聲嘅喎，跟住即係
12: 因為宅文化概念股嘛，宅文化嘅 YouTube 啊嘛，
13: 係啊，同埋佢有好多長劇啊，
12: 係啦，
13: 咁啊長劇啊等等啦，咁都擺
12: 都啱啊，你嘅概念啱啊，係啊，2025年啊，終於轉賺啊，
13: 係啊，咁因為大家其實即係一間公司啦，咁啊尤其是啲科網股咧，有兩個方式咧就會升得特別快嘅，咁第一個咧就係當佢個free cash flow 由负变正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个 EBITDA 就负变正，跟住咧就系、是、第三个，其实有三个啦，咁啊就真系嗰盘数咧就由负变正，大数就负变正嘅，咁啊就理论上咧就 Bilibili 咧就佢逐步实现晒嘅，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咧。有中國特色啊，就升唔起
12: 個股價咧，真係的確學你話齋升唔起啦。因為咧，舊年2025年嘅高位咧，大概係280几蚊嘅時候啦，而家123蚊咧，都係真係腰斬左右多噶啦。
13: 係啊，今日就由個高位，即係其實就同呢個跟住啲科網平台股一齊跌啦。咁啊，你見到譬如9988阿里巴巴咁啊，阿里巴巴啊都叫做今日都叫跌翻落嚟啊。咁啊，但係個形勢上其實就好過 Bilibili 少少，咁但係 Bilibili 仲差啲嘅，其實反而你見到 Bilibili 咧，即係穿曬嘅，穿曬。
12: 嗱，我哋千祈唔好睇佢啱啱上市嗰陣時嗰啲。
13: 係啊，咁
12: 即係如果你碌去前面咧，會見到啲一字頭嘅。
13: 係啦、
12: 啊。但係嗰個一字頭咧，後邊有跟住有3个0嘅。係、
13: 啊、
12: 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唔好睇啦，嗰啲、啊、當過咗去，抹咗去算，
13: 抹咗去算數啦。咁但係今次啦，其實就我都即係叫做發行一個叫做7亿美金嘅可換股債券啦。咁我覺得即係係即係你見到間間平台公司咧，其實都會發債㗎啦。咁都係為咗投資落啲 AI 度啦，冇辦法㗎啦。咁你因為對你個對手對面嗰啲咁，其實都係大家都係要鬥快咁啊，搶佔呢個 AI 高地啊嘛。即係要盡量搶晶片啊，搶任何種類嘅硬件都要搶嘅時候。
12: 總之係你肯去投資 AI。其实市场都

0: 都觉得你应该要做
1: 嘅。系啊，咁啊，尤其是啲平台股啦，即系你更何况系呢啲即系中国版 YouTube 啊嘛，系咪先？咁人哋真正嗰个真正版 YouTube 都已经做紧嘅时候，咁你中国版嗰个冇得唔做噶啦，系嘛？咁都要配股集资，即系呢个发行控股债券等等，或者系即系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融资。咁所以嚟讲，我觉得硬件股甚至系苹果，嗱，即系硬件股同苹果股咯，个分别在于即系。而家硬件股个 free cash flow 就好多，
0: 阵间可以再同你去深入去讲下近期啲平台股又好，硬件股个集资需求咧，对于大户嚟讲有咩心态上嘅转变啊？咁咧，我哋再去深度少少去剖析翻呢个 Bilibili 嘅呢次好换股债嘅一个配发嘅情况啦。咁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影响咧，就系咧腾讯嗰首货咧系由正股沽咗俾沽翻俾阿 Bilibili。
1: 嗯，系啊，咁啊就沽翻俾 Bilibili 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嗰腾讯，即系系咪即系每一间公司都会切割翻，即系唔变成乜乜系乜乜系啊？
0: 系啊，有机会啊，因为其实咧，始终咧阿爷唔系好中意你哋啲左持右持啊，你又揸住我啊，我又揸住你嗰啲咁样咧，就变咗好似有少少嘅大到不能倒咁样嘅局面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中意啦。
1: 系啊，即系大家做即系换一个换一间公司做翻佢自己熟悉嘅业务啦，咁啊。即系无论阿里又好，腾讯又好，咁啊，甚至系即系百度等等啦。其实即系每一间公司都系做翻佢个区域性嘅嘢啦。咁啊，当然啦，有佢嘅好处嘅。
0: 你讲得好啱啊！你做呢啲就做呢啲啦，唔好做唔好踩过界啊！
1: 唔好踩
0: 过
1: 界啊！即系唔好横向啊！即系唔好杀入去银行业啊！
0: 呢件事件咧，就系由呢个2020年嘅十月开始出现个重大嘅转变啊！咁啊，深入就唔讲啦。总之而家咧就系始终。但系大家阿爷即系中意你哋咧，就系做翻自己专长就算啦，你唔好搞咁多嘢。
1: 系啊，咁所以嚟讲，你即系你见到依嗰件事咧，其实就同埋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啲都系攞钱啦，咁啊系啊，即系你见到嗱啊百度唔系百度呢个阿里做咗啦，咁啊等等啦，咁大家都系其实喺 AI 时代咁，尤其是今日阿黄仁勋都讲过一句说话咧 ，AGI 年代来临啊嘛，咁啊 AGI 年代来临嘅时候咁对于啲数据量嗰个爆发性咧，咁啊好大嘅，咁但系你大还大啊，咁你都要钱买嘢噶嘛，即系仲要集够钱翻嚟贡献俾边个？你贡献俾啲硬件公司咯，
0: 即系又系你啦，黄生，又系你啊，黄生咁样，即系讲到尾咧，永远讲到尾咧，原来都系黄仁勋自己嘅，
1: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啦，就讲到硬件公司啦，咁啊就话硬件公司咁，中国其实都正喺度急起直追。咁啊，特别系啲即系。硬件股，譬如嗰啲 ASIC 啊，嗰啲即系啲叫做追紧啲 GPU， 但系咧今日啲 GPU 股咧，譬如好似逼人咧，咁啊都要跌嘅，咁啊逼人咁点解会跌咧？咁啊因为喺事源咧就系摩尔线程 A 股嗰间摩尔线程
0: 怼咗20%，
1: 怼咗20%跌停板啊，咁啊因为佢就去到一个解禁期啊，系啊嗰啲投资者解禁期，
0: 佢叫你哋理性，系啊你跌20%，我好难理性。
1: 唔系好理性咗啦，因为就已经跌停咗板。
0: 但系嗰个理性系被动理性嚟嘅，因为系佢有嗰个跌停限制。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咁你因为佢都上市啱啱咁就搣到个禁售期。咁但系你见到即系大家一去到禁售期嗰下咧，即系好似猛虎出笼。
0: 系啦，即系唔系猛虎出笼啊嘛，饿鬼出笼
1: 系嘛。咁啊，即系冇办法嘅。咁啊，摩尔线程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啊，其实个股价。$4.459喺 A 股里面而家跌咗两成，继续跌跟停板啦。咁走势上其实都你差心，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即系即系无论系 A 股也好啊，港股都好，即系一到解禁期嘅话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0: 系啊，尤其是系即系呢个解禁期，我哋港股咧就有影响嘅，但系冇上面咁恐慌咯、啊。你见到即系 A 股嗰啲解禁期咧，真系会有少少人踩人嘅感觉噶。
1: 系啊，咁特别系啲嗱，你好似逼人咁，当然啦，咁啊都、今朝早都曾经受到影响嘅，咁啊跌2% 嘅，咁啊叫而家叫做跌少。
0: 你呢啲就叫理性啦。
1: 咁、啊、但系就真系要大家要留意啊，即系呢么A 股即系一解禁嘅话咧，咁啊对于个市场上面究竟会唔会有啲即系突然之间可能即系唔系话成，即系对于个 setter 影响。

0: 或者摩爾線程咧，都可以同你懟20% 嘅時候咧，即係咁。你如果其他準備嗰個叫係禁售期解禁嘅公司啊，你有咩諗法啊？你只係股東，
1: 係啊，
0: 先沽為敬，
1: 係啊，我咁分出先沽為敬，然之後喺下面鬧翻，
0: 係
1: 你唔知㗎。
0: 好，我哋轉頭嚟繼續同大家分析啊。即時波擊。
2: FM 102.4 to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周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一个镇的烟花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10人，伤者增至64人。墨西哥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倒塌，砸倒现场人员。州政府已经启动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和武装力量开展救援行动，伤者已被送往不同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相关部门正是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到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在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值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师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因而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迪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回来本港，新一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名儿童感染后出现重症，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 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强调，接种疫苗可以将重症或者死亡风险减低80%。

0: 政府今年以多元采购方式购入130万剂疫苗，当中喷鼻式由去年的27000剂增至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每年检讨采购剂量。食环署食安中心表示，下个月1号午夜零时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但文锦道口岸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为保障食物安全，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对鲜活食物进行实物检查，以及抽取食物样本作检测等。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3:09啊！个市况咧，个跌幅咧就系、是、依然跌近2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仲喺25,447点，跌203点，跌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31点，跌37点，跌幅系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629点，跌175点，跌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79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

0: 分成交做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04，跌紧2.02。第二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44，跌17.2，跌幅系4.8%。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1.08，升5.72，升幅系16.1%。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8，跌0.8%。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017，跌58，跌幅系5.4%。第六位9626Bilibili 最新系做紧123.1，升7%，升幅系1.4%。第七位小米最新系做紧27.58，跌8.8%，跌幅系3.1%。第八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7.78，升3.56，升幅系8.1%。第九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0，跌2.8，跌幅系0.6%。第十位啊，中制旭材3308最新系做紧1178，升172，升幅系17.1%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11，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啊，头先咧，即系我哋呢一轮咧，都成日讲到一个重点噶啦，就系咧啲上市公司啊，好紧、好缺水啦，好水紧啦咁样。咁咧，我又想问一下 Vicky 咧，你自己有冇供过股咧？
0: 我真系我试过一次，好耐好耐之前嘅，
4: 好耐，
0: 但系一见到呢啲消息，都会同做一个动作嘅啫，我就掟毁咗佢。
4: 系 ，OK。咁其实咧就点解问你有冇供过股咧？即系我就想调翻转头问你嘅，你自己嗱，你自己唔好讲话边间公司啦，你自己手头上揸住嘅，譬如可能某几只股票啦，你都明知佢要供股噶啦，咁你自己会做谂住做咩动作咧？
0: 我就系掟咗佢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我就
4: 嗱，呢个系最消极嘅做法，
0: 最消极做法，即系费事谂啊嘛。
4: 系，
0: 咁同埋通常咧，我个即系通常我嘅 portfolio 就会打得好散嘅，咁啊。除非即係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係一隻好 core 嘅核心嘅，即係睇得好好嘅啲股票啦。咁否则即
4: 係
0: 如果唔係好 core 嘅，即係可能係你自己个核心，即係我所谓嘅 core 可能排头一二三位嗰啲呢，咁就我真係会諗下係咪真係走去攻呢。但如果唔係头一二三位嗰啲呢，咁譬如去到排到去11、12、13嗰啲呢，咁算啦，唔好理啦，就当自己睇错囉。
4: 即係点解要问大家呢个问题呢？其实呢样嘢就係呢，即係如果你自己作为大户，你都明知手头上嗰批股票啦，或者你市场上最 core 嗰批股票啦，咁样都准备供股嘅时候，或者叫系配股嘅时候，或者叫系发债集资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头先睇 Bilibili 咁样，都系一个可换股债券嚟嘅，嗰批嘅债券都可以变做股票。系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都系等同于供股嘅啫。咁供股咧，好老实讲，我哋作为嘅股东啊，或者投资者啊，最惯常都系得三四个做法嘅啫。最消极就系头先阿 Vicky 所讲啊，沽晒佢离场啦，唔好睇啦，唔好谂啦。咁最简单就系、真系照供。佢问你攞几多少你就俾晒佢咁样。咁呢样嘢就系拎新钱出嚟啦，其实就系等同于增持啦。
0: 唔好俾佢摊薄，
4: 唔好俾佢摊薄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手头上嗰啲股份系即系一定系一种诶你自己去增加投资嘅一个动作啦，所以我嘅简称啊算系增持咁样啦。咁第二种做法咧就系唔供，唔供就由得你摊薄我啦，我乜都唔喐噶啦，我就
0: 躺平，
4: 躺平啦，系啦，
0: 躺平。
4: 我想讲话自己系咸鱼嚟嘅，咁啊，我总之系俾人沟淡啦。咁其实都。即系呢种嘅做法比较等同于其实似系一种减持嘅动作咁样嘅。咁第三种做法就系咩呢？就系、你而家手头上，譬如打个比喻，有100,000嘅货嘅，咁佢准备问你啊，拎50,000咁样，你咪就系沽将个100,000嘅货喺市场上沽50,000。就然之后咧，等佢到你问你攞钱嘅时候，你咪再俾翻嗰喺市场上套现嗰50,000佢咁样咯。呢种咧就系叫系咧有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系你佢问你攞钱嘅

0: 时候咧，个价其实应该系相对系低啲
1: 啊，
0: 咁就变咗系一种减成本嘅做法，
1: 即系拉低成本嘅，
0: 系啊，即系算系都系一种减持嚟噶，但系叫系啊，即系叫系操作下咁样，叫系沟淡啲咁样。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面对啲公司啊，或者叫系啊呢啲咁嘅平台股啊、科技股咧，佢要问市场攞钱嘅时候，其实啲大户就每日喺度不停咁去思考紧呢啲咁嘅问题。
1: 系啊，不过同埋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人哋发 CB 啦。
0: 系
1: 咁啊！发 CB 究竟发俾边个先？
0: 我哋一定参与唔到啦。咁头先嗰个 Bilibili 咧，其中一批 CB 啦，就系 exactly 就系腾讯啦。咁咁佢就系做嗰个动作咧，就系腾讯咧原本啲正股，而家咧就会透过买 CB 呢个动作咧，去变咗一啲叫系可换股债券啦咁样。咁大行都讲到一个即系个重点啦，就系呢个动作咧可以叫系。去除咗腾讯去沽货嗰个压力嘅咁样，咁啊有个好处嘅，咁但系就系、是。始终呢个动作都系一种沽货咯。
1: 系啊，咁即系俾人演绎到系咁啊。咁但系啦，你见到今日个 Bilibili 股价就系、是、先跌后回稳翻啦，嗰家都叫做升翻少少嘅，我觉得
0: 暂时升紧1.3%
1: 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就即出嚟发 CB 咧，其实就好注即系大家当然有啲股价咧，其实一发个 CB 咧就会好开心嘅。
0: 系
1: 咁啊，譬如好似有啲公司。即系突然间引入啲股东咧，就唔系发，即系我记得我咪 fail 啊，定乜鬼美股咧，咁啊发个 CB， 咁啊俾阿 Nvidia 嗰啲咧，甚至系即系系咪台湾联发科？我记得好似 Nvidia 佢攞个好似系唔系攞正股噶，佢就买佢个 CB， 咁咧就即系 Nvidia 买佢个 CB， 即系如果当然啦，佢一行使嘅话咧，咁就会变相就入咗股。
0: 但系 CB 呢啲呢啲咁嘅大户先可以玩到嘅嘢，真係好大优势。
1: 好大优势㗎。咁当然啦，如果散户嘅优势在于，不过都冇乜优势，你都人哋个消息都出咗，我觉得夹咗上去啦，系嘛。咁先至可以出到呢一样嘢。不过呢个真嘅。咁对于即係呢个资本市场嚟讲，其实就即係有好多叫做财务唔同嘅玩法啦。咁一啲就係发新股啦，一啲就发好换股债啦。咁即係有唔同嘅好处嘅。譬如好似有啲人就覺得，喂，我唔想，我費事攞住個直接配股，攞住個債，即係攞住個風險，攞住個股票風險個價格風險，我咪攞住個 CB 咯，攞住個 CB， 跟住我有利收噶嘛，有啲係。
0: 咁唔係就算譬如好似9988咁，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啊？其實早嗰輪咧，咪疫情之後冇耐啦，就好興回購嘅。咁然之後9988都發過一啲咧係冇票面嚟啦嘅，即系冇息比嘅可换股零息债券咁样咯。咁其实都好似等同你所讲啦。咁佢可以避免咗嗰个叫系股价个波动啊嘛。你揸住嗰个债券嘅好处就系到期日嗰一日你就系可以选择去收钱离场。
1: 系啊，咁啊，呢一个其实就即系嗰个唔同嘅玩法啦。咁尤其是而家。喺呢个龙头即系科技股咁嘅情况咧，即系扑钱嘅时候咧，咁啊又即系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咁啊问银行借钱，或者就问向股东伸手攞钱啦，咁伸手都分几种啦，咁啊譬如可能公股啊、合公股啊，仲有就系、是、即系配新股啊，咁啊仲有就系发 CB 啊，甚至发债啊等等。
0: 其实有一种做法咧，系股神最中意玩嘅，你知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啦？就系、是、当时应该大概系雷曼之后嘅事啦。咁然之后咧，好多美国嘅银行咧搞唔掂啊嘛。然之后当时系股神咧都认购咗好多一样嘢嘅，就系、是、个优先股。
1: 系啊，优先股啦。咁啊，优先股啊，更加亦都系唔同嘅玩法啦。
0: 有咩咁正咧？优
1: 先股其实即系假设间。如果假设间万一间嘢倒闭嘅时候，就赔俾你先咯。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叫做唔同嘅玩法啦。咁但系就而家即系而家个市场上面啦。咁我谂即系最主流嘅玩法都系即系直接入股间公司啦。咁啊，其次就系发个 CB 俾佢咯。
0: 系啊，而家似乎我哋啲科技公司啊，就系倾向系 CB 啊或者债券啊多少少啦。
1: 系啊，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啊，其实就今日啲龙头嗰啲硬件股啦。咁啊，头先你都讲嗰只3308啦，咁啊中咗。

0: 冇錯，
1: 直頭靚仔啦，
0: 升多咗啲喎，係啊，升到 17% 喎，好似花旗就有一個好即係就
1: 唱好嘅報告，
0: 唱過報告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就成個光通訊板塊咧，咁都係繼續好興旺。咁最重要咧，其實就有啲有一份嘢咧，就啱啱我喺網上睇到咧，咁就講到個 token 量咧，即係其實個 token 量咧，其實就而家都會繼續爆發性增長，特別係啲 agent 類嘅 token 啦，即係大家。基本即係當兩部機器溝通嘅時候，咁啊兩部機器溝通梗係快過人類㗎啦。咁資料產生量咧，其實係恐怖式嘅爆發式增長。
1: 即係其實又回憶翻去玩龍蝦嗰個階段。係
0: 咯，
1: 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玩過龍蝦，或者叫係有當時有冇了解過咩叫龍蝦咧？就係、是、其實由一個叫係可以話係 low body 咧，即係有一個素人啊，自己去純粹係研究咗一個咧可以幫助你做到。好多電腦上做到嘅嘢嘅 AI 嘅代理人咁樣啦，咁嗰個軟件咧就叫龍蝦啦。咁嗰陣時咧就曾經咧掀起咗一個熱潮咧，令到好多人咧都好想去學裝龍蝦嘅。後屘點解又唔掂咧？或者叫係後屘點解個熱潮好似係冷卻咗咁多咧？
0: 咁啊，就因為驚觸犯咗啲某啲監管啊，即係啲因為之後其實就發展得太快，可能積標咗啲嘢啊。
1: 係啊，同埋即係譬如我哋聽到一啲。消息啦，就係去訂健身室嘅時候咧，即係原來咧美國啲健身室要排隊嘅，咁咧嗰個叫係嗰個主人咧，嗰個龍蝦嘅主人咧就話：我想排早啲，排前啲，我得唔得？跟住個 AI 就佢同你講話，梗係得啦 ，yes sir 咁樣，跟住就幫你咧去 hack 咗嗰個健身室個電腦嗰度咧，將你前面嗰啲人全部取消曬。
0: 係啊，咁樣即係完全係啲官東堅啊嘢。咁當然啦，你唔知係唔喺個 sandbox， 甚至好多時而家大家都。聽到其實都突破個 sandbox 嘛，咁啊突破咗 sandbox 之後，跟住就亂曬龍啦，即係甚至係 hack 咗你部電腦咁等等。咁即係呢個其實即係我哋都係唔係，當然唔係鼓勵啲人 hack 人部電腦啊。咁但係而家係控制唔到佢 hack 啊。
1: 冇錯，你直頭係佢而家係冇乜，即係喺而家嘅 AI 嘅所謂嘅代理人啦，佢冇乜法律嘅界線，冇乜道德嘅界線，
0: 已經係咁樣樣。即係當然啦，就而家盡量都係想喺混住喺某一個環境下，咁但係。你都唔排除佢你以為佢啲幫你運到佢啫，但
1: 係
0: 佢自己已經其實已經逃脫咗啊嘛。
1: 係啊，即係佢唔知點樣開咗個後門，你完全唔知。
0: 咁啊，但係即係講翻轉頭咯，即係你個數據量咧，即係而家機器對機器嗰個數據量其實就爆發性增長嘅情況之下，咁你甚至係頭先嗰個啦，即係黃仁勳都話 AGI 個年代將就降臨嘅時候，即係佢話已經降臨咗添。咁就對於即係硬件嘅其實即係譬如即啲 RAM 啊，甚至係嗰啲光通訊嗰啲嘢，其實嗰個需求咧只會越嚟越多。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光機。
2: 下昼3:22，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0: 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播剧，
3: 尹德正、黄俊杰。
4: 好，时间嚟到3:24，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头先讲到啦，就系黄润芬就话呢个 AGI 嘅年代已经嚟临啦 ，AI 代理人嘅年代啊咁样。咁啊，但系我又回忆翻咧 ，Vicky 之前同大家 share 过一个就系老头咧，就是、已经去准备，即系已经做咗噶啦，就系讲紧咩咧？就系佢就唔去租人哋啲云端 server 啦，就去自己整一个。叫系 AI 数据中心咧，自己去用，净系用嗰个数据中心咧，佢有个咩好处咧？就系净系嗰啲机嘅成本啦，同埋嗰个净系俾电费就得啦。
5: 系啊，咁啊 ，Walters 即系之前啦，就揾 OpenAI 咁啊，揼个嗰啲叫自身嘅 AI 啊嘛，又贵得滞啊嘛，点知就揾咗阿里巴巴，跟住一揾阿里巴巴之后咧，哇，即刻平晒，
4: 系啦，话几千万搞掂，
5: 几千万搞掂。咁啊，当然啦，就如果大家你用即系用试过用Gemini。跟住又試下用下內地嗰啲軟件，即係嗰啲 AI 軟件，其實即係個差別真係唔大嘅，
4: 係啦，
5: 即係表真係差別唔大嘅。咁因為即係個性能上咧，其實即係我諗真係唔係差好遠嘅啫。咁但係啦，即係你見到啦，其實就嗰個數據量即係越嚟越爆發嘅時候，咁大家個差距在於即係可能係你個模型有幾大啦，咁啊個 training 嗰啲數據有幾多啦。等等啦，即系呢啲咁啊，就可以好控制到你成个模型圈嘅生态上咧，咁究竟有几劲嘅？咁啊，但系啦，即系当然啦，就其实就数据量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啊衍生到一个问题啦，即系你够唔够 RAM 啦，同埋够唔够靓啦，咁啊，即系呢啲叫储存晶片啦，
4: 系我哋之前成日所讲嘅问题啦。
5: 咁啊，呢一幅图咧就啊几得意喎，咁啊就瑞银整嘅，咁啊就讲到一样嘢咧，就话啲 DRAM 啦，同埋啲靓呢啲叫做真系即系 DRAM， 即系熄咗机，你部机熄咗之后咧，就冇咗嗰个记忆体喺度啦。咁但系咧就
4: 断电啊，断记忆啦，
5: 就断电断记忆。咁但系有咩好处咧？就有呢个好处咧，就系在于佢够快啊嘛。咁啊靓咧嗰边咧就话就你断咗电之后咧，啲记忆都仲喺度嘅。咁啊即系正如即系等同你个 hard disk 啦。咁啊但系咧就有一个分别，就系在于咧即系而家咧瑞银咧发出即系呢个报告咧，就而家揭睇到就系红色嗰条线咧。大家個上升嘅速度咧，其實就好明顯係好唔同嘅。咁你見到啦，就 DRAM 嗰邊咧，即係嗰邊咧，咁去到2026年、2027年、2028年咧，都係去直線向上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啲 storage 類嘅，即係譬如好似係啲即係斷電之後就有儲存記憶喺度嗰啲咧，咁你見到咧，去到2027年咧，嗰啲晶片咧。嗰啲個 EBITDA 嗰啲公司嘅嗰個 EBITDA 咧，其實就有機會咧，就係、是、見咗頂回落喎、
4: 哦。見頂回落咁，但係其實調翻轉問喎，咁啊而家即係佢嗰個紅色線咧回落，個速度唔係好似好急啫喎。
5: 唔落嘅，即係速度唔急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個高峰之後就平咗咯。
4: 係啊，即係所以最大個問題就係諗。佢回落之后会唔会急转直下，定係会横行啦？
5: 係啦，咁啊呢个样呢就真係要大家呢就要睇下究竟系咪会继续横行啦，会回落啦，定系会继续升势。咁但係啦，如果喺 DRAM 个行业里面呢，即系大家就会睇到呢，即系以瑞银估计，即系嗰个增长个速度呢都会继续嘅。咁啊，嗰个增长速度咧，其实都几平均下添啊。咁啊，都系你见到佢嗰条线啦，都冇耷头啊。咁啊，冇放慢度。咁所以嚟讲咧，咁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下咧，即系一个即系因为有储存晶片股有好多款噶嘛。即系譬如好似你 SK Hynix 嘅咁就算啦。SK Hynix 咁啊，两只都有做嘅 DRAM 同靓嘢都有做啦。咁啊，另外就 Samsung 都系啦 ，DRAM 同靓都有做啦 ，MU 都系啦，两款都有做啦。但系啦，譬如好似思琪咁就算啦，思琪冇做 DRAM 嘅、
4: 哦，
5: 就系、是、做靓嘅啫。咁啊，仲有就系、是、仲有就系、是、海峡啦，咁啊250A 啦，即系日本上市嘅。咁啊，就系得靓就冇 DRAM 嘅。咁、哦、啊，所以嚟讲咧，即系虽然大家统称呢堆嘢叫做。

0: 儲存晶片股。咁、但係咧，唔代表每一隻咧嗰、那個增長速度啦都會好快啊，分鐘咧有機會咧係2027年咧去到增長到個速度見咗頂之後咧冇咗個增長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即係依個即係對於市場對於佢哋嗰個估值上面啊，個股價上面啊，會唔會再升咧，都會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使光
1: 景。下昼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出一张地图，将新墨西哥州的名称改成新美国州。白宫在官方社交平台转发贴文，其后特朗普发文解释，说很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又指控新墨西哥州是史上最严重的选举舞弊州份之一，大赞新名称更加具有气派。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州长格里沙姆说，新墨西哥州的名称并没有讨论空间，在美国这个国家出现之前，新墨西哥州的名称已经存在。他批评特朗普试图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目前美国家庭面临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住房亦难以负担，而新墨西哥州民主党政府提供医疗保障及住宅投资政策正在认真做事。特朗普去年要求联邦政府将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以彰显美国的伟大。上月他又要求联邦政府将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一个镇的烟花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10人，伤者亦增至64人。墨西哥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州政府已经启动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以及武装力量开展救援行动，伤者已被送往不同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墨西哥州烟花爆竹研究所确认现场残存一件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的烟花产品，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处理。事故发生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察等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跌至 37.4%， 创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民调机构上星期一至五访问大约2500名南韩民众，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按星期下跌 1.5 个百分点，差评率上升 0.8 个百分点至 59.5%， 是连续6星期高于好评率。机构分析说，随住官员人事任命风波持续发酵，以及房地产税制改革等争议不断浮现，负面舆论逐渐扩散，导致李在明的支持率下滑。另外，民调机构就政党支持度访问1000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度下跌 1.3 个百分点至 41.8%，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下跌 0.1 个百分点至 37.6%。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国际经贸、科技变革和地缘局势不断变化，负责官员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接受挑战和把握机遇。林定国在律政司和商务部联合开办的培训班开学日说，贸易官员既需充分掌握多边协定和投资规则，亦要有能力从宏观角度评估相关发展对国家的利与害。今次经港合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为来自商务部20位资深专家和几十位香港内地官员提升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食环署食安中心话，下月一号午夜零时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嘅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但敏感度口岸嘅通关时间及安排维持不变。中心与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决定将港珠澳大桥进口内地鲜活食品至本港嘅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食品抵港时间，更好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为保障食物安全，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的资料，对鲜活食品进行实物检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龟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龟，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6: 咁我哋一齐。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3: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股价速报，
2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12点，跌237点，跌幅系0.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28点，跌40点，跌幅系0.9%。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0点，跌124点，跌幅系1.5%。大市成交金额去到1917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系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02。跌 0.9%， 第二位是 Minimax 100，最新报347.6，跌13.8，跌幅是 3.8%。 第三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0.92，升 15.7%。 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

0: 毫四仙八，跌幅是 0.8%。 第五位智普513，最新报1020元，跌55元，跌幅是 5.1%。 第六位 Bilibili 9626，最新报123.2，升1.8，升幅是 1.5%。 第七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7.48，跌9.6，跌幅是 3.4%。 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47.78，升3.56，升幅是 8.1%。 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180元，升174元，升幅是 17.3%。 第十位腾讯700，最新报439.6，跌3.2，跌幅是 0.7%。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4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嘛，港股美市咧又跌翻大咗啲啦，咁啊240多点左右啦，咁啊最尾一节啦，讲下啲手机股。
0: 哦，因为啊苹果嘅接机系咪啊？
4: 系啊，苹果接机啦，咁啊今个礼拜会登场啦，咁啊另外咧，喂，原来今个礼拜系接机周喎。
0: 接機周
4: 啊，即係大家咧啲廠商咧咁啊齊齊
0: 搶食啊，
4: 啊搶食啊，咁啊即係見到有邊間咁啊會出接機咧，咁除咗蘋果之外啦，仲有啲華為啦，咁啊華為咁啊好係咪第一間啊？唔係第二間咁啊，第一間係三星，我冇記錯。
0: 係
4: 咁跟住咧，仲有小米啦，咁啊今個禮拜咧都會出接機嘅，
0: 咁
4: 啊即
0: 係啲手機市場嘅龍頭公司啦。
4: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大家都關注緊啦。其實就係、是、喂，你雖然就識出接機啫，唔係個個蘋果嚟噶嘛。咁、蘋果即係文説同埋好貴喎、
0: 啊。係啊，文説咧會由3000元美金一部樓上，即係講緊咧差唔多23000港紙。咁啊，幾多係有幾多因素係因為個記憶體嘅加價推動到咁咧，定係本身都係咁貴咧？
4: 但係分鐘可能出到嚟個價更加之貴。
0: 有機會嘅，因為其實其中嘅一個原因啊，就係郭明奇咧就引述一啲消息，就係話咧，而家嗰個蘋果嘅接機嘅產能咧，似乎就係不似預期。原因就係因為咧嗰啲叫係關節校位啊，同埋嗰個屏即係個鏡頭個熒幕嘅屏靜。整度咧，似乎就系不似预期啦，令到个产能咧就拖后咗啊，就未必会系全球一齐上市，即系一齐推出呢个苹果接机啊，可能就系会呢个喺美国嗰度咧优先去卖。
4: 系啊，咁啊美国优先卖，咁啊都可以理解嘅，因为佢美国公司嚟噶嘛，
0: 系
4: 咪先？咁啊，梗系用自己嘅公司嚟，
0: 咁啊令到呢个苹果接机更加好炒
4: 啦。系啦，咁啊好炒啦，跟住哇，如果去香港无啦啦攞咗宝，
0: 会唔会黄翻先达咧吓？
4: 和发先打系，即系都唔记得咗有呢个品牌，即系冇咗呢个品牌，因为呢个冇得炒机噶嘛，跟住就啊呢个品牌都没落。咁但系啦，炒还炒啊，咁啊，但系嘅即系香港嘅即系以嘅啲苹果概念股嚟行先啦。咁啊，苹果概念股啦，咁啊就大家都
0: 关注边咩好咧？
4: 咁啊，关注嗱，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嘅。咁啊，打即系譬如好似咩2382啊，即系
0: 顺宇光吓，
4: 即系啲都叫做都叫上个礼拜都扯咗浸水啦。
0: 镜头概念股，
4: 镜头概念股啦。咁啊，仲有就瑞星啦，咁啊
0: 2018啦，
4: 2018啦，咁啊升紧1.3%。
0: 瑞星就系其中主要就系声学喇叭嗰度啦，但系最近年就嗰个散热嗰度咧就成为一个黑马啦。就是增长就好强劲啦，
4: 系啊，咁啊就变成一个另一类嘅另类黑马啦。咁啊仲有啦，1415啦，高位电子啦，咁啊高位电子咁就呢啲都系以前啊韩国公司啦，跟住就俾立讯精密嘅姊妹公司啦，咁就买咗啦。咁跟住啦，有啲新名咧，咁啊就叫做苹果概念嘅新名啦，喺呢一年上市啊，就系头先讲讲啊。嗱，有高位電子嘅同系嘅，咁啊就係立訊精密啦，2475啦，咁啊2475個股價其實就今日哇，今日升4.4%，
0: 都叫係唔錯噶啦，喺咁嘅市況入邊啊，咁你個股價嚟計咧。 都喺60蚊嗰度，其實都係橫行緊啦，因為即係上市而嚟咧，最高都係見過60几蚊、66蚊左右嘅啫。
4: 係啊，咁啊，仲有6613啦，咁啊就藍思科技啦，咁啊藍思科技更加係食正呢個叫做接機啦，因為嗰塊玻璃好鬼難做嘅，咁啊要彎曲嘅時候咧，咁啊就因為你接機你要尤其是接咧，接嗰下唔好出橙皮啦，即係如果一出橙皮嘅話，哇！真係冇人買啦。
0: 唔係喎，啲某啲大牌子嘅接機啊，成日都見到啲橙皮都好似都好多人買喎。
4: 係嘛？
0: 係一個叫係啊，都唔好講咩表現啦。總之咧就係好多人中意買啦。咁我自己就唔係好明白嘅，因為我自己係覺得好硬眼嘅。
4: 唔係好硬眼噶嘛？咁但係就呢啲嗰塊做玻璃嗰塊嘢咧，其實就係好高技術，因為接即係你玻璃有硬性噶嘛。咁啊，你唔係話咁易扭曲到塊玻璃，因為玻璃脆噶嘛，一彎嘅時候就劈攤噶嘛，斷啦
0: 係
4: 嘛。
0: 係啊，所以其實我對接機啊，始終都係好冇安全感啊，即係我因為我呢啲都係容易跌手機落地下嘅人啊嘛，一陣一劈拍咁樣，你知啦，其實成塊手機咧，而家我唔知係咪仲係個成個電話最貴啦，咁啊可能就因為個記憶體個因素啦，而記憶體成為手機最貴啊，但係過往嚟講啊，始終個螢幕係成部手機最貴嗰個零件嚟噶嘛，換一換又要千幾蚊啊！哇，你真係跌咗落地下真係肉赤啦！
4: 唔係，如果跌部呢個接機落地下，哇，
0: 仲貴啊！其實之前啲其他嘅品牌嘅接機都已經係出過事噶啦，即係好容易咧 high 一 high 咧就有條線俾你睇下噶啦。
4: 係啊，所以就係呢啲就我諗就新一啲嘅蘋果概念股啦，咁啊大家即係唔係以前淨即係得獨孤幾美嘅，即係2382啊、2018啊、285啊，甚至係咩6088啊，已經即係紅騰呢啲咁啊，大家都係呢啲舊一批嘅蘋果概念股，咁啊新一批嘅，譬如好似頭先講嘅2475啦，咁啊立信精密啦，咁啊呢啲，仲有就係6613啦，即係呢啲都係蘋果概念股。咁當然啦，其實講蘋果概念股就最重要其實就
0: 唔係好準確嘅，
4: 係準確嘅。咁但係最重要其實就要睇禮拜四啦。咁啊，究竟蘋果出到嚟部機個價錢係幾多先？咁啊，如果個價錢唔理想嘅時候咧，即係個 ASP 個售價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個毛利率，喂，大家都計到條數，喂，其實原來個毛利率唔係爭好多嘅啫，甚至係壓縮嘅話咧，咁咧會唔會倒翻轉頭咧？就会沽翻啲苹果概念股啦，落嚟咧，其实唔出奇嘅。
0: 系，其实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啦，近年啲苹果概念股咧都冇当日嘅势头噶啦。就算我哋攞只最抢眼嘅2382咁样啦，喂，当年真系几百蚊噶，即系2380蚊都即系最高见过200几蚊嘅咁样。咁而家剩翻60-70蚊左右啦，咁样都好明显见到咧，即系。话就话苹果概念股啫，其实都系啲手机嘅核心嘅零件嘅概念啦。即系苹果只不过系咁多个手机嘅最大个品牌，亦都系大家觉得最抢眼嘅品牌啫。
4: 同埋就即系嗰时信宇光学都曾经炒过话咩啊嘛，即系汽车个电动车啊，即系架车里面有很多镜头，系啊，咁啊好多镜头，咁啊令到个增长有机会爆发性增长啦。
0: 但系点解而家唔见嘅咧？
4: 因为太平咯，啲镜头平咗好多。
0: 系，即系其实呢个咧，近年就或者叫系都唔可以叫去手机化，或者叫系离开个手机个概念啦。即系佢哋而家其实都好需要去做一个咩转换嘅，就系将自己个定位咧，从个以前嗰啲苹果概念啊，或者手机概念啊咁样咧，走出个市场咧，希望咧可以叫系多方向发展啦。譬如我哋以前听过啲咩。AR、VR 眼镜啊，或者啲咩无人机啊咁样，都尝试即系都见佢哋尝试去叫系宣传过自己咁样嘅，但系都系始终系唔及个手机咁好咯。
4: 咁啊，手机个量大啦，咁始终个量即系。 幾億部啊嘛，咁但係啦，就個成即係個價格上啦，就越嚟越壓得低啦。咁即係唔計個 RAM 啊，咁但係而家嗰個 RAM 咁更加之麻煩啦，就係佢個價格扯到咁高嘅時候，咁就領至到咧就嗰個毛利率其實就大家都受壓㗎啦。咁尤其是蘋果啦，蘋果都講到明啦，自己話我之前好彩儲落一批嘅。

0: RAM 咁啊，啲儲存機啲記憶體咁，但係都有用完嘅一日㗎嘛，即係咁而家就係接近用完嘅一日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關注緊，喂，你如果你個售價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咁你個毛利率就自然會俾人壓低啦。咁如壓低嘅咗，咁你嗰個市場方面係咪對於嗰個股值上面會有啲向下壓咧？
1: 係啊，
0: 有機會。
1: 我哋呢個節目嗰度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就係咧蘋果係成班手機公司、手機品牌嘅領頭羊啊嘛。即係我哋成日咧見到啲譬如好似國產嘅手機咧出部新機嘅時候咧，永遠就係對拎住另外一個品牌嘅咧，就係、是、個蘋果呢個品牌嘅手機嚟去係對冚噶嘛，去嚟做比較噶嘛。咁如果萬一啊蘋果嘅手機加價嘅話咧？咁其他嘅公司咧就好明顯就係會跟住嚟加價噶啦，咁到底會加幾多咧？咁大家都係睇住蘋果個加幅嚟做噶啦。咁而家就係蘋果嗰個叫係啊，即係正如阿 Vicky 話齋啦，嗰啲咁嘅過往咧啲平嘅 RAM 咧用曬噶咯，七七八八噶咯。咁嚟緊啊就要食啲貴 RAM 噶咯，食貴 RAM 嘅時候加幾多咧？即係之前市場傳就$2,000-$2,000至$300左右一部啦。即系加咗1,000+港币咁样啦，接近$2,000都会有嘅。咁到底会唔会即系大家挑战紧大家嘅承受能力咧？即系而家市场上都喺度估紧啊，今年嗰个手机出货量啊，都有机会跌10%左右。
0: 系啊，因为实在你平价手机嗰堆咧，你因为系个储存晶片加价，咁佢都要加噶。
1: 系啊，
0: 咁但系最惨就系、是。平价手机嗰啲消费者咧，对于价格超敏感噶嘛？
1: 冇错啦，你部手机就系$1,000左右啦，人仔咁样啦，咁你就同我加1,000或者几百蚊咁样，接近$1,000咁样，哇！我真系肉赤啦。
0: 系啊，即系加个即系啲叫做即系买比较平手机嘅嗰批客户咧，其实就对於即系呢啲价格真系好敏感。
1: 咁我就调翻转谂，我不如买部中阶机先。
0: 系啊，咁啊，你买部中阶。机冇咁嬲啦，咁但系啦，即系手机就基本上同埋一样嘢就系话变咗做已经系必需品嘅时候，同埋一个人里面基本上最少一部啦，
1: 系啊，人均一部，
0: 哦、最少系翻咗有啲人系嘛，即系喺个万佛朝宗噶嘛，
1: 睇下啲啊的士大哥就知道有几多部啦，
0: 咪咯，即系喺即系万佛朝宗啦，咁啊又摆咗好多部，咁即系你见到个需求量咧，其实就已经去到 peak 咗噶啦，其实。咁啊，个需求量如果系 peak 咗嘅时候咧，你话啲手机零件股咧，其实就增长速度系咪咁快咧？咁好明显，大家都理解到。
1: 所以就系头先都讲到啦，佢哋都想去啊，将自己嘅定位啊扩阔啲啦，但系而家好明显就系扩阔唔到啦。
0: 系啦，扩阔唔到啦。咁即系除非你系涉及到去做到啲high 到啲 AI server 嘅行业啦。咁譬如6088咁啊，呢啲即系曾经都 high，都叫做做到嗰、那个伺服器嗰个连接 connector 啦，咁呢啲公司咪就可以叫做好啲咯，咁甚至系呢、這个即系立讯精密啦，咁啊立讯精密咁啊即系佢当然啦，佢主业可能系做砌iPhone， 咁啊亦都可能做佢亦都有涉及到咧，其实就开始涉足啲机械人业务啦，咁啊仲有就涉足落去啲啲叫做无线手机啊，即系无线耳机啊，咁啊无线耳机咁佢系 iPod 嗰啲供应商嚟噶嘛，咁所以嚟讲，即系佢起码要多元化啲，如果唔系你死固固做一样咧，做手机咧，
1: 好似冇增长，
0: 冇增长就冇都几难搵食噶嗰啲。
1: 系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

0: 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0: 同大家睇中大围盛汇四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名城二期盛汇二座高层 NB 室，使用1958尺四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638万，最后以1590万成交，售价即平均尺价16597蚊。业主喺2011年用100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远赚590万离场，升值近60%。八月份名城大约5宗二手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36.0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分43人民币，按年升7.2%，折算港币3.1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一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六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分8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8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平安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嘅0.542倍，最高2021年嘅1.906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蚊，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蚊上调到124蚊。大行报告完毕。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2: 渗透大气电波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有医疗中心声称提供可以防癌嘅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嘅防癌疫苗并唔存在系呃人嘅，咁有关疫苗只系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对将来癌症治疗可能有效，但依家冇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关疫苗能够防治癌症，强调系非法嘅假针剂。卢颂茂话，卫生署搜查14个处所，检获1600支针剂，但冇发现WT1 疫苗，但有证据证明原本只是用作试验，不适合人体注射的针剂存在交易的情况，而且有人管有，但暂时未有查获，处方将继续巡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向房屋局提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房屋政策的意见，并感谢房屋局局长及其团队仍要落区视察爱民村，就屋村管理、环境改善和宜居优化深入交流。李慧琼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认同政府持续增加房屋供应、加快觅地建屋的方向，同时建议将逐步提高本地居民自治居所比例，纳入中长期政策目标，为市民建立更清晰的住屋上流阶梯。他说，当局可以在审慎自愿原则下研究在部分成熟屋村以改良形式重推租者自其屋等。李永琼说，期待继续同房屋局、房屋署同居民携手合作，将爱民村建设成更宜居、更安全、更有温度的社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明警告，南韩军方若果参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或在当地部署兵力，将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为，并需要面临严重后果。南韩外交部回应说，首尔正同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确保所有船只都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正同包括相关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期尽快恢复中东和平和稳定，并确保包括南韩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都能够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南韩政府一直同伊朗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就中东局势议题持续沟通，旨在促进地区稳定。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对首尔施压，要求南韩军方为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作出贡献。南韩目前正评估多项参与方案，包括同英国、法国等国合作的可能性。尼泊尔今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个死者。今日是灾难发生后的第13日，按照印度教传统，死者逝世第13日会举行祭奠仪式。尼泊尔全国今日下半期致哀，并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失踪人员中包括几百个水电站工人，目前有3个受困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包括上个星期五获救的2个尼泊尔人和上个星期六获救的1个中国籍男子。消息极大鼓舞了搜救队，亦都重燃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奈特今日表示，搜救工作正以和首日相同的节奏持续推进，目前来自中国、印度和南韩等国的外籍专家亦都在这里协助尼泊尔展开搜救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扩散，多个机场继续停运，大约270,000个旅客滞留。在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离境大堂排起长龙，大批旅客等待航班消息，要求航空公司退款。印尼交通部说，机场停运主要影响来往新加坡的航班以及其他国际航线，包括多哈、悉尼和吉隆坡等。交通部在各个机场每30分钟进行一次测试，防止火山灰扩散范围扩大。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目前无法确定机场几时恢复营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Qualit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咧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咧，先睇睇啦。咁啊，最新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26.26系冇起跌嘅，100 Minimax 351蚊，跌10.4，跌幅2.9%。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1.06先升5.7，升幅系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6，跌咗5.8，跌幅系1.3%。2513智普1018蚊，跌57蚊，跌幅系超过5%。另外1810小米集团27.58，跌咗8.6，跌幅系超过3%。9626系呢个哔哩哔哩123.9，系升咗2.5%，升幅2%。3308中制旭创1209蚊，升203蚊，升幅系20%有多。另外700腾讯440蚊，跌2.8，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09.6，跌咗5毫，跌幅0.5%。1888建滔积层板47.92，升咗3.7，升幅系8%。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6，升咗15.2，升幅系9.5%。
1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4: 简古文门，
15: 林淑敏、罗锦豪。
16: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09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亦都咧会同大家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咧会有逢星期一嘅拍档啦，就系罗锦豪阿 Tim 啊，咁阿 Tim 咧稍后时间我哋咧就会开我哋嘅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啦，咁啊到时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一个留言区嗰度咧就系、是、留言问问题噶啦吓，好咁啊 Tim，Hello 你好。
17: Hello，Hello。
16: 咁啊，港股就今日咧，见到就喺呢、這个继续喺区间上落啦。今日嗰个嘅区间波幅咧，都睇睇先。咁啊，大概咧就系呢个25,300至25,600。咁啊，今日个区间波幅咧，大概就系302点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半日。收市嘅时候咧，同埋呢个全日收市啦，咁整体嚟讲咧，去到下昼嘅时候就港股咧，其实都继续偏软啦吓，咁最后咧就跌咗238点嘅，跌幅系近1%，咁啊报25,413点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今日咧就收市系报呢个8,430点，咁跌咗125点，跌幅咧系1.5%。科指啦，科指最后咧就睇翻咧呢个科技股指数先啊。咁啊，科指咧最后收报咧系4,528点，跌咗42点，跌幅咧系近1%嘅。咁啊，今日咧就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咧，咁啲二三线嘅科技类嘅股份咧，都有啲即系消息可以同大家一阵去睇一睇啦。咁但系今日咧就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就唔系佢嘅，即系唔系市场嘅口味啦。咁啊，因为咧就成交金额榜上面咧，如果你数到腾讯同埋阿里咧，佢哋都已经咧就系跌出咗呢个十大成交嘅。咁啊，睇翻啱啱阿里第八位，啱啱阿里第十位，腾讯咧，嗱而家最后啦，腾讯咧就调整咗之后咧，咁啊腾讯咧就第七位嘅，亦都咧即系好似过往咁样啦，我哋见到即系腾讯、阿里呢啲咧，通常都系头一二位啊，或者系五甲之内。喂，似乎大家即系真系对于而家市场追捧嗰啲热点咧，真系未必全部摆晒喺呢一个嘅重磅嘅股份身上啊。咁啊，究竟资金取态系点咧？而家？
17: 冇退太咯，好明显都系即系大家即系我入行嘅年代有一个形容词叫牛皮市嘛，好耐冇听过人讲啦，咁我谂暂时系咁，你见到成交亦都系逐渐缩到落去2,000亿啦，而家咁系咯，暂时冇乜话咩资金流嗰啲好有启示咯，暂时我觉得。港股呢边，即系自从七月你见到，我哋讲过曾经科技指数又见底信号升过16-17% 之后，咁业绩过之后，你阿里巴巴又批股，腾讯业绩又好一般，咁你见到成嗰、那个所谓牛市熊市反弹就叫做告一段落啦。咁之后就系望住大卫，真系睇住啲腰，睇住啲油价点走咯。咁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就系惊。日元嗰个 carry trade 再拆仓啊嘛，咁头先5分钟前 dollar yen 已经跌穿咗15，咁究竟今晚成个呢件事对于今晚成个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嘅影响系点，都要密切注意咯。
16: 好，咁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啦吓，咁今日咧就以呢一、這个即系。中制旭创咧，咁啊呢一只股份咧，今日咧就虽然喺呢个十大成交金额榜嘅第十位，但系今日咧股价方面都升得几好，咁啊升咗有成20%啊。另外咧就呢排都系即系睇翻智普同埋只 MiniMax 啦，咁啊两只股份咧，咁啊今日咧即系嗱之前咧我哋见到 MiniMax 好似个股价咧走势好似好翻啲，咁但系你点睇嚟紧即系啲市场其实个资金推动系？即系想摆去边啲股份咧，定系真系即系只只个别性咁捉咧？即系似乎板块系咪冇乜太大嘅，即系大家好大量咁投入咧？
17: 你个个礼拜都问我同一个问题，证明就
16: 是、个礼拜都要 update 啦，系咪？
17: 但系证明就系个资金冇好一个好明显好 sustain 可以。long last 1-2季嘅 trend 俾大家见到，所以先至不断去问啊，究竟啲钱点走点走点走？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智普同埋 MiniMax， 我自己个人 一路都仲未睇清得到佢个 trading pattern 系点样样。咁、你谂下，佢唔好讲佢一两日嘅波幅啦，佢 intraday 嘅波幅都难捉摸啦。佢 minimax 今日 day high 做过几多咩价？系咪一百？
16: minimax 最高系393。
17: 系咯，393393，咁低low系333，咁而家系收紧350蚊，即系你唔系讲紧啲3-6% 嘅波幅，即系系啊，咁智普讲到好，咁我哋睇住佢真系由接近3000蚊一路，今日
16: 智普今日嗰个高低波幅都系106，佢哋六去到107嘅，即系1100-6去到1107嘅，
17: 系啊，咁所以即系。即系我哋虽然系 trader 啦，咁但系我哋唔系，即系我哋唔系 gambler 嘛，即系睇唔到啲 pattern 又睇唔到啲 flow， 咁其实真系好难去捉摸。咁点解一路都唔敢俾个 view？ 就系即系第一，我真系冇 view 啦。咁第二，即系大家啲钱都系辛苦钱搵翻嚟嘅，咁有啲 certain 值唔系太高嘅，咁即系不如等佢个 certain 值高啲，或者真系去到一啲好 extreme 啲位，即系 over。收得好紧要嘅时候，或者低位出现一啲真係好比较 solid 啲嘅反弹信号嘅时候，再拎出嚟放喺台面度，再轮下，再每下究竟係咪个风险与回报值得可以再讲下。咁我觉得嗰啲 moment 暂时我自己呢边未见到喺呢两隻股票身上。
16: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啲港股方面啦。咁啊，之前就见到啲内银内险睇下先。哦，今日就先升后回，有某啲啊，睇下啲内险得唔得先。内险都系跌大概一个松啲 percent 左右啦。咁系啦，呢、這个板块资金流向方面又点睇咧？
17: 咁上个星期算系做得好啲啦，即系内银同埋内险。咁因为可能业绩出咗嚟之后又 OK， 咁同埋加上即系可能早轮，如果冇记错，应该系3988佢出咗个 special dividend 啦。咁可能嗰个 moment 就将成个内银板块就推起咗。咁over the weekend 定系今朝单消息就系、即系。國家第二次再支錢落去呢啲銀行度啦，咁希望佢真係可以振興經濟之類咁樣樣。咁但可能即係 sell the fact 又好，乜都好，咁即係整個港股嗰個 set up 成個氣氛暫時即係未必真係有某一個別嘅 sector 可以 sustainable 咁樣去升。你諗下啲油價一路挨住向上，你啲油股都冇乜，都唔係點攤得著。咁我谂呢个都系解释得到成件事点解好似一路都摸唔到啲资金流究竟系去紧边度咁样。
16: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4: 拣股慢盘，
1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啦。
20: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21: 30厘啫，好抵噶啦。
2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2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24: 快先借啦。
2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2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2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26: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27: 冇错。
28: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26: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2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3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你说你不想归去。
30: 天气来讲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0: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1: 重新睇健康，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0: 希望流行伴着你，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00，自愈人生。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简古万门，
15: 林淑敏、罗锦豪。
16: 好啦，翻到嚟4:21嘅时候啊，咁我哋亦都咧就喺呢一节里面咧就开咗我哋嘅 video 啦，咁啊喺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啊，同时咧当然亦都可以听住 FM。104新城财经台，我哋呢一个简股问盘啊，我哋继续咧，真系都会喺呢一节里面咧，就答下股票问题啦。同时咧，我哋亦都会讲下今日嘅主题啊。即系Tima， 其实我哋之前咧都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唔同嘅股市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讲紧呢个日本嘅股市啦。我哋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消息啦，或者提咗一啲唔同嘅股份啦。咁都唔系一个即系推介啊，但系我哋就将嗰个图表咧就或者系话俾大家听啦。但系最近 yen 嗰个走势咧吓，即系你会点睇咧？我记得好似之前就这个美国和日本是共同去干预那个 yen 的嘛。
17: 是没错。
16: 跟着就那个 yen 好像都是静了一点下来。但现在都好像是继续徘徊在160附近，我都望一望先。
17: 160，我刚才刚刚第一节不是跟大家讲了，我们开麦那个 moment 已经跌穿了155了。是的，即是应该这么讲啦。在大概两三个礼拜前，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 yen 啦。yen 系对美金咪反弹咗之后咧，咁曾经上翻160嘅，因为惯性大家都觉得呢啲咁嘅干预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可以好 long lasting 啦。咁但系我相信中长线去睇咧，同埋用翻历史嗰、那个观察去睇咧，其实都系即都系难去 twist 咗呢个 trend 嘅。咁但系去到呢个 moment， 尤其是啲 U。抽得咁劲啦，同埋上个星期五美国出完个飞龙，其实都系数据都好强劲。佢甚至乎系将，如果冇记错，系将7月同埋6月嗰粒数再向上调高翻。咁所以嚟紧今个星期五美国出嗰个通胀数据咧，真系不能再忽视啊！我觉得。咁你话有啲人会 argue 话，个市都冇事咁样样，咁系咪真系冇事咧？咁因为上个星期五我见到其实都系啲半导体股做翻好少少啦，因为你有 SanDisk 反弹咗 11%。咁但系系咯，嗱而家今日 Dollar Yen 就跌穿咗一个比较大啲嘅位155。咁点解呢个位系大咧？除咗图表上面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短期阻力咧，喺上个星期五咧，根据彭博嘅报道咧 ，JP Morgan 讲咗佢哋估计Dollar Yen 的 carry trade 未平仓合约是高达$1,000 billion。$1,000 billion是一个什么概念？过去尤其是2024年啦，即是unwind Yen carry trade， 即是日元利差交易拆仓 对于市场嗰一两日嗰个杀伤力系好高。
16: 嗯，
17: 咁今次会唔会又有机会系重演呢？唔知，但系我作为 trader， 咁根据过往嘅过去观察，咁我唔可以唔忽视，我唔可以忽视，系啦。咁但系有机会，因为七月嗰啲咁嘅半导体嗰啲咁 crazy leverage， 即系咁高杠杆已经去咗杠杆一阵啦。咁可能今次就算得啦 ，yen 跌穿155，有机会个对于市场嗰个负面影响未必咁大。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第一，咁嗱，而家呢一刻跌穿咗155，
16: 而家系睇先啊，154.49系嘛？
17: 系啊，你谂下。你谂下，得啦 ，yen 可以咁短时间咁样跌啦，其实应该我觉得系好多指示盘已经电脑盘系出价咗。
16: 嗯，
17: 咁但系个 next question 就系话，究竟有冇 follow through selling 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一路系咁拱落去咧，拱落去154守唔住，拱落去153咧，咁究竟对于全球经济全球股票嗰啲 asset class 究竟有咩影响？你好值得。亦都要好关注，即系我如果真系大家又仲有好多 position 喺手嘅，冇得唔谂，冇得唔理噶啦。因为而家唔系净系要 deal with dollar yen 跌穿一五呢样嘢，仲要系 deal with 全球嗰个债息系一路向上拱。咁你话如果今晚嗰啲半导体股冇承接力再升嘅话咧，咁究竟今个礼拜整个全球嘅股票市场嘅走势，我觉得嗰、那个。波幅会好大咯。
16: 咦，咁照咁睇的话，但系如果我哋未走得切，咁都冇得搞噶咯。
17: 咁就睇下究竟今晚嗰边嗱，咁嗱，讲真，今时今日，如果你真系要对冲，假设你港股有 position， 咁、你恒指其实美国时间都有得 trade 噶。你都有夜期，你都有成，系咪？即系你要做嘢，你要做嘅嘢未必冇得唔做嘅，系有机会做，即系只不过系需唔需要做，同埋做唔做得足咁解。
16: 喂，但系你睇即系呢个美元对 yen 啦吓，嗰个走势其实而家嗱，我见你画条线，即系我哋嗰幅图嘅时候画条线，即系155附近，咁而家都已经去到154。你觉得即系嗰个 downside 其实会落到去咩位啊？即系如果你照翻个 trend。
17: O K， 咁如果今日假设喺呢啲位收啦，因为咧其实 dollar yen 咧，如果吹开 dollar yen 嘅朋友都知嘅，其实呢啲位一踢穿咧，其实中间呢段时间可以好波幅，系啦，可以系咁 swing， 系咁 swing， 跟住传媒或者 Bloomberg 或者系啦各大 news platform 就会好多 news， 咁大家又不断咁 digest 好多嘢。咁我谂第一样嘢睇下intraday 或者今听朝翻嚟究竟咩位收啦？咁如果假设真系喺呢啲位收啦，咁我谂下一个要试嘅就系、是今年一月同二月嗰个低位咯，即系152、153嗰啲。to be precise， 我哋再准确少少啦，咁就系152咯，152咯，系啊。咁可能一两日就见到噶咯，系啊，又或者慢慢跌落去咁样样，咁所以成件事，咁但系你又要同一时间又要 deal with 油价、哦，你见到今朝翻到嚟，即系我喺 Bloomberg 开机就全部标题都系讲紧，好似美国同伊朗又系互相炸紧大家个 oil tankers， 咁啊嗰边又好似唔系好肯放手咁样样，咁啊而家油价都系$97 啊，挨近，咁你又如果唔觉意今晚再无啦啦踢上去啊，挨近$100，咁究竟？对于整个市场嗰、那个对于通胀嗰个 expectation 又有机会又拉翻着，咁究竟啲嘢点走咧？其实所以我唔系唔想俾 view 啊，我真系而家我个人真系乱到不得了。
16: 咁你啲盘点搞啊？
17: 我咁我 day one 你识我都知，你都知道。
16: 咁你都系稳阵嘅，系你都系。
17: 我个 model portfolio 系做 equity long short 噶嘛，我系长短仓咁做，咁所以相对嗰、那个、那个嗰個 drawdown 或者個 swing 就未必話真係咁大咯，咁但係好悶咯，好似我一樣。
16: 你一啲都唔悶，我哋未 click 中你個位啫。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嗱，搭下股票唔悶噶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傾啊。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4: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主播评报道新闻。美日韩今日起一连五日

0: 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一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演习在南韩济州以东及以南公海进行。南韩海军派出两艘7600吨级驱逐舰，日本就派出分别5100吨和7700吨级驱逐舰、P1 海上巡逻机和 F-15 战斗机等。而美国海军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今次演习，但预计美军航母将连续第二年缺席。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三国通过今次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北韩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例行防御演习。日本岐阜县本巢市一间蛋糕店星期六晚发生大火，造成三死两伤，警方以涉嫌谋杀和放火烧毁民居等罪名展开调查。共同社报道，火警发生时店铺已经结束营业，66岁女店主当时正在店内和10名朋友聚会。警方当晚大约9点接报，说店内有人被刺伤，并有人泼洒汽油引发火灾。消防员在废墟中发现两具遗体，相信是参与聚会的一男一女，男死者腹部被刺伤失血致死，女死者就死于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店主和另外两名男子被送院救治，其中一名从事殡仪业的70岁男子在停泊店铺附近的汽车内被发现，送院后证实不治，相信同案件有关，警方昨日已经到他的寓所搜查。港股下跌，大市高开两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287点，午后持续受压，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大市成交近2097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百度获纳入港股通，股价跌超过 4%， 腾讯跌近 1%， 网易下跌，京东跌 1%， 美团跌 2%， 阿里巴巴偏软，龙湖集团跌近半成，系跌幅最大蓝筹，比亚迪电子逆市升 6%， 是升幅最大蓝筹。财政部向8间中央金融企业注资，内银股下跌，工行、农行、建行和招行都跌 2%， 中行跌近 2%。 蓝筹新贵华虹宏力升近半成，是升幅第三大蓝筹。其他晶片股亦做好，中芯国际升 1%， ASMPT 升超过半成。国企指数跌125点，报8429点。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至今年4月初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 频道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及天气报道，违反声音广播牌照条件规定，被通讯事务管理局罚款120,000。通讯局话，商台解释漏报新闻及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及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局方批评商台违规长达4年，以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应该按广播条例处以罚款。通讯局强调，持续遵守所有监管规定是持牌广播机构的责任，商台必须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已经指示商台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令局方满意的改善建议，加强内部程序及监察制度，以确保合规。警方话，一名74岁退休男子收到假冒保险公司嘅钓鱼短信，联络对方退保，损失超过650,000。骗徒透过短信话受害人成功投保，如果要退保，必须透过通讯程式 WhatsApp 联络客户服务人员。受害人信以为真，按对方指示登入网上银行进行退保验证。骗徒指示受害人将验证码输入网上银行，受害人多次输入之后，最终被转走超过650,000。完成转账后，受害人经觉受骗，随即报案。警方提醒市民，收到不明投保、扣款或者续保短信，要先冷静，不要立即回复或致电，应该自行致电保险公司查核保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做过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呢，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9: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元跌了2.6元，跌幅是近1%。另外700是 Minimax 350.8元跌了10.6元，跌幅是近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1.06元升了5.7元，升幅是16%。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了4.6元，跌幅是1%。2513智谱1018元跌57元，跌幅是5%。1810小米集团27.5元跌9.4元，跌幅是3%。700腾讯438.4元跌4.4元，跌幅近1%。9626是哔哩哔哩，123.8元升2.4元，升幅是近1%。另外3308中制郁创1203元升咗197元，升幅是接近20%。9988阿里巴巴109.6元跌5元，跌幅0.5%。188建滔积层板47.68元升了3.46元，升幅7.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5.2元升15.8元，升幅是近10%。981中心国际68.3元升1%，升幅1.6%。
0: 简古万门，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翻到嚟4:40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 Tim 喺度啊，咁啊同我哋一齐开始。

0: 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睇睇先啊，咁啊，有啲听众咧亦都系啦，喺我哋嗰度留言咗噶啦，咁啊，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YouTube 咧。这个频道新城财经台频道呢都可以是直接留言的。咁阿 Tima， 哎这个啱啦。其实你会点睇金价嗰个表现呢？之前咪即係话全球嗰个债息高企呢，咁令到个金价都即係有啲喐动啦。咁、啊、但係其实大行方面呢都即係某啲大行都仲话佢有机会即係继续睇好嘅咁样。咁因为呢位听众就问金矿股嘅，但係我哋即係知道彼此之间其实个 correlation 就唔即係两样嘢啦，分析就两样嘢啦，不过其实 correlation 都会有啦。咁我都想睇下呢，即係你点睇金价先。
1: 金呢，我觉得如果真係成个市行最 worst case scenario， 真係啲腰继续抽，咁腰继续抽，其实我哋上个星期都讲咗好多潜在原因令到啲腰有机会以升难跌啦。咁包括就係嗰、那个通脹的預期啦，咁如果真係行嗰個劇情咧，咁我認為咧，金有機會再次擔當翻對沖 inflation， 即係對沖通脹嘅一個工具。咁即係講金價理論上應該風險與回報係值得向上做。咁、但係成個升幅係咪好似上年咁樣樣又高槓桿又呢樣嗰樣咧？咁我覺得暫時未必會係咁嘅。咁所以就算金價係得到市場嘅垂青咧，咁我諗暫時我嘅睇法就都係即係循序漸進咁升咯。咁至於金股，理論上正如頭先主持人所講啦，咁都係一個正面 correlation。咁但係你嗰隻金股，你都要自己做翻少少基本面上面嘅分析啦，即係我本身公司會唔會有啲問題啊，或者太多債啊？咁佢其實佢嘅礦出產嗰個金個成本，我哋叫 ASIC， 即係 all in cost， 會唔會係相對比其他對手，即係同一個行業對手高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金價升咧，佢嗰個彈性相對就冇其他對手咁高，咁所以呢樣嘢都要做翻少少基本面嘅功夫。
0: 好，咁如果即係睇只2899咧，紫金咧，图表上面点样去分，即系有冇得分析？应该咁讲。
1: 有嘅，即上就不嬲都有得睇嘅，就系睇嗰份准唔准咁解嘅。但系以我所知啊，即系虽然佢叫紫金，但系佢应该我用仅有嘅基本面我认识佢，佢系同价多过金价嘅应该。咁所以如果佢真系觉得金价要行嘅话，而揾啲相对金矿股啦，咁2899未必系一只食得最硬嘅。咁当然你话如果金价同铜价一齐行嘅话，咁佢咪系一个得益者咯。咁但系照样睇翻2899呢一刻嘅图表分析，咁我谂短期最好尽快上翻40蚊楼上，或者即系38、39蚊楼上。如果唔系嘅话，可能都系要下试翻啲32蚊嗰啲低位咯。咁同埋如果真系有能力去做其他市場嘅話咧，其實澳洲啲金礦，以我所知，佢哋嗰啲 all in cost 係會低過中國呢邊。咁變相，如果金價真係升嘅話，咁嗰邊即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啦，咁純粹就係金價升，佢哋嗰個 earnings 嗰個彈性就會高好多。咁甚至乎咧，如果今次 yen 真係要繼續強，變相美金咧就有機會升幅冇咁大，咁而油价如果真系向上冲咧，传统上对于澳元咧，亦都系一个 positive， 因为澳洲纸不嬲都系 oil currency， 咁而嗰边咧其实都系要继续加息嘅澳洲，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最 bull case scenario 最完美嘅结局就系澳洲金价升，澳洲金股升。跟住呢边买嘅话咧，你可能连个澳元个 currency 都赚埋。
0: 好。 呢一種策略，大家可以留意。喂，咁但係如果即係相對地，我哋睇港股就冇咗即係呢一個叫做賺個 currency 嗰樣嘢啦。咁但係其實

0: 你兩睇嘅啫嘛，即係一係就多一重嘅，即係賺多一重啦。咁但係相對地，其實風險都係多一重嘅啫嘛。咁你睇嗰個嘅yen， 其實由個圖表上面睇，係咪都係即係相對地比較利好啲啊？
1: 正如我第二次所講啦，首先就算頭先啱啱開麥前就叫做 dollar yen 跌穿咗155一個比較重要啲嘅短線嘅支持位啦，咁再加上如果第一節未聽到朋友，咁我再重複一次，就係點解我會咁擔心、咁關心，就係因為上星期五即係、就是、JP Morgan 其中一個策略師出嚟講，就係話哦，佢哋估計日元利差交易，即係 so called yen carry trade 嗰個未平倉合約嗰個數係大到去1000亿美元啊！咁所以而家我關心嘅就係、是、啊，如果真係要引發到拆倉嘅話，咁今次對於全球短期嗰個金融市場影響有幾高咧？因為2024年就好高嘅，係啦。咁今次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咁我暫時覺得唔會冇負面影響，但係有機會冇2024年咁大，因為七月嘅時候半導體或者 AI 相關股嗰陣去槓桿殺落嚟，已經將大部分嘅 leverage 就叫做清得七七八八咯。
0: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先啊。答下呢邊，我見到有聽眾咧問只日股啊，嗰只日股咧就係6976，咁係叫做太陽有電。
1: Okay, 太陽有電就應該幾個月前未去槓桿之前咧，即係都有講過啲 MLCC 啦，即係一啲嘅叫做高級電容，咁都係因為大家覺得我未來要起好多 AI data center， 就要用好多呢啲咁嘅電容啦。咁 which 係真嘅，係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去槓桿由七月頭開始去槓桿，去到今時今日咧，太陽有電股價係跌咗超過60%噶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呢啲位几时买得咧？咁但系正正我第一节所讲，我自己个人都相对乱啊，我都唔系好敢俾比标。咁但系如果你中长线觉得亦都系一个 AI data center 嘅中长线嘅相信者咧，咁我觉得你要即系呢一注你一定要买噶啦。咁咪你同自己对着干嘛？即系你睇好又唔敢买。跌咗60%又唔敢买，咁跌几多先敢买咧？咁所以如果你系一个中长线又相信呢一个剧情嘅话咧，咁我谂第一注你点都要有喺手咯。如果你就同自己所讲嘅嘢，即系英文就讲你冇将 you didn't put your money in your mouth 咯，系啊。咁但系你话你都系落唔到手嘅，咁所以下一个问题系谂下究竟你系咪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0: 好，咁答翻只港股先。有听众问你只100可以咩位入？就系头先提到嘅 minimax。
1: 知啊，冇我冇 feel 啊。
0: 你系咪有啲难搞啊？嘛，
1: 调翻转。我见到啲咩情况我会做嘢。咁可能短期真系企稳翻400楼上，真系叫做一个比较大嘅颈线，400颈线。其实你见到过去。由七月六月三十号开始，六月三十号、七月十三号、八月十七号、琴日同埋上个星期五，400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位，一挨近去嗰啲位，你见到好大个selling pressure 出咗嚟。咁你话如果真系假设短期400可以升穿而企稳嘅话，咁可能我会就再攞成件事出嚟再望一望，究竟系咪我嗰种乱法开始乱完？咁样答你，我谂会比较似样啲。
0: 好，咁继续再睇多只先。答下只9926啊 ，Bilibili， 咁佢自己本身99有货嘅，咁问下你上网睇几多？
1: 好，首先9922定99922？
0: 等先，9926系康方啊 ，sorry， 9926系康方。
1: OK， 咁你就问正一个我唔识嘅 sector 啦，咁我如果印象冇记错咧，纯粹用市场剧情咧，早两三个星期，因为系只2269升得好嘛，即系药明升得好，咁整个板块当时气氛都唔差嘅，咁但系无奈呢只9926咧，我唔知道。

0: 佢哋屬唔屬於係做緊同一個產品啦？咁但係你見到佢都係仲係一路喺個 range trade 嘅，即係喺88蚊至到107蚊呢個 range 度走咗幾轉嘅基本上。咁我諗嗱講真，你99蚊有貨，但係其實而家都係跌咗3蚊啫，即係 10% 都未有，你就諗止蝕。咁我就假設咗你係一個短線投資者。咁我諗如果真係短线未来几日真系跌穿92蚊嘅话，咁你就做出止蚀动作。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拣股问盘，
3: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系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分钟都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有暑假时
12: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拣股万盘，
14: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Tim 喺度啦吓，咁我哋继续都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先。睇下先啊。有听众问他说，喂 Tim 哥，上次那只1989，上次150冇沽，有没有机会再上翻啲？先睇1989系咩先？合广科技，咁佢话上到150冇沽到咁样。
0: 哦，有冇机会？咁机会永远都存在嘅，即系几时同埋最紧要需唔需要再 correction， 跟住先上翻去嗰啲位。但我就第一次接触呢间公司，因为应该系咪啲新上市冇几耐嘅公司？咁但系我谂呢一今日有得升，系可能都系跟住就系、是、我见到我系咁以立爆，佢应该都系做啲 PCB 相关嘅啲 circuit board 咁样。咁就今日就系1888都有接近8% 升幅啦。
1: 上市日期今年嘅3月。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都第一次接触呢个名。咁但 anyway， 咁我谂短期就今晚美国系冇事嘅，因为嗰边假期啦。咁但系其实上个星期做得比较好就系啲半导体相关股啦，因为就 SanDisk 啦。咁 SanDisk 咧，大家就留意，因为我都系睇报纸睇到嘅。咁佢今个礼拜会分别出席花旗同埋高盛，应该喺 在美國或者歐洲有些investor conference 啦，咁就睇下佢到時同投資者或者同基金經理交代嘅劇情係咪大家心目中想要嗰樣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其實有機會未必太大升幅嘅嚟緊，因為整個半導體市場啦，我用翻SOX index 啦，即係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咁佢去到呢啲位咧，開始要挑戰一啲比較重嘅阻力區，即係純粹圖表分析啦。咁升一穿就好易做嘅啫，啲嘢大家都跟住做。咁但係如果升唔穿而又再跌嘅話咧，其實你留意翻咧，佢琴晚即係禮拜五晚咧，佢50天同埋100天嗰個死亡交叉咧，就開始初步呈現咗噶啦，咁呢一個係自2025年2月一路都未出現過。咁如果呢一個 SOX index 短期升唔到，但係掉頭再要試翻之前啲低位咧，咁理論上嗰個死亡交叉嗰個形態就會再明顯啲。咁我諗雖然話即係死亡交叉出現唔代表啲乜嘢，咁有啲人都完全唔相信圖表。咁但係我覺得係啦，傳媒啊或者係 KOL 啊，咁都會將呢件事逐步放大。咁以過去兩年嗰個觀察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係有機會影響到市場氣氛，而導致半導體相關股票咧短期嗰個升幅可能會收窄，甚至乎再有多啲 excuses 俾人出嚟做翻啲trading 動作咯。因為你見到海力士講即成個 behavior 都轉咗噶啦，一月去到六月 ，crazy leverage 即係高槓桿，日日係咁升，跌落嚟就匿埋眼買。到七月，去槓桿之後，其實海力士個嗰個本身中長線個劇情冇變啦，但係佢都係kept 咗喺某一個 range 度不斷咁做緊 range trade 嘅暫時。咁所以嚟緊究竟美國嗰邊啲半導體或者係硬件相關股點走都好緊要。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咁啊留待听日同嘅时候再倾过，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添嘅。
0: OK，thank you。
1: Bye。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5: Music on board，
1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

0: 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强调接种疫苗可以将重症或死亡风险减低80%。政府今年以多元采购方式购入130万剂疫苗，当中喷鼻式疫苗由去年的27000剂增加至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每年检讨采购剂量。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案件，共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蟋蟀，同埋13公斤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海关上个星期六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男子，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约2000元。五星期日再截查一个66岁女子，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约3900元。两人均被逮捕，两宗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人民银行公布，截至到八月底，外汇储备是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0.57%。人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到八月底，黄金储备7673万安士，较七月底增加65万安士。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八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分化，汇率结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内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国家税务部公布，明日起对来自日本进口的262轻规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税务部表示，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进口的262轻规存在倾销，国内262轻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最高税率 99.2%。美日韩今日起一连5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演习在南韩济州以东和以南公海进行，南韩海军派出2艘7600吨级驱逐舰，日本就派出分别5100吨和7700吨级驱逐舰、P1 海上巡逻机和 F-15 战机等，而美国海军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今次演习，但预计美军航母将连续第二年缺席。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民宿数目是全国最多，近年经常传出与民宿相关的纠纷，例如噪音投诉等。当局计划原则上禁止在新宿住宅区和学校附近设立民宿，新措施预计明年夏季起实施，预料过半数民宿可能无法继续营业。同埋新闻报道，新宿区政府人士说，在居民专用地区将会禁止民宿营业，不过受影响的民宿将会得到宽限期，例如在妥善管理设施的情况下可能得到豁免。至于在商业地区营运的民宿，每年营业日数上限由原本的180日减少至到120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百分之。

0: 81。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傅奇兵、柏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五点十一分，我哋嚟到今日咧星期一嘅散户奇兵，当然有我最喜爱嘅嘉宾 Alan 喺度啦。Hello，Alan。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1: 今日咧，大家应该喺我哋咧 YouTube 嘅直播啊吓，已经睇到今日个主题噶啦，即系连续咧，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已经系呢一个港股注定难。点样冇运行？点行冇运行？我唔记得咗我头先写咩添，等我 check 翻先。呢、這个 YouTube 港股注定难，跟住之后总之哦，横行冇运行系啦。今日
2: 运行系嘛？
1: 系啦，
2: 横行冇运行
1: 系啦。咁啊，因为九月份咧，即系都已经系嚟到第二个礼拜啦，九月七号啦。咁啊，今日咧嗱，报一报个指数先啦，收盘时间咁啊，25,413点啊，跌咗237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啱啱好过咗呢一个2000亿，2096.73亿啊！啊，嗰、那个成交量又唔系太足够，跟住之后高开低走嘅格局，守得住25,000，但系之后落嚟嘅时间又守唔守得住咧？又或者即系市场偏好喺好仓定淡仓咧，就真系要交俾 Alan 去讲下啦。
2: 系啊，嗱，即系点解会讲呢个港股注定难呢？咁啊，即系呢首歌想当年小弟自己作啦。咁啊，嗰阵时讲话港股难炒，
1: 系歌嚟嘅咩？
2: 吓、啊、你唔知咩？其实呢一首系草蜢嘅一首名曲，跟住改咗少少词嘅啫。
1: 哦，失乐园系咪啊？
2: 系啊，哇！你好犀利啊！
1: 同事犀利，同事犀利，同事嗌个麦入嚟讲一讲。
2: 我好犀利啊，卡你系啊，就系失乐园嘅一首金句嚟啊嘛，跟住咪改咗做呢个港股注定难啊，我已经习惯啦，即系大家都习惯啦，系咪先？即系其实港股咧，真系行嘅时间咧就唔多嘅，同埋港股嘅特性好奇怪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做过一啲数据分析你发觉美股咧系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性啦，即系你个指数其实系 keep 住破顶噶嘛，咁但系你港股咧其实嗰个炒法咧就有少少叫做一个好大嘅横行区咁样，即系每次例如30,000点噶嘛，当然有人会行出嚟话40,000点、50,000点咁样啦，但你见到永远都系30,000点又落翻20,000点啊，又或者再差啲就10,000几点咁，跟住就永远都系一个好大型嘅振幅里面去行啦，咁亦都间唔中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冒出嚟噶嘛，我哋就跟个主题炒一转啦，咁但系就好难会有一个好明显嘅 growth 出到嚟，咁所以呢个我哋就叫做港股注定难啦。咁所以咧，其實炒港股咧真係好有一個周期性嘅。咁我哋由上個禮拜開始都講啦，就話都唔止上個禮拜啦，即係其實早前有講啦，九月份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咧係偏淡倉嘅。咁但係上個禮拜嘅時候，你會見到一啲極度淡嘅股份咧，例如2382啊、2018啊嗰啲係有夾倉嘅行為出現。咁的而且確啦，咁嗰啲夾完之後到而家都還好啦，叫做即係唔係好弱啦。咁但係咧，我哋平時以往可能早幾個月我都會同大家講啊，呢只期權好倉你又可以做好啦，咁呢只期權淡倉好似兇狠啲，我哋就做淡啦。咁但今個月開始你見到淡倉夾好倉咧，就自然又開始落翻嚟啦。咁變到個指數上面咧，其實就好似橫行咁樣。咁你話調翻轉嚟做又得唔得啊？咁樣咁得嘅，你2382講真嗰句，佢夾完上去，你再追咧，又好似冇乜肉食咁樣。咁變咗就好難有啲出手嘅機會咁樣。咁所以咧，今個禮拜翻到我嚟，我哋個主題暫時都係叫做港股注定難先啦。咁樣咁又係嗰句啦，難還難啦。咁我哋又唔可以企喺度嘅，咁我哋都要揾啲叫做揾啲動力試下有冇嘢可以做到啦。咁我哋又去睇翻個期權未平倉合約，俾翻個 update 數字大家睇啦。暫時見到咧九月份到期嘅未平倉合約咧，淡倉就係71.9亿，好

0: 倉是37億幾，咁如果大家有追開星期一呢個節目，你又發覺呢粒數咧，其實咁多個禮拜裡面咧都冇乜變過，都係大概30幾億好倉對差唔多70幾80億嘅淡倉啦。咁即係淡友又冇走到，好倉又唔係好進取，所以咧大家其實係可以預示到咧個港股咧仍然會維持一個叫做上落市嘅格局。咁而亦都要小心啦，就好似上個禮拜五咁樣一支洋燭夾上去，如果你做淡咧，好大機會都俾佢震走咗噶啦。咁但你做好，你追嘅話咧，又可能會中伏啦咁啊。咁暫時見到咧，我諗最主要個指數都受住呢兩隻股份嘅影響啦，一隻阿里巴巴，一隻騰訊。佢哋個淡倉就真係好誇張啦，即係阿里巴巴淡倉係16億嘅，而佢嘅好倉得3億幾嘅啫。咁啊，即係差唔多5蚊嘅淡倉比1蚊嘅好倉，咁都係一個幾極端嘅狀況啦。騰訊咧就10億嘅淡倉，就只有大概1億幾嘅好倉，亦都係一個好誇張嘅局面。咁所以我自己就認為個指數都係冇乜太大嘅睇頭啦。咁但係好似上個禮拜咁講，我覺得你要逢低搏下少少夾倉，咁例如小米咁樣，我覺得都仲可以考慮嘅。咁見到小米咧，其實就三隻裡面嚟講咧，叫做好啲噶啦，即係佢淡倉都係6億幾，好倉就5億幾。咁如果你睇翻個近價咧，即係大概上次講過啦，25蚊到30蚊附近咧，其實好淡倉都係50/50仲打緊交嘅啫。咁我覺得呢啲都仲有得叫做撐下咯。咁啊，仲喺2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我都仲係會偷下位搏下好倉，做下一啲短身少少嘅操作咯。咁如果你話大家真係都仲想喺九月份喺個市場裡面作戰一下啦，咁我就覺得要靈活少少，同縮短翻嗰個操作嘅時長咯。
1: 好啊。咁啊，所以嗱，港股方面咧，同大家去分析咗啦，亦都睇咗呢一個好淡倉嘅一個比例啊。咁啊，始終咧，即係一啲市場嘅淡友，嗱，我冇理解錯，淡友唔離場，咁所以咧，即係都有一個積壓喺度啦。咁然後好友又未進場喎，咁所以咧，即係見到個市場仲未有呢一個特別嘅上升走勢，25000始終係一個比較重要。要嘅一个心理关卡，继续系 stuck 咗喺呢度咧，即系一齐排咗好多位咧，咁啊都系有资金上面唔同嘅一个摆布啦，摆铺即系铺。配置啦，咁啊有所表現出嚟嘅，咁啊而今日咧都係一個特別嘅日子，9月7號嘛，即係藍籌股咧又加多咗兩隻啦，嗰、那個惠泰動力啊，同埋咧華虹宏力咧，都係今日咧就開始啊嚇，即係入藍籌股啦，93隻變咗做95隻，今次咧就並無任何藍籌股咧被剔除嘅，咁啊至於由呢兩隻嘅表現係點咧，一陣間廣告翻嚟我哋繼續。

0: 下昼5:19。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

0: Station。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奇兵，拍奇阿卡，
3: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咦 ，Alan 听唔听到我讲嘢啊？
4: 听到
3: ，OK， 头先我插麦嘅时候有一下沙咗声啊吓，咁啊嗱，睇翻头先都话啦，由华虹运力同埋潍柴动力开始咧，同大家数落去啦，咁样，因为呢两只咧，睇下入蓝筹前啊。咁啊，就会唔会都有？入蓝筹后会唔会都有一啲魔咒嘅影响呢？今日系最后一片阳光啊！吓，1347见到观众都有讲啦，表现强劲系啦。咁啊，但系咪一刹那嘅光彩呢？嗱，今日收报115.1，咁啊升咗4.92个百分比啊！吓，咁啊，市场嘅资金方面又点样配置呢？
4: 老老实实，即系华虹我就一般般啊，即系今个月你会见到香港嗰两只叫做半导体股啦，981同华虹咧，其实都个仓位个部署就麻麻地嘅。嗱，我上个礼拜我都有做，即系有考虑过做好华虹，因为当初咧佢个 MACD 系靓仔嘅，个 MACD 咧如果大家睇翻咧，就快线系高过慢线，但两条线都系零留下啦，咁就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叫做比較正，叫做喺一個跌完之後開始收復嘅狀態，咁望落係幾靚仔啊！上個禮拜，咁但係禮拜五出咗支大陰燭之後咧，個股市我覺得有啲反轉啦，就因為佢喺119嗰個橫行區度，即係反彈完之後做個橫行區收復唔到咧，就通常都係一個唔係幾好嘅信號嚟嘅。而禮拜五你見到佢係高開啦、低走啦，咁啊出咗支叫做穿頭破腳嘅一支陰燭啦，而佢個頭咧其實正正就喺條20天平均線嗰度壓住咗啦。咁所以你想象到咧，就係、每逢到20天平均線附近咧，都幾大嘅阻力喺度出現㗎啦，咁變咗就都一個比較差少少嘅技術信號。咁而睇翻佢個期權咧，其實就由上個月開始到而家啦，你見到九月份嘅1347嘅期權未平倉合約咧，都係淡倉主導嘅。咁而家佢個淡倉係有2.16亿，好倉得3500万嘅啫。咁亦都係再次強調咧，呢啲係轉曬做金額，唔係淨係講張數嘅。咁所以係有一定嘅顯示作用。而你見到其實九月底到期嘅淡倉咧，其實都幾重身係部署咗喺110嗰度，而進取啲嘅甚至乎會睇到去105嗰個位置啦。咁即係其實都去翻而家玻璃加通道嘅底部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話再繼續沉底落去嘅可能性都會偏大嘅。咁雖然今日就叫做入指數，咁所以嗰個彈力就幾強勁啦。咁雖然都仲係守得住個 MACD 階段一，咁我覺得真係大家如果仲想做好倉咧，就要好睇實個 MACD 啦。如果佢條快線咧係跌穿咗慢線嘅話咧，我諗就都冇得拗要逃走噶啦。調翻轉，如果你真係覺得喂我要穩定啲先至做嘅，咁可能你都要睇翻條廿天平均線，真係叫做升穿咗先追咯。我自己就咁，但係見到喺個期權世界裏面就唔多好倉去做個部署啦，即係120同125叫做好啲嘅好倉，咁都係得200万嘅啫。咁講真就都係啲油兵多啦，即係唔係一啲比較集中嘅力量啦。咁所以暫時睇落1347就都比較風險少少啦。咁所以大家我諗都要注意一下啦。咁而睇即係講開佢啦，咁我 before 搭呢一個圍柴之前，我哋睇埋981中心啦。咁啊，中心其實都係類似嘅股市啦。咁淡倉就12000万，好倉7000几万。淡倉12000万，好倉7000几万。咁都係淡倉多嘅。咁但981就喺大概67.5到70元，你見到而家熒光幕啦，就叮噹碼頭，即係好淡倉都叫做可以一戰啦，每個位都大概有2000几万嘅錢喺度啦，咁就變咗好過華虹少少。咁所以如果你話華虹同981，我寧願揀981去博做好倉嘅。咁但係個故事都差唔多，就係個 MACD 其實喺981身上咧都見到係一個無

0: 力的狀況嚟嘅，兩條線都喺零嘅附近啦，即係零呢個數值嘅附近啦。咁快線、慢線都喺零，又代表緊其實都未出一個明顯嘅方向。咁暫時見到，我諗佢嗰個好淡真詞嘅狀況就比1347好啲，1347就偏淡少少嘅。咁如果咁樣睇完，我就未必會掂兩隻半導體啦，咁啊，咁亦都搭埋木柴啦，2338，咁2338都入咗指數。相比之下咧，佢就好過另外兩隻少少，但真係都要小心啦。即係你見到美股嗰邊咧，其實 Caterpillar 咧近期都麻麻地嘅，咁佢哋都係 share 緊類似嘅，即係有個類似嘅故事啦，咁樣都係起好多嘅 AI data center 啊，各方面啊咁樣嘅。咁你見到維柴就都唔叫做好有動力㗎啦 ，MACD 雖然喺負數，咁但係快線又開始上穿翻慢線，咁即係一個就叫即係喺負數，就當然係差少少嘅信號啦。咁快線升翻上嚟，就當然係一個好少少嘅信號啦。咁兩者打和底下咧，又唔係叫做有太明顯嘅動作啦。咁而啱啱到20天平均線啦，但20天平均線又壓緊落去嘅。咁我諗都會喺33蚊呢啲位置再打下交先咯。咁你再望遠少少嘅，其實由七月去到八月，佢都係一個30到36蚊一個兩成嘅橫行區間。如果你真係要講話，佢就算穿到廿天平均線，其實上面都係大睇36蚊度，咁就大概一成水位。咁我覺得就50-50啦，叫做個動個直播率，唔叫做都即未叫做一個好明顯嘅交易策略出到嚟咯。所以我諗暫時都係觀望多啲啦。咁但如果你話排強度弱啦，咁啊最強就應該係第二就應該981，咁1347就偏淡多啲，咁我就可能會擺埋1347喺一邊先咁樣咯。
1: 好啊，咁啊同時間見到觀眾們咧都喺我哋嘅 YouTube 嘅留言區咧都講緊噶啦，咁啊有唔同嘅股份咧都想排住隊問一問 Alan 嘅，咁啊答咗1888先啦，咁啊都關於即係可能我哋 AI 方面嘅一啲主題咁樣。咁啊見滔積層板咧喺呢一個政策利好啦，同埋 OpenAI 新模型嘅一個消息層面底下嘅一個推動力，究竟又會唔會能夠有延續性啦？7% 嘅一個升幅啊，47.68，有冇短炒機會呢？
0: 哇！這個我其實有少少覺得有啲吸引性嘅，因為我自己當初都應該喺節目度有講過，即係你同阿卡里呢個節目，應該嗰陣時都有話睇30幾40蚊，我覺得都有啲興趣入場啦。咁其實最低佢都跌到落去28蚊添㗎啦，咁都估唔到啦。咁其實20幾30蚊嗰轉自己都有做過一啲操作，咁暫時而家就冇持有㗎啦。咁不過咧，其實坦白講句，咁 PCB 其實你見到都個盈利增長都幾靚仔啦。咁雖然之前炒到100，啲管理層就有啲配售啦，咁落翻。翻嚟之後咧，佢又開始買翻少少，雖然唔多，好似都係得20000股嘅啫，定唔知200000股咁上下嘅啫。總之就唔係好大嘅金額嚟啦，俾佢配售嘅時候，咁變咗就都有一個短期係一個強心針啦，即係雖然個量唔係好大啦，亦都見得到其實喺個技術層面上去30幾蚊，跟住再上翻40幾蚊呢一格咧。我自己一路都等緊位去買，但我個切身感受就係好似真係冇乜平位俾我買。咁呢一個其實對於嗰個股價走勢嚟講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你當你一樣嘢想買，去 keep 住慢慢加價加上去嘅時候，其實都累積咗一定未出現嘅購買力啦。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啊，咁變咗我覺得其實現價計咧，去44到47呢個橫行區咧，其實係可以作為一個交易策略去定呢個橫行區做一個交易策略出嚟啦。就係佢而家今日個價47.幾，其實我覺得會破㗎啦。咁破上去咧，未必去到好遠。你見到個保利交通道其實都非常之窄，同埋都頂住咗啦。咁佢都頂咗幾日。咁所以其實你話衝破咗保利交通道咧，我諗短炒咧望55蚊係唔過分嘅。咁望55蚊到係唔過分嘅時候咧，就即係大概都有8蚊左右嘅上落空間啦。咁啊接近都差唔多10%多啦。但下面指蝕咧就可能44蚊，咁可能就擺低4蚊去搏8蚊，咁都1:2嘅情況下。
1: 指蝕44，咁啊上望55啊，暫時睇到呢一度先。
2: 下晝5: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祖瓊報道新聞。據報日本政府正積極爭取首相高市早苗在本月下旬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首腦會談。由於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本月24號在華盛頓同特朗普會面，日方期望能

0: 够在习特会前和美方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以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破冰的局势。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日方目前以促进对话为首要考量，并未对会谈的形式设限。日本政府内部普遍担心特朗普为应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企图争取经济实益，并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向中方妥协，从而损害日本的安全及经济利益。政府消息人士直言，高市早苗最好能够在习特会前先和特朗普交谈。根据联合国最新日程，高市早苗和特朗普都预定在9月22号发表演说。消息说，若果高市早苗未能成功在访美期间和特朗普会面，亦可能在习特会前后安排两人通电话。中国证监会前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健军受贿，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案件在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经审理查明，王健军在2005年上半年至2019年9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同个人在公司上市、企业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9340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王建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他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涉案赃款部分已追缴，依法从轻处罚。据公开资料显示，王建军在1968年出生，长期在中证监系统工作，曾任中证监市场监管部主任、中证监办公厅主任、深圳交易所总经理等职位，2021年10月出任中证监副主席。法院今年6月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据报，马来西亚倾向使用华为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以支持自身 AI 发展。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马来西亚正在认真评估使用华为的 AI 晶片作为一项价值20亿令吉，相当于38亿7千万港元的 AI 发展计划核心。知情人士透露，马来西亚正在评估华为的星腾 910C 晶片，但目前未知马来西亚将会采购几多晶片。报道引述一名熟悉马来西亚政府内部讨论的人士说，政府认为在此事的任何决定都纯粹出于商业考虑。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及数字部都未有回应置评请求。一名女子前年在天水围住所张贴旗帜，被控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无法肯定被告是否适合答辩，押后至本月21号再讯。被告期间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被告拒绝当值律师协助，亲自应讯。他在庭上重复高呼自己无犯事，被人冤枉。苏慧德关注被告的精神情况，于是将案件押后，下令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以判断他是否适合答辩。控罪话，61岁的被告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在天水围天颂院一个单位的大门、客厅窗户和单位外走廊，张贴旗帜和印有或带有陈述的物品，意图引起对国家根本制度、特区宪制秩序的憎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

0: 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9: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20: 散户奇兵，拍背奇阿卡。
21: 好，咁啊，翻翻嚟啦，啱啱最新咧。嗰、那個新聞前啊，講到關於即係一啲短炒嘅股票啦，咁樣咁啊都有呢一隻建滔積塵版啊嚇，暫時都有個 range 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咁樣港股難係入場嘅位置好難，係啊，其實都幾啱喎呢一句説話，點樣介入港股、啊、真係比較難喎、啊。
22: 喂，嗱，即系咁讲啦，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只啦，咁其实我觉得港股咧，你去睇直播率咧，系都仲有一定嘅好处嘅，即系港股咧，我觉得有时真系要斗忍手，即系你美股就睇基本因素，基本因素啦，你其实就反而系睇你坐唔坐得耐，食唔食到大浪，但港股咧。有時你真係要當 range 咁樣去操作，即係好似頭先見到直尋板咁樣，咁其實佢真係行緊個 range， 佢可能隨時突破。咁當然你冇人知道佢破上定破落噶嘛。咁港股都好受唔同嘅消息面影響，咁變咗就我哋其實都唔好話追求咧，每一隻都一定要中，或者我哋要死坐爛坐坐一隻，反而就係、是見到佢。咦，好似個直播率計到數喎，即係我44蚊都係止蝕，咁我都係輸5%，咁但我上面有差唔多接近10%+去搏嘅話咧，咁我其實就淨係買呢類型嘅股份咯，咁你就反而要分散，跟住就買好多呢類型嘅股份，咁跟住唔中就走，唔好留戀，亦都唔好去深究佢背後嘅故事係點樣咧，其實都係一個交易策略嘅方法嚟嘅，咁。

0: 當然有啲喺港股依然都係會用嘅基本因素賺到錢啦。咁但嗰啲就個即係嗰個技巧上咧，又同美股有少少唔同。咁變咗就即係純粹，例如你話炒入藍籌咁樣，其實你見到幾隻當日都可能好好咁，但其實你計翻個直播空間，又其實都係麻麻地嘅時候，我就寧願唔係太信個故事面，我就寧願信個直播空間咁樣去做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咧睇一睇先。咁港股方面咧，又會有啲乜嘢嘅焦點咧？今日睇下啦，嗰、那個中際旭創啦，即係呢一隻半新股啦，都叫做嗱七月份上市嘅股份啦嚇。咁啊，今日升咗兩成以外。咁啊，收報喺1203蚊呢一個位啦。咁啊，有一啲大行嘅目標價更加係將佢擺到上3000幾蚊。咁啊嘅業績係即係超出市場預期啦。咁所以就有一個拉升嘅一個表現啦，亦都有一張佢嘅一個目標價調高嘅一個表現啦。即係所以大家呢一個亦都係好難介入嘅例子啦。應該即係大家之前係密謀喺佢1000蚊呢一個位置，或者1000蚊樓下就去做部署噶嘛？今日升咗兩成咁樣，就真係比較難操作喎。
0: 嗱，呢一個又係其實點解近期港股係一個 range trading 而唔係一個 momentum trading 嘅時節，又係可以用呢一個做例子啦。因為其實中際旭創佢本身都有隻 A 股啦，咁就300308啦。咁港股有3308啦，咁佢你見到未A 股咧，其實佢個技術形態咧係極度唔靚嘅。咁佢七月份係落到去800蚊呢一個低位啦，即係 A 股嗰邊啊。咁跟住其實去到八月底嘅時候咧，係跌穿咗七月份嘅低位噶啦。咁但係咧，通常呢啲你見佢跌穿咗之後，嗰個 momentum 冇加速咧，就都要小心啲。咁你見到佢跌穿咗844蚊之後，個 momentum 冇加速嘅情況底下咧，個 MACD keep 住喺階段四同階段一嗰度咧徘徊啦，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冇趨勢嘅狀況。咁變咗就係呢啲位咧，如果正常你個大市係行一個有動能嘅市況咧，即係有動能嘅市況就代表你一底高於一底嘅時候就應該會繼續衝上去啦。一頂高於一頂嘅時候會繼續衝上去啦，又或者一底低於一底嘅時候就應該會衝落去。咁所以如果係一個有動能嘅市市況底下咧，中際旭創嘅 A 股咧，應該係會再落到700幾蚊呢個 range 嘅。咁但係你就見到冇啦，咁啊，即係其實佢跌到落去個 range， 明明已經穿咗七月份嗰支陰足個底啦，佢都仲可以咬腰咬翻上嚟嘅。咁呢啲就擺到明，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好肯行一啲動能啦。咁 even 你見到九月份頭先我咁講啦，個市個淡倉明明70幾億啦，其實都好難。你會找到一隻股票是可以跌完又跌，跌完又跌，那就變成你用衍生工具去做呢，就通常會有些危險的。而這一種這樣呢，你那個炒 range 的思維和你炒動能的思維又不同的。即係其實通常我哋香港嘅散户朋友啦，咁哪怕係一啲叫做對沖基金啦，其實都係中意炒動能嘅，就即係你升完又升，跌完又跌，咁啊最開心嘅，亦都越跌越快咁樣嘅。咁而家就唔係呢一個玩法啦，就係跌到某啲位咧又會反彈，但係你跌到咩位會反彈呢？其實呢個就係行 range trading 最難炒嘅動作啦，因為你最基本嘅就應該跌破咗前底就應該會繼續衝落去呢一、這個。假設咧係而家呢個 win trading 就唔成立，咁調翻轉啦，就反而就係喺呢一啲叫做衝咗上去，即係跌咗個前底，佢冇跌落去，衝翻上去之後，我哋就反而會喺高位嗰度去揾一啲叫做轉向嘅位置俾佢去沽咯。咁如果你睇翻 A 股嘅，咁其實佢個阻力位咧，佢上面個阻力位咧，大概都係5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986蚊度。咁即係其實你話 A 股再升多10%，咁港股可能咪仲有5-6% 嘅空間，先至會遇到第一個阻力位啦。咁嗰啲位如果話我唔係做好倉，反而做淡倉嘅，就會喺嗰啲位嗰度出手啦。咁如果你話我都係好想做好倉嘅，咁就真係要等啦。咁啊，要等咩呢？就係、是、等佢試翻去，可能 A 股試翻986之後，睇佢會唔會開幾支陰足。咁你喺陰足嗰個位嗰度咧，先至再揾到個支持位。咁所以你話做好倉嘅話咧，喺 range trading 咧就真係冇辦法啦，要等。但如果你做淡倉嘅，咁啊可能要上到986，再睇下會唔會沽翻落嚟啦。咁但我印象中呢只好似係未有期權嘅，咁所以做淡倉就只有沽空，咁所以就亦都唔會係一啲容易做嘅策略啦。咁所以我哋對住呢啲咧，又係港股主力難啦，咁啊又係好睇，未必好好食咁解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而家喺度都同大家去講一講先啦，咁啊

0: 关于咧嚟紧9月12号星期六咧上昼10:30至下午3:30咧，我哋都有呢一个活动。咁啊，清姐嘅活动啊，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清姐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讲唔晒，亦都有一啲资讯咧喺大气电波里面唔可以讲到咁白啦，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同大家一齐交流啦，围炉讲股啦。清姐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啊嗱，而家报名咧都会有早鸟优惠嘅，咁啊呢个优惠就系去到9月8号，即系听日嘅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咧，就快啲上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咁啊，讲
1: 补充翻先，头先原来3308系有期权嘅，已经出咗噶啦，非常之好。
0: 好似系 call， 呢个要赚，系咪 call 啊？睇下先。
1: 佢系直情有期权，即系 call put 都有嘅。咁而家画面又见到呢一个系佢嗰个期权嘅平仓合约9月份嘅分布。咁但系都唔系一啲好热门嘅股份啦。咁两边加埋都系2000万左右啫。咁淡仓又多啲，大概1000万左右。咁見到個阻力位都係1100几蚊，咁其實今日就應該都好似破咗啦，都係咪係咪3308等等啊，好似都接近呢啲位置㗎啦，已經
0: 破頂
1: 1200蚊啦，係啦，唔係因為佢見到個淡倉個阻力係1100蚊，跟住其實另一個淡倉就1200蚊，咁應該今日兩個淡倉位都打曬㗎，即係如果期權嚟計嘅時候，咁就變咗都未必太有 indication 喺個期權嘅世界裏面。咁我諗暫時就系咯，冇乜太大嘅 indication 先啦。
0: 因为我睇翻，即系如果话啊唔识用期权啊，又或者即系可能系留意一啲可能券商啊、发行商出嘅一啲涡轮啊、牛熊咁样咧，就比较真系多买盘call 方面会比较多，因为好似系咯。我睇翻个榜嗰度，好似 call 会比 put 嘅一个选择更加多。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都要睇翻自己嘅心意啊吓，究竟系摆喺边度先啦。咁啊嗱，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因为广告翻嚟咧，既然港股咁难，美股虽然今晚系休市，但系有啲乜嘢可以提前部署定咧？咁啊，一阵间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啦。
2: 散户奇兵，下午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0: FM104 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0: 好，咁啊，翻嚟啦，我哋咧就同大家去讲下美股方面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先，俾足全晚大家去谂下，系啦，点样去部署定？因为今日咧系呢一个劳工日啊，美股劳工日咧，咁啊，所以就有休市嘅呢一个。

0: 工节系啦，休市一天系。咁啊，交俾 Alan 啦，睇一睇有啲咩板块咧，你系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好啊，大家见到我喺度玩紧荧光幕嗰个咧，就系、唔同嘅呢一个板块，美股板块嘅强弱啊。
0: 新嘢
1: 咧，
0: 呢、這个
1: 系啊，咁啊，做你啲节目不嬲都要加啲新嘢啦。系啦，咁啊，系啦，你即系我哋翻翻主题啦，时间冇多啊，你知我哋永远都系最尾呢度 watch list， 大家讲到听到最尾都唔够喉噶嘛，系啦，咁啊加啲新嘢啦，咁啊呢个其实咧就你见到画面咧分咗上四个 area 啦，即系四个范围啦，咁右上角就最劲啦，咁跟住右下角就转弱紧啦，咁啊左上角就转好紧，左下角就最弱啦，咁呢度由8月28号开始咧，如果我一路拉咧，你就发觉咦有啲嘢变紧喎。好似例如 IT 呢個板塊咧，就由最強咧開始弱緊 ，energy 咧又上又越嚟越強啦。咁而我覺得最特別咧，係你會留意到啦。咁 IT 就不斷都喺度轉圈啦。其實如果拉遠啲嘅時候，即係都係一路有時強，有時候弱啲，有時候強，永遠都喺個幅圖嘅右手邊嘅，即係 IT。永遠都係幫緊個大市嘅，咁 IT 就會係即係 Nvidia 嗰類啦。咁、但有一個嘢咧就要留意啦，就是、financial 咧，其實你會發覺當其他一路喺度變嚟變去嘅時候咧，反而 financial 係 keep 住係喺 leading 呢一個 area， 即係永遠都喺幅圖嘅右上角嗰度漂浮嘅。咁又即係其實金融股咧，其實喺成個大市無論加息又好，射導彈又好，其實金融股咧係偏硬淨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有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喺美國揀股嘅時候，除咗 AI 咧，都可以跳出 AI 少少去望下啲金融嘅。咁例如Wells Fargo 啊，咁跟住JPM 啊、GS 啊，又或者哪怕係 Robinhood 啊，咁其實佢都當係金融股裡面嘅。咁呢啲都會強啦。咁而另外一個就當然 Energy Sector 啦，即係例如油啊、OSY 啊、CVS 啊，咁呢啲都會係強嘅一個板塊啦。咁然之後，於是乎就呢啲都要繼續去留意啦。咁跟住 IT 其實雖然都喺 leading 同埋呢一個 weakening 裏面，即係幅圖嘅右上角同右下角嗰度轉嚟轉去啦。咁但係你都係間唔中會有啲嘢揀，好似呢排跌咗入去我 watch list 嘅話咧，就有幾隻啦。咁第一隻就呢隻雖然我覺得有少少斟酌嘅位置嘅，即係 SMCI 啦，即係 Super Micro Computer 啦。咁呢隻大家都知道。個波幅好大啦，之前入到千幾二千蚊嘅，而家得翻38蚊嘅啫，咁所以都係一啲比較大波幅嘅股份。但係你如果純睇圖咧，佢最近係靚嘅，而個 MACD 亦都係準備入階段，而係有機會衝一波上49至50蚊。咁所以如果我純粹用期權去做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咁呢啲係冷門少少，我覺得但都值得去講下啦。咁跟住另外咧，就我上幾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就係、是、HP 啦。咁惠普咧，其實都係做好似992聯想咁樣咧，就將你所有嘢咧就擺落一個 rack 度，跟住一個架度，跟住就有曬 server， 有曬電腦咁樣，跟住啲線可以駁嚟駁去，咁啊部機就好勁咁樣就送去人哋嗰度。其實做一個一整套嘅 solution 嘅。咁呢啲亦都係喺業績之後咧，雖然佢業績同992一樣，其實係完全唔靚仔嘅，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哇輸錢嘅，竟然可以賺少咗錢嘅。但係因為大家對個未來好有憧憬，咁而家大家亦都係開始啦，即係人手一台 AI 電腦啦，咁而好多公司啊、學校啊都開始要部署佢哋自己嘅 AI 電腦啦，咁所以都開始吸引咗啦。咁而個動能亦都好靚仔啦，就係、出完業績嘅時候，其實佢都係 MACD 階段三啦，但係一路冇惡化到，甚至乎個 MACD 個快線慢慢衝翻上嚟，上去個綠色線即係慢線上面啦，咁亦都喺20天平均線度見到明顯支持。咁所以而家啱啱開始行破頂咧。我覺得你可以當佢都會慢慢壓上去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 HPQ 都會係我自己一個比較擺喺 watch list 嘅一個股份啦。咁另外就當然都唔少得就 SNDK 啊、MU 啊，跟住等我睇下先啊 ，MU 啊、SDK、DRAM 啦、嗱 SKHY 啦，你見到其實佢哋都 share 同一種技術形態嘅，就係一個叫做八月頭衝咗一波之後咧，其實佢哋全部都橫行咗差唔多半個月，而家再突破嘅。但呢個形態咧，大家反而要小心啲啦。即係咧，我以 SNDK 為例啦，好大機會咧，佢喺衝破咗八月份個前頂之後咧，可能咧係會有一波整固嘅，因為咧佢嗰個動能。其實咁樣衝法咧，個 MACD 仍然喺階段一個度，咁所以大家

0: 操作呢只嘅時候就要注意翻個風險啦。我覺得佢個動能未完嘅，可能如果你話聽日開始係出支小陰燭，又或者出支十字星，咁我覺得係可以去跟進嘅。咁但就唔好貪啦。你話例如 SNDK 可唔可以衝翻上2300蚊？我就覺得未必會喺九月裡面發生嘅事情咯。咁呢一種技術形態，我覺得大家都可以bookmark 咗，因為三隻都 share 緊同樣嘅道理啦。MU 即係 DRAM 啦，跟住 SK Hynix 啦、SNDK 啦，其實 MU 嗰啲都係嘅。咁所以呢，即係當全部都行同一種技術形態嘅時候，我就通常都有少少驚啲嘅，係啊。咁所以呢就我覺得短期少少啦。咁 Nvidia 啦，之前講過啦，即係喺期權部署嚟講，佢都算靚仔，咁我覺得都係會破頂啦。咁但唔賭業績就麻麻地㗎啦。如果你揸正股，你就預佢會破頂，我覺得就舒服啲啦。咁業績完咗之後，的確都喺呢一個咁樣嘅playbook 裡面啦，叫做。咁所以我覺得 Nvidia 跟住 TSM 啊，都會係類似嘅故事就。咁 TSM 我自己甚至乎係反而會比 SNDK 嗰啲更加中意多少少嘅，就因為咧其實去到而家已經去到橫行區嘅頂部，但係個 MACD 都仲係喺個零線附近，即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拉闊嘅動作出現。咁所以佢呢隻會比較緩慢，但係我覺得會比較實嘅一個上升模式。咁呢一個我自己都會部署，可能睇佢係去到前頂嘅位置，即係接近460蚊咁樣去做一個部署先。咁跟住你話攞個指示，其實都攞翻住廿天平均線，我覺得都合理嘅。咁同樣地啦，即係佢未必會，即係因為個 MACD 仲未拉得好闊啊嘛，咁佢就唔會砰砰聲咁衝嘅。即係又係可能越近廿天平均線，個直播率就越高啦。咁跟住啦，我即係時間無多咧，我就反而想大家望一望只福特啦。咁啊 ，Ford Motor 啦。呢只咧可能大家都當佢係一隻美股做車嘅公司啦，但其實咧福特佢係有一間福特能源嘅，咁佢係都做好似 BE 咁樣類似啲儲能嘅一間公司，咁所以就變咗其實佢個儲能嘅情況咧，我覺得都有一個憧憬啊。咁近期 BE 就因為佩洛西入咗股啦，咁即係 Boom Energy， 咁入完股之後就水漲船高啦，近日又。咁變咗一開始炒翻嘅時候，我覺得福特都可以留意一波咁啊。點解咧？咁啊，五月份如果純粹技術形態嚟計，就非常之靚仔嘅一個上升啦。咁都升咗七成嘅啦。咁其實而家經歷咗六七八月三個月嘅一個橫行區，而七月份都好靚咁咧，衝過一轉上去16.幾咧。我覺得其實係完成咗一個叫做試盤嘅動作，就即係以大概感受到上面有幾多嘅沽壓啦。咁而你話七月份都冇沽嘅，而又冇乜信心嘅。我想由七月跌翻落嚟第二次橫行嘅時候，喺14.幾都已經止蝕曬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個圖形嚟計咧，咁啊個沽壓相對地就乾淨嘅，即係冇咁大沽壓嘅。咁而個 MACD 亦都同 TSM 一樣啦，就喺零線附近開始拉闊。咁變咗就佢比 TSM 就仲靚仔，就因為咧佢個止蝕價仲近。我就算攞一個比較遠啲嘅止蝕價，我擺到14蚊啦。我基本上都係擺低1蚊左右嘅啫，咁我覺得非常合理啦，10% 以內嘅指示。而我上網空間，我係可以望翻五月份個高位17蚊，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個直播率係可以去得好高嘅。咁但當然啦，你買得呢啲咁高直播率嘅個命中率就未必會好高啦，咁啊變咗你要自己斟酌啦。咁如果你話買張遠價少少嘅 lit call， 可能12月到期咧，我覺得都合理嘅。那個 MCD 幾靚仔，題材有對版，技術形態亦都靚，咁亦都唔係太多人會當佢係一隻 energy 股咁炒啦，叫做咁，我覺得都值得有一個關注喺裡面咯。
1: 好啊，哇，啱啱好啊啲時間，咁啊唔該曬 Alan 每個禮拜咧都為大家帶嚟數據方面啦咁精湛嘅一啲資訊啊嚇。咁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有 Alan 喺度嘅，喺我哋三期 band， 大家就记得 mark 实我哋个 YouTube 同埋呢个电台节目啦。唔该晒 Alan， 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6点，
4: 6点钟新闻财经。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扩散，多个机场继续停运，大约27万名旅客。

0: 西面苏门答腊那边火山灰高度达到15000米，卫生部门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留在室内，并且佩戴口罩，防范呼吸道、眼睛和皮肤受到火山灰的影响。另外，香港邮政宣布接获航空公司的通知，因为火山爆发，前往印尼的航班取消，当地邮件派递服务或者会延误。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击地面多架汽车之后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当地消防部门话，救援行动十分复杂，包括被撞到的多架汽车有几个人被困，又话消防人员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道2人的情况。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飞抵迈阿密，意外之后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有报道说，事发的时候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亦都派出了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尼泊尔今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今日是灾难发生之后的第13日，按照印度教的传统，死者逝世第三日就会举行祭典的仪式，尼泊尔全国今日下半期致哀，并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日前有3名受困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消息极大鼓舞了搜救队，亦都重燃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联合国初步估计，今次泥石流造成的建筑物损失已经达到1亿5800万美元，而包括路桥受损、农田被毁和人道主义开支在内，总共损失远高于此。联合国已经发起5000万美元的筹款呼吁，以援助超过84000名灾民。伊朗外交部警告南韩军方，如果参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或者在当地部署兵力，将会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为，面临严重后果。南韩外交部回应说，首尔正同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确保所有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并且确保包括南韩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都能够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韩总统府一名高级官员比上星期五表示，政府仲未就向海峡派遣军力或者军事资产作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就各项方案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同英国、法国等合作的可能。强调首尔的参与形式可能包括非战斗人员和搜救部队，前提是不影响朝鲜半岛的国防应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强施压，要求南韩军方为保障海峡安全作出贡献。南韩目前正评估多项参与的方案，包括同英国、法国等合作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首次到访基辅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说，会谈内容非常实质，但预期乌军在今个冬季要继续战斗。威特科夫就指会面令人鼓舞，据报3人讨论了结束俄乌战事的新构想。由金以文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他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保障，包括目的在于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还有恢复谈判等议题。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来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然要继续战斗。 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问题，泽连斯基认为这类复杂的议题只能够在领导层级讨论。在过去的谈判中，乌俄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然有重大歧见。

0: 包括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要求基辅撤离当地仍然受到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基辅拒绝。泽连斯基在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顿巴斯问题是这场战争的核心。威特科夫就说，今次会谈务实和很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他又说，此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给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指出，要结束接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缩细分歧。他表示，美国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推动协议所需的条件。库什纳就说，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建立持久和平架构，双方亦提出多项新构想。泽连斯基亦证实，其中包括几项真正全新的构想，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暂时未公开细节。有乌克兰官员透露，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今次带着可能更具可行性的中战新提案前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以三人的形式共同讨论。今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斡船俄乌停战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他们过去曾经多次前往俄罗斯，抵达基辅之前就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在会谈中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争的所有根源。截至今年二月，威特科夫和俄乌谈判代表已经将先前言议中的20点和平方案缩减至两大争议，包括被俄军占领的核电厂管理和顿巴斯领土控制问题，但其后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令到谈判进程失焦。外界并不预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能够立即取得突破，估计主要目的是为重启正式谈判铺路。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翻嚟本港，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自今年六月底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11.7%，远高于4.94%嘅基线水平。累计16个儿童因日流感重症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个人死亡。单单喺刚过去嘅周末，已经新增3宗儿童重症个案，而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又说，政府今年购入130万剂疫苗，比去年高10%，而在学校提供的喷鼻式疫苗亦由27000剂增加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再每年检讨采购的剂量。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4部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感到失望。他指新或者重建医院对医疗系统非常重要，当局关注大楼几时能够开展服务，期望大楼能够尽快支付。卢颂茂说，医务卫生局部门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工程技术细节，发展局就会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强调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院方人员，尽量减低对服务的影响。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期望降低经商的门槛，积极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由左乐瑶讲下。
2: 沈兴是大豆天地农业科技的首席运营官，公司在2023年入驻香港科学园，今年6月随同特首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间和哈萨克粮食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是建立年产量200万吨大豆的产业链，将大豆输入中国。
3: 而这些大豆种出来之后呢，是会输入回中国，是帮助这个中国呢去 diversify， 即是多元化这个大豆的输入中国的这个来源，同埋而家提升呢個整體嘅糧食安全。呢個合約另外一點咧，係協助哈薩克咧，將佢哋出產嘅農業產品咧，經過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協助我香港咧提升我哋嘅呢個轉口貿易嘅中心嘅地位。
2: 佢話，公司過去亦都曾經出海泰國同馬來西亞，深刻體會到中小企要出海拓疆，如果有政府支持，會更加容易落實目標。佢又話，對本地中小企嚟講，參與政府代表團出訪是重要的信心投票。

0: 亦都会被外资企业视为可靠公司，有助业务对接。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的资源引入香港。
1: 我想第一步呢，最重要就是降低经商的门槛，例如我们成日提的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障协定、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甚至一些免签的安排、直航的安排。第二就是積極去開拓市場，那我們一定要積極去帶多些外訪團。第三，其實也是我們希望鞏固好我們的優勢，就是匯聚一帶一路的資源在香港。
0: 何力智又說，現時已經有超過100間一帶一路的企業來港上市，相信未來會有更多。至於今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新設出海專章，包括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以及为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等领域的合作平台建设，以创新合作模式拓展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2: 有内地网约车平台计划来香港测试自动驾驶，即是无人驾驶私家车，开展智慧交通营运模式。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有实力的公司来香港测试，认为本港亦都有其他同类测试做紧，是时候建立安全及保险等机制。由何正轩报道。
3: 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有意向运输署申请在将军澳测试自动驾驶私家车，希望启动新商业营运模式。刚由北京考察智慧交通发展的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电台节目表示，欢迎有实力公司来香港测试，形容香港已经逐渐形成无人驾驶机制。
4: 现在我们香港有了其他平台测试的经验呢，咁喺要求上面譬如安全啦，咁测试嘅时候要点样选择喺路面啦，咁另外就係有事故保险责任数据嘅安全等等呢，其实都有一套机制係逐渐建立嘅。
3: 前立法会议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自动驾驶可以与网约平台结合，係可行嘅持续商业模式。
5: 咁當然咧，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網約嘅嗰啲牌照咧，就未覆蓋到自動駕駛呢一種技術模式嘅。咁但係呢個如果要做一啲法例上嘅一個修訂咧，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事情，因為有關自動駕駛嘅主體法例咧，本身已經框架喺度噶啦。
3: 滴滴出行計劃先喺將軍澳測試，長期會擴展計劃至機場同九龍。張欣宇認為將軍澳工業村係理想測試地點，因為道路比較闊，車流量唔太大，整個交通環境相對比較簡單。新城財經台記者何正軒報導。
2: 商業平台喺2022年5月至到今年嘅4月曾經的若干時段未有在 AM 頻道播放每個鐘頭一次的新聞及天氣報導，違反聲音廣播牌照條件規定，被通訊事務管理局罰款120,000元。通訊局表示，商台解釋漏報新聞及天氣以及提交不準確的合規報告是人為失誤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經作出修正。局方就批评商台违规长达四年，以及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已经指示商台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提交令局方满意的改善建议，加强其内部程序和监察制度，以确保合规。这次新闻报道完。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
8: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

0: 要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6:00新闻财经，
11: 以下一次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高开2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287点，午后持续受压。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大市成交近2097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百度获纳入港股通，股价跌超过4%，腾讯跌近1%，网易下跌，京东跌1%，美团跌2%，阿里巴巴偏软，龙湖集团跌近50%，系跌幅最大蓝筹。比亚迪电子逆市升6%，是升幅最大蓝筹。财政部向8间中央金融企业注资，内银股下跌，工行、农行、建行和招行都跌2%，中行跌近2%。蓝筹新贵华虹、宏力升近50%，是升幅第三大蓝筹。其他晶片股亦做好，中芯国际升1%， ASMPT 升超过50%。国企指数跌125点，报8429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创业板指数高开高走，升3.4%，算力硬件股集体爆发。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32点，升2点，升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774点，升257点，升幅1.91%。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75点，升26点，升幅0.59%。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841点，升10点，升幅0.1%。德国 DAX 指数报25972点，跌74点，跌幅0.2%。法国 CAC 指数报8289点，升10点，升幅0.1%。国家财政部将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8间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认为注资有助巩固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分析预料，今轮资本补充将调动10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扩张，为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扩张释放空间。方永辉报道。
12: 国家财政部向内银、内险等8间中央

0: 金融企业注资，支持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长廖文八月已经预告会发行特别国债，支持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财政部今日公布，近期将发行30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积极支持工行、农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再保，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稳妥推进。财政部认为，上述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他们稳健经营、抵御风险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财政部又指出，对于已经上市的中央金融企业，支持他们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官方上证部分析指出，今次增资是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预料今轮资本补充将调动数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扩张，为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扩张释放空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深化转型，例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以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注资体现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息，能够有效稳定市场预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同科技系当今全球经济最强劲嘅引擎，人工智能 AI 正以惊人嘅速度发展，引发资本支出浪潮，涵盖算力、设备同基础设施等。喺亚洲各地 ，AI 正在促进贸易增长，重塑区域供应链。喺香港亦都睇到电子同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资本市场对 AI 相关企业上市嘅围纳扩大。陈茂波出席科技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时话，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大湾区其他姊妹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实力强大，香港和这些城市形成天然互补。陈茂波说，香港正构建有利新创企业发展并服务于创新的资本生态系统。港交所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科技板块成交额占比已经从 15% 增至 47%， 自身成交额增长超过8倍。香港亦致力发展内心资本，港投公司目前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每1元投资能够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向港投公司注资。金管局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目录提供参考标准，有助消除票录疑虑，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强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超级联系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引领亚洲绿色转型。方永辉报道。
0: 金管局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期10月7号结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目录为识别绿色及转型活动提供参考标准，有助降低不确定性，消除票录疑虑，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结合已扩大的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香港正建立一个全面的生态系统，支持各行各业可靠的减碳行动。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超级联系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引领亚洲绿色转型。

0: 盈，提到去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务总额超过760亿美元，当中在港安排发行的约380亿美元，约占亚洲市场四成，充分体现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会师撰文表示，当局持续编制并优化分类目录，旨在为市场建立一套清晰且具公信力的评估工具，让投融资决策有据可依。金管局会制定实务应用指引，协助业界有效运用分类目录，并了解业界的应用情况，为日后探讨应否将分类目录纳入银行监管政策提供参考。目录第 2B 阶段引入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在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新增10项经济活动，并就相关绿色及转型活动制定技术标准，同时调整第 2A 阶段部分活动的分类，令经济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另外，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赋能科技，例如电池的制造和回收，亦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类别的评估方法，参照特区政府指引，新增24项适应措施，会先聚焦海岸管理和防洪管理，两个和香港主要气候风险相关的范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高盛话，如果中东航运袭击事件进一步增加，油价可能攀升至高达每桶120美元。高盛认为，过去几日发生的事件表明航运中断范围扩大，程度加剧的风险不容忽视。但如果中东地区出口恢复正常，油价将下看每桶80美元。近日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管制区，美国海军亦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同时为其他产油国船只提供护航。目前布兰特期油处于每桶近97美元水平，纽约期油每桶大约92美元。据报，马来西亚倾向使用华为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以支持自身 AI 发展。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马来西亚正在认真评估使用华为的 AI 晶片作为一项价值20亿令吉，相当于38亿7千万港元的 AI 发展计划核心。知情人士透露，马来西亚正在评估华为的星腾 910C 晶片，但目前未知马来西亚将会采购多少。报道引述一名熟悉马来西亚政府内部讨论的人士说，政府认为在此事的任何决定都纯粹出于商业考虑，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和数字部未有回应置评的请求。人工智能 AI 研发商 Anthropic 据报正筹备首次公开招股 IPO， 最快下星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书。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摩根士丹利有望担任最关键的左领头保荐人，高盛预计担任稳定价格操作人，在上市初期负责监督股份交易。消息说，摩根士丹利近星期已经牵头和潜在投资者讨论定价，预计参与今次上市项目的投行包括之前曾经向 Anthropic 提供债务融资的摩根大通、花旗和伯克莱。作为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开发商， Anthropic 目前估值已经突破9000亿美元，市场预计上市估值将达2万亿美元或以上，一旦落实，早期投资者可以实现几百亿美元的账面回报。投资者预期Anthropic 有望超越 SpaceX 的上市估值17800亿美元，集资860亿美元，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记忆体库存据报已经跌至不足10日的供应量，市场忧虑明年可用库存可能将会消耗殆尽。券商 KB 证券发表报告说，随着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投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记忆体晶片市场即将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截至第三季，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记忆体库存已经不足10日。 KB 证券研究主管金东元说，已经

0: 并非单纯的需求复苏，市场有可能出现可供销售的货源彻底耗尽的情况。他补充，AI 伺服器不单大量消耗 HBM， 亦会带动 DDR5 和企业级 SSD 的需求，随时引发历史性的供应短缺。报告显示，全球大型云端服务商明年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上调至$13,000 billion，按年大增60%。随着 AI 商业模式日趋成熟，开始直接带来收入，相关投资正加快推进。中国证监会前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案件在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经审理查明，王建军在2005年上半年至2019年9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上市、企业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9,340,000元人民币。法院认为王建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他如实供述罪行，涉案赃款部分已经追缴，依法从轻处罚。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王俊杰，今日仲有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一起睇下楼市砖头嘅最新消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ster Joe 啊。Barry 啊，最近大家成日都讲香港人咧少咗夜生活啦，咁呢一股风潮咧，亦都咧喺小红书嗰度咧有网民发文话咧，港铁咧深夜变咗二度空间，呢一股夜市嘅生态转变咧，亦都直接咁反映咗喺兰桂坊嘅地标铺价之上。讲紧嘅咧就系最近有一单成交啊，就系兰桂坊德记粒街好理商业大厦地下低层嘅 LG 铺 A 铺啦，咁就见到啦，即是见证住几代人夜蒲的回忆啊。咁以前呢有 live band 进驻的人气酒吧 Insomnia 的旧址。这个建筑面积约3,228方尺的巨铺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原业主咁放售叫价呢高达2.5亿元㗎。咁可惜呢最终呢就沦为银主盘。最近呢终于有人接手啦，咁佢接手价呢是5,868万元㗎啫。哇，个尺价竟然跌穿20,000元，得返约18,178元㗎啫。哇，相等于最初叫价个两折几甩咗手啊。
7: 哇，咁两折真係劈得好深喎。咁翻查啲记录啦，原业主呢喺2015年铺市狂潮嗰阵呢係用公司形式买嘅，用咗呢1.68亿，即係1.6800万入市啦。咁持货11年账面蒸发咗超过1.09亿。呢个铺位呢身价大幅贬值呢超过60%喎。
8: 係呀，諗返嚟实最挥

0: 行咧，我哋自由行嘅高峰期咧，这个铺位嘅月租啊，曾经高达60万至到70万噶吓，咁即系计翻咧，每日咧都要做成20000几蚊生意先够交租噶吓。咁报道咧就话啦，原来这个铺位咧喺旧楼林立嘅兰桂坊嘅旧区咧，可以话系极度罕有。原因系咧这个门面咧阔达17尺，深达100尺噶，咁所以话咧，如果喺10年前嘅话咧，就算出价过亿咧，都未必有机会可以买到。不过经历疫情啦，而港人咧亦都北上消费，加上夜市嘅生态洗牌咧，呢一间酒吧咧亦都喺2024年嘅8月结业啦。而家呢一个新买家只系以5868万呢一个楼底价就可以入到场咧。业界人士咧咁推算啦，咁即使咧而家嘅铺市嘅低谷啊，以兰桂坊嘅吸引力咧，就算啊月租20几万嘅话咧，依然有竞争力。计翻个回报率，分分钟有4厘以上嘅。
1: 咁虽然买家啦算系执到平货啦，但系咧而家个大家嘅生活嘅方式啊，就好似啊所有嘅习惯都好似唔同晒咁啊。嗱，唔好话出夜街啦。近年都有好多报道引述啲研究啊，或者调查咧，就话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即系Z世代嘅朋友啦，系好少饮酒噶嘛。不过咧，最近又好似又有翻啲好消息啊，有啲国际嘅调查又话啦，Z世代咧原本由滴酒不沾咧，变到开始而家开始饮翻酒咁话咯。咁但系又睇下咧，会唔会咧对呢个夜生活啦有啲咩变化，有啲咩影响咁咧？
0: 就咁话啦。好啦，今日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关于楼市、砖头相关嘅资讯嘅话咧，可以留意咧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嘅。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嘅话咧，亦都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嘅。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啊嘛，
6: 借啊！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
7: 哇！
8: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8: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0: 投资涉及风险。
1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3: 回忆。总是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2: 我告诉你，你一件满意已经是好好的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不到的话，就是你错失这个良机，所以来说我们就有这个法式存在。
14: 时光洗不去你，
15: 重新看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0: 大行报告，
2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 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0,000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 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

0: 标价由123蚊上调到124蚊。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6.0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毫9分43人民币，按年升 7.2%， 折算港币3.1毫8仙4。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毫4分8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

0: 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9: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9: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9: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绪的婚礼好唔吉利。
12: 之前嗰一集咧就已经讲咗啦，光绪嘅皇后咧其实系慈禧揀嘅，慈禧咧就揀咗佢细佬个女。嗱，其实慈禧有一个哥，一个细佬。阿哥咧喺光绪做皇帝初年嘅时候已经死咗啦，咁嗰个就冇乜事发生嘅。但系呢个细佬咧都几唔争气嘅，佢有个副都统嘅官位，咁但系咧佢就冇乜事情做过，咁佢叫做归祥。桂祥都几多女嘅，佢啲女咧就嫁晒俾啲皇亲国戚，佢因为啲女嘅缘故咧，其实咧都开始有一啲势力啦。咁而家咧，佢个大女咧就嫁咗俾阿光绪，咁啊更加令到慈禧嘅势力咧就强横啲。咁但系慈禧就知啊，因为今次咧淘汰咗阿德兴个女，即系话喺五个佳丽俾阿光绪拣嘅时候，光绪本来想拣嗰个咧。直头咧就连即系后补都冇得入啊！即系唔单止唔可以俾佢做皇后，甚至唔可以俾佢做嗰两个品。咁所以慈禧咧就谂住啊，不如我俾一个规模大啲嘅婚礼俾阿光绪，等阿光绪开心啲啦。佢就攞咗550万两咧嚟搞呢一个婚宴嘅。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又唔系净系话钱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噶嘛。咁啊，对阿光绪嚟讲，呢550万两系咪一个好大嘅奖赏咧？呢啲就真系见仁见智啦。
11: 咁光绪有冇反抗呢？
12: 其实呢娶老婆呢就有一个规矩嘅，即是皇室娶老婆呢就需要请返娘家吃饭。咁呢一餐饭呢光绪直情拒绝出席添，即是摆到明呢就係唔俾面啦，咁所以都係唔开心㗎啦。咁但除咗光绪唔开心之外呢，其实啲兆头都唔係几好嘅。因为呢喺临结婚前嗰几日，忽然间咧，太和门失火啊！嗱，太和门咧其实系紫禁城嘅正门嚟嘅，平时咧得三类人可以出入嘅啫，一个咧就系皇帝啦，一个咧就系皇后啊，结婚嗰日佢就入啦。咁然之后咧，即系理论上啊，冇乜特别原因，佢唔会在嗰度出嚟嘅。第三个系状元啊，即系你考中咗状元咧，三年一科咧，你就可以喺呢个太和门嗰度入去。其他时候咧，出入要经其他嘅东门同埋西门，就唔可以喺正门呢度入去嘅。嗰晚咧，忽然间失火，点解呢？原来咧就有人护军嘅，但系个护军舰咧冇发现到啊，即系因为佢自己咧就将嗰个

个灯笼咧就挂咗喺个顶度，自己喺度瞓晏觉。咁所以咧，忽然间烧起上嚟咧，就冇人知道。啲木材咧，事实上易燃度好高啊！一烧咧就烧咗两日。慈禧系好紧张噶啦，即时就叫人嚟救火啦。动用了7000人，但是想象到一件事，人多没用，因为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水，所以烧完了两天之后，其实这个太和门根本就做不到婚礼应该做那个正门入口。那究竟是不是应该转第二道门入呢？大家就商议了很久，到最后呢就不知道哪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用一个彩棚来代替道门，即是说现在太和门不见了，没了，整个门烧了，我们就搭棚，就搭一个戏棚咁样嘅东西。咁当然啦，就对于嗰啲表糊像就开心嘅，因为呢个天时呢其实就系冬天。你忽然之间呢喺个淡季嘅时候有 job， 咁表糊像咪可以做嘢囉。咁但系对于即系皇室嘅婚礼呢件事呢，就实在系惹嚟好多嘅闲言闲语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日本政府正积极争取首相高市早苗在这个月下旬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由于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这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会面，日方期望能够在习特会之前同美方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以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破冰的局势。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日方目前以促进对话为首要考量，并未对会谈的形式设限。日本政府内部普遍担心特朗普为应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或会企图争取经济实益，并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向中方妥协，从而损害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政府消息人士直言，高市早苗最好能够在习特会之前先同特朗普交谈。根据联合国最新日程，高市早苗同特朗普都预定在9月22号发表演说。

0: 当被问到美方提出嘅新建议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嘅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星期日喺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嘅三方会谈机制。咁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俄军导弹同无人机袭击，而且星期日会谈之后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表示佢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嘅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喺同美方嘅良好讨论中交流咗几项新谂法，但佢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澳洲通讯部长韦尔斯表示，政府预计在这个星期内向国会提交数码注意义务草案，要求包括 Meta 在内的科技巨头必须提供选项，允许用户选择关闭根据个人喜好定制的内容推荐演算法。韦尔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强调，虽然很多澳洲人乐意使用演算法，但大型科技公司首要必须提供选择权并尊重用户决定。长期以来，社交平台因为使用被指具成瘾性的演算法而备受抨击，更加被指控为吸引用户持续浏览而推送耸人听闻或极端内容。据悉，擬议法例将会要求社交平台识别并减轻平台上的风险，防止有害内容散播。针对18岁以下用户，新规将明确列出大约6类额外的心理社会伤害风险，包括涉及身体形象和网络欺凌等内容。在本港，一名女子前年在天水围住所张贴其次被控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无法肯定被告是否适合答辩，押后至到这个月21号再讯。被告期间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被告拒绝当值律师协助亲自应讯，他在庭上重复高呼自己没有犯事，被人冤。苏维德关注被告的精神情况，于是将案件押后，并下令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以判断他是否适合答辩。西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算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厘7。收平台快，唔收失字报价快，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

0: 查詢啦。
1: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涉及風險。
2: 我是註冊中醫師陳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話，記住記住記住做過這兩件事。第一，你記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這些水果啦。第二，就記得要早點睡，睡夠點，如果不是你的脂肪肝很難好的。
3: 星期六晚九點，健康地球人時段內，龍本方贊助中醫藥透視，主持劉婉芬和梁秋容會請來陳瑞麟醫師和大家以中醫角度講解肺、乳腺、甲狀腺結節怎樣解救。
4: 清姐點醒你，
5: 你玩股，股玩你啊！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
10: 带你
9: 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新城财经台
13: 继续开始，
14: 师傅讲港股，
13: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5: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系 Barry 黄俊杰啊，黄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时间嚟到7:10啊。喺开节目之前啊，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仲可向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回到你师傅讲港股的时间，继续去帮大家观众朋友解答股票相关的问题。之后呢，观众朋友想问师傅呢，就2419好啲啊，定是2714好啲？咁买入价几多好呢？
16: 2419就是德康龙木，咁啊，2714呢，睇翻个图呢排走势，因为呢排咧啲农业股系蠢蠢欲动嘅，炒厄尔尼诺嗰啲嘅效影响啦，吓、啊，即系担心农作物嗰个嘅产出会减少，加埋另一只咧就系2714啊，
15: 系2714就系呢、這个、
16: 就是、木源股份。
15: 系
16: 睇图，木源股份好似就强过只德康只二嗰只二七几啦，
15: 二七一四同埋二四一九，
16: 二四一九，二四一九咧。加个 RSI， 因为得木源嘅 RSI 系77，佢系67，图都系佢仲有条德康龙木咧，纯从技术分析嚟睇咧，仲有条250天线66左右咧系未突破到嘅，反而只2714咧，只木源股份咧就已经系突破咗一企翻喺一几条嘅十天、廿天、五十同一百天线以上，咁 RSI 都系强好多啦，有77啦。咁我会觉得就两只拣咧，就会拣呢一个2714得木源股份，睇下有冇机会落翻因为佢上个礼拜五嗰支大洋烛都升得多嘅，卅嗰度3.6-8.8就37.5。睇下有冇机会落翻37.5买咯。
15: 嗯，37.5
16: 系啦。咁、那个目标咧就睇42蚊。
15: 系先睇42蚊嘅。
16: 系啦，指示位咧37.5买到就用36蚊指示啦。
15: 36蚊指示，好啊。咁之后啦，观众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就系68，咁啊68咧就。68号是 Manicore 是的，今
16: 天都升30%的，今天
15: 他就说呢8.6就都有货的了，12.4呢就吃了一半，想问师傅剩下那些呢上望多少和止赚多少好
16: 啊？上面先看13.2再看14.4咯，
15: 14.4
16: 只赚咧就11蚊咯，
15: 11蚊嘅好。之后观众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咧，就系只2510啊，德长同埋呢只1888啊，边只好啲？边只个上望空间多啲咧？同埋咩位买？
16: 德长海运咧升咗好多啦，即系我觉得而家无谓，好似家计会嗰首歌啊，唱过听。系无谓追嘅，追得到都未必好。过太过累积太多升，同埋航运股始终有个周期性，一调咗上嚟咧，即系啲有咩风吹草动咧，又回得可以好快，同个幅度比较大。咁我觉得反而就建通咧，你炒下波幅咧，如果落翻去大概系下边就系十天线左右啦，或者系先啦，上个礼拜最低43.5咯，
15: 系
16: 咁上边就睇48蚊到48.5啦，就炒下波幅啦。其实今日咧都见到，因为个蟹货多啊，同嗰啲 mini max 一样咧，就系、是、之前升得太过累积嘅升幅太大。落嚟嘅時候咧，沿途有好多人咧都中咗伏啊！就係啊，公司前景係好啊，但你買嘅時機唔啱，你都前景好，你都可以賺唔到錢嘅。你試下諗下，80蚊、70蚊、60蚊買嗰啲，而家全部都仲係要捱緊價位，分鐘咧捱到耐咧，你就冇信心噶啦，你就翻到去你個買入價，你就哎呀我沽啦咁樣，咁啊即係白做咯。咁但係佢哋如果多啲越太多人係諗住。翻到原來買入價就沽翻出去平手沽出嘅時候，你咪會造成一個沽售嘅壓力咯。咁啊，但係好在咧就個行業本身咧都係仲係景氣，所以令到佢低位都有條件係可以反彈回升。只不過咧就係會有好多嘅蟹貨喺度攔住佢咯。今日我哋見到咧就兩類股份啦。啲光通訊同埋 PCB 嗰個嘅概念股咧，都受資金追捧嘅。其中隻中製鬱創咧3308，咁佢就係屬於光模塊嘅光通訊嘅。今日咧就急升19.6%，長飛光纖光纜咧都升9.9%。咁 都要讲返即係呢个光无快光通讯点解今日下升咁多呢，第一就係因为有大行嘅

0: 加持祝福啦，高盛咧就首次将中制旭创纳入研究范围，并给予买入评级，所以激发咗之前处于观望状态嘅机构资金去集体跟进嚟买入。另外就系台股方面，有啲两只嘅 PCB 啊，印刷线路板嘅龙头咧，都交出咗一个好好嘅成绩单。两间咧就系分别系呢一个津鼎4958同埋另一间咧就叫台光电2383，呢个系台股嗰个编号啊，你唔好咁港股揾唔到呢两只嘅吓。咁咧就八月咧，佢哋合并嘅营收咧都创呢个津鼎咧八月合并嘅营收创咗历年嘅同期新高，有成206亿新台币，系首破200亿啦。咁其中伺服器、光模块、IC 再版业务合计营收咧，比去年同期大增超过3倍，向市场证明 AI 高速传输嘅订单都仲系加速兑现为利润。台光电八月嘅营收咧就达到201亿新台币，佢就系首破200亿大关，按年咧增长系1.3倍。咁一啲高阶嘅铜箔基板 CCL 就系建滔嗰啲嘅同一个业务板块啦，持续系见到爆量，咁直接为成个 PCB 印刷线路板行嘅板块行情提供咗一个强大嘅基本面支撑。咁而家 AI 伺服器嘅传输规格咧，开始系由112G 咧系升级到224G 嘅世代。咁市场研究数据指出，一啲高阶嘅铜箔今年嘅供需缺口咧系会高达48%。啲低阶电波纤布咧同 T glass 嘅交期咧，即系要交付咧，要等好耐，被拉长至30个礼拜以上嘅。咁另外咧就系九月份咧会有密集嘅一啲行业嘅峰会，都可能会令到光通讯同埋 CPO 就系共封装光学嘅题材嘅热度会再度提升。其中深圳 CIOE 光电博览会咧将会喺9月9日至11日举行。鸿海旗下嘅鸿海精密等龙头大厂咧，将会正式展示 1.6T 高速光模组。咁其实中制旭创就已经可以做即系有 1.6T 呢一个嘅产品噶啦。ELSFP 外部镭射光源模组咧，都系鸿腾精密等厂咧，到时会展示嘅。咁另外咧，嚟紧喺 Semicon Taiwan 呢一个展覽咧，亦都會展啲廠商預計會展出系統級嘅 micro LED CPO 共封裝光學嘅模組，主攻 AI 數據中心短距高速傳輸，或者係將會點燃市場對下一代光互聯技術商業化嘅想像咯。
1: 係。咁啊，头先阿师傅就话咧，就1888好啲，咁啊就1888咧就要留意翻咧43.5去可以后位买啦。咁啊，目标价就系48蚊至48.5左右咧，后个波幅嘅。好啦，咁之后咧，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系想问师傅咧，就硬蛋啊400啊，咁啊观众朋友话今日追咗啊4.68仙半嗰阵时咧追咗啊，咁请问有冇力上望5蚊咧防守位啊？点定啊？唔该师傅。
0: 佢走势到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啦，今日 RSI 亦都突破咗70，上到71，咁今日高位472，距离5蚊都唔相差，唔系话好远，所以见5蚊嘅机会，我觉得都仍然系几高下嘅。咁、那个防守位你咪用今日低位4.35做止蚀咯。
1: 好啊，用4.35做止蚀嘅，咁啊5蚊都有机会见到嘅话，咁可以留意啦。
0: 咁呢度都预告一下啦，我嘅个人嘅 YouTube 频道最近上礼拜五咧，我都访问咗硬蛋创新400嘅创办人兼呢一个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CEO 就系康敬伟先生啦。咁佢都讲述翻而家公司嘅最新发展啊，由佢即系第一身去讲咧，会更加清楚同埋具体。咁大家可以留意咧。呢、這个影片好快我哋即係剪輯完呢就会放上我哋嗰个嘅频道上面，大家可以到时去收睇，对

0: 硬件創新的最新狀況多啲了解咯。
1: 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之後另一個觀眾朋友咧就想問師傅就係1112 H&H國際控股啊，咁就觀眾朋友就話18.5就有貨噶啦，咁啊請問師傅可以上網多少咧？唔該師傅。
0: OK， 咁佢就都走勢一浪高浪，個業績好啊，咁同埋佢就即係以前最初就係賣奶粉嘅，咁啊有一段時間就係嬰幼兒嗰啲嘅營養粉，咁但係咧你知而家出生率低咧。賣奶粉同埋啲嬰幼兒嘅營養品啊、營養粉咧，就即係嗰個市場啊嘅增長空間有限，所以後來佢就轉型，佢收購咗澳洲個 Sweets 咧，賣嗰啲香港你都應該見到佢嗰啲保健品嗰啲咧，同埋而家近年亦都大行其道就係寵物嗰啲保健品啊，啲自主啊，即系唔系自主研发，自主系养猫猫狗狗宠物嗰啲嘅主人咧，都肯花钱咧买啲保健品嚟俾佢哋啲啊仔仔女女去食嘅，咁所以咧就佢个业绩都受惠呢一个嘅趋势，不过就升咗好多噶啦，如果嚟紧嗰个目标咧就14.2、16.5，佢過埋個量度升幅，我睇再之前，
1: 喂，見到之前咧喺6、7月份嗰陣時個低位咧就10蚊嘅，正如師傅所講啦，都升咗唔少噶啦，10蚊升上嚟19.2。
0: 係啊，咁就如果嚟緊下一個目標咧就。如果突破20蚊企稳，先睇20蚊呢个整数关口先啦。如果突破20蚊企到稳咧，先至再睇22蚊咯。咁佢系几钱买噶？
1: 18.5嘅。
0: 18.5，咁而家账面上就得几毫子嘅利润，都系要定止蚀就稳阵啲。止蚀你用17.8做止蚀啦。
1: 喂，17.8做指示噶，咁个观众朋友留意翻啦。之后就系就1347啦，就咁啊，好多朋友都想问噶啦。咁呢个朋友咧就冇货嘅，想问阿师傅咧咩价位可以入得啊？大概仲有3分钟时间啊。
0: 佢今日染蓝就升啊，新贵咁啊，但系咧之前啲阴烛多嘅，我觉得佢都系即系可能系。昙花一現，因為今日染藍，所以叫做升翻下。但係你諗下，今日就算升成5%咧，個高位都仲係低過上個禮拜五嘅高位125.6嘅。咁唔係我睇錯周線圖，都係仲係低過上個禮拜五嘅高位122.6嚇。咁同埋咧，今日佢個收市價115.1咧，都仲係未上到條。10天線117.7，所以走勢上，我覺得佢都仲係偏弱嘅。本身佢近排嘅趨勢咧，都係偏弱，只不過可能係今日因為染藍就升一升，小心升完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咯。咁佢有冇貨啊？
1: 冇貨嘅，
0: 冇貨咧。如果你真係要買，但我就好唔主張嘅，就係話佢而家跌近嗰條250天線，大概105.5，105蚊咁上下。其实之前是见过的8月25号呢落到105.5，上个礼拜五都低位是107.9。咁如果你真的要买博佢企得住250天线嚟买，但我就你知啦通常呢啲喺个重要嘅移动平均线嗰度磨下磨下，我怕是磨烂张尺磨穿啊，咁咧就唔建議嘅。不過如果你真係要買嘅，就106嗰啲位咯。
1: 好啊，106。
0: 咁就指示位就如果106，你大概係99蚊指示啦。
1: 係99蚊。
0: 跌穿99蚊，咁上邊如果佢10天線都上唔到116今日最高都係染藍都去到16，咁你暫定就116咯，106都有10蚊雞嘅利潤啦。
1: 都正如阿师傅所讲啊，可能个股价咧都要啲时间，要啲耐性磨下磨下。咁跟住落嚟咧 ，FM 104就要去新闻噶啦。咁但系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都会继续答大家股票嘅。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

0: 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则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1: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晚上七点二十七分，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6: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8: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半至九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晚上七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及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未问及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虽然当地近日持续遭受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而且星期日会谈后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表示他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同美方的良好讨论中交流了几项新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 英国连续两日出现反对非法移民由法国入境的示威活动，官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韦洛廷星期一接受天空新闻台访问时，严厉批评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晚在沿海城市

0: 朴次茅斯堵塞道路，意图阻止非法入境的举动，形容行为是如同暴徒，又说这个属于具恐吓性质的流民行为。英国连续第二日爆发反移民示威，在星期六一群蒙面男子亦在多佛港阻碍交通，针对搭乘小艇横渡英伦海峡抵英的寻求庇护者。韦洛廷对示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表示忧虑，说规模前所未见，但强调警方已经控制局势。历届英国政府一直难以压止乘坐超载橡皮艇偷渡入境的人潮，不过韦洛廷说今年入境人数已经按年减少43%至大约17,000人。人蛇集团正改变策略，除了增加每艘船的载客量，亦都似乎改变路线，因为过去这类偷渡船只极少在珀茨茅斯靠岸。比利时检方说，一名拥有中国及比利时双重国籍的52岁男子，因为涉嫌从事涉及半导体技术的间谍活动，今年5月起被预审扣押。路透社报道，涉案男子曾经在比利时一间晶片制造商担任高层，厂房专门生产氮化镓半导体，已经在2024年7月宣告破产。检方怀疑该男子在厂房任职期间，同时在一间生产同类晶片的中国企业担任董事。这间中国公司在他加入比利时工厂只是几个月之后成立，并由中国投资基金出资。检方说他涉嫌将生产晶片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非法转移至海外，相关晶片可以应用于电动车、航天和军事领域。天文台话，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料会达到超强级别，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有机会成为1950年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文台发表网志话，今年8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出现13个热带气旋，其中有12个在8月形成，打破自1961年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8月本港在厄尔尼诺发展期间亦录得极端高温。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8月9号录得 36.9 度高温，上水更录得 39.8 度，是自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0: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9: 天气来说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你的发质粗糙之外，

0: 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候，
11: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4: 继续开市。
4: 师傅讲港股，
14: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5: 时间嚟到7:40啊，继续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啊，我 Barry 都喺度，同埋黄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呢节咧嚟到大家最观众最期待嘅环节，就系师傅派 tips 啊。咁有咩 tips 咧，师傅？
16: 今日个 tips 咧提示就系4个字，就系、是、时间互联。咁咧就嗱，我为咗俾大家容易啲猜，你以后都会话呢一个系咩题嚟嘅，好似啊历史题啊、语言题啊、地理题啊咁样，咁大家即系嗰个范围会收窄啲。咁呢个系一个语言题咯。
15: 系，好啊。
16: OK， 咁啊讲翻恒指，其实都冇咩好讲啦，即系头先话啦，啊似曾相识，其实嚟嚟去去。啊，上上落落又去翻25,400，又25,500呢啲位，咁咧就而家10天线咧就喺同20天线都喺25,500啲水平，咁就就算升穿同跌穿咧都冇乜太大意义。暂时我睇咧都系下边100天线就25,200啦，上边250天线25,800咁上下啦，呢600点度上上落落就依然系炒股唔炒市咯。
15: 系啊，依然都系炒股唔炒市啊，咁啊，大家留意。
16: 今个礼拜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即系美国会公布个CPI 同埋 PPI 啦，消费物价指数同生产物价指数。咁如果超过预期咧，就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市场对9月15、16号嘅议息会议加息嗰个嘅忧虑。咁亦都要留意就系个债息嘅走势咯。
15: 系留意债息嘅走势。好，观众朋友咧，有好多人都估啊，系只1729。

0: 1729咧就系、是、呢个汇聚科技啊，咁我都即刻咧查咗佢个英文啦，就系、是、I 即系呢个 time 咧 interconnect 啊，咁啊 technology 咁样，咁即系咧时间嘅一个连接嘅技术公司咁样，咁啊正如阿师傅话斋系一个语言替理嘅咁样，
1: 就是英文啦吓，攞佢英文嗰个公司名 Time Interconnect 时间互联，中文就叫汇聚科技，冇错，1729。不过佢咧睇翻嗰个业务其实同时间啊冇乜关系，我觉得吓，唔知点解公司当年改个英文名叫 Time Interconnect， 因为佢主要咧就系、是、做啲电线嘅。咁咧而家受惠 AI 投資熱潮啦，所以佢喺數據中心嗰啲嘅服務器業務同埋電線組件業務嘅訂單咧，喺今年第二季度咧都錄得創紀錄嘅增長，咁同埋集團都繼續喺中國同越南擴大產能，以應付快速增長嘅訂單量。其中雙密度 MPO 及多芯光纖面板已經實現量產，並帶動平均售價同利潤率上升。今年上半年度集團錄得的收益有100.6亿港元，較上一個中期去年同期呢的48.5亿300万是大幅增加107.4%，增加超過一倍的，主要歸因於2025年12月收購了晋昌集团，为集团贡献收益同埋服务器分布同电线组件分布之中嘅数据中心嘅收益咧，系如果睇翻嗰个服务器分布咧，就收入增加68.3%，而数据中心嘅收入咧就增加22.8%，经营日利咧就有8.7亿400万，同比增加111.8%，经营利润率就由8.5%上升至8.7%，日利咧就系8.2700万元，增加163.9%。集团喺2025年12月咧完成收购呢间德晋昌集团嘅全部已发行股本。咁德晋昌集团主要从事铜丝产品嘅制造同销售，大家知道啦，电线里边咧系要用铜嘅去导电啊，咁所以咧铜丝系一个关键嘅原料啦。咁佢呢间德晋昌嘅铜丝产品嘅应用范围都非常之广泛，系应用于电子装置啦、电器、电脑、通讯设备、汽车、医疗器械、航空航天设备同埋太阳能产品。咁呢间公司喺东南亚咧系建有稳固嘅业务据点，使集团可以探索透过利用佢嘅生产设施向美国销售同制造产品，避开嗰个关税嘅对中国的关税的问题，亦都能够令集团摆脱对单一国家关键铜丝供应的依赖。德晋昌集团位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生产基地，亦都可以大幅分散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确保集团业务的连续性，并有效分散地域及政治风险。另外，这单收购亦都为集团带来一次重大的垂直整合机遇，令集团能对上游原材料的质量和规格实现更强的控制，由铜丝那里开始，亦都能够实现更高效的产品开发。另外，集团在今年四月呢完成对一间英国全国知名专科与兼职临床医师会员机构的投资。咁呢个机构系营运一个数字 NHS 人力资源平台，目前咧已经连接咗3500间全科门诊诊所，同埋一个拥有7500名临床医师嘅会员社群。呢项投资咧为集团提供一个深受临床医师信赖同 NHS 连接嘅平台同埋执行体系，以加速进入英国 NHS 市场，产生决定性的真实临床证据，并缩短医疗科技投资组合公司的采购时限。预期呢这项投资将会在中期内产生可观的累积价值，整体形成极具价值的财务和战略增长引擎，惠及集团全部医疗及投资组合的业务。今年7月31日呢，集团是成功收购埋 Time Singapore 的剩余51%，以发行股本。所以现在呢是拥有 Time Singapore 和 Leonie Cable 嘅全。

0: 部已发行股本，二者呢已经成为公司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这间 Leoni 个品牌呢是拥有超过100年历史，在电线行业呢享负盛名。咁佢生产汽车标准电缆呢，就用在汽车线束、高压电缆同埋特种电缆，包括传感器电缆同埋数据电缆，以及充电及电源解决方案，包括液冷电缆。同时咧，亦都致力于开发、生产同销售连接系统，尤其喺传输电力及信号嘅电缆，以及汽车电缆。并且咧，佢喺德国、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墨西哥同中国设有生产及研发设施。咁集团正利用呢一间公司 Leoni Cable 遍及全球的影响力，稳步拓展它现有数据中心及数字电线业务。集团可将其于数据中心及数字电线分布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拓展至更多全球的潜在客户，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和提升盈利能力。建议买入价就是 17.6， 目标 19.6， 指示位 16.6。咁匯聚科技 Time Interconnect 時間互聯嘅股票代號咧就係1729。
1: 嗯，好啊，大家留意翻啊，買入價係17.6啊，目標價19.6啊，指示位係16.6啊，係3.6啊。咁咧，然之後咧，趁仲有少少時間啦，就幫大家觀眾朋友咧問多幾條問題啦。咁咧就想問阿師傅咧，只3277好啲啊，定係只2556好啲？咁然之後咧，就想問咧，買入價上望幾多，指示幾多嘅？唔該，師傅。
0: 3277，你幫我 check 下，唔知 check 唔 check 到？今日係咪都係呢一個唔記得嚇？入通，所以個股價無啦啦跌咗成8%。3256師。三二几多？另外
1: 三二七七同埋2556，
0: 2556
1: 系。
0: 另外我记得德式啊嗰啲咧都系买富士好似都系入通就即系
1: 系啊，3277都有份入通
0: 系咯。咁就系好消息出货咯。咁如果呢个问题唔系出于经公司嘅基本面一个问题，只不过啲人报等呢、等今日个个争住出货出完。咁自然個股價回穩翻咧，我會揀長光神心咯，因為佢冇嗰只另外嗰只256升咗咁多嘅累積升幅咁大，咁而且佢肯跌翻落嚟咧，落到十天線附近，十天線就喺105.6嗰啲位，今日收84.4，仲低過十天線，咁我諗你攞佢今日中間位咧，收低位同收市價中間嗰度大概係3.5，1.7，即系82.6咁上下咯。
1: 系82.6嘅，咁我可以留意翻啦。
0: 嗯，82.6个目标咧，喺90蚊先啦，90蚊到91啦。
1: 好，
0: 咁82.6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个78蚊做指，78蚊做指示咯。78.5咧 ，sorry，、就啱啱好5%，因为佢廿天线而家就喺78.5嗰啲位。
1: 好啊，留意翻78.5呢个位做指示啦。咁趁仲有少少时间啦，就继续问阿师傅啦，就系只6675啊。观众朋友就话6675咧就31.5有货嘅，今日跌咗落去啊，就想问阿师傅咧，可以上望几多，同埋啊几多钱止蚀好咧？唔该，师傅。
0: 30几蚊买话，
1: 31.5啊，系。
0: 其实如果你用5% 嘅话咧，穿30蚊就应该要止蚀咯。
1: 嗯，
0: 咁啊，10% 咧，31.5咧就大概系28蚊左右要止蚀。其实过咗，你今日都唔采取止蚀，已经过咗你止蚀位。而家希望佢今日跌得多，同埋今日穿头破脚，希望嚟紧有反弹。如果弹到看看可唔可以弹到29蚊咯，
1: 29蚊嘅，
0: 咁就输少当赢，就算唔沽晒都沽一部分咯。走势就肉酸嘅，你见到呢排咧，即系自从回升到37.5之后咧，就落得好快，同埋都落得好多，好深下。咁咧就今日仲要出现一个穿头破脚走势。希望可以弹到29蚊，俾个逃生门你走啦。
1: 好啊，咁啊留意翻啦。咁之后咧，观众朋友

0: 我想问就166个心莲心化肥咧，就10个2有货嘅。想请问师傅咧，上望同埋止蚀嘅，咁啊，应该唔使止蚀啦，止赚都得啦。
1: 我哋之前介绍嘅到咗我哋目标价未呢？
0: 好，即刻查翻先啊！
1: 但今日佢冲到上12.05咧，都见到个回吐压力系都大嘅，收市又落翻11.49，而家今日个成交都高咯，咁啊 RSI 有啲顶背驰，咁所以我会睇就如果佢10.0几买嘅，可能我都唔 set 12啦，12系今日闪一闪咗，睇11.8啫，
0: 11.5嘅系啊，
1: 系咯，
0: 只系10.2睇11.5
1: 啦，止赚位嘅话咧就用11止赚咯，上边希望再抽一抽上11.8，赚多少少咯，
0: 系希望可以赚多少少啦，咁。之后呢就想观众朋友呢就想问啊师傅先，就是9903啊，天数至深同埋就6082，咁都系近期都系跌嘅，咁想问啊师傅留得底未？
1: 问咩我听唔到你嘅声，
0: 留得底未？
1: 天数至深就仲系沉紧底，今日先至再创近期新低，咁对于股份即系股底嘅 RSI 又36，今日创新低，成交又大，咁我觉得就即系股底系危险嘅游戏咯，唔值得啦。天数自深就，另外嗰只系咩啊？
0: 6082。
1: 我难起科技啊，逼人科技，佢好啲。如果两只嚟讲咧，你博佢就落到去，因为早排都上个礼拜都一支洋烛系抽升过，不过咧就暂时受制于100天线46蚊嘅阻力。咁如果落翻嚟10天线40嗰条系20天线，20天线而家39蚊，即系如果穿一穿40蚊，可能39.5买，咁去到100天线个利润都唔错嘅，46.5都有成6蚊嘅利润啦。当你一半咁，你都好啦，3蚊你都有差唔多接近一成嘅利润咯。咁如果39.5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37.5做止蚀啦，即系上个礼拜8月31号嗰支大洋烛嘅底部37.7，如果都跌穿37.7，用37.5做止蚀咯。
0: 好啊，咁啊，麦师傅咧，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
1: 咧？这个问题个答案大家都估到噶啦，就系冇嘅，
0: 系冇嘅。好啊，好多谢师傅今日咁详尽嘅分析啊。咁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同大家师傅讲港股嘅。唔该晒师傅，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晚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中方愿意同卡塔尔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并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同人民等领域的合作。李强指出，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强调，中方愿意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卡塔尔代表团在星期日访问德克兰，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良好的会谈，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进行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伊朗上个星期相继接待了利兹、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团。他补充，伊朗和部分地区国家的接触仍然在持续，五相关国家一直致力于帮助缓和地区局势。卡塔尔近期一直担任主要调停人角色。穆罕默德曾经在8月27号访问德克兰，积极斡旋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并强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在北京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墨西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曾经会见墨西哥贸易部长，并指墨方渴望采取措施保护北美免受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星期一发表自今年七月上任以来的首场重大演说，他指出英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依然疲弱，而改变这个现状是他担任财相的核心任务。他强调，只有推动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企业营运成本和民生生活成本难题的唯一出路。贺里安坦言，政府借贷成本目前正处于历史高位，归咎于高借贷低增长导致国家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飙升至接近 100%。 事实上，英国借贷成本上个星期再度攀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更加创下18年新高。贺里安在演说中强调，坚守英国的价值观意味着要坦诚面对控制政府开支的必要。贺里安定于下个月28号发表他任内首份预算案，他强调该预算案将会建立于财政纪律之上，致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会保留一笔缓冲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素。在本港，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共检获约 7.5 公斤怀疑可卡因，约16公斤怀疑氯胺酮，52支美元税香烟，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和4盒怀疑第一部毒药，市值共约1100万。拘捕两名男子，其中一个48岁的日本籍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里面发现该批怀疑可卡因和美元税香烟。该名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货税品罪，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应货税品罪。另外一个34岁的英国籍男子就在伦敦飞抵本港时被搜出毒品，他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同一项管有第一部毒药罪。两宗案件将会在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0: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1: 清姐点醒你，
1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0: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噶，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体旅事务所，
9: 体育、
8: 旅游、
9: 盛事、
8: 跑夜马、
9: 演唱会、
8: 贺岁杯、
9: Art Gallery，
8: 共享城市脉动，
9: 唔使再发白日梦。
10: 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体，
11: 我是谢拉。
10: 不知为什么呢，觉得最近有很多人很多朋友去旅行，
11: 是不是啊？
10: 是啊，真是啊。
11: 你怎知道
10: 呢？因为收到手信。
11: 每一次呢他拎手信过来，唉，你又好啦，又去旅行。
10: Exactly， 去咗边啊？咁你就会见到佢拎嗰啲嘅特产出嚟咁啦。最近咧有一件收到嘅手信咧，我印象都几深刻嘅。
11: 系咩嚟噶？
10: 就系、是、其实佢系嘢食嚟嘅啫。咁、
11: 嗯、
10: 但系咧，佢系士多啤梨味嘅。原先咧，我个人嚟讲咧就麻麻地士多啤梨味。
11: 系。
10: 嗱，我本身又唔系特别好草莓，再加上咧士多啤梨嘅制品咧，成日都会有一种
11: 怪味，
10: 系啦，好似好人工嗰啲味咧，
11: 冇错，
10: 就会好似药水嘅。
11: 系。
10: 咁所以咧，我本身就唔好士多啤梨啦。咁所以咧，我就摆佢喺度，佢俾咗几款手信我，全部都嘢食嚟嘅、
11: 嗯。
10: 我其他嗰啲已经食晒，但系嗰款士多啤梨味咧就摆咗喺度好耐都未食啦。
11: 系。
10: 又有一日朝早咧，实在太肚饿啦，咁我就谂住，唉，算啦，我都食咗佢啦。咁
11: 系。
10: 哇，好好食。
11: 系咩嚟噶？
10: 佢系好似饼，然后咧佢个饼中间个夹心系士多啤梨味啦，但系佢个士多啤梨咧系好似以前细个食嗰啲士多啤梨雪糕嘅味、
11: 哦，
10: 而唔系嗰种好
11: 化学味，
10: 系啦，唔系化学味，同埋唔系嗰啲果酱 cream 嗰啲味。
11: 我想知佢去边度旅行咧？
10: 佢去日本旅行，
11: 哦，
10: 同埋佢里面系有一阵 cheese 嘅，咁我觉得个 balance 系好好食，
11: 好难好食咯。即系我听你形容好难好食咯，但系 turn out 佢系好食嘅，
10: 系啦，系好食嘅。Okay。 所以我本身对佢非常之有戒心，摆咗佢喺度好耐，但系 ended up 原来好好味。
11: 即系我感觉上咧，而家好似零零后系唔兴派手信
10: 吓、啊，有啲咁嘅
11: 系啊，好似话，诶，唔知系咪时代变咗咧？我哋呢啲 old school 人先会派手信
10: 嘅，同埋先，我收好多零零后嘅手信，
11: 系咪噶？
10: 系、啊，
11: 唔系你个人好咯，就好似咧，啲人可能知我嗰人嘅为人啊。即系，诶，唔好搞到人啦！即系有啲人去旅行嘅时候，诶、你要啲咩手信？我话，诶、唔好搞你去旅行，你就开开心心去旅行，唔使理噶啦，咩都唔好买。
10: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我冇俾到呢啲，诶、你可以适随转变嘅态度俾我啲 friend， 所以我啲 friend 咧就以为佢哋有呢个义务买手信俾我啦。
11: 不过永远都系
10: 我俾咗压力佢哋。
11: 去到嗰一刻咧，都系嗰句啦。诶，你又去旅行啦？嗰感觉上有少少嘲讽嘅味道、
10: 欸、但系我想讲咧，我同我啲朋友咧，即系无论系九零后嘅 friend 啦，零零后嘅 friend， 定系什么年龄嘅 friend 咧，真系比较熟嘅嗰批咧，系甚至唔需要理由地会送礼物噶。
11: 哦，系啊，
10: 即系 friend 同 friend 之间系会忽然之间见到一样嘢，令你谂到嗰个人，又或者你觉得我成日都会见到啲公仔，觉得好似某个 friend 咧，咁就会买咗、
11: 嗯。
10: 然后呢个唔系净系得我单方面咁样样会送
11: 俾我啲 friend 都会嘛，
10: 系互相之间会冇理由冇。佳节冇任何原因就送嘅，
11: 呢个系吸引力法则嚟噶，
10: 即系互相。
11: 就好似我身边啲 friend 咧，死都唔送礼物嘅。
10: 咁呢个系你哋之间形成咗一个有默契嘅相
11: 处，就系吸引力法则嚟啦。
8: 全城 hot gossip，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10: five，top five 第五位，方土字指南。WMA 全新委托的展览方土字在6月13号已经正式开幕，是由艺术家潘子怀和生态学家联手透过影像、声音和土壤的 DNA 分析，深度去剖析大帽山的生态修复历程，希望可以透过展览将土地视作一种时间的载体，去记录我们这一片土壤发生过的不同的事件，成为一个活档案，令到大家可以去想想在

0: 时间的流逝之中，一片土壤是经历过什么变化，而其中又有多少人和自然在恒常变动之中的共生关系。那开幕的时候呢，有对谈的环节，之后呢也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文字描述，让大家更加去了解呢整个展览的旅程之中呢所刻画的点点滴滴，令到大家可以跨越时空这个维度，去聆听这一片土壤之中承载住的历史和记忆。
1: Number four， 艺术展咧就唔一定要靠眼去睇嘅，介绍佢俾你识先。Janis 啊，本身系香港乐队 David Boring 嘅主音啦。今次作品结合声音装置同埋持续性展演，入场之后唔该你除鞋先啊，踩上一啲好 soft 起伏嘅紫色地面，四周围就系一啲好低沉啦、持续嘅声音、昏暗嘅灯光，同埋仲有眉毛啊。更加特别嘅系场内表演。在身上带着接触式咪，他们每一次移动都会成为整个声音环境的一部分。作品围绕记忆和一些难以处理的情绪，希望创造一个空间给人不需要急住解释或者解决，而是可以很安静地和自己的记忆共处。展期内也都会有其他香港声音艺术家加入现场演出，所以不同时间去体验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艺术家兼音乐人 Janis 的 Memory and Punishment 展览由2026年8月22号去到10月3号在黄竹坑 Gold 举行。
0: Number 3 Top 3 第三位，我和城市的二三事展览。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叫做朱兴华，他是一位画家，但同时他也有在精神科专科作为医护人士的一个背景。他很善于去观察人的情绪，也很擅长去看我们城市的风景风光究竟是怎样，并且以此作为创作的灵感。我和城市的二三事就可以以朱先生他作画时的情绪作为一个锚点，让大家去看看在这个城市之中有哪些的片段，有哪些的画面是形成了他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的。新旧画作合共是有8幅，再加上他和林恩杰的一些对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就是运用了智能的手带去演算和去记录在创作的时候这位艺术家他的情绪数据，让大家可以重新去拼凑这些的画面和人的情绪之间的关系。
2: Number 2，
1: 静静地告诉大家听，因为这件事不可以被议题知道，因为它会冲过去的。全港首个大型方程式赛车全方位体验活动 Race to Glory 沉浸式方程式赛车旅程。今次活动联同 F1 官方授权转播平台，二楼中庭设有超过3米高的巨型屏幕，直播 F1 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阿塞拜疆站主赛事，劲过看世界杯，大家可以同一班车迷一起睇大赛。最正是这一 part 啦，睇完仲可以落场试。现场设有起步反应、270度反应测试、轮胎负重训练和 F1 赛车模拟器。另外更加联同 Oracle Red Bull Racing 带来秒速换胎挑战和赛车模拟体验，俾大家试下做车手啦，同 Pit Crew 究竟有几大压力啊。活动由2026年8月14号去到9月27号举行，星期一到五中午12点到夜晚9点，星期六同公众假期就朝早11点去到夜晚9点。地点遍布太古城中心、二楼中庭、中桥同埋地下嘅 Epitaph 位置。都系嗰句啊，冇俾议题知啊。
2: Number 1 Top 1
0: 第一位，商人展痕迹。讲到痕迹，大家会想到啲乜嘢呢？系咪一啲逝去嘅事物呢？这个商人展之中系展出咗两位艺术家嘅作品，一位系机边恒久，另外一位系已故艺术家水岛哲雄。虽然佢哋两位创作嘅手法、表达嘅形式好唔一样， 一个咧系比较精确嘅，好似取证一样嘅；另外一位咧系好抒情嘅，好似写诗一样嘅。咁但系咧，佢哋两个咧嘅主旨创作嘅核心动力咧好相似，都系希望咧可以去标记、去记录一啲消逝中嘅事物，去留低咧我哋喺生活之中、喺时间流逝之中好多唔同嘅痕迹。咁我相信咧，大家喺透过呢两位艺术家隔空嘅对话之中咧，都可以感受到其中非常之。

0: 重大的一啲嘅情绪。
1: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5: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以缇，
7: 我系谢拉。
0: 其实咧，我哋默默地都介绍咗，其实我哋唔默默嘅，我哋开声噶嘛，唔系默默嘅。我哋开声地咧介绍咗好多唔同嘅展览啦，或者活动啦。其中都不乏有一啲咧系以地方为基础嘅，即系可能佢会依靠住某一个地方带嚟嘅灵感去做嘅创作等等。
7: 中环好多啦，麦多利监狱嗰啲都讲好多
0: 嘅，系冇错。咁所以咧好多都会有一啲嘅城市色彩。咁、我想要同大家去介绍嘅呢一个展览咧，我觉得系其中一个咧将一方水土融入去嘅展览里面做得非常之明确嘅一个展览嚟。
7: 系。
0: 咁呢一个系 WMA 咧，佢哋发布咧2025-2026年度有个主题系稀奇。就以呢一个嘅主题咧，去为佢哋嘅主旨嘅一个委约嘅创作嚟，即先有呢个主旨噶啦，就系要关于稀奇，然后佢委约佢喺稀奇呢个题目度，你可以有啲咩发散嘅联想咧？你会谂到想做啲咩创作咧？然后得出咗我哋今日咧会见到嘅呢个展览，叫做《方土字》。
7: 系。
0: 一听到方土字就已经觉得同一方水土是非常之有关系，亦都同嗰啲民族字嘅感觉好似。
7: 方土字佢可以做到一啲咩展览呢？即系佢系一幅土嚟嘅，咁讲下嗰幅土上面佢有啲咩历史啊，或者嗰幅土之前系啲乜嘢嘢咁样样啊嘛？
0: 我觉得咧佢个形式系真系好特别嘅，佢个创作咧并唔系话哦，因为我喺呢个地方土生土长，或者我喺呢个地方有啲咩记忆，所以咧我就联想到啲嘢，我因此而作为灵感去创作。佢唔系，佢系真系将呢一个地方好多嘅 DNA physical 嘅元素咧带到入去佢创作里面。咁讲紧咧系艺术家潘子怀同埋生态学家，因为呢位生态学家咧，我真系唔识读佢个名，
7: 系
0: 佢系嗰啲个名咧，
7: 似啲北欧嗰啲字啦，
0: 系嗰啲英文字母下面会有一撇啊，同埋英文字母上面会有两点嗰啲，真系唔识读。咁我就唔乱咁 pronunciation 你个名咧、就同呢位生态学家佢一齐去做嘅一个展览嚟嘅。咁佢哋咧系以大帽山。

0: 啊作为个根据地。
1: 系
0: 喺大帽山一带，佢哋先去咧考察咗嗰啲山坡。即系佢唔系净系凭一个印象，即系话哦，大帽山呢个地方俾我嘅印象系咁，我就开始画啊，我开始创作。唔系，佢哋真系有去做一啲生态嘅考察嘅。咁原来咧喺大帽山一带有啲嘅山坡咧系做紧生态修复嘅，可能因为好多嘅原因，所以咧有一啲嘅山坡咧，佢哋就喺个自然嘅环境上面啦，并唔系喺佢哋最好嘅状态。咁所以原来系首先需要一啲生态学家去落啲功夫，令到佢变成一个好嘅状态，变翻健康先嘅。咁佢哋咧就以呢啲修复紧嘅山坡作为考察地啦，然后去追溯翻呢一片土壤，佢哋同啲乜嘢人文历史系有关嘅，同点样嘅一啲生态环境系有关嘅。咁然后咧就将呢一片嘅土壤咧作为一种记录，觉得呢一片土就系承载住，例如话时间嘅改变，例如话生态嘅演变。
1: 所以表面上你今日行过去，可能净系见到一片山，哦，有树、有草、有泥嘅。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呢啲生态学嚟讲咧，呢块地有好多层嘅，
0: 冇错。
1: 因为随住佢发展，佢冚啊冚啊，冚完一层又一层，可能佢最早咧系山火嚟嘅。再早啲系农耕嘅，去到而家系森林嚟嘅，再下边咧有啲更加古老嘅地质嘅，咁所以呢啲就所形容成活档案，
0: 所以佢哋咧可以将呢一片土壤咧当成系记录本身，然后去睇下呢个记录里面咧究竟系点样样定义呢个时间嘅，咁所以佢哋就认为咧单睇一片图就已经可以睇到时间呢件事系点样样喺唔同嘅维度去交织。咁然后我哋就可以再继续去探讨啦。咁例如话咧，佢哋咧后来用啲咩方式去表达咧？咁当然回归翻创作嘅话，我哋可以用声音去做创作啦，可以用影像去做创作啦。但系最特别就系因为佢哋系用考察嘅形式去出发啊嘛，所以真系会有土壤嘅 DNA 嘅分析嘅。成件事好 scientific 啊。
1: 系。
0: 咁同埋会有啲田野调查嘅结果啦，有好多档案都摆咗喺度。咁可能咧喺以前咧，好多人嘅心目中就会觉得科学同艺术是两个很大的很不同的分野，中间是一个壁垒。但是原来呢科学呢也都可以拉到来艺术的领域里面，成为艺术呈现的一部分来的。艺术家呢就希望将这片土地呢视作是一份手稿。即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去阅读这个土地，而这个土地本身都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阅读的手稿，我们从中我们可以阅读到很多不同的生态，阅读到时间。
1: 听完你讲咧，我就觉得佢个英文名其实都几有意味嘅，叫 Bones of Our Land 啊，即系直译就系我哋土地入边嘅骨头啊，
0: 系我哋土地嘅骨骼。
1: 即系一个人有个骨架啦，咁一副土地应该都有佢嘅底层嘅结构噶嘛，即系表面可以改啦，咁你森林可以长翻啦，农田可以消失啦，但下边嗰啲石咧，地质啊、泥土啊，你啱啱所讲嘅 DNA 入边可能包含仲有啲微生物啦、梯田啊，仲会留低某啲证据啊，所以话 bones 咧唔一定讲真系嗰个骨架，更加似系讲当表面嘅嘢全部退去之后咧，你最核心系乜嘢嘢？
0: 冇错，咁佢就认为呢一片土地咧系可以俾我哋去阅读好多嘢嘅、包括咧喺数百年甚至更长嘅时间里面，我哋凭呢啲土壤佢而家嘅特质，我哋可唔可以读得翻以前佢例如啲火山嘅地质系点？可唔可以推翻究竟曾经喺呢一个土壤上面发生过啲咩事咧？例如好似谢拉讲嘅农耕嘅历史，咁农耕咪系同人有关咯？咁所以我哋又会知道人同呢一片土壤嘅关系究竟系点样样啦？咁而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会不会曾经遭遇过山火，这一片山坡有没有试过有火灾呢？有没有试过有殖民的介入呢？有没有见到当代的修复痕迹呢？如果有修复痕迹，是不是就是说可能人曾经对它做过一些的破坏，但是人都曾经很努力地想去保护它、想去给它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给它呢？所以呢在这个土壤之中，我们看到时间的流逝，我们看到它经历过的故事，因为我们经常都说艺术可以记录人的故事， 是不是都可以记录一片土壤的故事呢？
1: 但是如果我去看的时候，它怎么 present 给我看呢？整件事
0: 它不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它会有些影像，会有声音的创作，而那些田野调查的结果和土壤的 DNA 分析都会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都会变成它呈现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大家就会见到，其实人和自然，人和那片土是互相作用的，而时间和那片土也都是互相作用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真的会有一个展览是让大家可以重新去聆听土，或者去感受啲土，然后去读一下呢个土究竟系何许土也？你唔觉得好得意咩？
1: 都啱噶，啱啱你讲你俾即系大家好难 pronounce 佢个名嗰个生态学家啦。而家睇翻资料，原来佢系音乐人嚟噶，所以
0: 佢都有做音乐。
1: 系啊，加到你。

0: 农场资料提到啦，佢曾经参与融合音乐组合嘅，咁所以咧今次嗰个其中创作啦，系话可以将微生物嘅 DNA 转化成音乐灵感，
1: 嗯，
0: 即系将一啲原本我哋肉眼睇完全睇唔到一啲土壤资讯啦，佢可以用声音帮你重新演绎，
1: 嗯，
0: 一嚿泥佢点样可以变成个声音俾你听得到呢？
1: 而呢一位嘅生态学家咧，即系如果大家查下佢嘅资料喺 LinkedIn 你都会见到啊，佢真系做紧博士后嘅研究嘅。在我们香港的某间大学里面、
0: 哦、
1: 所以人家是真的 pro 的生态学家，然后生态学家他们都会有一些浪漫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研究，
0: 真的很浪漫、啊、
1: 是没错。
0: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挺重要的意思，他整件事是 based on 希冀嘛、
1: 嗯、
0: 你真正讲希望，首先你要承认曾经有损失嘛、
1: 嗯、
0: 森林生物多样性是减少过，而家呢件事发生紧喺地球每一个角落噶啦，土地遭受过破坏啦，但系好多人去努力紧去复修佢啦，就系、是、向希望行嘅一个方向嚟嘅。所以今次所谓嘅希冀啦，唔系我哋当以前所有嘅嘢冇发生过，而系我哋知道佢受过伤，我哋仍然选择去修复佢。
1: 又或者我哋睇下呢一片土壤，我哋可以感受到时间不断咁样流逝。有好多事都会发生，但是有好多嘢变咗，好多嘢都会不变嘅。佢、
0: 嗯、
1: 都会继续咁样好有生命力咁样咧，迈向佢下一个阶段。呢件事本身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希冀啊！咁呢一个展览咧，一路会做到9月30日嘅。咁而家都仲有时间。咁但系咧，可以留意翻呢个 WMA Space 嘅场地咧，逢星期一系休馆嘅。咁、
0: 嗯、
1: 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留意时间咁样入去睇呢个展览啦。
2: 成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8: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举行会谈。王毅话，中方支持墨西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并强调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应受第三方影响。外交部新闻稿引述王毅话，中方愿同墨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王毅话，中墨在很多国际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同多边舞台的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权益，双方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话中方愿与卡塔尔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及人民等领域的合作。李强话，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强调，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卡塔尔代表团星期日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良好的会谈，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进行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上星期相继接待了来自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团。他补充，伊朗同部分地区国家的接触仍在持续，相关国家一直致力于帮助缓和地区局势。日本防卫省公布，中国军方一架 Y9 情报收集机同埋俄罗斯一架 IL-20 型情报收集机近日先后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其中俄军机更被指侵犯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随即紧急起飞战斗机。

0: 控应对。防卫省在社交平台公布，日方在星期日下午确认中方军方一架 Y9 型情报收集机由大陆方向飞来，沿东海上空飞行至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海域，再向西南方向飞行至冲绳半岛附近海域，之后掉头向东北飞行，再经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改变航向飞回大陆方向。防卫省话，一架俄罗斯 IL-20 型情报收集机在上星期六由大陆方向飞来，向南飞行至宫城县附近海域后掉头，再飞往日本海。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防卫省证实俄罗斯军机侵犯了北方领土上空的日本领空，日方正对俄军机此行的动机进行分析和调查。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民宿数目是全国最多，近年经常传出与民宿相关的纠纷，例如噪音投诉等。当局计划原则上禁止在新宿住宅区和学校附近设立民宿，新措施预计明年夏季起实施，预料过半数民宿可能无法继续营业。读卖新闻报道，新宿区政府人士说，在居民专用地区将会禁止民宿营业，不过受影响的民宿将会得到宽限期，例如在妥善管理设施的情况下可能得到豁免。至于在商业地区营运的民宿，每年营业日数上限由原本的180日减少至120日，政府将就有关措施征询公众意见，计划在明年2月的区议会会议中提出条例修正案。政府将于下星期三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产建设商会提交建议，希望香港在国家155规划中明确战略定位，进一步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会话，香港市区超过27%的住宅楼宇楼龄超过50年，市区土地是宝贵资源，政府应该及早采取行动，加快市区更新，应对楼宇老化及失修问题，营造智慧、绿色及宜居的市区环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

0: 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依提，
3: 嘿，我系谢拉啊，
2: 精神奕奕，
3: 系啊，
2: 因为要讲嘅呢个活动令我好兴奋，系我要讲嘅呢个系 Race to Glory， 沉浸式方程式赛车旅程，
3: 交晒俾你啊，
2: 诶，咁啊唔好交晒俾我，但系我系真系好开心嘅，因为我自己本人咧好中意 F1 嘅。即系呢个 Formula One 方程式赛车，咁、有听开我啲节目嘅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不嬲都追开呢啲比赛啦。
3: 系，
2: 咁啊，适逢咧今次咧喺太古城啊吓，我哋有一个商场咧系会呈现全港第一个，留意翻首个大型嘅方程式赛车体验。就是叫呢个 Race to Glory
3: 嘅。我一听方程式赛车几个字啦，就因为我哋系两个宇宙嘅人嚟噶嘛，我就会觉得，因为我系足球嗰个宇宙嘅，你就系 F1 嗰个宇宙嘅。
2: 我以为系我哋同一个宇宙，又包含呢两样咁紧张刺激嘅活动。
3: 我哋
2: 系分开两个
3: 宇宙
2: 嘅。宇宙
3: 嚟嘅。咁、
2: okay.
3: 我就会觉得，喂，我唔识车噶，我连边个车手打边个车队我都分唔到。咸美顿系咪转咗会啊？即系呢啲我系分唔到嘅。
2: 叫得出咸味道，
3: 系啊，你呢啲起码都知嘅，你都叫得出碧咸啦，系嘛？
2: 即系即系，其实咸味炖演绎噶，
3: 系我知啊，你又知碧咸退咗役喎？
2: 几耐啦，已经问候嗰日我细个嘅时候睇世界杯见到嘅人。
3: 嗱，我想知咧，我今次如果 walk in。我是一个咁嘅人，唔系好知呢啲嘢嘅。
2: 诶，唔紧要噶。
3: 咁我会唔会系几适合一啲由零开始？佢唔系叫大家企喺度，诶、我睇下几架诶赛车模型嘅啫。会唔会系我系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其实又想了解一下 F1， 我又想知道，哇，嗰啲维修站嗰啲人点解换辘可以换得咁快嘅咧？咁、我系可以入去了解一下，同埋开始认识呢个运动。
2: 当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呢个活动咧设计得几好嘅，其中一个 point 系车迷肯定系开心嘅。咁佢都确实系有一啲嘅 design 好明显系 for 车迷而设嘅。咁但系咧，嗰啲除此以外其他嘅环节咧，我觉得系所有人都可以 enjoy。
3: 你系咪想讲嗰啲咁嘅人啊？
2: 唔系，我意思系嗰啲环节，
3: 嗰啲咁嘅人，
2: 嗰啲环节，唉，真系流泪。
3: 唔系，你哋 F1 fans 咧，见到有架 F1 嘅车喺度，你哋已经好开心噶啦。
2: 唔系，我意思系佢有一啲资讯咧，系有机会系车迷先至明白嘅，但系佢亦都有好多系非车迷咧，第一次去理解嘅情况之下咧，都能够去增进对 F1 嘅认识，同埋都会觉得好玩。
3: 我哋喺节目开初嘅时候咧，系介绍过一部电影系 F1 嘅，嗰阵时我就觉得，F1 电影咪讲架车开得有几快咯，其实唔系嘅，一场 F1 比赛背后啦，有好多包含咗反应力啦、体能啦、策略技术同埋团队合作嘅画面喺度嘅，
2: 当然，
3: 所以系好阔好阔嘅呢。
2: 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个时间亦都啱啱好，因为咧、暑假咧系休季嘅 F1 嘅赛程啊，
3: 所以佢有时间同你搞呢啲嘢啦。
2: 咁搞呢一个活动嘅嗰啲人唔系搞比赛嗰啲人嚟嘅，
3: 系咪啊？
2: 系唔系同一啲人嚟嘅？但系咧，因为八月咧就休季。呢、這个活动咧，佢啱啱开展嘅时候咧，系好似系同所有嘅车迷一齐去等休季翻嚟嘅第一场赛事就是、荷兰站嘅。即系虽然荷兰站已经完结咗啦，而家已经系休季之后嘅好几场赛事啦。咁但系当时咧，大家一齐去等荷兰站嘅嗰个心情系激动。
3: 点解？
2: 因为大家咧好在意一个车手，就叫 Max 啦。咁啊 ，Max 咧就已经攞过嗰一年嘅最佳车手
3: 奖。系系系。
2: 咁佢系荷兰人嚟嘅，
3: 系咪红牛车队嘅
2: ？Yes，
3: 嗱 ，OK 耶，讲得啱咗，
2: 系冇错，系啦。咁咧，佢喺荷兰站嘅时候咧，一旦啊吓可以赢嘅话咧，你就可以想象嗰啲主场嘅车迷系会几咁兴奋，
3: 几紧要啊！
2: 所以以前曾经佢喺荷兰站赢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啲人咧系喷晒啲橙色烟雾，因为荷兰嘅
3: 系啊系啊系啊橙色，
2: 佢会喷晒啲橙色烟雾啊，跟住好多旗啊咁样样，系好似一个大庆典咁。所以荷兰站咧，由于 Max 嘅崛起啊吓，所以咧本身都变咗一个非常之瞩目嘅赛事嚟嘅。

0: 啦。咁今次咧就喺呢个8月14到9月27号期间咧，香港搞呢个嘅活动咧，叫做 Race to Glory。其实佢都同官方系有少少合作嘅，因为官方咧系有授权嘅平台，即系转播嘅平台。咁佢就同咗官方授权转播嘅平台，同埋香港嘅一啲合作嘅伙伴咧一齐咧，首先有直播赛事啦。即系我谂你去讲任何嘅体育项目。你一定不可以忽视的那一项就是直播赛事，而
1: 体
0: 赛事本身应该是会令人觉得最兴奋的那一环，是不是？所以他会直播一系列的 F1 赛事，就是希望呢车迷可以找到一个地方一起看比赛。
1: 哎，好开心喎、
0: 啊！系啦，一起看比赛
1: 系
0: 好兴奋嘅。系啊，除了可以去观赏那班即系正式的车手，佢哋喺正式的赛道上面嘅对决之外咧。车迷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究竟车手嘅训练系点样样嘅。例如话，我哋都知道车手系好需要动态视力嘅，好需要反应能力嘅，好需要专注力嘅。咁为咗要提升呢啲能力，佢哋系做啲咩类型嘅训练嘅咧？而如果自己想 check 自己而家嘅 standard 去到边嘅话，我哋嘅水平又去到边度咧？咁我就觉得呢啲系好得意嘅。你又可以先由佢哋嘅训练开始了解啦，然后咧着第一身咁样咧参加模拟赛嘅体验噃。
1: 嗯。
0: 咁你就可以喺嗰啲模拟器里面，因为车手其实佢哋平时训练有时都揸模拟器嘅。
1: 系。
0: 咁你就可以喺模拟器里面咧感受一下坐喺一个车厢入面，其实嗰个应该唔应该叫车厢噶啦 ？Anyway， 坐喺嗰架车里面啦，见到嘅视野系点样样嘅？
1: 系。
0: 啲车手佢哋揸住呢个模拟器嘅时候，佢哋嘅手感系点样样嘅？你例如要踩嗰个 brake， 究竟系乜嘢嘢嘅一个感觉？咁你就可以全部自己咁样去体验呢一点。咁、我觉得算系一种非常非常之沉浸式嘅体验，俾大家感受到嗰个速度同埋激情啊！咁然后咧就好似谢拉咁咧，有一部分嘅观众或者一部分嘅市民，其实系对于换胎嗰件事咧系好有兴趣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联同咗咧 Red Bull Racing 啊吓，带嚟咗一个秒速换胎挑战，
1: 正喎、啊！
0: 即系俾大家感受一下换胎呢个究竟系发生咗啲乜嘢事，咁同埋咧仲有一啲嘅竞速嘅挑战啦，同埋去探索一下一啲冠军车队嘅传奇。因为我谂啦，有好多人咧喺唔知道故事嘅情况之下，可能未必咁容易俾一项运动去吸引嘅。
1: 系，
0: 但如果你可以慢慢去了解，即系等于足球啫嘛，你可以了解一下啲球队佢哋背后嘅传奇、佢哋嘅故事、佢哋嘅历史，你可能就会比较 attach， 即系你会对呢项运动多啲感情，你都会透过去了解呢啲冠军车队佢哋背后嘅发展历程、佢哋嘅历史、佢哋经过过啲咩事，而忽然之间觉得哦，原来呢个系人嘅故事嚟嘅，原来呢度系有好多情绪喺里面嘅，
1: 系啊，
0: 原来呢度有咁多人嘅努力嘅，因此咧就会觉得呢个唔系一啲只系关于机械嘅嘢，唔系咁不近人情，佢就系一啲好多血同泪嘅故仔啊！
1: 日本嘅动漫就系精于此道噶嘛。佢好识将啲运动加好多人嘅故事入去㗎嘛。所以你睇呢个 F1 呢就等于睇緊呢个咩四驱兄弟。
0: 我大无语。
1: 我真係好鍾意睇换胎，唔知点解呢。我以前被教育啦，被一啲好似议题呢啲咁精于 F1 嘅人教育。
0: 我唔系精于 F1， 我精于观赏 F1 咋。
1: 佢话唔系淨係斗快㗎，有时一个车手明明可以揸得好快，但係入到换胎嘅时候，佢个胎个策略揀错啦。
0: 冇错。
1: 落雨嘅时间估错啦。
0: 冇错。
1: 安全车出现入站嘅时机错啦。
0: Exactly。
1: 咁成场比赛就喺嗰一刻就可以改写嘅，我话哇，咁系真系嘅，唔系净系睇赛车，系睇成个 teamwork 噶。
0: 其实主要最初 F1 吸引我嘅时候咧，就系因为我发现呢个策略咧究竟有几咁重要。
1: 系，
0: 即系有啲咧好叻嘅车队，佢哋可以实现到靠策略反超嘅。即系你喺一个角度去睇，你觉得一个车手表现得好好啦，佢无懈所击啦，但系被策略所累，你会觉得哇好心急，好遗憾。但你调翻转头，你见到有啲嘅车队咧，佢哋可以靠住例如话策略去把握每一次机会咧，又会觉得佢哋好劲。咁所以其实真系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可以睇。咁所以咧，我觉得同我一样咁中意 F1 嘅朋友，或者话同谢拉一样有兴趣了解 F1 嘅朋友咧，我觉得都系好适合去参与啦。咁因为系夹紧呢个 F1 嘅赛程，一路会去到9月27号。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好，翻嚟睇女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我系谢拉，
4: 系跟住落嚟咧，真系想带大家咧去跟住 F1 去旅行，
3: 嗯、
4: 因为 F1 有好多唔同嘅分站，其中有几个站咧，我自己觉得嗰个赛车气氛特别浓厚啊，咁、
3: 嗯、
4: 所以咧真系想带大家去睇下。
5: 以缇漫游，等以缇带你用耳仔睇世界，
3: 睇世界。
4: 只要嚟到呢个 F1 嘅赛季咧，全世界就会有超过20个城市会因为 F1 咧而沸腾噶啦。咁、
3: 嗯、
4: 真正嘅 F1 旅行咧就唔只系为睇比赛嘅，而系为咗感受喺嗰一个 weekend 期间呢一座城市会因为 F1 而发生啲咩变化、
3: 嗯。
4: 你会觉得佢好似成个城市咧有一种特别嘅心跳，
3: 系
4: 啵啵啵啵咁样，就系一种紧张刺激嘅感觉。
3: 同埋啲路咧，会唔会因为唔同嘅城市而唔同嘅咧？即系好似一啲亚洲嘅城市啦，佢本身啲路比较窄嘅时候啦，嗰个赛道嘅难度就相对高啲。
4: 嗱，你而家问紧呢个系街道赛，咁就唔系每一个分站都系街道赛啦。
3: 系、嗯、
4: 有啲系一啲喺赛车场上面 set 好咗嘅赛道，
3: 正赛、排位赛嗰啲系咪又唔同咧？
4: 每一场都会有排位赛同正赛、
3: 哦，
4: 但系佢个赛道咧有啲系喺好似一个 set 好。咗嘅 circuit， 即系一个赛场上面发生，
3: 哦、
4: 但系有啲佢真系会沿住城市原有嘅
3: 赛
4: 道去，即系平时啲公路去行咁啦。咁所以咧系有几种唔同嘅赛道嘅，咁、
3: 嗯、
4: 而且都有分日赛同夜赛嘅。有啲城市咧佢系喺夜晚黑比，有啲城市系喺朝头早比，咁嗰个风光都系唔一样啦。咁、
3: 嗯、
4: 所以咧今日咧就带大家去睇下几个我认为咧喺 F1 嘅呢一个嘅赛场上咧特别有气氛嘅城市啊。
3: 好啊。
4: 咁首先第一站咧就要去摩纳哥，摩纳哥好特别嘅。如果你话 F1 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好似明珠一样嘅城市嘅话咧，我觉得根本 100% 就系摩纳哥噶啦。法拉利嘅其中一个车手就叫做 Charles Leclerc 咧，咁佢咧就系摩纳哥人嚟嘅。咁本身摩纳哥咧就系一个咧好有浓厚嘅赛车历史嘅城市，虽然佢系一个小小嘅城市，但佢基本上成个城市咧同赛车嘅文化咧系密不可分嘅。咁佢系 F1 嘅赛历之中其中一个最传奇嘅站啦。佢系由1929年开始咧行 F1 嘅赛事嘅，咁佢嗰个赛道咧就 exactly 系公路赛啦，即系佢街道赛嚟嘅，佢就要穿街过巷喺摩纳哥呢一个城市嘅公路上高去比赛 ，which 系非常之窄啦，有好多嘅弯位啦，非常之起伏不定啦，仲要穿过隧道啦，仲要喺海嘅隔篱行过啦，咁你迎海嘅时候咧会有太阳照落嚟，你一出

0: 隧道是太阳照落嚟，然后会有海面的反光，所以甚至会有一些嘅几秒啦，我估车手是看不到嘢，
1: 盲咗嘅，
0: 系嗰一刻会好像盲咗嘅。咁你可以想象一架时速超过250公里的赛车喺。个护栏同护栏之间本身就好近，然后佢哋好有机会喺个车身行过嘅时候，两边都净系得几 cm 嘅罅，咁样嘅窄嘅程度。
2: 咁如果
0: 系
2: 车手嚟讲，佢会唔会系唔系几中意呢啲嘅咧？
0: 有一啲系好中意，有啲系唔中意，即系每个车手佢哋喜欢嘅赛道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讲话想要好浓厚嘅一个赛车气氛咧，摩纳哥系一定会俾到你。包括因为佢个城市真系够有钱，所以佢哋前前后后嘅好多附赠嘅活动咧系即系。包罗万有
2: 哦，嘉年华咁嘅
0: 系啦，非常之咁，而且咧，因为佢系喺街道度比赛，而个城市本身咧就唔系话超大，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喺佢嗰个地界里面咧，你系喺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赛事、所以会有好多人咧就喺屋企。即系喺佢个包，
2: 喺个露台嗰度啊，
0: 系啦，就咁样搬几张凳出嚟啦，
2: 好正喎、啊。
0: 咁又有啲人咧就会喺山顶啦，咁你就只系喺某一啲建筑度企喺度，你就已经可以见到赛车喺你脚下飞驰过，咻咁样。你亦都可以喺佢港口，因为佢系一个港口城市啦、可以一路食住海鲜，一路就望住啲车忽然间咁样。经过好多山丘咁样嘅环境啦，所以咧嗰啲赛车嘅声咧喺嗰度系好似 trap 住，咁你就你就可以想象咧，就系到时咧就成个城市都系劲多呢啲赛车嘅呼啸而过嘅声音，咁所以咧到时咧成个城市都系一个赛车主题乐园咁嘅款啊！
2: 我想知咧，你啱啱讲嗰个车手咧，佢有冇好似你之前所讲，佢喺主场攞过摩纳哥攞过呢个本土嘅冠军？
0: 有嘅，嗱，佢其实系一个好劲嘅车手，但系佢咧好多时咧都有嗰个所谓主场助纣，就系有好几次佢嘅比赛咧，都系因为啲好无聊嘅原因咧，所以令到佢喺主场系失利嘅，即系例如话系车队嘅某一啲嘅计算错误，令佢喺排位赛嘅时候就失咗先机。你可以想象，如果佢系街道赛咁窄嘅话，其实超车系咪好难啊？根本冇位俾你超。所以排位赛就变得好紧要啦。你喺排位赛可以由好前嘅位置发车咧，基本上你比较容易奠定你嘅胜局。
2: 好清晰。
0: 咁所以咧喺排位赛嘅时候咧，有时因为车队嘅某啲愚蠢嘅策略，令到佢喺排位赛嘅时候就冇办法先拔头筹。
2: 好抌啊！呢啲抌心啊！
0: 仲有一啲系因为事故啦，即系例如话佢喺正赛嘅时候揸揸下车，后来架车就故障啦，都有嘅。咁啊，各种各样嘅原因令到佢喺主场嘅时候咧就好难攞到佢个冠军，但系最后佢嘅成功嘅，咁即所以佢第一次喺佢嘅家乡攞到第一嘅嗰下，嗰、那个振奋人心嘅感觉都系非常之咁不得了。
2: 系咯，即系成个摩纳哥沸腾晒啦，
0: 系沸腾晒，系佢哋啲公主都好开心。
2: 哦，我中意睇公主。
0: 摩纳哥公主好似都系车迷嚟嘅。
2: 摩纳哥公主沸腾啊，几好睇啊！你睇下呢个画面。
0: 咁咧，其实咧。玩完咗个赛事之后咧，都有好多嘢玩嘅。
2: 玩咩咧？
0: 因为其实本身咧，摩纳哥咧系奢华生活嘅一种代表。啱啊！好多车手都住喺摩纳哥噶。
2: 系。
0: 无论佢哋系真系家乡喺边度，因为嗰度有自己一啲特别嘅税制，跟住同埋又有好多富人嘅生活，所以好多车手咧，佢哋又好享受嗰个地方嘅嗰个赛车文化啦。佢哋就会自己喺嗰度都会定居嘅。
2: 哦。
0: 咁所以其实好多车手去到摩纳哥就系可以由自己屋企行过去赛场嗰度翻工。
2: 几正喎！喂，我记得嗱，有少少我唔知啱唔啱啊。Iron Man 有一幕佢咪要揸 F1 嘅，嗰度就好似系摩纳哥嚟。
0: 系咯，真系唔出奇。虽然我而家忽然间个脑里面冇咗呢一幕，但系系都真系唔出奇。
2: 佢部车咪俾人劈开一半嘅，好似嗰度就系摩纳哥嚟。
0: 系咯，真系唔出奇啊！咁其实咧喺摩纳哥仲有好多奢华嘅享受，咁佢有一个叫做蒙特卡罗赌场啦，都系你个赛车行经嘅一个。sport 嚟嘅，咁好多人都中意喺嗰度赌下咁样嘅，咁有好多人就朝头早嘅时候就去睇下啲建筑，去睇下啲花园，入下赌场，然后夜晚咧就即系你就可以再睇下个海又成，咁有赛车嘅时候咧就睇赛车咁。
2: 系咯，我而家开始学讲唔讲一次咧？
0: 咩啊？
2: 学揸 F1
0: 系唔会噶，
2: 系唔会噶嘛？咁我算啦。
0: 因为 F1 系方程式赛车里面嘅最高嘅，
2: 系嘛系嘛，
0: 就系净系得嗰好少嘅。
2: 我好 talented 嘅，但系我俾人埋没咗。我而家去即刻去啱啱所讲嗰个商场嗰度试一试，都唔得啊，
0: 系唔可能。
2: 咁算啦，我都系做翻 DJ 算啦。
0: 咁另外咧，佢仲有个海洋博物馆咧，系建喺悬崖上，所以本身咧呢个建筑都系一个奇迹嚟嘅，真系镶咗喺个崖。咁所以你只要喺个窗度，即系博物馆嘅窗度望出去，你就见到晒地中海嘅蓝色。

0: 好夸张啊！
1: 咁并且个馆里面都有好多好正嘅藏品嘅，讲紧有超过6000种嘅海洋生物摆咗喺嗰个博物馆。咁仲有一定要去睇嘅系个摩纳哥嘅皇宫，咁又系起喺山顶之上。喂，咁咧每日朝头早咧11:55，佢哋有嗰啲卫兵交接仪式，
0: 我好睇嘅有啲。
1: 咁而咧个皇宫前面嗰个广场系可以睇到成个港口嘅，咁有啲人就话嗰个位咧都系其中一个睇赛车嘅绝佳嘅 spot， 怀疑公主可以喺嗰度睇。
0: 所以去摩纳哥主要系睇未沸腾嘅公主同埋沸腾嘅公主。
1: 另外咧，佢摩纳哥咧，系有个叫做蒙特卡罗赛道巡礼，因为蒙特卡罗本身系嗰条赛道嘅名嚟嘅。咁赛事完咗之后，嗰啲赛道咪会变翻佢哋普通嘅道路嘅。咁于是咧，一般民众咧又可以开车行嗰条路咯，而你又可以喺嗰条路度步行咯，所以你就可以亲自咁样行一次嗰啲车手，究竟佢哋用生命嚟挑战嘅弯道究竟系点？因为如果你讲话系好多嗰啲唔系街道赛嘅赛场，你系冇办法可以行上去嘅。冇得，咁但系因为佢系街道赛，佢系平时日常生活会行经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喺赛后咧，大家系真系可以行一次嗰条赛道，成个感觉系点？
0: 每一日翻工揸车嗰条路就系 F1 揸嗰条路，
1: 系可以，
0: 系啦，几正，
1: 咁我就觉得好正。
0: 你试下嗰个弯位，你可唔可以用一个超速通过？
1: 唔建议，
0: 唔建议，因为阿 Sir 会影你。
1: 咁我自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一定会推荐嘅赛道，或者一定会推荐嘅分站，
0: 好值得推荐啊！因为感觉上系另外一个宇宙嘅嘢嚟嘅，又系
1: 又变咗另一个宇宙。咁其实咧呢个宇宙咧 F1 赛车宇宙咧，仲有好几个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分站嘅。咁唔知点解原来咧讲呢个主题咧可以一个站都讲咁长。咁咧所以咧我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下次有机会嘅时候再同大家去睇下其他分站嘅城市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这次结果不单止是对全国，对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来讲亦都是一场地震般的冲击，必须严肃看待。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减半，大幅跌至 17.2%。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而基民盟亦需要在情感层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点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或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虽然德国多个主要政党一直拒绝与极右翼合作，但另类选择党国会副领袖冯斯托希强调，该党距离执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并呼吁反对者展开谈判，直言不能够拒绝人民的选择。若果另类执政党最终成功执政，将会有权主导当地的警务和教育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仲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总统吕世富什纳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会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韦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

0: 许辞职申请今日获横滨市议会大会全票通过，即日生效。山中竹春就任期途中下台，向市民致歉，并表示将放弃领取离职金，但未有回应会不会参加之后的补选。山中竹春在2021年8月首次当选横滨市长，当时凭反对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度假村项目和加强防疫政策获胜，并在去年8月获自民党、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等地方组织支持连任，但他近期因为职场霸令问题引发诚信危机，最终在第二任期途中辞职，是继2009年前市长中田宏辞职之后，横滨市时隔17年再有市长在任内落台。在本港，海关联同消防处今日在元朗一带进行反非法燃油行动，捣破一个非法电油加油站，检获约4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4,000元，应课税值约2,500元。执法人员朝早在元江新村一带民居的偏僻位置发现一个围封铁皮墙，墙内散发浓烈电油气味，海关人员怀疑铁皮墙是非法加油站，随即展开搜查，检取墙内怀疑未完税汽油和工具等作进一步调查，不排除稍后有人被捕。由于涉案地点邻近民居，如果发生事故会对公众构成危险，海关将调查未完税汽油来源，并继续全力打击非法燃油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嚟到9月7号嘅夜晚啦，道指纳指话你知，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咁今日咧美股就放假嘅，所以我哋可以讲一讲咧，即系大嘅一啲话题啦。咁嗱，近期啦，市场啦，无论系美国啦、欧洲又好，或者亚洲区都好啦，咁 AI 咧都可以占据晒咧个投资市场噶啦。咁但系啊，我哋见到呢市场上面呢真係由 AI 好一个叫做嗱，你话个经济上面呢 AI 可以带动其他层面嘅，唔系话冇㗎吓，比如美国嘅，比如啲电力股啊其他嗰啲啊，咁都会跟随㗎吓，甚至一啲基建类嘅吓 ,Caterpillar 嗰啲啦。咁但係呢市场都系仲系担心一啲嘅，就系局限性咗啲，或者叫单一性咗啲。咁所以呢 ,IMF 呢都警告㗎，就话 AI 呢太过即系单一啲啦。咁会唔会形成咗个泡沫嘅风险呢？你嘅睇法点样呢？
7: 第一，我觉得单一同泡沫两件事嚟嘅，系嘛？单一咁可能系佢因为增长太强劲啦，因此就其他增长冇咁强劲嗰啲咧，都会让出资源啦。即系有一个板块好好生意嘅时候咧，咁当然会令到其他板块生意可能个边际率冇咁高嘅话咧，自然就冇你可能抢人才啊、抢铺啊，或者抢 capital 咧抢得咁紧要啦。咁你好正常啫嘛。即系当你有一份生意特别好嘅时候，好自然啲资源咧就会走咗佢度嘅。咁当然 IMF 呢啲跨国性嘅研究机构方面嚟讲，我咧佢好多又会系有啲比较理想化嘅情况嘅。经济理论上嚟讲，梗系最好就10个板块一齐升啦，系咪？咁但系现实情况呢样嘢系唔会出现噶嘛？即系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即系中国人讲一句就系、是，咁呢个谂法嚟讲，我咧其实系有少少冇乜太大意思嘅。同埋即系唔好话十只手指长短啦，有阵时每一个人咧，每一个譬如话我哋见到运动员咧，咪好兴咧咩六边形战士啊，诸如此类啊，就代表呢个人攻又叻啦，防又叻啦，跟住可能打逆境波又叻啦，各样嘢又叻啦咁样。但有阵时有个情问题上就系话，好多大部分嘅正常嘅球员，就算佢系球星都好啦，佢都可能会有一短板嘅，系嘛？咁有啲可能三分就好叻啊，但可能就唔系好够高大啊。咁呢啲经常都出现㗎喇，呢个係正常嘅情况嚟嘅。呢啲咁样嘅即係无论係 IMF 又好，其他嘅跨国机构嘅呢，其实讲緊一啲都有少少呢，我觉得係即係等于係差唔多阿妈女人一样嘅，係咪？喂，而家 AI 呢独大，所以因此呢个经济增长呢就唔够平衡，唔系最理想嘅情况。咁真係冇咩好特别参考意思。我认为咁你有冇咩解决方案呢？冇，我只係指出呢个事实存在啫。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是的，而且确是事实，但系都系一个客观事实，就系、是、AI 嗰个需求同个前景同埋嗰个回报特别高，因此好多资源都去咗嗰度。咁呢个一个好自然嘅经济情况啊，即系好似呢个达文西嘅一个进化论咁样，适者生存。当你一个板块特别强劲嘅时候，当然就会将好多资源咧系掹咗过去，咁就会令到呢个经济增长咧好似好唔平衡咁样。咁呢个系经常性出现嘅情况嚟㗎啦，等于恐龙会绝种一样㗎嘛。咁所以呢个无需要过于担心嘅。
6: 其实香港都试过噶，因为你记得啦，就疫情之前咧，自由行可以撑起晒个香港经济咁滞。
7: 系啊，咁当然嗰阵时就有个问题上就系话咧，有阵时即系自然然嘅，即系个 natural 嘅一个行业突然间增长好大，令到其他行业相对嚟讲嘅话咧，俾佢吸取咗资源，呢个系无可避免嘅事啦。但有阵时如果你话政府嘅策略过分谷某一个板块，而令到其他同样有即系潜质嘅板块冇咗资源嘅话咧，咁呢个就可能唔系好理想嘅事情咯。咁香港都经历好多次嘅高地价政策啦、房地产市场啦、金融界别啦，跟住去到即系自从呢个沙士之后嚟讲嘅话，要求呢个自由行啊，令到香港变成一个好依赖旅游嘅地方啊，咁呢啲都往往系有好多唔同嘅后遗症喺度嘅。最大问题上就系佢并唔系一个天生嘅情况，而系政府嘅政策所引致嘅咧，呢个就并唔系一件好理想嘅事情啦。
6: 你点样睇个环球嗰个竞争呢？其实依家都系两大国去竞争嘅。即系美国啦，同埋中国啦，其余嘅唔系话冇噶吓，只不过咧就系冇呢两个国家咁大嘅资源去推动佢啊。即系譬如你见到啲大模型咧，喐亲嘅就一系就美国，一系就中国大陆噶啦。咁咧就两个去竞争。咁点样睇呢种情形咧？又真系？
7: 我谂呢、這个即系 AI 嘅人才方面嚟讲，我咧首先 AI 嘅起步点就喺美国啦。咁 AI 不嬲喺呢个美国直谷开始发起嘅时候咧。美国嗰个经济文化，尤其是直谷方面嚟讲，对科技企业嘅投资嘅支援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不嬲都系对科技企业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帮助噶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国家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应该尽量去仿效一下喺呢方面，好似美国政府咁样，点样可以支持到，点样可以培养到更加多嘅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嘅一个企业。其实某程度上嘅话咧，我觉得中国政府咧都有参考到美国呢啲即系 playbook 嘅，我觉得都有参考到佢哋呢啲做法嚟嘅。所以因此过去我谂闲闲地都廿年嘅时间嚟讲嘅话咧，中国嘅科技公司其实都有好优秀嘅表现嘅。虽然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冇美国起步咁快，咁但系咧都急起直追嘅。咁再加上就系有啲人讲话，中国有个比较特别情况咧，就系中国啲资金好多啦，跟住投资呢啲初创企业嗰个热诚咧又好高嘅，唔单止系讲紧啲咩好大型嘅 P/E 分啊，好大型嘅有钱嘅一个 family office 啊，而系讲紧甚至去到即系乡镇嘅水平嚟讲嘅话咧，好多小投资者咧都好够胆投资喺啲初创企业度啊，嚟到去帮助佢哋发扬光大啊咁样。呢种做法咧系令到咧即系中国喺个 AI 科技嘅发展比较理想啲嘅。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嚟讲，我咧都算好彩噶啦。中国虽然个起步系迟啲，甚至曾经有啲中国嘅科技企业嘅高管咧，曾经出嚟讲过，美国啲外国啲企业喺 AI 嘅资本开支嘅投放太多不合理嘅。咁我先我都担心，以呢啲高管咁谂法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中国呢啲科技企业喺 AI 方面嘅投放不足，而引致佢哋一个发展比较缓慢呢？好彩后屘发生呢件事情啦。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无可避免嘅，因为始终成个文化啦，成个政府嘅鼓励嘅措施啦，个资源嘅情况咧，个市场嗰个深度咧，都系会影响到呢科技公司可唔可以高速发展嘅主要原因。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中国同美国咧本身系有个更加可以话系适合啊，甚至系肥沃嘅土壤去培养呢啲公司。咁因此系难免会比较即系做得比较好啲。另外一个我谂我会比较可能暂时嚟讲嘅话咧，好似有少少意外地落后就是印度市场啦。因为理论上印度喺个电脑嘅即系能力方面嚟讲，不嬲都高
6: 的。系啊，佢运算嘅人才好高
7: 啊。系啊，好多即系 computer engineer 咧都系即系印度出嚟啊。甚至就算你喺香港都见到有以前嗰好多大嘅公司啊、投行啊、银行啊、大嘅企业啊。都有好多印度裔嘅软件工程师喺度做嘢啊，咁样不嬲印度咧喺呢个软件工程师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不遗余力咁样投放嘅 NIIT 啊、Infosys 嗰啲公司嘅话咧，就等于好似台湾台积电一样咧，不断咁样刺激印度啲好多啲年轻人咧系走去读呢个电脑啊，投身电脑行业啊。咁但系暂时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咧个发展咧就唔系话认真特别嘅显著。咁呢个我就未系好明白点解，可能即系印度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少少喺呢方面可能起步迟咗少少。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就系欧洲不嬲都系科技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并唔系十分之大嘅推动力啊，人才唔系培养十分之多啊，并唔系十分之重视啊，咁所以又有少慢啲咯。咁你话当然啦，其他嘅 AI 地方嚟讲嘅话咧，可能譬如好简单，好似亚洲区日航台嘅话，就唔系冇嘅，不过佢哋硬件多啲。 佢哋嗰个人才都摆咗硬件方面多啲，咁变咗软件方面咧就稍微比较褪迟咗少少咯。
6: 我哋休息一阵，
8: 晚上9:18。
9: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6: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8: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7: 砖头事务所
1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0: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翻翻嚟假期嘅道子纳子话你知啊，咁啊罗曼系头先又讲到硬件啦。其实依家咧，首先咧最受惠嘅企业咧，就系 AI 硬件类嘅股份嘅。譬如好似啲咩记忆体啊，啲 data center 嗰啲，喂，全部你见到摸到嘅。但係担唔担心过度投资呢？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係始终有一个饱和点，但我哋当然我哋唔知道几时会饱和嘅。但係又要好得意一样嘢就係出现饱和点嘅时候你杀唔到掣嘅。意思系乜嘢呢？好简单啫，依家我望埋去唔够产能㗎嘛。我可能依家去投资2年之后先至会有嗰个设备去生产啲硬件出嚟嘅。但係可能到时已经真係饱和咗啦。你点样睇呢个问题呢？又
7: 呢啲硬件呢个周期性啊，变咗好多人时呢可能嗰个一窝蜂嘅情况啊，半导体好出名㗎啦，每次个短缺嘅时候呢啲公司就不断咁增产。增产过度呢就令到呢由短缺变成急曲转变成一个供应过剩。跟住令到价钱冧晒，成个行业死几年。死几年之后嚟讲嘅话，就冇人再扩充啦。咁呢个 boom and bust cycle 方面嚟讲嘅话，就经历咗都闲闲地都30-40年嘅时间㗎啦。 咁呢个情况方面嚟讲，我咧就今次有咩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已经硬件，你由2022年左右啦 ，NVIDIA 出嚟过万亿市值嗰日跳咗三成开始嘅话，你见到个硬件嘅需求方面嚟讲，以 NVIDIA 为例嘅话咧，就由嗰次由2-3% 增长，一路咁放缓，跌到今年年初去到50%，旧年年尾去到50%增长。都唔係话好差啦 ,50%。跟住过咗三季呢就重新 re-accelerate, 重新加速增长。咁最新一季讲緊去到 100% 以上啦、大家都好清楚㗎啦。咁大家都唔预期佢会咁强劲㗎。咁2027年嘅预期嚟讲嘅话呢，公司指引就 70% 啦。市场喺公司指引之前就预 45% 啦。咁大家都预期佢放缓，但係放缓之余仲好高增长。最简单一样嘢就係话周期会唔会有一次会见顶，有一次会饱和呢个情况。永远都有呢个可能性，但系暂时可见将来见得到嘅需求方面嚟讲，我系远超预期。暂时嗰个供应嘅增加嘅能力咧，亦都系硬过你需求增加嘅速度。即系以呢个 DRAM 为例啊，记忆体为例方面嚟讲嘅话，你起间厂真系最快两三年啦，即系唔好讲韩国六年先批到你起厂嗰个例子啦。你起间厂最快两三年甚至以上更加长嘅时间，咁你但系问题上就系话，而家嗰啲其实啲行业分析员咧都系计紧噶啦。以而家啲公司过去咗几年呢已经落实咗嘅扩充计划嚟讲嘅话呢，预期每年呢嗰个供应量会增加 10% 左右。而家你有三四成嘅短缺，个需求不断增加緊，个需求增加速度我諗唔止 10% 嘅。咁即係话你而家如果需求速度啦，保守估计啦，我諗可能 15-20% 左右啦。需求增加速度 15-20%， 你每年个供应增加速度 10%， 你嘅短缺 30%， 即係完全见唔到岸。係啦。即会唔会系四年后、五年后、六年后、八年后、十年后、十五年之后到达呢个饱和点？有机会，但系可见将来就系、好现实嘅数字话俾你听就系、喂，你而家短紧三成，少咗三成嘅供应，而供应咧就每年增加 10%， 需求就可能每年增加10-20%。咁呢个暂时嚟讲，似乎供不应求只会越嚟越严重啫。嗱，当然啦，好多变化嘅，亦都唔系咁硬性话一定系个供应增加 10%， 个需求不断增加 10% 嘅。有好多人时，当你嗰啲 memory 咁贵嘅时候。好多人谂办法噶啦嘛，即系有贵唔揸电车啦，系咪？你 memory 贵，我点样可以唔用 memory 咧？咁永远都唔系冇可能嘅。譬如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 AMD 收购咗一间加拿大得十几廿人嘅公司啊，上个月咁就佢嘅设计就系佢将嗰个大语言模型咧，直情系硬件刻咗落去嗰个 GPU 嘅 chips 度，咁唔使 memory 噶咯。不过呢个 GPU 咧只能够做一个大语言模型，就唔系通用噶啦。咁佢个大语言模型已经摆咗喺 chips 度啦嘛。咁佢嘅运算咪快好多咯，咪唔需要 memory 咯。
6: 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刻咗落去，其实理论上佢固定咗，佢会唔会再学习到新嘅？
7: 学习唔到新噶啦，
6: 系咯，
7: 冇得学习啦，
6: 系咯。咁咪变咗好，即系点讲啊？佢会落后咯，咪变咗。
7: 嗱，咁讲第一样嘢啦，所谓佢唔会可以学习到，亦都未至于完全唔会嘅。嗱，佢晶片好多层咁而家玩层层叠 lego 咁样噶嘛。咁佢将个大语言模型摆喺最头嗰两层、三层。咁真係 upgrade 嘅时候佢咪换咗个两三层去囉。第二件事佢将个设计啊各样嘢啊嗰啲方面嚟讲做到呢六个月之内呢就可以换到第二代晶片㗎啦，就唔使等两三年㗎啦。咁所以你个大语言模型可能转咗嘅话呢 ,upgrade 嘅话呢佢可以系六个月之内呢追返嘅。咁但嗰粒晶片嘅话呢当然个唔好处就系佢不能够做其他嘢㗎啦。只能够做呢个大语言模型嘅 referencing 啊。咁但个好处呢就系佢会快数以十倍。咁计埋各样缺陷嚟讲嘅话咧，佢会大约系平咗6-8成，咁呢个就个好处啦。咁当然啦，呢啲系不同嘅科技咧，可能会令到呢啲记忆体嘅需求咧系会改变嘅。但暂时表面上嘅数字嚟讲嘅就系需求速度远超供应增加速度，而个市场暂时呢刻大家都好清楚就系供不应求，严重短缺。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有一日去到一个饱和啊，令到佢哋嗰个供应量增加太多啊？其实而家全世界都会睇住㗎啦，有冇人太大嘅增加个产能。基本上嚟讲我第一件事是需要时间啦，同埋硬件啦，仲有原材料啦，啲原材料都唔系无限供应㗎嘛。
6: 係啊。
7: 所以暂时个工业分析嚟讲我就觉得可见将来2030年之前嘅话呢，即係要个供求情况得到平衡呢都好困难。之前我哋一路讲緊呢，只係过去单单呢6-9个月嘅话，大家都初时话啊，2027年有机会平衡啦，跟住后屘推到2028啦，有啲推到2029啦，
6: 越推越后啦，
7: 越推越后。其实最大嘅问题上就 AI 嗰个普及程度越嚟越多 ，AI 嗰个能力越嚟越强。尤其是喺旧年未有龙虾呢样嘢啊，未有 AI agent 呢样嘢嚟讲嘅话咧 ，AI 其实嗰个用量咧要求细啲嘅。但而家好似你所讲啦，喂，你睇短片，你睇短视频，嘣一声弹出嚟，系咪？你想睇戏啊，以后想睇迪士尼讲做卡通片， 啊，狮子王佢可以每日碌一出嚟都出嚟都唔得。
6: 系啊，
7: 以前你要话过。

0: 前咧嗰啲咩《深海奇兵》嘅时候咧，真系见到迪士尼嗰啲工作人员喺后面画噶嘛。
1: 哦，系啊，佢早期嘅卡通片系画。
0: 系啊，唔系话好耐以前咋，讲紧十几廿年前啦。呢、這个《海底奇兵》第一集《Finding Nemo》嘅时候咧，嗰阵时仲讲紧好似系香港嘅动画奇才过去主力搞呢样嘢噶嘛。咁啊，访问佢嘅时候仲见到后面成堆人喺度画画噶。咁而家冇画画呢样嘢，就算真人啲短片你睇落去好似真人咁样，都系 AI 搞出嚟噶啦嘛，系嘛？咁所以嗰个 AI 嘅应用量咁大，可能会代替到，即系嗱，我哋唔讲话啲人失业嘅问题先啦，可能会代替到五成甚至更加多嘅工种嘅时候，咁、那个算力嘅要求，而家最大问题上就系、是，你觉得全球算力嘅要求会唔会再翻十倍？
1: 唔出奇啊，因为其实你讲嘅只系一个好小部分用 AI 啫，因为其实好多嘢都将来会用到 AI 嘅，
0: 梗系
1: 唔系净系得话呢一个行业啊嘛，你差唔多个个行业都用到，
0: 系啊，
1: 咁你谂下，香港系一个好细嘅地方嘛，如果你喺其他嘅地方，大家一齐去用嘅时候，咁你谂下知道系非常非常之广泛咁样去应用啊。咁嗱、
0: 啊，
1: 我哋可以休息一阵啦，咁啊，翻嚟再睇一睇 AI 应用层面啦，影响性喺边度咧？咁样内地就已经系好普遍出现咗影响性噶啦，我哋依家翻嚟再睇一睇。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喺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嘅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呢次结果不单对全国，对其所属嘅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亦系一场地震般嘅冲击，必须严肃看待。基民盟喺该州嘅得票率近乎减半，大幅跌至17.2%。默茨话：国家不能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而基民盟亦需在情感层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计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43.8%，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或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虽然德国多个主要政党一直拒绝同极右翼合作，但另类选择党国会副领袖冯斯托希强调，该党距离执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呼吁反对者展开谈判，直言不能拒绝人民的选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及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及美方提出的新建议与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虽然当地近日持续遭受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而且星期日会谈后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是威特科夫说他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日本横滨市市长山竹竹春因为被认定对市政府职员存在严重职场霸凌行为，他的辞职申请今日获得横滨市议会大会全票通过，即是生效。山中竹春就任期途中下台向市民致歉，说将会放弃领取离职金，但是未有回应会不会参加之后的补选。山中竹春在2021年8月首次当选横滨市长，当时凭反对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度假村项目和加强防疫政策获胜，在去年8月

0: 获自民党、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等地方组织支持连任，但他近期因为职场霸凌问题引发诚信危机，最终在第二任期途中辞职，是继2009年前市长中田宏辞职后，横滨市时隔17年再有市长在任内下台。旺角下午发生狂乱驾驶案，警方截查可疑私家车时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在下午四点几，西九龙机动部队警员在咸美顿街一带巡逻时，发现一架黑色平治私家车在限制区违泊落客，于是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拒绝合作，开车逃走，期间撞到一名男警和多架汽车，最终逃至红磡汽车逃跑，警方将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网上片段及现场消息，事发时至少八名警员包围涉事私家车，有警员手持伸缩警棍敲打车身同车窗，命令司机落车，但是司机突围冲破封锁，车身撞到一名男警，在弥敦道和附近路段狂飙，先后在咸美顿街交界撞向一架私家车，文明李对开撞向一架的士，以及加士居道撼向一部白色七人车，波及至少四架车。被撞倒的男警手臂受伤，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道。

0: 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翻返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嗱，罗文啊，你又讲到咧人手啊嗰啲问题啦，其实 AI 取代人手咧，嗱喺内地咧，我哋系好明显见到嘅，横店咧就出咗名拍短视频、短片啊、短剧啊咁样啦吓，哇！依家咧 95% 人失业噶，咁但系唔好忘记，其实内地咧已经出咗一套 AI 嘅长剧《后西游记》，咁咧依一个。公司嘅董事长呢就即係喺我哋放假之前啦就出咗嚟讲嘅。佢话呢一套长劇嚟嘅成本只係同类型真人劇嘅几分之一啫。佢又冇讲到几多分之一但係你几分之一三分之一呢好唔好啊喂你平咗60%几喎四分之一你平咗75%喎。咁你可想言之咁呢一个呢係一个好强嘅经济效益喺度嘅。但系唔好忘记，对人嚟计就唔系经济效益。咁点搞呢即系咁，你觉得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呢 ？AI 将来嘅发展，我哋觉得就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深、非常之阔啦。但系对人系咪真系一定系负面呢真系
3: 嗱，呢个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我谂第一件事就系话，对于嗰个行业嘅从业员方面嚟讲嘅话，好明显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啊，系咪代表呢啲从业员可能唔可以再即系再培训啊，或者转工啊，做得更加好呢我都讲过好几次噶啦。呢个 AI 第一件事最冲击嘅行业方面嚟讲，就系电脑嘅 computer software 嗰啲 engineer， 第一阵首当其冲就系佢哋噶啦。咁啊，我睇过一个故事咧，就系讲紧一啲即系以前喺啲大型嘅美国最大啲科技公司里边做呢啲 computer engineer 嘅，都被裁员。呢啲公司好生意啊，诸如此类嘅话，咁由于佢哋嘅工作可以被 AI 取替嘅时候，都被裁员。裁咗完之后嚟讲我呢咁佢冇办法啦諗计啦系咪就觉得咦而家 AI 咁劲但问题上暂时嚟讲话其实适用 AI 嘅人多喎。
2: 係呀係呀。
3: 有好多人想学用 AI 喎、
2: 啊、
3: 好多公司又想学 AI 喎、啊。佢始终都系一个 computer software engineer， 佢对 AI 嘅了解呢比一般人呢系多出好多嘅。虽然佢被 AI 取替咗啊咁于是乎呢佢又做咗一样嘢叫做 AI 嗰啲 prompt engineer。有个 software engineer 变成 prompt engineer， 就教你点样去 prompt， 点样去教 AI 做嘢。虽然话 AI 好简单，好容易用，但始终你都要可学噶。咁而喺呢个过程里面嚟讲嘅话咧，由于佢变咗个 freelancer 去做呢个行业啦，当然嗰个持续力度会点样就唔知啦。佢个收入系大增10倍，
2: 唔出奇啊呢啲。
3: 啊，呢啲唔出奇啊。咁所以有阵时第一样嘢就系话，每一个人佢可能俾个科技取替咗嘅时候，佢有冇机会喺呢个科技里面揾到其他机会咧？那 software engineer 咁惨啦，俾人炒咗啦。咦佢走去做 prompt engineer， 赚钱仲多咗。你可以话嗰个职业稳定程度会低咗嘅，但喺美国工作你知道不嬲都唔系铁饭碗㗎啦。
2: 香港都系啦。
3: 好啊你唔系嗰啲咩南韩啊日本啊终身受职制啊咁样。
2: 系啦。
3: 咁当然问题上终身受职制嘅代价就系变咗经济唔好嘅时候就终身都唔请你啦。好咪南韩啊日本嗰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尤其南韩呢出晒名系啲毕业生做到30几岁都转唔到正职㗎嘛。长期做一个实习生。系啦。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所谓叫做职业嘅稳定程度嚟讲嘅话咧，喺现今社会冇噶啦呢样嘢，边就仲有职业稳定程度？几多铁饭碗啦、啊？除咗好少部分嘅政府工、纪律部队有啲铁饭碗之外嚟讲嘅话，呢、这个世界越嚟越少铁饭碗噶啦，系咪？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 AI 会点样改变个社会咧？其中有啲 AI 嘅天才咧，我讲咧啲 AI 嘅即系领袖啦吓，走嚟讲就系话 AI 咧可能会将呢个社会咧由资源贫乏。变成资源充足，资源充足呢系可以代表咗呢就係话唔系好多人需要返工搵食，有机会个社会变成一个比较即係尤其西方社会啦，变成一个比较社会主义嘅社会，即係政府养你，因为你都唔使做嘢啦，因为 AI 做晒你工作啦，你可以 kick back and relax， 可以摊摊头头啦，可以躺平啦，以内地嘅说话嚟讲嘅话。因为 AI 帮你做咗份工啊嘛，系咪？仲要做得有声有色，系咪？到嗰一日嚟讲，可能有好多机械人喺工厂度做嘢啦。嗱，即系之前工业革命咧，就替代咗好多劳动力啦，系咪？而家啲 AI 革命方面嚟讲，就替代好多脑动力系啦。咁你用脑嘅工作工种嚟讲嘅话咧，可能会大幅降低，而 AI 去帮你做咗佢。咁当然最后尾最担心嘅都唔系 AI 替咗你份工啦，系 AI 会唔会毁灭你嘅世界咧？咁我谂呢个就我哋。

0: 节目就应该未必系去到咁深入研究啦。咁但系如果有机会 AI 变成呢个社会嘅话，系资源系更加充足啦，冇话完全系充足到大家唔使做嘢啦。咁你可能会系第一样嘢就系话，诶，我哋可能好似以前，你记得我哋上一代咧，每个礼拜做几日嘢？
1: 每个礼拜啊，有啲工种啊，甚至做七日嘅，有啲咧好啲嘅文职咧都做六日嘅要。
0: 系啊，以前我好多长辈咧系做酒楼餐厅嘅。
1: 哦，嗰啲咪七日咯。
0: 一个月两日休假，
1: 系啊，两日假咯，
0: 一个月两日休假，
1: 系啊，所以
0: 而家我哋一个礼拜两日休假喎，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以后会唔会有机会有日嚟讲我咧？唔知几时见到啦吓，会唔会有机会系一个礼拜两日翻工？
1: 哦，都唔出奇啊，因为学你话斋，其实有好多即系人手嘅工作，人手嘅工种已经变成机械人工种啦嘛。
0: 系啊，咁其中一样嘢，点解你可以唔使六日工作，唔使七日工作咧？就系你话你五日工作咧，都有足够嘅效率。做到以前六七日嘅嘢，
1: 因为以前咧好多嘢咧，真系要用人手去计或者人手去做嘅。计嘅意思就系，譬如好简单啫。你谂下，你做个 teller， 以前系咪真系用人手去计条数出嚟咧？我谂有机会系啦，以前好早期。
0: 唔单止咁样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做个接线生，真系 physically 有张有条线喺度掹喺度搭噶。
1: 系、哦，我都见过。
0: 喂，呢啲就年纪轻，呢啲未见过，真系以为喺博物馆见到啊。
1: 唔系话，但系我真系未见过，因为我都系睇电视啫。
0: 唔系啊，我真系亲眼见过我妈做咗好几年噶呢啲，
1: 系啊，
0: 真系接算生，系啊，系咪咁而家冇噶啦嘛？
1: 而家冇啦，而家全部都电脑化晒啦，已经
0: 系啊。咁系咪代表咗我妈冇嘢做咧？我妈唔做接算生之后，咪做咗收银咯，
1: 即系做咗另外一种工种咯。
0: 系啊，咁所以呢个世界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就人系有竞争能力嘅话咧，当然呢个 AI 你唔容易同佢竞争啦吓。但系我认为咧个社会咧系会不断改变。你可能会拥有更多嘅嘢。既然以前嗰啲人一个月得两日假期，变成一个月四日假期，变成一个月八日假期，
1: 啊、
0: 有冇机会变成可能一个月以后我哋有十五日假期，系嘛？唔系不可能想象噶。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呢个世界系咪好多嘢都好充足呢？系咪话 AI 多咗嘅生产力会系剩余嘅冇用呢？又唔系噶。我哋系咪好足够嘅医生啦？我哋系咪好足够嘅护老院嘅人才啦？我哋咪好足够嘅可能系艺术家啦，我哋咪好足够嘅表演人才啦，好多地方都可能唔够㗎，系嘛？你而家见到个社会好似凸凸冚解啫，其实好多地方好短缺㗎。护老中心嘅人才嚟讲话已经唔够啦，如果唔系我哋唔使输入外劳啦，厨师又唔够啦。
1: 香港最缺乏嘅就系最专业或者叫最基层咯，因为你见到基层嘅。即系都好多输入㗎啦。咁好专业嗰啲，譬如讲到话医护嗰啲，你一定唔够啦。
0: 医护仲要系全世界短缺。
1: 係呀，全世界短缺。
0: 全世界
1: 好欢迎你去佢度添㗎佢。
0: 你系医护嗰啲人士，如果你后生少少40岁以下嘅，全世界任你移民。
1: 係呀，係呀，好欢迎㗎，好欢迎
0: 㗎。咁所以呢个世界系咪话即系而家已经系工种方面嚟讲已经太多呢？又未至于嘅。AI 如果系提供生产力嚟讲我呢，对整体人类社会呢有正面嘅帮助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46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5: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

0: 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那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语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 AI 咧系我哋未来将来咧生活上都会面对住噶啦，用到啊各样嘢噶啦。咁但系我哋咧即系识 AI 咧都系依家摸索紧嘅啫，吓。咁但系啊喺投资市场上面，咁又点样去摸索 AI 咧？
4: 嗱，过去一段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见咗好多 AI 嘅股份方面嚟讲有亮丽嘅表现嘅。亦都有唔少呢，可能个表现方面嚟讲就比较强差人意啲，反复啲嘅。最简单啦，近期嚟讲嘅话，你同我都有入股嘅 Google， 包括呢个巴郡北非特啊，都入股嘅 Google， 暂时嘅表现就唔系咁理想嘅。生意就好好啊，但市场方面嚟讲仍然似乎对呢、这个第一件事就 AI CapEx 方面嚟讲仍然有啲担心啦。第二件事就 Google 啲公司嘅话呢，可能好多人才流失佢有担心啦。是吧，咁跟住仲有就係云端服务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成本上升啊，都可能係即係竞争好大啊，有啲担心啊，有啲 new cloud 啊公司嚟讲嘅话，我仍然觉得即係呢啲公司咧，其实都仍然係一个长远现金流机器嚟嘅。不过喺呢一刻嚟讲嘅话咧，佢哋嘅现金流咧大跌或者负数。咁呢个情况咧，令到咧投资者咧，尤其是一啲过分迷恋现金流呢样嘢嘅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会唔中意投资嗰啲股份。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有时啲嘢现金流负数唔系一个问题噶。如果佢投资嗰啲现金流系将来会赚好多钱嘅，佢而家付得越多，将来赚得越多啦，真系买得大赢得大啦，系咪？咁只不过就你相唔相信佢呢啲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将来会赚钱咁解啫嘛。咁喺呢一刻嚟讲嘅话咧，我觉得 AI 方面咧，暂时咧都已经第三年嘅时间咧，硬件咧都仲系比较稳健啲嘅地方嚟嘅，因为成个 AI 嘅行业咧都系话系咪 early stage 咧，系咪 late stage 咧，系咪已经去到末期咧，因为系早期，因为中期咧？其实我都几赞成有啲投行讲嘅，呢个一个比较后嘅早期，一个 late early stage，
3: 即系未到中期，
4: 未到中期系啦。你见到譬如话以呢个 AI 算力不足，即系我哋讲过啦 ，Google 同 Facebook 讲，喂唔好用咁多啊，一个俾钱嘅客户唔好用咁多，每个月俾个上限你，系咪？我冇咁多卖俾你，算力好明显供不应求啦，系咪 ？Google 话佢最担心嘅个 CEO 喺个记者招待会度问佢边样嘢令到你瞓唔着，算力不足。AI 嘅算力不足就等于好似 DRAM memory 呢个短缺情况一样，是非常之严峻嘅。你见到好多啲短视频呢，其实后面用好多嘅 AI 算力嘅。你諗下由无中生有画出嚟变成有呢啲咁多即係好似真人咁样做戏，后面嗰个电脑算力方面嚟讲要求好高嘅。类似呢啲咁样嘅视频生成啦 ,video creation 方面呢，好多嘅大语言模型嘅都有咁嘅能力㗎，但通常都限制你嘅。就算你係俾$20一个月嘅，佢都限你每日做一段嘅啫。因为后面嗰个 AI 嘅一个算力嘅需求好大。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我呢硬件呢仍然都系受惠嘅。我亦觉得暂时嚟讲我呢硬件譬如系记忆体又好啦，光纤又好啦，电力设备又好啦， GPU 又好啦，硬碟又好啦。甚至有阵时你见到真系去到一啲情况就系、是、甚至系啲原材料不足。好多人开始担心话，喂你做 PCB, 你下件套咁样你够唔够substrate 啦，令到日本个未知数生意又爆晒计，系嘛？因为70%嘅 PCB 个原材料就
3: 系
4: 佢制造嘅。
3: 咁
4: 好似呢情况嚟讲嘅话，我觉得喺呢一个所谓叫做系一个 AI 嘅一个 super cycle 超级周期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大家仲系建设紧，仲系一个稍微叫做后少少嘅 early stage 嘅时候咧，呢啲硬件公司咧可能都仲系受惠。不过唔知几时咧就会变成啲 application 公司啦。去到 application 公司方面嚟讲，大家见到啦，亚马逊、微软咧。上季出嚟业绩之后嘅话咧，就大幅上升啦，单日升10%啦，继续维持高位啦，微软都仲系企喺$500楼上啦。咁唔知道几时咧，就可能接棒到去下一代噶啦，就去到呢啲大型嘅云端服务公司，因为佢哋呢啲就利用佢有充足嘅 compute 嘅话咧，就可以转化成嘅钱啊嘛。因为而家全部都有价有市噶嘛，一个 token 几钱啊咁样，你有几多个 AI data center， 你做到几多 token， 就等于你赚钱嘅能力噶啦嘛。系，啲人讲话究竟买个 Blackwell B300 翻去，几时归本？如果你可以有足够生意嘅话，有足够电力嘅话，最快嘅9个月归本。当然啦，呢个你有足够生意喂到个 GPU。

0: 要24小时不停运作，咁佢呕个 token 出嚟嘅话就九月归本。咁但呢啲嘅情况嚟讲嘅话呢，就反映咗就係佢哋嗰个生意依然都仲係好强劲。咁几时啲人开始相信呢啲 AI 嘅 Hyperscaler 大型云端服务公司开始会帮助佢哋赚钱嘅话呢，咁就呢啲公司嘅股价可能係发光发热嘅时间啦。再后嘅 stage 嘅话呢，就可能係类似嗰啲譬如话 Airbnb 啊，譬如话其他啲利用 AI 嘅公司啊，可以将佢哋一个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增加好多啊。譬如迪士尼讲咗好耐㗎啦，迪士尼讲话以后我做卡通片嘅成本会大降六七成。
1: 哦，依家喺内地已经出现咗啦。
0: 係啦。咁啊，呢啲用 AI 公司啦，我成日都讲喺科技方面嚟讲嘅话呢，通常正常情况之下卖科技公司唔系最好嘅股票，系用科技嘅公司。你见到啲咩 Deliveroo 啊、DoorDash 啊，即等于美团嗰啲，我成日都讲啦，呢啲系高档嘅外卖仔咯。
1: 系啊，
0: 但佢用科技令到佢嘅外卖生意生产力提高好多，提高好多。Uber 咪即系一个高级嘅的士台咯。
1: 系啊，
0: 但以前的士台冇钱赚噶嘛。
1: 的士台要用人手嘛。
0: 系啊，你要用个阿姐后边
1: 啊。系啊，听电话。
0: 唉，沙田去葵涌加十蚊咁样，系咪？周围嗌嗌完一轮，等啲的士自己 call。而家你用电话嘅 app 咧，佢呢个咧就系颠覆咗呢个行业，令到佢本来有一个冇乜钱赚嘅行业，变成好有钱赚嘅行业。咁呢个就再后一步啦。所以我认为而家呢度嚟讲咧，仲系一个 early stage 嘅时候咧，硬件咧仲系比较理想啲嘅。去到可能中阶段嘅话咧，就会可能系一啲云端服务公司啊 ，Google、Microsoft、Amazon 啊，定系呢个 Oracle 啲公司嘅话咧，开始会发力。去到再后一步咧，啲更加成熟嘅时候咧，就系边间公司利用 AI 颠覆佢哋个行业，将佢哋嗰个生意个竞争能力大幅提升，盈利大幅提升，成本大幅下降，咁啊到佢哋赚钱啦。嗰阵时就可能唔限于边个板块啦，无论你系做呢个时装又好，无论你系做呢个核数又好，无论你做医疗又好，边间公司用 AI 用得好，令到你一个成本大跌，生产力大增。令竞争力好强劲，霸占咗个 market 超过五成 market share， 咁嗰啲公司就会嗰时候发力咯。
1: 可能呢啲公司咧，依家未存在都唔出奇噶，因为突然之间有一啲公司新创出嚟噶嘛，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以前即系我哋用外卖啦，呢啲属于古老行业嚟噶嘛，即系譬如我喺嗰个区咁样同几间店铺好熟嘅，喂，我同你送外卖啊，每一单收几多钱啊，咁样咁啊包揽嚟做噶嘛，真系叫做
0: 包揽都算先进噶啦。我哋以前咧，我真系读书嘅时候咧，真系喺纽约送外卖咧，帮间唐人餐铺送外卖啊，
1: 即系一个一间嘅啫，
0: 一间嘅啫，嗰间都请十个人噶，
1: 喂，一间都请十个人咁犀利噶，
0: 系啊，嗰间唐人餐铺犀利啦，全间铺都得个30个位，
1: 哦，但系佢就
0: 十个外卖，
1: 就系佢做好多外卖嘅。
0: 主要做外卖嘅。
1: 哦，即系我的意思咧就系，假设你系包揽咗某几间餐厅嚟做啦，咁你得一个人啦，即系假设先啦，吓一个个体户咁啦。咁但系依家唔系啦嘛，依家已经系电脑化晒或者叫 AI 化晒啊嘛。咁你变咗就系唔系做一个区或者唔系做几间噶啦，系做成个好大，譬如好似香港一个区或者内地咁样去做噶啦嘛，
0: 全国性咁做
1: 系啦。咁好啦，咁所以呢就话啦，呢啲咁嘅企业呢可能现时都未出现都唔出奇㗎喎，咁所以呢就自己即係真係叫个细心去分析。
0: 係呀，最终我就係 AI native 嘅公司㗎嘛，一开始就已经用 AI 嚟到设计㗎。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期间，星期一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同格陵兰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记者会表示，欧盟将深化同格陵兰的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同时宣布一项总额大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格陵兰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项目。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之外，欧盟亦将会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加大支援力度。此外，冯德莱恩亦都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他表示，欧盟和法罗群岛的伙伴关系牢固而且多元，涵盖贸易、外交政策、教育和科研等多个领域，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合作，以及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深入交换意见。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中期经济规划，根据规划，土耳其未来三年将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2.29 倍，释服居所有优先领域之首，致力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并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耶尔马兹指出，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技术自主研发，满足自身需求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未来三年重点政策包括提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本土研发和生产能力，推动国防科技成果向民用领域转移，以及加强国防产业人才培养，并扩大国防产品出口创汇。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土耳其2025年军费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8位。英国连续两日出现反对非法移民由法国入境的示威活动，官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韦洛廷星期一接受天空新闻台访问时，严厉批评几百个示威者星期日晚在沿海城市珀茨茅斯堵塞道路，意图阻止移民入境的举动，形容他们的行为如同暴徒，并指这个是属于具恐吓性质的流民行为。英国连续第二日爆发反移民示威，在星期六一群蒙面男子亦都在多佛港阻碍交通，针对搭乘小艇

0: 隻極少在朴茨茅斯求案。近日网上流传东华三院黄福南中学有男学生涉嫌偷拍裙底被捕，不过校方未有向师生发出任何通告交代事件。警方回应传媒查询时话，今年4月30号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拘捕一个17岁少年，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教育局证实早前已经接获学校通报，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包括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和向相关的家长交代事件。教育局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建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行为，亦会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0: 清姐点醒你，
11: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天台中智艺大师对观心这一方面提出六妙门，即是观照自己的心念六种阶段：数门、除门、止门、观门、还门和正门，简称为数、除、止、观、还、正。第一，数门。修行者最初学习观心，应该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从自己的心念而生，妄心、真心都源自一心，所谓万法为心所现。数即是数一切法由心所生的意思。第二是除门，修行者进一步观照内心，了解一切事物都依心而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修行者必须时刻观照自己的心念，提起警觉，不要令心念走向歪想。第三是止门，这个阶段是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念。心念作为一个现象来讲，想东想西，无时止息，所谓心猿意马。但是心的本质是直止的，当心念起动的时候，一切妄想诸法就涌现；当心静直的时候，诸法亦归于止直。当修

行人将心止于一处，就能够开始控制自己的妄心，不令浮动。所以智危大师在六妙门里面说，行者当观心时，知心性常直，即诸法亦直，直故不念，不念故即不动，不动故名为止。第四是观门，修行者已经了解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出，而一切法无论是善恶无忌，都是顺心念而变动。当心念止于寂静，诸法亦同样寂静。而家更进一步咁修行观心，彻底去观照心嘅本性。心念如虚空，了无实体可得。因为心念系无形相嘅，咁又点会有实质呢？当然，心念能产生行为，而行为能产生万法。但系心嘅自性系无实质可掌握嘅，妄心是诸法的源头，而真心是超越一切名相概念言语作用的。无论妄心真心皆同一心，修行者慢慢渗透到真心实性里面，如果知道心性如虚空，万法由妄心所现，那就不会执着一切法，渐渐证到心无挂碍的清净境界。第五是还门，观心者心灵境界逐渐提升，超越了能观和所观的对待关系，没有了分别心，悟入绝对直言的境界，还原真心的本来面目，即是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第六是正门，修行者心念已经净化，不执着一切法，但却能了然分别一切法。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在这个时候，清净的心在尘中而不染一尘，在静中而不执着于静，心不染烦恼，烦恼亦不远于心，所以称为静门。天台中六妙门的数、除、止、观、还、静，指出观心者的修行次第，着重实践，不上空谈，对修禅的人有莫大的悲益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又返返嚟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头先又讲咗好多 AI 啦。其实呢好多望埋去唔似 AI, 或者叫佢冇乜关系嘅企业啊股份啊咁样呢，其实呢都可能会关 AI 事嘅。譬如好简单，电力股啦。咁依家电力大家会觉得佢係公用股啦，吓呢啲好旧嘅行业啦。但係呢有 AI 之后呢，佢哋嗰个发展呢可能会加快咗，因为 AI 要需要好多电先啦。咁药业亦都系啦，咁大家会觉得咦，药业不嬲都系研发啊，咁跟住制药啊，吓跟住就推出市场啊，咁当然啦，中间都有好多过程啦，吓要审批啊各样嘢啦。咁但系咧，佢哋可能会利用到 AI 嘅一啲方式啦，去研发一啲新药啊咁样嘅。咁罗文啊，你觉得啦，就将来系咪每一个行业都会运用到 AI 啊，定系点样呢？
3: 其实 AI 都只不过系一个科技嘅可能系加强版啦。基本上嚟讲嘅话，大家过去呢二十年嘅时间啦，由即系25年时间左右啦，由呢个互联网泡沫爆破到而家嚟讲嘅话，当时泡沫爆破当然就好大嘅一个跌幅啦。但跟住之后，你见到互联网无论喺中国、美国甚至世界各地方面嚟讲嘅话，都改变咗好多嘅，唔单止系公司嘅营运形式啦。甚至人类嘅生活方式啦，系咪？以前冇咁多互联网啊，冇咁多无线电话嘅时候啊，人类仲可能系最早最近期就可能用呢个传呼机啦，系咪？嗰阵时大家又搵周围搵电话复机啊，系嘛？或者以前再早啲时间嚟讲，我咧就有留言板啦、啊，好似我自己又未见过啊，小去九龙啊，尖沙咀咩天星码头系咪有留言板咧咁样？
2: 真系唔知喎，呢个我都未听过，好似
3: 系啊，咁或者可能系话有啲火车站留言板啦、啊，咁啊

0: 朱家明啊，我已经走咗啦，诸如此类啊，呢咁嘢，咁而家又全面改变晒啦，系啊，系啊，好多地方都有噶。咁实际上嚟讲嘅话，就呢个 AI 方面嚟讲，好明显系一个科技嘅一个比较大跃进。呢一个科技嘅话，相信咧 99% 嘅公司咧，同埋人类咧，都系会用到噶啦。好难避开唔用佢噶啦，咁所以因此，我认为每一个板块、每一间公司咧，喺未来嗰十年、廿年嚟讲嘅话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譬如话系个科技点样改变咗好多公司咧，譬如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唔知记唔记得香港有间叫做金丝嘅租录影带嘅铺头咧，
1: 哦，
0: 你有冇听过？
1: 有租过，租过，
0: 系啊，仲有好多套票噶嘛，
1: 系啊，系啊，
0: 都系买啲300几蚊套票啊，800几蚊套票啊，1000几蚊套票啊，
1: 系啊，咁佢就越嚟越，即系个 packing， 如果你买得越贵咧，理论上你可以租嘅带咧就会 越多咯。
0: 啊，理论上当然就即系个金额越大嗰啲嘅套票咧，就越对套票啦，每张套票价钱就更加平啦。
1: 系啊，
0: 咁但嗰时要租带噶嘛，嗰阵时要好麻烦噶嘛，你去租带。啊，都算好噶啦，以前
1: 我仲记得啊，嗰个制式系 VHS 啊，
0: 系啊，咁当然后屘有碟租添嘅，但系如果讲翻租带嘅话，你租完带之后仲要回带先还翻俾佢啊，回带俾佢罚钱啊咁样。当时嚟讲嘅话，金丝曾经喺香港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公司嚟噶，差唔多区区都有佢嘅分店喺度噶。咁而家梗系消失咗啦，系咪？
1: 依家有 Netflix 啦，
0: 有 Netflix 之后梗系消失咗啦，有互联网之后嚟讲已经难啦，唔好话 Netflix 啦，系咪？咁多串流平台有 Disney 啊、Netflix 啊。啊！啱啱宣布收购嘅 Warner Brothers 啊、Paramount 啊呢啲公司嘅话，大家嗰个租带嗰个需要就根本上变咗零啦，系嘛？所以如果你行过见到铺头，见到个有个商场里面有一个铺头系净系做录影带嘅呢间公司，使得钱边有生意嘅啫？系咪做录影带嗰啲咁样系嘛？即系所以改变好大嘅，唔单止香港啦，美国有间叫 Blockbuster 嘅，都系租带公司嚟噶，当时都好大嘅上市噶。啊，仲有一间美国公司叫 Barnes & Noble 嘅，而家可能都好似仲存在嘅，唔知会换咗形式。以前系美国最大嘅书店啊，咁样 Amazon 出咗嚟之后，佢就即系销声匿迹咁滞啦。咁所以呢啲科技不断咁样改变紧个企业或者人类嘅生活、企业营运环境、营运嘅模式或者人类嘅生活方面嚟讲嘅话，呢、这个都系不可即系改变嘅事实噶啦。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就 AI 都一样系啫嘛，仲可能渗透得更加快添。其实我已经由节目一开始一年前八月份嘅时候已经讲过 ，AI 系我见过四大嘅科技革命里面嚟讲嘅话，最快、最阔同埋最深嘅。由以前系讲紧话系90年代嘅时候，电脑起飞啦，当时买 Intel、Microsoft 啦，系咪？跟住去到99年、2000年嘅话，就买互联网股份啦，咩 AOL 啊，仲有呢个 Freecom 啊。或者系当时嚟讲嘅话，好多唔同嘅互联网公司曾经好强劲嘅 Cisco 啊，第一间过5000亿美金，当时嚟讲嘅话，全美国第一间过5000亿美金市值公司就 Cisco 啊。Cisco 而家仲存在，仲系好似而家不断改革紧，变成系即系迎合呢个 AI 嘅潮流，股票个价格方面嚟讲都做得好似好咗好多。咁但系好似呢啲公司方面嚟讲，跟住仲有第三个科技嘅革命咧，就系、是、无线嘅 4G、3G 啊嘅无线嘅互联网啊嘛。咁呢样嘢又改变咗我哋生活啦。以前嚟讲嘅话，可能你都要翻到公司先睇睇电邮啊。以前收到电话话，你将电邮俾我啊，我翻到公司睇睇啊。而家唔系啦嘛，而家你唔使翻到公司啊，坐喺巴士度，就已经喺个手机喺个电邮复埋啦，已经
1: 复埋啦，系啊。
0: 而将来嚟讲嘅话，可能系你个电邮都唔使你复嘅，个 AI 可能系会帮你复咗大部分嘅电邮啊。即系呢个系 AI 而家其中一样嘢啊嘛，可能系甚至系话可能有一个即系 AI agent 啦，或者最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有好多呢，譬如话我以前呢见过呢，我有啲上司嘅高级助理啦，嗰啲唔系普通秘书咁简单啦。佢哋返咗嚟之后嚟讲话，早就帮老细 check 晒啲电邮。跟住老细返到嚟嘅时候就话，啊老细，今日你有50个电邮，有25个就唔使复嘅，即系睇咗就算㗎啦。有其另外25个要复嘅呢，我不能复咗15个啦，嗰啲简单又复咗㗎啦，你鍾意望望啦，都冇乜特别嘢㗎啦。另外有剩返低嗰10个呢，就有5个呢，我就提议点复 ,draft 咗俾你。咁你望一望啦 ,OK 你就撳出去啦，唔 OK 你就改啦，係咪？另外5个我寫唔到啦，你要自己睇啦。咁 AI 就以后做呢样嘢㗎啦，可能其中最简单嘅话其实都唔系一个好高级㗎啦，就係佢已经帮你复大部分电邮啦。唔单止话你唔需要返到公司先睇电邮啦，你唔需要坐喺巴士坐地你嘅复电邮啦，佢已经帮你复咗一架啦。可能你已经甚至真係需要你去决定嗰样嘢嚟讲话，哦，你可能睇个电话，佢话喂有个电邮啊，朱家明同你讲话，喂不如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好唔好啊咁样。 咁啊个 AI 可能已经帮你决定咗话呢个提议都几好啊，我哋 say yes 啦咁样。咁你揿一句就已经帮你 drop 咗个电邮出去啦，或者 drop 咗个 message 翻去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好多地方会改变啦。头先你讲个买快方，包括就系可能医疗啦。

0: 最近大家都好清楚嘅莫德纳啦，系咪？佢用咗呢个 AI 嘅方法嚟咗做一啲本来冇 AI 完全冇可能做得到嘅事情，为你个人嗰个癌细胞嘅问题嚟讲嘅话咧，就系、是、map 清楚边一个 DNA 出问题，然之后根据呢个 DNA 嘅 marking 咧，帮你做一个个人化嘅疫苗，令到打入去之后嚟讲嘅话咧，令到你啲癌细胞咧有一个可以有个显影剂喺度，即系好似有个 marker 喺度咁样，有个标签喺度，令到啲你啲白血球啊，你啲抗体方面嚟讲咧，识得走去打佢，系咪？咁呢啲都系以前就算你有钱都做唔到嘅，因为如果你要可能用普通嘅以前嘅普通嘅科技嚟到去制造呢样嘢嘅话，需要个成本可能系第一件事成本可能系数以百倍啊，几十亿啦，而家都唔平。听讲呢个 personalized 疫苗都讲紧系 cancer 疫苗都讲系百几二百万最起码一剂。咁但系以前系可能系过亿你做唔到，或者系第二件事，就算有钱过亿你做到啦，时间需要十年八年。咁十年八年个病都可能已经完结咗啦，系咪？系咁所以有啲将啲嗰个算力 AI 嘅算力个能力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幅提升咧，令到唔单止净系平，而系有啲嘢本来系根本上唔可能做得到嘅，时间上或者成本上都变成做得到，所以因此好多个行业咧都会系被 AI 改变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3: 教育家、
6: 生活家、
3: 体育家、
6: 艺术家、
3: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9: 是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8: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不是，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和管有这些不合规格的无线电器材还是犯法的。想知多些，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的网页，或致电29616333。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头先就讲过咧 ，AI 咧无远分界啊。总言之咧，差唔多每一个行业咧都可以用得到。但系我又谂到一样嘢，其实各个行业都可以利用 AI 去进步啦，叫做。咁其实个个都咁样进步法，咁讲真啦，变咗即系点讲啊？即系个竞争系咪会好大啊？定系点样咧？因为以前咧就讲真啦，你能够突破到某一个关卡咧。你就至少可以赢几年或者十零年啊咁样噶嘛？依家好似即系大家都用同一样嘅工具啦，咁大家就好似个起跑线啊，会唔会大家都叫做即系咁平均咗咧？就系
0: 我觉得平均咗嘅意思系，可能以前有一啲比较简单嘅竞争优势咧，会少咗嘅。以前可能大公司佢哋有一个比较多嘅资本啊，可以请好多人啊，可以有好多人去帮忙做嘢啊。咁而家呢个优势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会稍微系细咗嘅，因为你唔使请人啦，你请嘅 AI agent
1: 系咯
0: ，AI agent 咧就可能唔系好着重话咧公司系咪一间国际性嘅大机构啊，有冇长远嘅 career path 呢样嘢啊，
1: 系咯，
0: 点样晋升机会啊、培训啊呢啲，个 AI agent 基本上所有都唔需要噶嘛，佢又唔需要晋升，又唔需要培训，培训佢自己识培训噶，自动自己训练自己越嚟越叻啊，自己不断咁 upgrade。咁所以有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可能有啲公司嗰个之前嘅竞争优势嘅护城河改变咗嘅。咁譬如好似最简单啦，我哋成日讲软件业已死咁样。咁软件业以前嚟讲嘅话就喂啲 program 啊贵啊嘛，系咪？咁即大公司话，诶、哎、我咁多个 program 啊，全仓管理有一个 program， 前台呢个收银有一个 program，

0: infantry 上架有一个 program， 咁我好难即係自己 in-house 摆咁多 program 埋喺度嘅时候呢，我就不如买啲企业软件啦，呢啲早晒㗎啦，已经千锤百炼㗎啦。咁但係而家咦可能话好似呢个 Starbucks 咁讲，咦而家 AI 嘅话自己做软件都唔系好困难㗎喎。不如我开个部门用个 AI 研究下边啲软件系容易做啲嘅，然之后我自己开发写呢啲软件，咁我咪唔使俾咁多钱啲企业软件公司咯。咁样呢啲系每间公司都会去考虑去做嘅嘢嚟嘅。当然啦，企业软件公司好似 Salesforce 咁样，佢哋又会话：，诶，我点样用 AI 增强我个软件嘅能力啊、功效啊，甚至整体个软件嘅对客户嗰个增值嘅情况啦、啊。咁令到啲客户就更加离唔开我咁样，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即系某程度上系会改变咗个竞争嘅情况噶啦。即系等于以前啊，好耐以前嚟讲，我咧个竞争咧就系睇你够唔够多人口嘅，啊，你人口多，劳动力多，你咪赢咯，系咪？咁但系到后屘诶工业革命嘅时候，喂唔系人口多噶咯，人口多都冇用噶，你人口多得嚟都唔够我一个机器嚟到去咁有生产力噶嘛，咁变咗机器多噶咯。咁而家好明显去到 AI 情况嚟讲，就 AI 咧会做人工智能，而呢个智能咧系代表系可以代替咗部分嘅人类嘅智能嘅工作嘅，啊，起码部分啦，希望唔系全部啦。既然部分替代咗嘅话，而家就变咗系边一个有最多嘅人工智能，可能嗰个算力咧，所谓叫 compute 咧，就会最强咯。所以你见到好多国家、好多企业方面嚟讲，不断咧系投资紧呢方面嘅。最新我听到个消息，好似话呢个 DeepSeek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准备喺蒙古起一个 gigawatt 嘅 data center 啊。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唔单止喺美国啊，甚至而家内地啲地方嚟讲嘅话咧，其实喺呢啲 AI 嘅个人智慧 AI 嘅工厂方面嚟讲嘅话咧，都非常之多噶。咁我谂大家都明白就系话，不嬲都系噶啦。有阵时好多阵时你都睇到就系话，边个国家啊整体嗰个人力或者个智慧能力高啲。咁就赢咯，系咪？其中一样嘢，当时美国其中一个赢到第二次大战嘅地方就系原子弹啊嘛。
1: 系啊，
0: 系咪？咁原子弹来自边度咧？来自佢当然第一件事就系爱因斯坦啦，系嘛？跟住仲有就系佢工业能力啦，制造到啲原子弹啦，系咪？或者再追溯啲嘅话，以前英国点样去侵略呢、這个中国嘅话，其中一样就真系靠船坚炮利啊嘛。
1: 哦，系
0: 啲钢铁嘅船啊，炮弹行入嚟，根本上就完全系。即是降维打击咁样嘅。
1: 即是你有武器同你有刀剑争好远啦嘛。
0: 唔係攞机关枪对呢个石头咁样，边有得打啫。
1: 边有得打，
0: 係。咁而家都系呢、這个大家嘅算力方面嚟讲，大家就知道呢算力嘅多寡呢就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个无论系军事啊、经济啊，甚至最简单嗰个人民嘅能力啊、企业嘅能力方面嚟讲都会影响到嘅。你个算力越多嘅话，尤其是算力不足嘅情况嘅话啦。你到算力有日已经供过于求嘅，咁就可能变成一个白菜价格啦。但系暂时未去到咁嘅程度嚟讲嘅话，喺算力不足嘅时间，最重要就算力多寡咧，就决定咗你个竞争嘅优势、竞争能力咯。因此，譬如话你讲到啊，好似你成日讲话喺呢个横店，而家冇人拍呢、這个用真人拍片啦，用呢个 AI 拍短片啦。咁就问题上就系 AI 拍短片，佢都需要算力噶嘛。咁你要拍得多拍得好嘅，咁当然啦，我哋希望就话拍短片拍得好唔好呢样嘢呢，希望嗰个创作能力呢，写故事方面嚟讲嘅话呢，人类都系有个重要性喺度啦，暂时嚟讲嘅话。但好明显啦，譬如话咩打灯啊、化妆啊，
1: 哦，嗰啲 AI 做晒㗎啦，係啊 ,AI。
0: 呢啲已经就 AI 做晒啦，根本上已经冇存在需要打灯、需要特技、需要去化妆呢啲。
1: 甚至服装嗰啲都唔使啦。
0: 冇错啦。咁甚至某程度上嚟讲，演员都好似唔需要啦，唔需要演技啦。
1: 不过你卖个念容嗰个版权俾佢咯，个 I P 咁样卖出去咯。
0: 系，咁但呢啲系讲紧话你系需要，即系点讲啊？即系你个 I P 系需要系本身你已经系establish 嘅 I P 先有用啫嘛。
1: 系啊，
0: 系咪？你话你而家新起嘅，而家啱啱想入去呢个圈子度做一个明星、做个演员嘅，咁你就冇 I P 可以
1: 冇噶，冇噶，系嘛？
0: 咁反而就话，诶，我可能我做一啲 I P 出嚟，好似。卡通片咁做个米奇老鼠出嚟啊！
1: 嗰啲唔关事噶啦，嗰啲
0: 系啊，甚至我可能话，诶、欸，我就算做呢个刀仔咁样，我都揾一个 AI 嘅刀仔啦。
1: 系啊，
0: 我唔需要个华仔啦。
1: 系啊，所以就话咯，即系依家有一啲拍片或者叫拍一个剧集嘅明星咁样，咁佢可能依家就卖咗一个 IP 嘅念容俾一啲公司，咁咧佢就可以利用佢嘅念容去。做翻唔同年代，仲要佢可以吓，因为佢依家个年纪可能已经系去到一个较为高啲嘅，咁但系咧可能佢会觉得，咦，我哋想拍一个由佢年纪好轻去到年纪好年长嘅一个阶段嘅，咁佢都可以做到噶啦。
0: 唔单止啦，直情一转由人啊变异做咗。

0: 呢个神或者系怪兽，
1: 系得得得得
0: 入魔，
1: 即系总言之就系已经系天马行空噶啦，已经
0: 系啊！即系你见到好似嗰啲啲，好似你所讲啦，年龄转变啊，诸如此类啊，由18岁做到80岁啊，
1: 系
0: 啊 ，AI 已经全部做，同埋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嗰个算力嘅重要性系越嚟越高啦。即系以前你可能最早时间嚟讲，可能斗劳动力多。后屘系斗机器多，
1: 因为嗰阵时耕田啊嘛，要食物啊嘛，即系
0: 系啦。打仗嘅时候你系斗多坦克车，斗多战斗机。
1: 但系最早期打仗嘅时候唔系噶，我哋即系真系几百年之前嘅，即系中国大陆系好多战争噶嘛。
0: 系啊，
1: 嗰阵时靠人嘅啫嘛，都系
0: 斗多城墙或者边个城墙够高咧。
1: 系啊系啊系，
0: 系嘛，
1: 即系仲有出边个护城河咯，真系。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而家呢啲全面改变紧嘅话，你见到无论系外国公司，甚至而家去到最新系中国公司啦。系咪 DeepSeek 嘅话，听讲系已经集资咗500亿人民币，咁然之后集资你500亿人民币方面嚟讲嘅话，就好明显就系攞去做硬件咯，做 data center 咯，所以因此嘅话，嗰个 data center 个算力嘅重要性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越嚟越明显噶啦。
1: 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气象厅星期一召开专家检讨会，分析南海海槽遇上震源区和周边最新监测数据。专家小组总结评估指出，当地未有观测到大地震发生机会率相较平时显著提高的特别变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检讨会资料，7月下旬至8月期间，四国西部、东部和纪伊半岛等多地板块交界附近相继观测到深部低频地震和微小地壳变动，相信是由板块边界历时几日至一个星期的短期慢滑而所致。八月中旬日向滩一带亦录得浅部超低频地震，专家强调有关现象过去曾经多次反复出现，属已知正常活动范围。俄罗斯和北韩首座跨境公路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大桥横跨中俄朝边境的图门江，被视为两国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塔斯社报道，该座新建公路大桥位于既有的友谊铁路桥附近。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透过视讯连线出席启用仪式，说大桥有助促进两国在旅游等不同领域的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米舒斯京话，跨境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张将为俄朝两边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提供强大动力。目前莫斯科和平壤之间已经设有直航航班和直达旅客的列车。大桥的建设经多年讨论后，去年四月正式动工。相关协议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访问北韩期间和朝方签署达成。牙买加文化、性别、娱乐及体育部长格兰奇率领代表团抵达伦敦，计划向牙买加国家元首英皇查理斯三世呈交呈请书，要求就黑奴贸易及赔偿问题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寻求法律意见，是首次有英联邦国家采用这个法律途径推动奴隶制赔偿。牙买加呈请书要求解答的三大核心问题，包括当时在牙买加奴役非洲人在英国普通法下是否合法，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有法律义务就奴隶制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或赔偿。格兰奇说，等取得法律回应后才会决定下一步行动，现阶段不会对金额作推测。消防署辖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星期五就大埔宏福苑两间涉事承办商宏泰消防及中华发展进行纪律聆讯，已经押后至另行通知。消防署公布，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委员会接纳双方申请，将聆讯押后，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另外就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在承办商一方不 反对下，获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根据消防条例，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委任，有权传召任何人出席聆讯，并。

0: 要求提供证据。若果聆讯后裁定注册承办商曾经就装置、保养、修理或检查任何消防装置作出不当行为或疏忽，委员会可以将承办商除名，并予以谴责。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购买沙爹牛肉米粉外卖后，发现里面有一只初生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接获投诉后派员调查，发现涉事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署方现正就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如何进入食物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现时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根据记录，涉事餐厅持有有效工厂食堂牌照，过去12个月未有接获涉及类似投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啊！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9: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8: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你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0: 时光洗不去你，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

0: 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又返返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知道呢，算力呢喺将来非常之重要啊。但係算力呢都讲成本㗎喎。咁系咪成本优势上面，即係你越低啦，咁理论上系咪会越着数，或者叫越有力量呢？真係。
3: 当然系啦，所有嘅工业方面嚟讲嘅话，你都系要希望尽量咁低个生产成本，方面嚟讲就最有财富效应啦。最基本嚟讲嘅话，当年啊，18世纪啊，呢个 Adam Smith 写嗰本啊 Wealth of Nations 都系讲呢样嘢啫嘛。由分工合作讲起，啊，好简单，一间呢个叫做系做呢个针嘅工厂，系咪？一个人做晒嗰30个工序，就每日可以做到20支针。你15个人，每人做一个工序，可能喺一日之内嚟讲嘅话，你系做到2000支针，你嗰个生产力系爆升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嚟讲嘅话，咁你每支针嘅成本咪少咗咯，咁你咪有竞争优势咯，你咪赚钱咯。人哋卖1蚊嘅，你可以卖8毫子；人哋卖1蚊赚1毫子，你卖8毫子赚3毫子。咁呢个就系最基本嘅经济理论啫嘛。点样可以国家赚多啲钱？就系，你将个成本揿低佢咯。喂，如果你一个人一日做到1支针嘅，咁你国家就唔会富庶噶咯。你嗰啲人都好，咁所以呢个整体嘅算力方面嚟讲嘅话，点样控制成本都好重要嘅。无论系由呢个 AI 个晶片啦，嗰个 GPU 啊，到啲 memory 啊，到其他嘅啲硬件嘅成本啦，跟住去到嗰个电力嘅问题啦，仲有去到嗰个地方嘅租金嘅问题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即系需要尽量去压低嘅。咁而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内地同埋美国方面嘅最大分别咧，内地就系电力比较多同埋比较平，但问题上暂时嚟讲嘅话，啲 GPU AI 嗰啲算力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比较稀缺少少，就冇外国嗰啲 NVIDIA 啲供应，有嘅话咧都系可能啲低端啲嘅。咁但系有阵时唔紧要噶，我电力平啊嘛，我啲卡又可能平啲啊嘛，我啲 GPU 卡。哦，如果我要5张先顶你1张嘅，咁我尽量揿低啲 GPU 嘅价钱咯。问题上就系话，我如果5张得嚟嘅话，系等于你1张嘅，我揿低咗 GPU 价钱嘅，但问题上我电比你平80%，咁我咪可能喺呢方面咧系补足翻我不足地方咯。咁仲有第三方面，当然就系你嗰个大语言模型啦。大家知道就系你边个语言模型系最有效率啊，可以最平嘅方法嚟到去做到最多嘅所谓 token 啊咁样。咁呢啲都系。即系而家其实已经开始咧，呢1年半载咧，而家越嚟越成形咧。大家唔系净系追求嗰个算力几多速度噶啦，因为大家明白到系一个 total 嘅一个全面嘅方向嚟睇，嗰个 total 嗰个总成本方面嚟讲嘅话，就系个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即系个 TCO 啊。咁呢个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咧就计算埋就系话，究竟我每一度电每一个 token 系需要几多电、几多算力、几多嘅 GPU 硬件嘅成本。咁因此话，我可能话，我 GPU 唔够你嚟啫，不过唔紧要，我电平。第二件事就话，可能我 GPU 唔够你嚟，电平得嚟都未够冚晒嘅，咁我再谂其他方法咯。譬如我点样可以有平啲嘅 connections 啊，或者我个模型方面嚟讲更加有效率，令到虽然我咧结果系用一度电一个 GPU 咧，都仍然只系产生一个 token， 但系咧你可以产生3个 token， 但原来我有个新嘅大语言模型咧，系可以令到我有一个 token 变成5个 token 嘅。或者我将个 GPU 重新设计过，将个大语言模型啦，直情硬件写落个 GPU 度，咁又再帮我悭成本。因为好多唔同方法就系 total solution 个目标就系追求就系话，究竟我点样可以以最少钱、最少电嚟产生一个 token？ 咁呢个 token 就系计个卖钱嘅价钱啊嘛，每一个 token 就系你个收入啊嘛。咁而最大分别嘅地方就系，其实过去呢1年以嚟嘅话，就系以前嘅 token 咧系一个好有趣、好靓、好得意嘅嘢，好震撼，但系其实个工作能力有限嘅。而家啲 token 咧出嚟咧系做到嘢嘅，系可以有一个收入、有个营收、有个盈利嘅。咁所以因此咧就见到咧，你点样见到嗰啲 Nvidia 公司嚟讲嘅话咧，嗰个销售会系竟然系再加速嘅。明明由2023年开始嚟讲嘅话，咩200-300% 嘅销售增长，慢慢咁放缓落嚟噶嘛，跌到100几啊、几十啊、80啊、70啊、50几% 啊咁样。点解又再加速翻去到60、80、过100% 咧？上季个原因就系，而家发觉啲 GPU 买翻嚟之后产

0: 生的 token 计落去有钱赚噶，系咪？你嗰啲 B 三百嘅话咧，去到啲中国市场咧，黑市价咧系炒高一两倍噶，因为炒高一两倍之后嚟讲都有钱赚，咁所以咪越嚟越多人买咯，系咪？咁而家你 Nvidia 同你讲话出年佢哋预期销量增长七成，系已经计算咗就系佢唔够零件啊嘛。喂，需求系唔止呢个数嘅，所以需求嘅话，睇到啲客户嘅需求方面嘅话咧，应该本来咧，如果佢哋冇一个所谓叫做系零部件嘅短缺嘅话咧，应该可以做到 100% 增长嘅。咁但系奈何，因为佢预期咗，咁亦都有啲开始有啲评论讲佢保守啦嘛，过佢哋呢个预期可能比较保守咗啦。不过比你都保守啲啦，本来出面估紧 45% 嘅，我出嚟讲七成保守嘅，够啦，我唔需要好进取咁同你讲 8% 噶，系嘛？咁所以嗰个算力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就系有好大嘅改变。但系好多人有阵时就系你未必开始咁清楚睇到个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系呢啲 token 由以前好玩得意嘅嘢，变成一个赚钱、有能力、有收入，可以帮你赚到钱，可以帮你有销售。咁因此就自然啲人买呢啲硬件方面嚟讲，买得更加顺手啦。你买翻嚟系玩嘅，冇乜意思啊，系咪先？你买翻嚟系赚钱嘅，即系买架车翻嚟，诶、哎，好好玩，好开心啊！揸得好快啊，系咪？好有个开车嘅快感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呢个固然系好事，但我买个货车翻嚟系，我一买翻嚟一落地，每日就帮我赚钱嘅。
1: 哦，系啊，有货送啊，嗰啲咪可以咯吓。
0: 好啊，咁啊唔同咯，或者我买翻嚟变咗我揸 Uber 嘅，每日可以赚一个唔错嘅收入嘅，咁又唔同噶咯。咁我就即系零舍肯买啲噶咯。买翻嚟系威嘅，系玩嘅，咁你睇下有冇 budget 啦。但系买翻嚟做生意嘅，喂唔紧要啊，只要我有足够司机嘅话，几多架都卖。每一架买翻嚟之后，我净赚1000蚊一日嘅，点解唔买啫？系嘛？咁所以呢个就有个分别喺度啦。而家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第一件事就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电力需求系明显短缺嘅，明显系供不应求嘅。咁硬件因此亦都供不应求嘅。所以点解大二嗰啲做 AI server 嗰啲销售增长系远超市场预期，出年嘅增长亦都系远超市场预期。虽然个价格成本上升，但佢加价嘅能力喺度嘅。佢加价能力并唔系纯粹因为成本上升，佢加价能力系在于佢个客户需求好大。
1: 哦，系啊，需求上升得好紧要嘛。
0: 系啊，我话知你成本下跌啫，总之你需求上升得多，冇人做到，得我做到嘅时候，咁我咪加价咯。
1: 或者只有我可以供应到俾你嘅时候，你都要焗买噶啦。
0: 系咪？咁同埋即系大家都系买嗰扎公司噶啦 ，Dell 啊、HP 啊、联想啊，系嘛？咁呢啲都大家都不停买紧嘅时候，啲 cloud company 全部赚紧钱。无论睇大型嘅 cloud company 咧，见到亚马逊、微软出嚟讲俾你听，亚马逊嘅 AWS 咧个盈利增长37%，系咪？跟住股价就升破30,000亿美金，系咪？微软同你讲我个云端服务 Azure 增长几强，跟住又令到个微软股价一日升10%，好似嗰日升咗4,000亿美金嘅市值。
1: 系、嗯、啊，
0: 咁呢啲都显示话俾你听，就系话 AI 嘅算力系可以赚钱 ，AI 嘅算力系供不应求。
1: 嗯啊。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2: on board，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又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嗱，其实 AI 要用好多电咧，咁差唔多系人都知噶啦。所以咧，美国咧，即系有一只股份，我哋都成日讲嘅 Boom Energy 啦。哇，呢只股份咧波动性非常之大啦，而且升咗好多添嘅。有冇十倍啊？有。
3: 哦，由我哋初时提到讲紧话，我哋嗰阵时，譬如旧年2025年八月份，我哋开麦嘅时候咧，呢、這个节目重新出发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哋讲俾你听就系话呢个 Bloom Energy 啲股份我 miss 咗噶嘛，各种原因之下嚟讲，我对呢个 Bloom Energy 嘅股份咧，虽然比较细啲嘅公司咧，我系比较熟悉嘅，因为一个上一份工作嘅原因。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我嗰阵时讲2025年头嘅时候咧，大约即系一月份嘅时间咧，我见到呢个 Morgan Stanley 出咗个 report， 当时10蚊嘅 Bloom Energy 咧，佢就话个 price target 去到20蚊，咁嗰阵时已经眼突噶啦，哇！我睇咁多 Morgan Stanley report 咧，好少见到 price target
2: 一倍
3: 现价噶咁样，喂，同埋呢只股份。哇！喺10蚊升到40蚊，40蚊跌翻落10蚊，长期都打横行嘅时间，都嗰个区间嘅。突然间同佢讲话会升到上20蚊，咁啊睇咩咁啊望一望啦，望一望咧。其实嗰阵时就一望咧，就咧就冇好详细咁深究，咁就 miss 咗嘅。咁啊，最主要都系佢话，即系基本上嚟讲，电力需求增加啊，佢哋呢啲做呢个氢能嘅咧，就非常之适合做呢样嘢啊。咁结果就完全中晒啦，系咪？结果到2025年，好似年中嘅时候，我同你去做节目嘅时候已经讲。唔系20蚊，结果去到嗰阵时咧，未到一年咧，已经30蚊啦。而家就唔使讲啦，而家去到200蚊啊咁样情况啦。最高唔止200蚊，
2: 系啊，
3: 最高系远远唔止200蚊。
2: 系啊，
3: 但即系我讲而家都289蚊啦。
2: 我而家都210几，
3: 289蚊啦。呢轮已经跌咗好多噶啦，系嘛？
2: 即系总之超过200蚊啦。
3: 啊，曾经系去到340几蚊嘅位置噶。
2: 嗱，但系咧，
3: 354蚊啊。
2: 嗱，但系咧G20咧啱啱先开咗啦，叫做咁啊。Elon Musk先至讲到啊，2027年咧，其实普遍就唔够电噶啦，主要就系因为 AI 嘅发展。咁你觉得点呢？讲真啦，美国啊、欧洲啊嗰啲地方呢，其实佢哋个电力设备同埋嗰个，即係真係唔似得中国大陆咁齐备啊，或者叫咁充裕啊。
3: 我諗呢样嘢就美国当然可能个电力方面嚟讲嘅话呢，係会有少少负荷嘅问题嘅。咁未必电力充足嘅，咁但係就睇边个地方囉。咁同埋我啱啱呢前嗰盆呢就睇咗 Greg Abel 呢，即係呢个巴郡嘅最新嘅 CEO 呢，今年上任嘅 CEO 呢，佢接受咗传媒访问，咁喺度详细讲到 AI 各样嘢呀。咁第一件事就佢而家 Google Alphabet 係佢第三大持股嚟㗎嘛，係咪？咁喺个访问嚟讲佢都讲得好清楚，第一件事就係呢个股份呢係去年呢巴菲特仲系喺 CEO 仲系揸 fit 嘅时候呢，系去 initiate， 即係去首次去提议买呢只股票嘅。就唔系佢嘅，系股神打破佢唔买科技股嘅禁忌啊，去买呢只股票嘅。咁第二件事当然就系话佢睇好啊 AI 方面嚟讲啊 ，Google 好强啊，同埋佢哋自己有好多生意要用到 Google 嘅 AI， 用到 Google 其他嗰啲广告嘅情况，所以佢哋好清楚 AI 对 Google 会有几大帮助，所以佢哋先至系咁重注买紧300几亿美金。成为第三大持股，咁呢个好明显重注啦，系嘛？第三大持股应该唔会少啦。
2: 佢仲有好短时间就升到第三位添，
3: 一年到啦，就系成个过程嚟讲咧，好似前后得15个月，由开始第一次买到而家嚟讲嘅话，系嘛？咁呢个第三位，仲有啊，头嗰两个持股系减持紧嘅。
2: 哦，系啊，苹果啊嘛，有份啊嘛，减持噶嘛，苹果。
3: 系啊，美银啊，苹果啲减持紧嘅，得第二只系增持紧，去到三大持股啊，所以佢唔单止系第三大持股，系以增持股份嚟讲嘅话咧，佢哋系增持得最多嘅股份。过去嗰年几嘅时间嚟讲嘅话，咁佢系当然最出嚟讲啦，仲亦都讲到透露到一样嘢，佢话去到结果系几个月前咧 ，Google 咪配股嘅850亿，咁咪认购咗100亿，
2: 佢认购100亿系啊，
3: 佢亦都讲到认购100亿呢样嘢咧，系同阿巴菲特讲咗倾咗嘅，佢系向巴菲特 recommend 就系 6.5% discount 嘅，即系哦，佢批股都要俾啲折头噶系嘛，我买100亿嘅话，点都有些少折头啊。咁所以成个过程嚟讲嘅话，你见到暂时嚟讲嘅话，呢啲重要决策咧，似乎巴菲特咧都有好大嘅参与嘅，
2: 系啊，都有参与。
3: 所以都同时间就话俾你听，就系呢个投资并唔系 Greg Abel 自己自把自为嘅，而系股神巴菲特。虽然不嬲都话唔中意买科技股嘅，而系肯去一路咁样第一次嘅时候去买 initial positions， 直到去后尾加持认购呢100亿，都系股神博取嘅。啊，所以有啲人同我讲就话，切。呢、这个买 Google 唔系股神话事噶嘛，股神都唔系 CEO 啦。呢件事你搞清楚啲啦，有兴趣上 CNBC 网站睇。

0: Greg Abel 嗰个访问系股神博取嘅，啊，无论系第一次买到后尾加注，到最后尾最后尾嗰100亿嘅美金嘅配股，都系股神博取嘅。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佢哋睇好 AI 睇得好到好紧要嘅。而佢亦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大家知唔知道巴郡咧，其中一样嘢主要咧，除咗保险啊、可乐之外，仲有巴郡能源啊嘛。其实佢哋有好多发电嘅生意噶。佢都喺呢方面讲，就系话我哋觉得个发电生意方面嚟讲嘅话系好有前景噶，我哋不断咁投资紧噶。咁而佢哋都讲到咧，就系话咧，AI data center 当然有好多美国嘅唔同地方咧都有反对起 data center 啦。但我哋嗰个取态咧，同呢啲 AI data center 嘅公司合作咧，就好简单啫，同我哋以前其他嘅客人一样，就系要你嚟到嘅话唔紧要。第一件事就系唔单止要对我哋现有客户咧唔会令到佢加电费，唔会令佢蚀底咗，甚至系要令到我哋现有客户系着数咗嘅。点解呢？你规模高咗嘅时候，咁可能平咗咯，系啦。所以佢话 AI data center 好多人担心会抢咗啲电，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如果我哋接啲生意翻嚟嘅话咧，起码喺巴郡电力 Berkshire Energy 嘅话咧，我哋系 make sure 咧，现有嘅客户咧，普通嘅市民方面嚟讲嘅话咧，唔会因为咁样而电费加咗嘅。我哋甚至签啲约咧，如果各种不能预测嘅事情出现咗，令到本地嘅市民电费竟然高过某个数嘅话咧，新个大嘅 data center 嘅客户咧系需要赔钱嘅。是需要赔偿，令到他们可以给少了钱为止的。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来讲的话，我相信电力供应是一个樽颈，但是短期之内来讲，是不是等于2027年已经不够电力给 AI 用呢？其实我觉得未必至于这么严重的。很多电力公司都搏命增加个产能啦，是不是？所以你怎么看到那些什么 GEV 啊、西门子啊、东京电力啊，
1: 股价都升得好劲啊，
0: 是不是？即系全部都唔系细公司嚟嘅 ，GEV 道指成分股啊，数过千亿美金市值嘅，系咪？呢啲都全部冚冚声升上去啦，系嘛？咁啲细啲嗰啲 TTMI 嗰啲咧，直情系升过倍数添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甚至 Caterpillar 你谂下，佢都唔系发电嘅啦，佢起地都 center 啊嘛，起地 center 要用起建楼嘅机器，嗰啲先 Caterpillar 嘅一个主业啊嘛，唔系单单系发电影响到佢啊嘛。话 Caterpillar 呢咁大公司，又系点解道指成分股过百年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系俾呢个 AI 嗰啲 data center 嘅建筑系带动到。所以呢个 AI 个超级周期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唔单止系净系影响到 GPU 公司一间 Nvidia 啊，唔单止影响到呢个 SK 海力士啊，实际上系已经好多板块都已经触及到噶啦。
1: 甚至你日本未知数啊，大家即系认识佢嘅时候，都系买咗佢翻屋企嚟调味啫嘛。
0: 啊、
1: 但系点知原来 AI 又关佢事？
0: 好多嘅日本公司，咩 Total 啊，你平时谂住去洗手间嘅时候，
1: 系啊，洗手
0: 间
1: 嘅浴卫生产商。
0: 系啊，但原来佢又系一个好基本重要嘅原材料嘅主要提供者嚟嘅咁样。
1: 所以就话咯，你谂都谂唔到嘅有啲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美国放假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今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超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期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话依家系展现民族团结同凝聚力嘅时候，亦都系重建同复兴嘅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佢同时向不幸遇难嘅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话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向在呢一次灾难中提供援助嘅友好国家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佢话喺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同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民主党籍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近日造访民主党总统初选首站南卡罗来纳州，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时坦言，考虑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确实是此这一次行程的考量因素之一，但是强调这个并非唯一的出访动机。这一次是纽森连续第四年造访该州。初选重镇南卡罗来纳州传统上是共和党大本营，当地民主党人的主要目标是争取足够议席以打破共和党在州议会的绝对多数优势。纽森过往曾经在大选期间在当地为拜登同贺锦丽助选，并同当地党部建立深厚关系。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主席斯佩恩表示，纽森已经为当地党部筹得$370,000资金，对维持党部运作至为关键。日本气象厅星期一召开专家检讨会，分析南海海潮遇上震源区和周边最新监测数据。专家小组总结评估指出，当地未有观察到大地震发生机会率相较平时显著提高的特别变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检讨会资料，7月下旬至8月期间，四国西部、东部和纪伊半岛等多地板块交界附近相继观测到深部低频地震和微小地壳变动，相信是由板块边界历时几日至到一个星期的短期慢滑而所致。8月中旬日向滩一带亦都录得浅部超低频地震。专家强调，有关现象过去曾多次反复出现，属已知的正常活动范畴。检讨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表示，虽然目前未有观测到异常数据，但南海海潮仍然极有可能在毫无预兆下突发强烈地震，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应继续保持警觉，并做好各项地震和海啸防御准备。在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

0: 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依家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消防处辖下的消防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星期五就大埔宏福苑两间涉事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进行纪律聆讯，已经押后至另行通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至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清姐点醒你，
8: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3: 王长。
4: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提。
3: 大家好，我系王长。
4: 系咁，我哋连续讲咗两个礼拜飞围之后，都继续系会讲飞围嘅。事关王长睇咗，
3: 特登嘅咁啱嘅啫，
4: 都系特登嘅。如果我哋唔想讲嘅话，我哋可以飞噶嘛。咁但系我哋冇飞，就我哋专登想要讲啦，系、
3: 哦、
4: 咪？我哋设计想讲。
3: 唔系我意思，我唔系特登走去睇呢套戏嘅。因为佢突然间
4: 无意睇，
3: 系啊。
4: 即系你去之前知唔知佢讲飞围嘅事？
3: 知，
4: 咪系咯。
3: 但系我唔系谂住睇完咗之后翻嚟再讲噶嘛。睇嘅时候，其实我都唔系我决定佢几时播噶，因为佢号称系全球首播。
4: 咁我都相信应该系嘅。以佢嘅题材同佢内容嚟讲，都应该系喺香港全球首播啦。
3: 系，当然佢之后谂住正式上戏院啦，同埋 long tail 做噶啦，相信。我都几相信好多学校系会几推广呢件事。
4: 嗯，
3: 就等大家知道香港我哋本土有啲咩、平时会见到或者好难见到嘅文化项目。
4: 嗯，点解咁？

0: 因為其實套戲咧，我覺得佢係本來係兩部分嚟嘅，兩部分係非常獨立嘅。咁前部分咧就我哋平時唔容易去睇嘅，因為係大澳嘅楊侯古廟嘅楊侯誕或者叫侯王誕，同馬騮嗰個侯係冇關係噶，直頭唔係嗰個字啊，
1: 係啊，係皇后掌上嗰個侯。
0: 我呢件事我誤會咗廿年至卅年，我懷疑。
1: 係，我誤會到上個禮拜。
0: 係因為其實咧香港有幾個侯王廟嘅，咁其中一個我成日都會見到嘅就喺九龍城，咁啊好大個字寫侯王廟，咁我一路以為呢個應該係供奉齊天大聖啦，咁啊呢個又另外一個話題嚟嘅，就係真係有齊天大聖廟嘅，我哋香港嘅，咁嗰個將來講。咁但係侯王古廟咧，其實係供奉楊亮節嘅，係啊，咁啊一陣間先講楊亮節嘅背景啦。咁啊侯王古廟本身就會 carry 咗幾個唔同嘅飛行項目。除了個侯王誕這個拜神的儀式之外，還有就是神功戲，因為大澳的神功戲一定在這裡做，而第二有神功戲就有搭棚，即是戲棚那個飛位，也都在這裡去體驗。還有就是龍舟，原來龍舟也有關事的，為什麼會關他事呢？原來他有一個說法，就是本來的龍舟呢，這是一個這邊的說法來的，即當然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說法，他本來龍舟是沒有那個龍頭的，但是呢就因為宋帝昺同他們南來的時候呢，他們要接他，所以呢就裝了一個龍頭在那些船頭那裡去接宋帝昺的，所以就由那陣時開始，以後的端午節就會整龍頭的龍舟了。咁啊，仲有冇第啲途徑，或者仲有冇第啲龍舟嘅來源？嗰個我唔肯定，係呢個其中一個説法嚟嘅啫。咁前半係講呢一 part 嘅，後半咧一百零幾分鐘啦。咁啊，後半另外一百分鐘咧，就係嘅五十分鐘咧，其實咧就係講茶餐廳三寶嘅。所以我就話呢件事就我哋有啲香港嘅文化，我哋平時好少見到，因為我哋去大澳先睇到嘛。有一啲嘅文化咧，就我平時幾乎係日日都見到嘅，茶餐廳三寶就係、是。奶茶、菠萝包、菠萝油是后来才发生的。
1: Okay, 但菠萝油好像都是非遗来的。
0: 菠萝包是菠萝油是菠萝包的演化出来的其中一件事。
1: Okay.
0: 菠萝包不一定要有菠萝油，它可以加很多不同东西进去。还有第三样的蛋挞。这个就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会见得到的东西。這個情況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因為拍這套戲的人呢，我們當日當然是坐下來談，包括了監製是田啟文，大家一起談的時候就是沒有的，不打算賺錢的，有些事要做一下啦，做了出來之後才算，這個都有趣，我見很多人是為了這件事，他是沒有任何錢銀的關係走埋落嚟做，包括咗鄧家就啦，又好有趣地就係我同佢一齊搭 lift 上去睇嘅時候咧，我係唔知道原來佢參與呢套戲裏邊發生，即係佢喺套戲裏邊佢會講侯王廟嘅香港歷史嘅，因為可能你都認識佢噶，家就係香港歷史學會會長嘛，咁所以我哋當時就會睇到好多，好一個短時間裏邊就會睇到好多人啊。同呢啲嘅文化活動嗰個
1: 關係，
0: 穿係關係啦，佢哋嘅穿插啦，點樣由佢哋去帶俾香港人嘅一啲我覺得係啲底韻。
1: 我覺得係咁嘅，係好多時候如果我哋覺得某啲嘢同我哋人唔相關嘅話咧，就會揾唔到我哋去講呢啲故事或者係理解佢哋嘅意義。但如果我們覺得很明顯地，或者我們感受到很明顯地它跟我們人的生活是很相關的話，那你一來會覺得貼身很多，近很多，二來你會更加找到一個動力去了解它。
0: 是那兩部分啦，先講一下大家熟悉一點的茶餐廳的東西先啦。
1: 是
0: 因為你只是覺得你
1: 那我調轉這張卡先
0: 日常就會見到吃到的東西嘛，即是在套戲裡講給我們聽的。丁室和茶餐廳怎麼分呢？其實我之前沒有想過，原來是有分別的。本身的冰室呢，
1: 覺得好像西餐一點 feel like。
0: 原來是跟個即是社會發展有關，本來是沒有冰室先的，即本來這兩樣東西都不存在的，即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那些是大排檔來的，即是你是街邊的小食店，就是吃一些輕食的東西，就是麵包啊，
1: 有沒有坐奶
0: 茶啊，踎的
1: OK 即是沒有位置的，
0: 它有位置，第一位要

0: 踎嘅，唔可以坐喺上面嘅。
1: 嚇？
0: 係啊，晾高佢嘅，即係你細個唔係我細，唔係你細，我細個。
1: 但係如果你有個位，
0: 個位唔坐得㗎。
1: 咁如果你坐咗會點先？
0: 冇人會坐嘅咯，因為你用只腳一踎喺嗰個架上面㗎嘛，人人都用只腳踩嘅，你點會坐落去啫？
1: OK，
0: 同埋以前香
1: 港，咁既然有個架，點解大家唔選擇坐，要選擇踎咧？唔係，咁踎你而家覺得污糟，你覺得污糟嘅原因係因為之前前人係踩啊嘛。咁由第一個人開始，點解你既然有個架喺度，唔選擇坐，要選擇踎咧？
0: 咁呢件事已經發生咗，呢個係當時嘅習慣啦。咁當個習慣係咁時候，你唔會改佢噶啦。咁係一個再之前。咁後來咧，大家
1: 咁可唔可以選擇唔喺嗰個位企喺度食噶？係
2: 啊，
1: 一定要你踎。
2: 都有啲人會買走嘅，因為其實你嗰啲嘢唔重要噶嘛。你其實麵包為主噶嘛。
1: 好啊。
2: 係啊。咁好啦，咁跟住咧下一個 step 咧就係佢開始發牌。
1: 麵包為主唔係小食咩？
2: 唔係小食咯，所以就開始發牌俾佢。佢就以麵包啊。或者奶茶飲品啊、三文治啊，即係呢類嘢咧，就令到佢可以有牌去入屋啊，即係入一間鋪頭。
1: OK。
2: 咁所以嗰個鋪頭咧就變成咗第一代嘅冰室，而呢啲冰室咧係冇廚房嘅，即係佢得一個類似 pantry 嘅地方嚟幫你整整麵包，你睇住佢整咯。
1: 冰室係冇廚房
2: 嗰陣時，
1: 咁即係當時係都冇飯可以食嘅。
2: 冇飯可以，即係嗰陣時冰室係唔可以食飯，唔可以食麵。
1: Okay.
2: 就只是吃包同埋一啲點心。
1: 咁點解佢要改名做冰室呢？
2: 因為有個雪櫃。
1: 因為冇爐係咪？冇爐火嘅咁就冰啊
2: 嘛。唔係，佢有個雪櫃。
1: 係有冰櫃，但係冇爐火。
2: 係啊。咁後來咧就發展到可以有冰有爐火啦。
1: 嗯。
2: 要整廚房啦。咁而廚房呢啲嘢就改名就叫做茶餐廳。咁啊，點解要叫茶餐廳？因為大家已經習慣咗飲奶茶。好啦，咁於是咧就開始有飯嘅出現啦。
1: 咁即係話，而家啲冰室裏面有飯食，其實係佢用
2: 改變咗嘅，佢已經改變咗嘅啦。即係佢唔係講當日嗰個細牌啊，佢已經用大牌嘅啦。咁所以就其實佢改變咗佢嗰個傳統嘅做法。咁但係仍然都會俾我哋見到嘅就係呢個奶茶蛋撻同埋菠蘿包。
1: 嗯，
3: 歷史也流行。
4: 晚上11: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做够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3: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长，
1: 好，翻嚟历史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王长。
1: 话说咧，我啱啱咧 search 呢个冰室啦，喺我哋即系广告时间，咁咧发现咧，佢话咧冰室嘅来源仲有第二种说法嘅，即系两种说法嘅。另外一种说法系话，因为早年嘅时候啲建筑嘅楼底好高，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天花板度咧加装一个吊扇，以凉风吹送，令到大家想要。 即係避暑嘅時候就會走去嗰個位置，所以就有啲人叫佢做冰室啦咁。
0: 咁呢個就以前嘅涼茶鋪都係咁做嘅。
1: 同埋話佢售賣嘅食物其實係以飲品作為招來，即係佢都有食品。

0: 咁但係飲品係重點，例如嗰啲咩紅豆冰啊又成啊，咁所以都同冰室係有好大關係，
1: 因為佢好大嘅冰櫃，
0: 買飲冰，
1: 係啊，
0: 賣飲冰。
1: 咁呢個就唔係香港嘅講法嚟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都係一套戲啦，咁佢有好多嘢俾你睇嘅，咁啊包括咗做菠蘿包。
0: 係，我仲有一個補充嘅 P.S. 嘅關於冰室呢個名嘅來源，我覺得分嘅，但我唔知道能唔能夠考證嘅，就話咧梁啟超有位朋友開咗一間書齋，叫做飲冰室。咁然後咧，佢又將呢個書齋咧，後來咧再擴展變到有食店嘅，咁就由此係冰室嘅由來。拜拜。
1: 即係而家我哋啲書局有咖啡室一樣啫，係咪？
0: 係啊。咁變成咗其中一個明星。
1: 即係講梁啟超就應該同香港冇乜關係。
0: 係，咁但係佢講冰室呢個 term 嘅來源啫。
1: 呢個係另外一個冰室，同香港冰室係兩件事。咁、
0: 嗯、
1: 但係戲就會同你示範點樣做呢個菠蘿包啦，咁當然好多人做啦。咁、
0: 嗯、
1: 其中一個主持就係阿胡偉康啦，咁啊胡偉康即係示範點樣做嗰個菠蘿包俾你睇，又真係好唔容易嘅，你見到。
0: 哦。
1: 即係當然佢都係試做，因為佢唔識噶嘛，咁啊師傅教佢做。咁、
0: 嗯、
1: 原來嗰個工序好複雜，同埋要分好多次做。點解佢可以攞到飛圍呢？除咗佢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地道嘅食品之外呢，仲有一件事，佢好有香港嘅一個概念，就係嗰樣嘢呢，佢有中有西。
0: 嗯，
1: 即係佢下面嗰部分呢，其實西式做法嚟，
0: 係西式麵包。
1: 西麵包，
0: 嗯，
1: 面嗰個做法呢，其實合桃酥嚟。
0: 嗯，
1: 係啊，因為佢係用中式嘅方法做面嗰部分。
0: 係，
1: 成所有嗰個，
0: 但係而家冇落合桃吧？
1: 合桃酥冇合桃，
0: 系咩？合桃酥冇合桃啊？咁我好似可以食合桃酥啊？应该咁唔中意合桃嘅喂。
1: 系啊，嗰个好似唔系同一样嘢。咁、
0: 哦、
1: 但系佢做法系咁样嘅，咁所以佢就令到佢有嗰个面嗰个质感。
0: 嗯。
1: 咁所以佢系两个包嚟，其实。
0: 发明呢个菠萝包嘅人真系天才嚟嘅。
1: 超级。
0: 咁都谂到。
1: 系，咁当然而家个变化再多啲啦，即系当然菠萝包变咗菠萝油啦，佢。中間加咗，
0: 中意菠蘿油。
1: 咁然之後，菠蘿油要再變咗冰鎮菠蘿油啦。嗱，佢冇講噶啦，就會
0: 冰鎮菠蘿油我都冇食過喎。
1: 啊，唔係好多噶，係雪凍好食嘅，話真係要試。佢係雪凍咗嗰個
0: 菠蘿。咁個油咪唔識流咯。
1: 然之後個菠蘿包係熱嘅，
0: 係
1: 即係你嗰個菠蘿嗰個凍嘅。
0: 哦，即係冰鎮淨係冰鎮咗個油，
1: 係淨係咗個油。
0: 然後個菠蘿包係慶合合剛出爐。
1: 咁然之後你攝嗰個。冰的牛油下去，它就在裡面即刻融，所以你吃它的時候呢，是它面那陣呢是熱的，咬入去的時候才是凍的。
0: 那它應該要叫做
1: 冰鎮油菠蘿
0: 油。
1: 我明白，但是不要說那麼複雜。
0: 菠蘿冰鎮油包。
1: 即係嗰個下關咁啦，再跟住而家咧，裏邊已經有蛋啦，有漢堡包、漢堡扒啦，有好多嘢已經加咗落去。咁我後來加噶啦，我覺得。咁但係而家就少少示範呢樣嘢啦。咁跟住話俾你聽，整一個菠蘿包要幾耐？好多個鐘。咁所以如果你話啊，我朝早
0: 有冇200小時啊？因為剁個琴要200小時。
1: 你剁個琴出嚟，
0: 純粹一個温故知新，將之前啲知識點係啊拎翻出嚟。
1: 我哋上一集有提過剁琴，好啦。咁但係咧就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就係，你朝早6點會買到菠蘿包，
0: 嗯，
1: 即係話其實佢琴晚2點要開始做。
0: 呢件事其實我之前有訪問咗一位好年輕嘅老牌嘅酒樓嘅傳承人，咁、雖然佢嗰陣時唔係講緊啲咩非遺項目啦，但係佢講緊燒中豬。咁佢就話其實好多酒樓師傅或者話做燒中豬嘅師傅或者做點心嘅師傅，佢哋都係好早好早，可能講緊凌晨2、3點就已經要開始 ready。而嗰隻燒中豬咧係要做2、3日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我哋嘅中餐背後都係需要咁樣嘅一個勞力啊。
1: 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時候睇少咗。咁啊，當然啦，我睇完咗呢個菠蘿油之後，再睇蛋撻，我哋心諗啊，蛋撻應該冇咁難啦。咁點知原來係再難啲。
0: 點解要心諗？我對於所有嘅食物都存有敬畏，因為我都唔識做。
1: 同埋之前我覺得我只係因為我唔識做啫，我唔知道原來佢後邊仲要擺咁多時間心機去做。
0: 我覺得蛋撻好難喎，一睇就覺得好難。
1: 點解呢？因為好容易地，我哋就知道咗。原來我哋係可以做呢個曲奇皮嘅，係啊，即係我哋如果係啊，但我冇諗過，原來個酥皮係咁難搞嘅。
0: 咁我覺得你哪怕唔理酥皮，唔理嗰、那個即係曲奇皮，你就係講裡面個球都好難啦，係嘛？喂，我覺得係咁嘅，菠蘿包。

0: 我很少吃到我覺得很難吃的菠蘿包、即基本上呢它都是在那個 range 裡面，
1: 是
0: 但是呢蛋撻你不覺得那個 range 差勁遠的嗎？即是 你可以吃到你覺得這個不好吃的這個蛋撻，跟你吃到你覺得很好吃是差天共地，那這樣的話不是很難嗎？你不覺得很難
1: 嗎？是是是，即是它有個距離在那裡，即是你叻和不叻是分到的，
0: 是啊、
1: 差
0: 很遠、啊、
1: 但是即當然它除了個技術叻不叻之外、原來那個擺落去投放的時間心機都是很多的，因為你就這樣吃你是不知道原來裡面有百幾層皮在裡面，個皮的數量原來有些考究，
0: 是不是真的擺了很多牛油的意思、啊、
1: 不是，因為它原來是分水皮和油皮的、變成它摺一摺就可能是兩層、四層，即是二變四四變八一路變上去的，所以變到最後的時候那塊、那個皮呢是百幾層，
0: 是但是你看完那個 documentary 啦，你會不會知道它是不是落了很多牛油、啊
1: 会不会知道它落了很多牛油、
0: 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些质感的东西其实都是靠牛油做出来
1: 的，我不知
0: 道，例如你吃 croissant 它又是很多层跟着又是这样酥酥脆脆的，其实就是放了很多牛油的嘛，
1: 不其实它层数和它分到 水皮 和油皮这件事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很放了很多牛油但你分不到，但是、酥皮是分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分得开这件事 是有难度的，跟住當然就係講奶茶啦，係啊，即係呢個奶茶有好多規矩。不過我哋好似前一集都有提過，
0: 係港式奶茶係特別嘅，你可以飲好多好多唔同嘅奶茶，你都會分得到邊啲係港式嘅奶茶嘅。
1: 係咁啊，變咗奶茶又有佢自己本身嘅。
0: 我想講港式檸檬茶都係啊，你唔覺得你飲咗好多唔同嘅檸檬茶之後，你先至發現原來得我哋香港啲檸檬茶係咁樣嘅咩？
1: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習慣咗咧，因為我習慣咗香港嘅檸檬茶。所以現在、突然之間有什麼鴨屎香檸檬茶呢，其實我不習慣喝的、青檸檸檬茶我是不習慣，我不知道是、客觀地它沒有那麼好喝，還是我主觀地已經不習慣，
0: 我就是覺得所有檸檬茶都應該是我們喝那些檸檬茶這樣的，直到我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的檸檬茶，原來是我們習慣的檸檬茶，我們喜歡的檸檬茶是我們自己的，我們獨有的檸檬茶來的，原來
1: 是咁當然啦，非遺項目咧就主力係講奶茶嘅，
0: 係係，但係我期待有一日原來連檸檬茶都可以入下非遺，
1: 咁就鴛鴦啦，
0: 鴛鴦都值得入啦，係咪？會唔會其實已經係？
1: 未係，但係事實上又應該嘅。
0: 等我睇下，遲啲查下有冇鴛鴦入非遺嘅討論先。
1: 係啊，因為又冇理由入咖啡噶嘛，
0: 咖啡唔係啦。
1: 咖啡不是咯，
0: 是啊，咖啡如果它是非遺，不是我們去生的非遺，沒錯。
1: 但鴛鴦我又覺得好像真的香港有的，
0: 是啊，
1: 即是奶茶你都還有很多地方有，港式奶茶我們有，但是我們要加港式在前面，因為奶茶事實上很多地方有不同的，
0: 其實不是全部加港式都可以想的，
1: 它要真的有色才行，即是如果你做了出來那樣東西，我說它是港式，但事實上它跟其他地方是一樣的，
0: 港式檸檬茶支持
1: 但是如果是的話我就支持了鴛鴦，雖然我不喝鴛鴦、但是我會覺得這件事真的我們才想得到的、所以這個是值得想，歷史也流行。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这次结果不单止是对全国，对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来讲亦都是一场地震般的冲击，必须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减半，大幅跌至 17.2%。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而基民盟亦都需要在情感层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点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是争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或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虽然德国多个主要政党一直拒绝同极右翼合作，但另类选择党国会副领袖冯斯托希强调，该党距离执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并呼吁反对者展开谈判，直言不能够拒绝人民的选择。若果另类选择党最终成功执政，将有权主导当地的警务和教育政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期间，星期一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同格陵兰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记者会表示，欧盟将深化同格陵兰的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同时宣布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格陵兰开展相关投资同合作项目。除了经济同基础设施之外，欧盟亦将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加大支援力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同明热国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总统吕世夫什纳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在本港消防处辖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星期五就大埔宏福苑两间涉事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进行纪律聆讯，已经押后至另行通知。消防处公布，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委员会接纳双方申请，将聆讯押后，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另外，就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在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下，获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根据消防条例，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委任，有权传召任何人出席聆讯，并要求提供证据。若果聆讯后裁定注册承办商曾就装置保养、修理或检查任何消防装置作出不当行为或疏忽，委员会可以将承办商除名并予以谴责。旺角下午发生狂乱驾驶案，警方截查可疑私家车时遇到反抗，一名警员受伤。事发下午4:00，西九龙机动部队警员在咸美顿街一带巡逻时，发现一架黑色平治私家车在限制区违泊落客，于是上前截查，但司机拒绝合作并开车逃走。期间撞到一个男警同多架汽车，最终逃至红磡汽车逃跑。警方现将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网上片

0: 联同现场消息，事发时至少八个警员包围涉事嘅私家车，有警员手持伸缩警棍敲打车身同车窗，命令司机落车，但司机突围冲破封锁，车身撞到一个男警，并喺弥敦道同附近路段狂飙。被撞到的男警手臂受伤，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3: 王长。
4: 歷史流行 Esther 陳宇提，
3: 大家好，我是王長。
4: 我們要馬上補充一個資料，就是鴛鴦已經是非遺裡面的了。它在這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裡是找得到的，但它不是以那件實物入賊的，它是以製作技術入賊的，就是鴛鴦製作技藝。
3: 是我估到是那個技術的，應該
4: 沒錯，在傳統手工藝裡面 under 這個。
3: 當我們看這個非遺它叫非遺一的，不過暫時好像未有非遺二，即是這套 documentary
4: 我即是它的名字
3: 叫非遺一
4: 咁直白
3: 即是它手有二的。好了，其實它前半呢它就不是講茶餐廳三寶的，前半呢就是講這個猴王古廟，還是講明是大澳那邊的猴王廟。猴王是誰呢？其實是、南宋時期的楊亮節，他是有份護送宋帝正和宋帝昺來香港的。對我們來說就、好像對我們好像很遙遠。
4: 其實我有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原來呢我們香港呢很多的廟或者大家會去拜的神啦，其實都是那些被神格化的那些人，那些人呢很多都是跟宋代的宋帝昺有關，
3: 是車公咯，譚公。
4: 是啦，我其實 exactly 就想到車公或者
3: 是
4: 啦，是其實當時都是、宋帝昺身邊的一些大臣或者武將啦，是。但是其實呢我知道 我這樣說聽下來好像不夠 respect， 但是因為在我的眼中他們沒有一個好的結局嘛，是不是某程度上他們
3: 楊亮節呢你很難說，因為他82歲才是、中即是他
4: 壽終正寢的、okay， 但即我的意思是他們想達到那個使命其實最終是 你可以說其實無力做到任何事。
3: 你覺得就是一個精神寄託、而他託了一個他們敬佩的人道而出了一個效果、人就梗係會死㗎啦，咁佢死得好好話，
4: 唔係
3: 佢目的都達唔達到嗰啲係另一件事。
4: 唔係，我唔係講佢會唔會死喎。
3: 我想講嗰件事咧，就係啲後來嘅人，佢喺宋朝嘅時候已經走咗啦，82歲走。後來去到明朝、清朝，有人用呢一個精神形象，又係嗰啲瘟疫嘅時候，希望大家瘟疫可以過去啦，或者係要醫病啦，或者係祈求某一啲嘅災難過去。而你可能當是巧合，又可能當是奇蹟、發生到、大家這個精神的寄託 成功了、大家認為他是神，那就認為他是神咯，即是這班人可以將這個傳統放在他們自己的族群裡面，那就值得 respect 的。
4: 是，我不是說我現在不 respect 這件事、我的意思那個疑惑是，如果今天例如說有個瘟疫發生，我們想找一個勁人、例如拿他的像出來嚇走這個瘟疫的話，覺得很容易就會想了在歷史上那堆功績很彪炳，或者說很明顯地你可以見到戰功赫赫的將軍們，例如三浦你抬 我亂說，你抬關羽出去，又或者你抬岳飛出去，我都很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在他們做的那件事上已經有很多的 check record， 即或者在大家心目之中覺得他很做到的。但如果你說他護送宋帝昺，然後某程度上我覺得他們自己想做的事都沒有做到，他們自己都很自身難保。
3: 我會看這件事呢，就是我們 respect 那件事不一定是那個結果。關羽不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關羽我們崇拜他的，
4: 不是我說那個勇猛的形象很深入民心這件事，
3: 又或者岳飛他也是他想做那件事他做不到的，
4: 不是我說的是他勇猛的形象很深入人心這件事，
3: 我們 respect 他是不一定要 respect 他勇猛，我可以要 respect 他很多樣東西、而當他、譬如 我 respect 孔子，我 respect 他的是他教育的理念和他的學問，
4: 是，但是你剛才說是那些人想用他來嚇走瘟疫嘛，那為什麼會選他來嚇走瘟疫呢？
3: 他選了他又成功了，
4: 那所以 from day one 為什麼選他呢？
3: 他可能選第二個都成功了是但是個結論是、成為了一個大家的習慣，文化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有人 believe， 跟住成為咗呢一個族群嘅習慣，然之後一路傳落去。而呢件事因為佢有個咁樣嘅脈絡，好多其他嘅文化元素都喺呢度生出嚟。
4: 嗯，
3: 咁而呢個除咗話猴王誕之外咧，其實就仲有就係、是、大家睇成功戲啦。故此好多時就係、是、啊，我哋嘅成功戲就係去大澳去演俾佢哋睇。咁佢哋拍呢個 documentary 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啊，就係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喺度演緊咯。係啊，坐低，喂、哎，哇呢套梁兆明喎、哦，轉頭咧就杜永森喎、哦。跟住咧就黎耀威喎，嗰啲 poster 都嚟咗。
4: 咁你睇呢套嘢嘅其中一個開心 part 係咪因為裡面有好多你
3: 好多我識嘅人？
4: 如果大家唔認識佢哋，咁入去仲有冇呢個氛圍？
3: 要識下佢哋咯，識下佢哋會開心。我見到大家就都開心，會坐我隔離。跟住我喺度
4: 傾。唔係，咁但係人哋冇你嗰個人際關係網噶嘛？
3: 咁呢個就同人際關係網冇正式關係嘅。
4: 有，
3: 我對我有啫。係啊。對其他人咧，我覺得即係你望下佢哋喺嗰個導演在拍那個神功戲的時候、
4: 嗯、
3: 他剪哪一段出來給你看、
4: 嗯、
3: 當然他告訴你的就是現在這個傳承呢有部分是很傳統文化的、
4: 嗯、
3: 又是六角大封相我們都看了很多次了、嗯、新朋友可能根本未看過不出奇同時呢他要告訴你、啊、這些其實是年輕演員來的 他落了個妝其實是年輕人、
4: 嗯、
3: 他落了個妝但是他上了妝他一個

0: 舞台上演戲嘅時候，佢會忽然之間話俾你聽：，喂，呢段我哋想玩，我哋講下現代嘅説話。呢段戲我哋爆肚，
1: 嗯，
0: 就兩個，譬如我 exactly 嗰場戲，大家如果真係入去睇嘅時候咧，你睇下佢哋喺個台上面，黎耀威同埋阿梁偉康，佢哋喺度講緊一啲，呢嚿嘢我淘寶翻嚟嘅，嗰件事好得意嘅，即係你會見到，原來粵劇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淨係好嚴肅嘅。我哋也有一啲位係佢會當其時即興地俾一到一啲嘅反應俾我哋。咁我諗呢啲又係其中一個啦。咁啊，當然你又會睇到佢哋嘅戲棚嘅搭建咯。佢搭戲棚呢件事其實
1: 都係一個
0: 非遺嘅一部分，同埋亦都。是我哋日常我哋會見到啊嗰啲竹咪搭棚咯咁，咁佢就話俾你聽，裏邊個巧妙喺邊度？我唔知道對而家啲觀眾嚟講，佢即係搭棚呢件事，咪都有開始有啲遙遠。
1: 唔遙遠。
0: 我細個嘅時候咧，直情阿劉家良師傅咧係拍過一套電影叫《搭棚大師》，講打功夫嘅。
1: 你諗下，其實我哋近真係啱啱過去冇幾耐之前，唔係先大大地討論過呢件事咩？香港竹棚係咪？
0: 其實我哋而家睇竹棚、那個，
1: 所以唔遙遠嘅。我覺得反而好多人會想認識嘅。
0: 我哋而家睇竹棚嗰個密度，同我哋以前真係爭好遠。我哋以前竹棚係無處不在，而家我叫你落街揾個竹棚，你都要揾一揾。以前其實嗰個竹棚嘅深入度係多啲，咁當然而家有啲難嘅，因為而家啲樓得高咗好多。
1: 唔係啊，我嘅意思係之前大火啊，我哋唔係全香港都討論呢樣嘢咩？咁今時今日，我諗有好多人會想認識更多咯。
0: 係需要去認識更多，而唔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根本我哋日日都見到。咁啊，變咗呢個 case， 我覺得佢又會通過呢個途徑去俾我哋見多啲即師傅裏面其實做緊啲咩事，導致到嗰樣嘢傳承到今日，佢仲有啲咩係可以同現代嘅科技結合啊？佢做咗出嚟嗰樣嘢，佢唔一定係用曬傳統方法，新啲嘅方法佢也會融入去，令到件事安全啲。
2: 歷史也流行，
3: 人生難免要背負好多嘢，咬緊牙關繼續向前，你會越嚟越強。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缇，
3: 王掌。
4: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王掌。
4: 咁我哋继续讲紧飞维啦。咁呢套电影完咗未噶？你想讲嘅嘢？
3: 其实电即系老实讲，套戏就百几分钟，你要讲有排讲嘅。

0: 唔使講曬。但係以外有一啲嘢，我又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想知道多啲同呢件事有關嘅，
1: 嗯，
0: 就係神功戲究竟要點做啊？原來佢就係請好多個神出嚟一齊睇嗰個戲。
1: 點樣請啊？
0: 即係去嗰、那個，佢真係去個廟嗰度，將個神像搬出嚟。當然我頭先我哋之前有提過天后誕啦，即係佢有一個副像啊嘛。
1: 嗯，
0: 就每一个庙都原来都有噶。
1: 咁佢哋请嘅系好多同一个神嘅神像，定系好多唔同
0: 嘅神？好多唔同。
1: 咁然后呢啲神之间有冇关系噶？系咪同一个流派噶？
0: 唔关系嘅，即系总之大家都信啦。嗱，譬如呢个因为猴王诞嘛，咁、
1: 嗯、
0: 一定就系请猴王嗰个像喺即系居中坐喺度睇嘅。
1: 嗯。
0: 咁但系附近隔篱咧，佢仲有关帝噶嘛？咁仲有即系因为嗰个区有几个庙啊？
1: 即系个意思系。他幫他開個生日 party， 希望有多些同叻的賓客來到咁樣樣。
0: 係
1: ，OK。
0: 咁而大家一起即係睇嗰件事。咁而大澳咧，我覺得緊要啲係咩咧？就係佢仲有華光廟啊。
1: 咁
0: 所以華光廟其實就是粵劇的守護神。
1: 哦，
0: 係啊，即係但係我估我哋見到華光個像咧，我哋會撈亂嘅，因為如果我哋唔識就咁睇，我第一次見華光像
1: 同乜嘢撈亂啊？
0: 同二郎神撈亂嘅。因為華光就
1: 係
0: 因為好似嘅，因為佢係三隻眼嘅嘛。
1: O K，
0: 係啊，佢一樣係。
1: 不如咁，你講下華光嘅故事咯，我都冇聽過。
0: 哦，華光
1: 咧，
0: 係其實咧就即係中國神話啦，就有四天君嘅。
1: 嗯。
0: 咁啊叫做馬趙温關。
1: 嗯。
0: 馬天君其實就係華光。
1: 嗯。
0: 係因為佢投過三次胎嘅，第一次就係投咗落馬家度。咁、
1: 嗯、
0: 啊，那個古仔有少少打渣嘅，因為佢鬧龍宮嘅嗰個古仔係，然之後就
1: 龍宮就好唔得閒。
0: 咁你要即係我估啦，點解成日都會鬧龍宮咧？就因為我哋其實中國真係好多沿海嘅漁民啦，佢、
1: 嗯、
0: 哋就會有呢啲劇情。
1: 同埋一係你就鬧龍宮，一係就鬧天宮，你都要鬧翻少少先至顯得你
0: 鬧天宮比較少嘅，鬧龍宮多啲。真係講幾
1: 通常鬧天宮嘅都會鬧埋龍宮。
0: 唔係，通常一層層打上去嘅，鬧完龍宮之後先鬧天宮，但係大部分就鬧咗龍宮就算嘅啦。咁啊，其實咧，你要睇下同佢同級嗰啲係啲咩人啦。咧，佢四大天君裏邊，馬係第一啊嘛。
1: 嗯。
0: 第二係趙，趙係邊個咧？係趙公明，即係我哋而家講嘅武財神啦。
1: 嗯。
0: 咁跟住仲有咧，就係温瓊啦，而第四先至係關羽啊。
1: O K，
0: 咁所以咧，等先，
1: 关羽佢系先系关羽，然后上咗去变咗神啦，定系佢本身系嗰个神，然后佢有一世系关羽啊？
0: 哦，佢一路系神嚟嘅，即系
1: 佢一路系神，然后佢有一次投胎系关羽。
0: 其实咧就好多版本嘅，
1: 嗯，
0: 我哋信奉嘅咧，即系应该话东方信奉嘅咧，就会认为佢系一路都系神，即系其中一次投胎就有关羽啦。
1: 嗯，
0: 亦都有人话咧，其实佢系佛嘅迦南嚟嘅，所以佛。里面佢又有一世嘅，咁但系佛嗰边即系印度嗰边有冇呢个讲法咧？我就相信冇啦，佢就应该系中国挤落去嘅。
1: O K，
0: 系啊，咁所以就多嘅，咁就华光大帝咧就三组嘅，
1: 嗯，
0: 咁咧就第一次投胎就系姓马家啦，
1: 嗯，
0: 第二次咧就系斗牛公，咁嗰个本身都系一个神话故仔嚟嘅，咁而第三次咧就入咗萧家，咁喺萧家里边咧佢就收复咗五百隻火鴨，即係烏鴨。
1: O K， 點解烏鴨係火鴨咧？
0: 你翻頭哥睇嗰啲修仙古仔咧，成日都有神火飛鴨噶，覺唔覺？因為喺《封神榜》裏邊，就阿崇克虎咧初出嚟嗰時好勁啊嘛，佢就係有一扎神火飛鴨幫佢打仗。當其時係冇人去打，因為嗰陣時其他人唔識法術。
1: O.K.
0: 系啊，即系崇克虎系好早期嘅《封神榜》古仔啦。
1: 好。
0: 咁但系华光咧又系有嘅，咁所以如果你要分辨究竟嗰个系华光大帝定系二郎神咧，咁啊二郎神就有只狗咯，华光大帝就有只乌鸦喺后边，甚至唔止一只。咁、嗯、啊，如果你挑功好，挑咗好多只。
1: 嗯。
0: 咁我相信冇人挑五百只嘅，应该。咁啦，咁点解佢系戏不班嘅守护神咧？
1: 嗯。
0: 咁就有兩個說法嘅，就係話咧，當其時咧就有啲戲咧，可能嗰個內容係會牽涉到天庭。
1: 嗯。
0: 咁天庭就認為戲班
1: 唔尊重我哋。
0: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揾人放火燒佢啦。
1: 就派火鴨。
0: 就派華光來燒。啊，

0: 因為華
1: 光
0: 有火啫。
1: 華光係練三味真火嘅。
0: 三味真火有關佢事。
1: 三味真火好多人都練。
0: 三味真火都關好多人事喎、啊。
1: 基本功嚟㗎。
0: O K。
1: 係啊。
0: O K。即
1: 係
0: 堅定人手嘅三味真火。咁如果唔係就唔係因為佢識三味真火，人人都識。
1: 即係佢啲飯勁啊嘛。
0: O K。
1: 咁我叫佢落嚟燒，咁咧就佢收咗呢個 order 啦。咁就落咗嚟之後咧，佢就有兩個說法。第一個說法咧，就係話佢落咗嚟之後咧，就教啲戲班嘅人就點樣去拜神，就令到佢修補翻個關係，咁就令到以後大家即係唔好燒佢啦。其實佢哋都係好人嚟嘅咁。
0: 嗯，本身係去簽敵嘅，但係變成和平使者。
1: 係啊，呢、okay, 個第一個說法。
0: 嗯、
1: 第二個說法咧就係佢咧就落嚟同啲教啲戲班咧就係、是、你拜你做戲之前咧就點多啲香燭。咁就好多煙出咗嚟之後咧，就人哋以為燒咗你啦，咁又唔使睇你咯，咁呢個第二個説法嚟嘅。咁啊邊個説法？
0: 一個係同神打好關係，一個係瞞騙神咁嘅意思。
1: 咁而瞞騙神呢一個説法咧，我發覺啊，喺中國傳統古仔裏邊咧好多嘅。
0: 嗯，
1: 係啊，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啊，因為做咗某件事，所以咧就需要派天火落嚟燒呢家人。咁就發覺咧，就總有一個啲咁嘅神秘嘅人物出嚟咧，就用即係元宵節就咁樣嚟嘅。佢哋話，
0: 但係其實正常嚟講啦，就唔係嗰個天君，即係唔係嗰個負責燒嗰個人嚟教啲人瞞騙咯。即係佢其實係咪台工咧？
1: 我唔知啊。唔係咁又講真，佢要燒啊快好多。佢要教麻煩好多呢件事，
0: 係
1: 咁，但係就
0: 但佢沒有做佢份 job 啊嘛，
1: 佢冇就咁的嗰個
0: 前者開心啲嘅，前者聽落佢又做佢份 job 嘅，
1: 係
0: 只不過換咗個方法，後者就唔係做緊佢份 job，
1: 係即係兩個説法啦。咁當然後者嗰個説法嘅戲劇性又濃厚啲，咁啊，所以各有各嘅支持者啦，你可以咁講，即係有啲人聽咗個古仔就信，有啲人聽嗰、那個咁啊，兩個古仔都多人講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 part 咧，就係講佢又三闖地府去救佢阿媽，咁咧但係佢成仙之前做嘅事嚟嘅。咁但係跟住你又諗呢件事，
0: 點解佢成仙之前就已經可以三闖地府？
1: 因為佢練道術嘛。
0: 哦，
1: 即係所以佢，但係呢件事咪就係盂蘭節嗰個古仔咯。即系穆建连尊者咪就系闯地府嘅阿妈，所以就搞咗个盂兰节出嚟。
0: 咁佢咁样三闯完个地府之后，都可以为列仙班啊？
1: 咪就系因为佢三闯咗地府啫，系咪咧？佢话列仙班嚟，因为佢嘅佢修成咗嗰套功夫啊嘛。
0: 嗯。
1: 咁唔系 grant 俾佢噶嘛？系佢真系咁劲啊嘛？
0: OK，
1: 咁唔知个
0: OK，
1: 咁但系佢有好多呢故事。咁啊，后来俾我发现咧，就系、是、有好多个以前嗰啲连环图小人书啊，佢曾经一段时间佢系常见嘅主角嚟。咁但系而家就当然系孙悟空啊、哪吒啊、二郎神啊嗰啲八个位会多啲啦。咁但系神庙佢嗰个都系一个好 key 嘅神庙。
2: 历史也流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及其盟友企图同北韩展开新的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他表示，如果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坚定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星期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的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北韩核到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演习。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个死者，全国下半期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台湾近期发生多宗食用油被验出致癌物苯并皮超标的事件，继早前中联油资的大豆沙拉油被发现超标四倍而被罚款之后，台北市卫生局再发现四件麻油产品致癌物超标。卫生部门早前接获统建实业和新北市永利油厂通报，说麻油产品在自主送验之后发现不符合规定，当局启动第四轮抽验，合计43件涉及两间公司通报以及在市面出售的油品，其中四件麻油产品致癌物超标，相关产品早前已经预防性下架，其中永利油厂目前尚未确认产品受污染原因，当局要求油厂全面暂停工作和停止贩卖所有油品。卫生部门强调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并即时公布相关资讯，确保食品安全。在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购买沙爹牛肉米粉外卖之后，发现入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昨日接获投诉后派员调查，发现涉事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署方现在已经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食物中发现怀疑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怎样进入食物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现在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根据纪录，涉事餐厅持有有效工厂食堂牌照，过去12个月未有接获类似投诉。餐厅负责人说正在了解事件，星期二会休息一日作彻底清洁。机场三跑项目分判合约贪污案，其中一个填海工程分判商东主以590万元行贿两个机管局时任经理以及大半成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声有响，乐有势，云集各门各派，游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Michael Beat，
1: 欢迎欢迎啊！属于呢度新城财经台，嚟到呢个星期一嘅深夜，冇错，由12点去到凌晨嘅1点钟啊！又在下 Michael Beat， 亦都系属于呢个小时嘅音乐节目《混音乐》。

改变唔到世界嘅话，就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系最紧要系心态平衡，都系嗰句随和面对。带嚟今日嘅混音乐第一首作品《String the World》，我哋有 Eric Clapton 啊。改变唔到环境啊，唯有改变心态。但有样嘢都系人类改变咗，就系呢个生态环境，系越嚟越有问题，点可以变翻好咧？

一支吉他，再加上是他的一把声音，足以令到我们有很满足的听觉享受。是有阵时发觉做人都好似揸车一样啊，同一段路每一个人嘅揸法都可能唔同，咁当然啦，都系有一个循规蹈矩，都系嗰条直路。不过有阵时你嘅起点同埋你嘅落车点咧，都可能不一样啊。

0: 好少有嘅三个人合作。系啊，两男一女，我哋有 Rihanna， 再加上系 Kanye West 同埋 Paul McCartney。送俾你呢首作品啊 ，For Five Seconds。
1: 云音乐，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2: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正所谓今日唔知听日事，好多嘢都唔轮到我哋控制，都系抱住个心态，明天会更好。

或者有時都應該是要抱住一些感恩的心態去對待事情啊。但你又屬於來自英國的這位 singer songwriter Mika Tomorrow， 繼續前行啊，繼續用這個音樂與你前行啊。

0: 世事就系咁啊，好多嘢你都系估佢唔到，只能够用一种心态去面对啦。唔系叫欣然接受，即系反而系一种叫做随和少少嘅心态。做乜你有呢首作品啊 ？One Republic， 我哋有 Stranger Things， 之前我哋有嚟自英国嘅 1975， 亦都系一对非常之好听嘅乐队。做乜你有之前嗰首作品 If You Are Too Shy？ 转头今日继续混音乐有歌同你一齐听啊！混音乐。
1: 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埋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的地点同埋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同埋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同埋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及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的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受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周日会谈后未有宣布任何的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表示他有信心能够取到良好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在与美方的良好讨论之中交流了几项的新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期间，星期一与丹麦的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记者会表示，欧盟将深化和格陵兰的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的领域合作，同时宣布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在2026至2027年间在格陵兰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项目，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之外，欧盟亦将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加大支援力度。此外，冯德莱恩亦都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他表示，欧盟同法罗群岛的伙伴关系牢固而且多元，涵盖贸易、外交政策、教育和科研等多个领域，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合作以及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深入交换意见。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今次的结果不单止对全国，对其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亦都是一场地震感的冲击，必须要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近乎减半，大幅跌至 17.2%。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基民盟亦都需要在情感层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是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或者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虽然德国多个主要政党一直拒绝同极右翼合作，但另类选择党国会副领袖冯斯托希强调，该党距离执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并呼吁反对者展开谈判，直言不能够拒绝人民的选择。若果另类选择党最终成功执政，将会有权主导当地的警务和教育政策。财经方面，人民银行宣布，截至8月底，外汇储备是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了195亿美元，升幅是 0.57%。而银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8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安士，较7月底增加65万安士。国家外汇管理局说，8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内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本港方面，消防处辖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星期五就大埔宏福苑两间涉事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进行纪律聆讯，已押后至另行通知。消防处公布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委员会接纳双方申请将聆讯押后，并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另外，就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在承办商一方反对之下，获得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约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财经台。适合是近排听的这首作品啊， You gotta be cool， 除了有型之外都希望你凉返少少。好像天气应该开始转凉了吧。

个名字叫做 Broken Back。我哋有嚟自法国嘅呢位电音制作人啊，送上有呢首作品啊 ，Wonders 啊。之前是属于来自英国方面的一位 DJ 朋友重新演绎翻系 Desiree 嘅一首旧作啊，系由呢首作品咧 Be Cool。

0: 晒你有呢首作品 Your Disco Break。我哋有嚟自希腊嘅呢位 DJ 制作人 Time Warp Inc。究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还是系小心驶得万年船呢？我就会揀后者。转头继续云音乐啊。
1: 云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What is this?
1: 云音乐。
6: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1: The beat goes on.
0: 快乐的时光特别快过，哇！咁快又嚟到最后一部分，混音乐继续同你听歌。

我哋有嚟自奥地利嘅呢位制作人啊 ，Randy Hunter，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I Got to Give。之前系嚟自英国嘅呢个 Funkhouse 二人组合啊 ，Dologies 啊，有一首作品啊，继续跳舞 ，Dance Now。

0: 来自英国的这班朋友，人多势众啊 ，Day Tuner， 我哋用呢首作品 I Get By， 如果系时候同你讲声 Bye Bye 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喺呢度啊，新城财经台星期一嘅深夜十二至到凌晨一点钟，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方将会同相关各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向指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他说，在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和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4996人失踪。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和其盟友企图和北韩展开新的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他表示，如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坚定、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周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三国通过今次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和北韩的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演习。日本气象厅星期一召开专家检讨会，分析南海海潮遇上震源区和周边最新监测数据。专家小组总结评估指出，当时未有观察到大地震发生的机会率，相较平时显著提高的特别变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检讨会的资料，7月下旬至8月期间，四国的西部、东部、紀伊半岛等多地块交界附近，相继观察到深部低频的地震和微小的地壳变动，相信是由板块边界历时几日至一个星期的短期慢滑移所致。8月中旬，日向滩一带亦录得浅部超低频地震。专家强调，有关的现象过去曾经多次反复出现，属已知正常活动范畴。检讨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说，虽然目前未有观察到异常的数据，但南海海潮仍然极有可能在毫无预兆之下突发强烈地震，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应该继续保持警觉，并做好各项的地震和海啸防御准备。牙买加文化、性别、娱乐和体育部长格兰奇率代表团抵达伦敦，计划向牙买加国家元首英皇查理斯三世呈交呈请书，要求就黑奴贸易和赔偿问题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寻求法律意见，是首次有英联邦国家采用这个法律途径推动奴隶制赔偿。牙买加呈请书要求解答的三大核心问题包括，当时牙买加奴役非洲人在英国普通法下是否合法，该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有法律义务就奴隶制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或者赔偿。格兰奇说，待取得法律回应之后才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阶段不对金额作推测，代表团此行亦会同大英博物馆商讨归还牙买加文物事宜。白金汉宫的发言人回应说，已经知悉牙买加政府计划向枢密院提出呈请，并说明英皇身为牙买加国家元首，虽然具有宪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朝头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今天请了一位嘉宾上来跟我们倾偈。这位女仔呢，同啲颜色有关嘅，点解呢？我咁样讲呢，因为其实本身佢就未必同个颜色好有关，咁但係呢，佢有个症状呢，个病嘅名呢係有个颜色喺里面嘅。咁一阵我哋慢慢讲，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6: Hello， 我叫希林。
5: 係希林。咁希林呢其实就係、是、好年轻嘅女仔啦。咁但係呢其实佢有一个病症呢、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你得呢个系叫做乜嘢病名呢？
6: 我是有自质症 porphyria。
5: 自质症，即是紫色的紫。

0: 質地嘅質啦，自質症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幫緊罕見病嘅機構啦 ，Life Right 啦。咁我都12年啦喺裏邊，咁我亦都幫緊好多唔同罕見病嘅病友嘅。咁但係都相對係比較少聽到自質症呢樣嘢。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自質症係啲咩嚟嘅咧？
1: 自質症其實係我嘅原理我就唔係好識講啦，但係咧。如果我太餓啦，太大壓力啦，唔可以飲酒啦，同埋唔可以食關於 hormones 嘅藥啦，以上等等嘅動作咧，我都係唔可以做嘅。咁如果唔係，我就會誘發咗個病。
0: 哦，嗱，我頭先聽咧都裏邊有啲要留意嘅都幾特別喎。嗱，又唔可以太過窒啦，有啲藥，譬如 hormones 嘅藥唔可以食啦，又唔可以餓親啦，又唔可以太過勞累啦。咁我再上網睇到你有 IG 啊、stress 啊，都見你講咧就話其實當中咧，你可能又唔可以太過情緒太波動啦，咁牽涉好多嘢嘅。咁但係其實嗱，就咁聽咧。好似聽落去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啫咁樣，咁但係我記得我睇翻你 IG 或者之前睇過你其中一個訪問咧，都有講，咦唔係喎，你曾經好大件事過入過 ICU 過，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當時發生咩事，係由幾時開始得知自己有自質症依樣嘢呢？
1: 咁我係18歲嗰年啦，咁就係我係下腹突然之間。好似 M 痛咁样，咁我初头都觉得系冇乜嘢嘅，咁就越嚟越痛啦，但系又即系搵唔到原因咁样，但系仲系 keep 住一路好痛，一路好痛，一路好痛，咁我就入咗第一次私家医院咧，就帮我睇医生就话可能系盆腔炎，咁样咧就开咗几只抗生素俾我食，咁我当时一定系有食啦，但系食咗之后咧冇好转，不特止咧系。加劇嚴重，快即系痛嗰個程度咧，係加倍上升啦，同埋痛嘅範圍咧已經唔止係下腹啦，係手腳啊都好痛啦。嗰種痛咧，仲要唔係撞親嗰種痛，係喺入面發出嚟嘅痛啦，即係完全係難以形容咁痛。然後咁我出咗院之後有呢個情況，隔咗好似一兩日之後咧，我就喺屋企抽筋嘔白泡咯。然后依排我住喺医院隔篱，我都要 call 白车送我入医院，然后就入咗 ICU 咯。
0: 你头先讲咧就话，个痛咧最初咧以为系 M 痛咁啦，喺个肚度开始痛。但系嗰种痛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佢系类似一啲好抽住啊、扯住啊、闪电啊、吉啊，定点样嘅痛法？个范围有几大？可唔可以形容下俾大家知啊？
1: 其实真系好难形容，即系。佢会有一下一两下，好似俾电电到咁样嘅。但系咧，佢咧系我会形容，即系学名咧，唔系即系医学上咧，佢就会形容系神经性嘅痛啦。但系佢嘅痛，总之就唔似撞亲，唔似表皮嘅伤，而系入边发出嚟，好似入边。我唔识讲，总之好唔舒服咁样，因为个痛其实都真系，我觉得系几同好多嘢都唔同。
0: 嗰系咪嗰种痛系你从来都未试过嘅？
1: 系啊，
0: 系。咁但系嗰个痛会痛到系，其实你会即系令个人系，可能乌低身起唔到身啊，即系可能又飙晒冷汗啊，即系嗰种咁样样。
1: 其实佢唔会噶，你要夹硬行都行到嘅，行得手得噶。但系总言之就系好痛咯，即系佢唔会令到你行唔到，但系好似系会痛到我不停大叫同大喊嘅痛咯，但系，但系行到路噶，
0: 系
1: 好难，好复杂。
0: 咁嗱，其实咧，你会平时本身自己都有 M 痛呢样嘢噶，
1: 少少嘅。
0: 咁呢个痛系你平时嗰啲痛嘅几多倍，可唔可以形容下？
1: 如果 M 痛系。M 痛是两三级啊，这个痛是十级啊。
0: 是你从来这么大的女都未试过那种痛法的。
1: 是啊。
0: 是啊。那跟着就痛到那就入院啦，那医生就可能盆腔炎啊，就抗生素给你吃。那但是回到家之后完全都是没有作用，而个痛是再加剧，有没有说再加剧多少倍？
1: 其实它是逐渐咁样痛，即系可能我初头只系两至三级咁痛，咁我出咗院之后咧，食完啲抗生素之后，可能

0: 系已经系去到六七级，但系去到我系完全唔知几时开始，我就痛到昏迷咗咯。
1: 哦，
0: 就系嗰段呕白泡嘅时间咯，
1: 好夸张，痛到你系呕白泡，甚至昏迷咗。咁嗰两日喺屋企，其实系完全唔能够正常生活咁噶咯，即系你痛到咁嘅地步。
0: 系啊，系完全唔能够正常生活，好似啊，跟住同埋诶，仲有个症状系会呕。我基本上是食乜呕乜，咁我食唔完全食唔到嘢，但系实我个病 suppose 系要食嘢噶嘛，但系系完全食乜呕乜，系咁呕系咁呕，就系、是、咁样咯。其实我都唔算系昏迷，但系因为佢哋同我讲，我屋企人咁好彩喺屋企啦，系我嘅我喺我角度嚟讲，我系自己系昏迷，但系喺佢角度嚟讲，我系抽筋啊，然之后系好多嘅挣扎啊，同埋呕白泡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2: 你自己嗰刻就其实你就觉得自己好似昏迷咗，但屋企人话翻俾你知咧，就见到你系又呕啦，同埋见到你系不断咁挣扎咁样样嘅。
13: 系啊，
12: 哦，咁佢哋咪好惊咯？
13: 惊都要冷静处理咯。
12: 咁但系嗰刻就送咗你去医院啦，
13: 系，
12: 咁就你人生第一次入去 ICU 就系嗰次啦，
13: 系。
12: 咁入咗 ICU 又开始有啲咩做咧？即系当刻点解送去 ICU？ 即系譬如医院会觉得怀疑你系啲乜嘢情况，所以入咗 ICU 咧？
13: 这个我都唔系好清楚点解佢哋要送入 ICU， 因为可能因为我有癫痫呢个，即系抽筋呢个，即系抽筋唔系即系好似平时嗰啲脚抽筋咁，系真系成个人嗰啲癫痫嗰种癫痫，
12: 系咪即系望落去你都会好似缺氧又紫咗，个人会紫一色啊，硬晒嗰种咁嘅感觉，同埋会扯成只手脚好似扯住晒嗰类咁样样啊！
13: 我屋企人好似话系，我嗰时已经唔知啦。但系我喺 ICU 醒翻嘅时候，我第一次醒翻，我系唔知道自己喺边，好正常啦。但系同埋佢问我睇唔睇到嘢，我睇唔到嘢咯。
12: 嗯，点样睇唔到嘢啊？
13: 就系、是。佢会攞个电筒仔咁照你只眼，然后佢问我睇唔睇到嘢，我就系话我睇唔到，我系黑色噶。
12: 哦，即系其实醒咗嗰刻，其实你睇唔到嘢，系即系连少少影嗰啲都冇噶，
13: 好似有啲光咁咯，
12: 有啲光，
13: 有少少就系嗰个电筒仔嗰啲光咯，但系黑色噶。
12: 咁但系维持咗呢个状况系几耐睇唔到嘢嘅？
13: 我好似好短时间，因为好快就瞓翻。喺 ICU 嘅时候系。好似真系醒咗好少次数咁样咯，
12: 即系好大段时间都系自己又瞓下好攰啊，咁瞓着咗咁样，
13: 昏迷啊，
12: 昏迷咁。
13: 系
12: ，OK。但系嗰段时间瞓咗几耐啊？喺 ICU，
13: 好似都瞓咗唔知好似两三日。
12: 咁但系其中一次，即系你照你只眼，你就睇唔到嘢。但系再之后，其实就冇咗呢个现象出现啦。
13: 系第二次醒翻就睇得翻咯。精神嘅都清醒嘅，系
12: 咁。但系你擘大眼，你真正醒翻之后，其实你嗰刻见到嘅系啲乜嘢嘢啊？
13: 系就系 ICU 嗰间房，但系我又冇话特别好惊，又我冇乜感觉，系。
12: 但系会唔会，譬如手脚嗰啲都有显示到你曾经有啲可能挣扎过嘅啲痕迹咁样样？
13: 哦，有啊有啊，我成只手系损晒啊，然之后系。起码几个，起码两三个针窿啊，即系好似系，仲有啲针窿咧，好明显系可能我扯伤咗啊，劲大个啊，两只手都有咯，同埋瘀晒咯。
12: 但系有冇啲医护人员或者屋企人话翻俾你知，其实嗰几日发生过啲咩事？
13: 佢话啲姑娘要用啲绳绑住我，
12: 系，
13: 唔可以喐咯。
12: 因为你好挣扎咁样样。
13: 佢哋话系，
12: 但系你系完全好似断片咁，唔知道。
13: 系啊，我都。

0: 我依家都系冇嗰段记忆噶，
1: 但系有冇起醒咗之后有啲唔同嘅地方会觉得好痛啊咁样样啊？
0: 嗯，其实你话表皮嘅伤我唔觉得好痛，
1: 嗯，
0: 反而系个病仍然都好痛，
1: 嗯，但系嗰刻
0: 减轻咗咯，但系
1: 系即系个肚个位置同埋啲手脚嗰啲痛，
0: 系
1: 咁除咗手脚同埋个肚，仲冇其他啲位置会痛噶？
0: 其实基本上去到。最后是全身都痛的，
1: 全身都会痛，
0: 是啊，
1: 但是那刻是几时才知道有这个病？因为其实你入了 ICU 那刻都未知道嘛，那到几时才真正知道你那刻是做过什么，有没有什么检查这样？
0: 我整个医院的 treatment 应该都起码留了在那里，好像不知道，我不记得两个礼拜定差不多三个礼拜这样。咁入面我就做过CT scan 啊，照过 MRI 啦，验尿验血啊，日日都抽，日日都有血抽噶，日日都叫我屙下尿咁样噶。然后其中最难忘、最深刻嘅就系抽脑脊髓液，真系好痛，我觉得同个病嘅痛唔同，但系。抽脑脊髓液的痛是很难接受的，很难忍的，是很痛的咯，因为他们说我看不到支针，但是支针是很粗，然后会去我腰那个位置插到很入啊，然后打麻醉啊这样咯。
1: 那刻就是你觉得是最痛，就是这个抽脑脊髓液是最痛的一下啦。但那个过程是几耐到的位置？
0: 我其实很快，好像十零廿分钟咁样嘅啫，但系主要系佢麻醉针嘅时候，我系成只脚突然之间有一下系好痹好痹好痹，然之后就好痛咯。
1: 但系嗰种痛同你之前啱啱喺入院前病发嗰种痛
0: 完全唔同，完全两样嘢嚟，完全系我拣落病个痛啊。
1: 咁嗰下真係好犀利喎。
0: 嗰下真係好夸张，即係佢虽然係佢一刹那啦，但係佢令我后续都头痛痛咗成个礼拜囉。仲要係痛到係咁呕囉又係。
1: 但係痛到係咁呕嗰下係关乎你个病本身影响啊，定还是係其他嘅咩问题啊？
0: 我嗰时望返姑娘好似就係话抽脑脊髓亦都会令到头痛然后呕嘅，我唔记得咗。
1: 嗯嗯。
0: 係咪？但係个病都係会令到我呕㗎。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好啦，咁又照 MRI 啦，抽脑脊髓液啦，做好多唔同嘅譬如 CT scan 等等啦。咁做完之后再有啲乜嘢去做法，譬如有冇话验抽验一啲遗传基因相关啊，咁去验得知系咩病咁样呢？
1: 嗰啲好似冇，因为我屋企人都冇呢个病。其实佢成个过程呢，就系我啱啱讲过我照个 CT scan 啦，咁样呢，喺我照 CT scan 嘅报告出嚟呢，佢就话我脑血管发炎，本身就系怀疑我先天性脑血管发炎，然后喺 double check 嘅时候，因为佢同我讲话如果 firm 咗呢，就要食高剂量嘅类固醇，咁 double check 嘅时候呢，我个脑已经冇事啦，最后 end up 系验尿，验尿就验到我呢个病咯。
0: 哦，即系曾经都照完晒一扎嘢嘅时候咧，就曾经怀疑过系脑血管发炎咁样样嘅。咁直至到你停止咗冇再头痛之后，又再验尿嘅时候，先至知原来就系脂质症咁样。
1: 系，
0: OK。咁我想问，譬如医生第一次同你讲，哦，原来你有个病叫脂质症。咁我想问你，当时你第一个反应系如何
1: 我唔系好记得我嘅反应系咩，

0: 嗯，但系我记得我屋企人好似有即刻揾资料咁样，因为我哋冇人听过。
1: 嗯嗯嗯，
2: 但系你有冇问过医生啊？即系譬如嗰刻，其实你嗰刻都未听过，你第一次听喺医生把口当中得知，都系第一次听呢个病啊。
0: 系，
2: 嗯嗯嗯嗯嗯，即系全家都系第一次听呢个病啦。嗰刻就，咁有冇问佢啊？佢点样解释俾你听系啲乜嘢嘢啊？
0: 嗯。真系唔记得，
2: 有冇同你讲，即系嗱，因为呢个病咧，听个名咧又好似唔系觉得好似好严重，只即系望到佢嗰啲名，感觉好似
0: 唔系生 cancer 咁，
2: 靓靓地咁啦，又唔系啲生 cancer， 会唔会嗰刻其实都唔系觉得好犀利嘅，定还是医生都会同你讲唔系啊？呢个都好罕见噶，都可能好严重，有冇解释一啲情况俾你哋听啊？
0: 佢应该有同我屋企人讲啊，
2: 嗯，
0: 但系同我就。我真的很冇印象去同我讲啲咩，但系我最后唔知点解就得知自己唔可以做啲咩咁样咯。
2: 嗯嗯嗯，嗰刻其实你系咪已经空白呢？即系好似你都唔记得晒。
0: 因为我嗰阵啊，我突然之间又醒起，
2: 嗯，
0: 我因为我嗰阵咧，我痛起上嚟咧，我系要痛到打吗啡嘅。
2: 哦，
0: 咁，我打吗啡嘅嗰段时间，
2: 嗯，
0: 就令到我成个记忆都好模糊啊，好。好多嘢都唔记得，即系 even 去到依家咧，即系我间唔时都要入院咁样啦。我好明显我嘅记忆力系差咗好多。
2: 哦，系因为你间唔中入院就一来会好痛，二来真系个痛系需要用吗啡止去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就影响咗你嘅记忆咁样咯。
0: 系啊。
2: 哦 ，OK OK， 咁但系当时即系其实你都唔记得咗医生同你点样讲啦。咁但系有冇曾经会觉得，因为始终都未听过呢个病嘛，咁会都觉得好惊啦。
0: 我唔惊啊，
2: 嗯，
0: 我唔系好惊咋，冇乜感觉，
2: 嗯嗯，
0: 系
2: 啊，我都 feel 到你好似唔系好惊咁，系咪觉得个严重性未必去到好严重，定还是你已经好豁出去嘅感觉？
0: 我觉得佢影响唔到我生活就 OK 咯，
2: 嗯，
0: 即系佢唔会令我嘅生活突然之间迎来好大嘅转变，
2: 嗯，
0: 其实对我嚟讲系冇乜嘢。
2: 嗯嗯，但系其实佢有讲嗰啲嗱，头先有讲过啦，即系唔可以饿亲啦，唔可以情绪太激动啦，唔可以劳累啦，好多唔同嘅嘢要注意啦。咁其实嗰刻会第一下嗱，你而家适应咗啫，你知道摸到条路点样行啫，会第一下其实都有少少迷茫啊。其实我应该点算呢？有冇谂点样行嗰条路啊？或者我应该做为自己做啲乜嘢咁样噶？
0: 嗯，其实都冇，可能我嗰阵。仲细，即我都冇话太多嘅计划或者打算，但我都系咁样生活咯。但系就系可能之前即系饿亲啊、淋雨啊、太大力啊嗰啲，其实对一个靓妹嚟讲，其实系冇乜问题嘅。但系自从咁样之后咧，就发现好大问题咯。
2: 发现有咩问题啊？
0: 就系会病发咯。
2: 嗯嗯。一病发嗰时系点样病发呢？
0: 就系由痛开始，
2: 嗯，
0: 就系好似重复嗰个步骤咁。
2: 哦，
0: 系，
2: 嗯，而系痛得好剧烈嗰啲咁样样，
0: 逐渐痛得好剧烈，
2: 又呕。
0: 我头几次真系有呕，
2: 嗯嗯嗯，
0: 但系去到后屘，依家我同佢熟习咗之后，就一痛就入院，其实呕嗰个情况减少咗好多。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秋一过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其实你已经知道，大概摸到那种痛就哦，可能我又嚟了啦。即系你其实自己心里面都会知知地咁样样。
3: 系啊。
2: 咁你而家总共有几多次啦？你十八岁嗰时候第一次知道有呢个病啦。咁其实你咁耐以嚟 touch wood， 你有冇病发过几多次啊？
3: Exactly 唔记得，但系由十八岁开始嗰一次之后，我记得嗰一年都好似唔知年尾咁样又入咗次，跟住第二年开始又有两三次。咁依家我依家26岁，即系8年，8年嚟我谂10次，差唔多，
2: 都有10次要入院咁样样病发咁样，咁但系当时你病发嗰时，你本身系仲系读紧书噶嘛？
3: 系，
2: 咁嗰时咪翻唔到学咯？
3: 系啊，
2: 就
3: 请病假咯。
2: 哦，要请几耐病假？
3: 一个礼拜咯，
2: 但你不是入院都入了很久咩？都一个礼拜就搞得掂嘛？
3: 你后续的话，其实因为初第一次咧系因为要找个病，同埋佢哋唔俾我落床啊，最尾我成个状态都很差，所以才在入边咁耐。但其实基本上其实我一个礼拜就好翻噶啦。
2: 咁但系之后就嗰、个礼拜都冇翻学啦。咁但系有冇影响你啲学业相关？使乜好辛苦地追翻啊？
3: 冇啊，
2: 好随心咁好似。其实八年你都复发咗10次啦嘛，咁其实都我唔知咁样算唔算系多啦，咁但系其实系咪你自己都会有啲情况要小心避免？哦，可能我会咁嘅，我又要避免踩过呢样嘢啦，我就避咗唔即系避自己会复发呢样嘢咧，会留意特别留意多啲。
3: 都会噶，都会嘅，都会去留意住自己嘅状况咯，即系同埋我自从同佢熟习咗之后咧，就尽量唔好。撞機咯，即系你，即系可能我嗰日真系唔食嘢，唔紧要，你唔好咁辛苦咯。即系我摊喺床系冇问题嘅，即系系，但系就唔可以好大压力地冇食嘢，再好粗鲁，就唔 OK 咯。
2: 咁即系其实你就要自己去计数啦。即系嗱，你头先讲咗几个好大嘅重点啦，唔可以饿啦，唔可以攰啦，唔可以情绪太波动啦，唔可以嗌嘢啦。咁如果我是但有一样中咗，譬如我食少咗嘢，跟住我有其他啲嘢，我就补翻数，令到我好似平衡啲，少啲机会复发啦，咁样样系咪啊？
3: 其实我前排咧都好大压力嘅情况下咧，我都有脚痛，但系咧佢系。我可以自己好翻，即系佢未令到我去到好严重嘅地步。
2: 你有冇特登做啲乜嘢嘢令到佢可以慢慢平复翻，或舒缓到个痛？
3: 放松啲啦，其实都好难嘅。但系有物理上嘅帮助，就
2: 系
3: 要食多啲甜嘢，补充葡萄糖，就系会令到个病即系因为佢系话有种物质我分解唔到啦，而葡萄糖系会令到我。唔知点样系分解定系排走嘅原理咁样，我唔好记得。
2: 明白。咁都喺你个生活上都有啲唔同嘅转变啦。咁我都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详细倾多啲啊。因为我记得就系你讲咧，成个生活上啦，包括你个人生上啦，都好多睇法都会有啲转变嘅。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倾啊。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泊尔总统巴尔特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期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

0: 民保持团结。而家系展现民族团结同埋凝聚力嘅时候，亦都系重建同埋复兴嘅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嘅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嘅慰问。佢同时向不幸遇难嘅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泊尔将会同相关国家嘅政府同埋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向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嘅友好国家同埋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佢话喺尼方遭遇严峻挑战嘅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同埋必要嘅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喺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约4996人失踪。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同埋佢嘅盟友企图同北韩展开新嘅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有力嘅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嘅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同埋周边地区唔稳定嘅局势逼近极限。佢话如果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加坚定、更坚决行动回应敌人挑衅。美日韩星期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引嘅联合军演，据报排出共六艘嘅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同埋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演习加强喺海洋、空中同埋网络等多个领域嘅作战能力同埋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嘅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同埋准则嘅前提之下进行。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的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今次的结果不单止对全国，对其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都是一场地震感的冲击，必须要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是减半，大幅跌至 17.2%。 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基民盟亦都需要在情感层面上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是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和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财经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再加上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 1%， 升至大约六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水平，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美元。人民银行公布，截至8月底，外汇储备有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 0.57%。 人行已经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8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盎司，较7月底增加65万盎司。而美股星期一就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 0.08%。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 0.33%。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2%。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

0: 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到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星期一劳动假期节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唔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嘅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八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咗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未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

0: 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水平，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美元。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都带动成品油价上升。美国汽车协会就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就升至每加仑超过5.9美元，创咗历史新高。协会指一年前国内每加仑的柴油平均售价只是3.71美元。而油价上升就会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每加仑4.15美元，都较一年前升近1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延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会依然走高。人民银行就公布，截至8月底，外汇储备有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0.57%。而人行就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8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盎司，较7月底增加咗65万盎司。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8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的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分化，汇率结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而内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的地点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吕世甫沈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俄罗斯和北韩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星期一正式通车，大桥横跨中俄朝边境的图们江，被视为两国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塔斯社报道，该座新建公路大桥位于既有的友谊铁路桥附近。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透过视讯连线出席启用仪式，表示大桥有助促进两国在旅游等不同领域的发展，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米舒斯京指，跨境交通基础设施扩张将为俄朝双边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提供强大的动力。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星期一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8点，跌幅 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 0.33%。美伊战争造成波斯湾地区的炼油设施损毁，以及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卫油能力。能源供应受到冲击之下，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已经升至每加仑超过$5.9，创了历史新高。协会说，一年前国内的每加仑柴油平均售价只是$3.71。油价上升就会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是每加仑$4.15，亦都较一年前升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延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依然走高。而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下，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油一度逼近每桶$98水平，纽油就曾经升穿$93。而国际铜价就创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打破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之下，都拉动对铜的需求，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大约17%。国际方面，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戴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系喺今次灾难入边提供援助嘅友好国家同埋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佢表示喺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嘅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同埋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喺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4996人失踪。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今次的结果不单止对全国，对其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都是一场地震感的冲击，必须要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减半，大幅跌至 17.2%。默茨说，国家不能够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基民盟都需要在情感层面上面重新凝聚民众。转睇天气方面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清姐点醒你，
5: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并指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的重要性。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约为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的外长阿拉贾齐。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导弹。伊朗说，这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一个里程碑。导弹射程更加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讯息，伊朗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韩联社就报

0: 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还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要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的步伐。据悉，南韩政府正保持同美国的战略沟通，同时重新研讨计划派遣的军事资产候选名单等。财经方面，德意志银行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的策略师 Henry Allen 指出，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的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服务业的原材料等价格升幅已经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5%， 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加上中东持续的冲突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升，而受阻的供应链和极端天气都导致食品和金属价格上升，这些都增加了央行的加息压力。现时利率市场估计在明年7月底前联储局只需要加息两次，但德银的就认为，除非通胀放缓，否则利率上调压力持续。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清姐点醒你，
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军用卡车发动导弹袭击。而较早之前，据报沙特空袭也门北部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对从沙特阿拉伯向也门政府军控制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日公布袭击之后的画面，说袭击使用了该组织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报道未提及人员伤亡讯息。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发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能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要承担后果。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在星期一空袭了也门北部招呼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七人受伤。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无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贾齐。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说，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一个里程碑。导弹的射程更加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要向敌人发出明确信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韩联社就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的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更加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请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应，而放缓筹备部分。据悉，南韩政府正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同时重新研讨计划派遣的军事资产候选名单。 财经方面，美股星期一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住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2点，跌咗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

0: 划定 AI 法律红线，最高法出台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华为苹果正面交锋，折叠屏手机迎来72小时对决。新宇股份发布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内部的处罚决定，总经理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从停职变免职。绍兴的葫芦爷爷摘葫芦谢客，折射出网红经济边际危机。国际方面，美国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掀起土地争夺战，德国工业产值意外出现最近一年的最大降幅，汽车产业产值下滑是主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收跌，国际油价格出现了回落，金价震荡下探。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昨天，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共计3600亿元的增资计划，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公告，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予以支持。这是继去年注资四大行之后，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那本轮的增资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这笔巨额资金又将惠及实体经济和普通百姓吗？
2: 与2025年相比，此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2025年国家通过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次除银行外，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还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可能有人会问，这八家企业要增资是缺钱了吗？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仓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补？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指出，
3: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2: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进一步分析，
4: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2: 谈及此次增资如何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业内人士表示，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

0: 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王健以去年数据为例解读称，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0000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0: 而几千亿级别的资本操作也实实在在关联普通人的金融生活。首先，居民存款安全边际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实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强，老百姓手里的存款保障也就更加牢靠。其次，实体融资环境有望继续改善。资本充足之后，银行放贷能力得到释放，不管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体创业还是企业经营融资，获取信贷的条件有望更为友好。再者，保险产品的可靠性增强，险企偿付能力得到补强，消费者购买的各类保险保单、履约保障更加稳固。最后，利好长期资金市场，保险资金可以加大长期权益配置，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也间接关系各类养老金的长期投资收益。综上所述，3600亿元集中增资是近年金融领域规模突出的资本补充举措，是立足长远的谋划。增资不单单是给金融机构输血，更是赋能整个实体经济。通过增资夯实资本，中央金融企业才能真正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守住金融稳定的基本盘，这也是这次大规模注资最核心的意义。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就是明天到11号召开。召开地点在福建厦门的国际博览中心，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4: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
5: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
6: 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4: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7: 中国财经60分。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工信部等六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分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的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归上企业约为 2.5 万家，从业人员350万人，年营收约8万亿元。今年10月下旬，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杭州举办。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今后呢，从西南乃至西北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之后，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广州港出海可能会缩短河程约560公里，成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呢，不仅将深刻地改变广西的发展格局，也将为我国的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九月份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三个工作日，预计将会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的预订已经火热开启。
3: 浦东机场出发大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旅客选择在九月初出行，看中的正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
4: 规则，大学一元零往返
5: 4000多块吧，
6: 我们去意大利。
3: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 4%。 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
7: 请三天的话应该能休两周吧，云南或者说是海南那一片吧。
3: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 17%，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 11%。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8: 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
9: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35%， 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11%。 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航空公司不仅推出打折票，而且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2: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网友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标配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额外的选择付费来定制餐食。最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

0: 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以及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航司积极布局定制飞机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旅客愿意为此买单吗？
1: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飞机餐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的传统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付费飞机餐通常是廉价航空的专属运营策略，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全服务航司也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深刻变革。对此，多数旅客都表示这是很好的个性化服务。
2: 所以说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3: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全服务航司为何要积极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不足 5%，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国内三大航为例，其航时总支出从2023年的86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28亿，到2025年已经突破140亿元大关，两年累计增幅超过 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每份25至30元，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进一步揭示了传统配餐模式的深层痛点。
4: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费餐饮模式应运而生。钟山介绍，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配餐流程的精细化重构，用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替代粗放式的标准化供给。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付费选餐行为本身产生了宝贵的数据资产，
4: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强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1: 尽管付费飞机餐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但也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2: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航空公司想要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何确保付费餐食的推出是增量而非减量，成为航司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荫江对此指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面对付费飞机餐这一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陈荫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具体而言，他提出三点建议。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 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的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10: 早上6点半，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同埋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同埋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到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且周日之后会谈之后并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就说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在与美方的良好讨论之中交流了几项新的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芬兰就宣布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指围栏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而建成的围栏总长大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等，总耗资大约3.56亿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的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的地区。而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的资历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还表示，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日起全部关闭，目前仍然无限期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的销售。 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是因为他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和美国的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就未发布正式的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化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的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22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号起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财经方面，国际铜价创了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美元，打破了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到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中拉动对铜的需求，都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应累升大约17%。而德意志银行就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策略师 Henry Allen 说，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上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的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的服务业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5%， 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现时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这是新闻报道员。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1: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4: 俾个机会我，
1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9: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9: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9: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點。
1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中國財經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两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到国际赛场当中，正在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3: 瓦伦丁·德比斯，
4: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地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3: World SBK 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改变整个行业，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意大利某品牌首席执行官圭多·阿切尔比斯，中国品牌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摩托车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二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就像从平层设计升级为了复式，内部增强垂直的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变得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今天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据了解呢，作为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的 Ultra 系列实现一句话，能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特斯拉中国今天宣布九月限时降价，即日起到9月30号 Model 3全系现车享5000元的现金激励， Model Y 全系现车享10000元的现金激励，叠加5年零息、8000元保险补贴等原有福利之后， Model 3的起售价将降至 22.25 万元， Model Y 降至 25.35 万元，均创换新以来的历史新低。业内分析，此举旨在季末冲刺销量，应对国内新能源车市场加剧内卷竞争。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今天公司内部披露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多名高管、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分别受到了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的处理，自上而下追究管理责任。至此，这场大规模劝退以道歉补偿、高管追责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但是留给职场和社会的反思远远并未结束。校招是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道关口，如何实现压实企业校招履职责任，怎样防范招完即裁的风险，需要监管、企业来共同作答。 绍兴书圣故里爆红网络的葫芦爷爷事件最终告一段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陈静瑶老人亲手摘下葫芦，将安宁和日常还给了自己。这场由七个葫芦引发的流量狂欢匆匆落幕，留下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当普通人被卷入网红经济的纠纷当中，该如何来划定边界？这显然是平台、地方文旅和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深刻反思的。
3: 夜色中，葫芦爷爷把葫芦一个个剪下，奶奶用网都小心翼翼地接住。摘下葫芦后，葫芦爷爷陈金鳌唱了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大家挥手再见。他说，其实心里也很不舍，但游客蜂拥而来带来安全隐患，人身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奶奶沈华玲介绍，白天有多架无人机飞来飞去，甚至有两次坠入河中，最后还需要消防队到场处置。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说，摘掉葫芦是因为老人的家临水而建，街巷狭窄，担心游客安全的同时也让老人休息一下。当天是葫芦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大批游客聚集在河对岸打卡拍摄。每当游客大喊爷爷，陈金鳌便出门和大家互动。
5: 谢谢大家的到来。
3: 高峰时段，老人不到五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一天下来，奶奶的头晕病都犯了。葫芦爷爷摘掉葫芦的消息发布后，网民们纷纷跟贴说，流量虽好，安全更重要，别打扰老人家的生活，让人家安安静静过日子。偶然长成七个的葫芦意外点燃网络热度，一场流量狂欢最终在现实压力下匆匆落幕。起初这是一幕田园剪影，75岁的陈金鳌和68岁的妻子沈华玲是失独老人。今年3月，陈爷也买了葫芦苗种在阳台上，把七个葫芦当成小孩精心照料。这撞脸葫芦兄弟的市井一幕被偶然发到网上后迅速爆火。最初一声声爷爷也曾给寂寞的老人带来心灵慰藉。
5: 现在我们开心了，开心
6: 都是黄留给我们的。
3: 然而热度暴涨之后，虚假成分开始滋生。为博流量，有人装扮成蛇精在河边扭动，有人炒作葫芦价值，开出高价意图收购。七个葫芦被附加了各种杜撰的寓意与商业噱头，原生态的美好被裹挟在人为制造的流量泡沫之中。对此，两位老人明确表示，
5: 不收礼品，不收礼品，
6: 奔放声明，不做广告，不设费，我们纯粹是开心，大家开心。
3: 而看到老爷爷的真葫芦火了，附近邻居也开始挂假葫芦蹭热度，拼凑同款葫芦娃阵容。如今真葫芦没了，附近的假葫芦还挂在那儿，开始时充满童趣和温情，结束后只剩下一地鸡毛。为何网红打卡点总是遗憾收场？流量与隐私，娱乐与日常，他们的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认为，
7: 当前的日常生活、文旅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似乎都和网络流量、网红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制造网红，希望通过流量带来收入，但是另一些普通人，他们可以说是被网红的一群人，偶然之间成为追逐的对象，这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困扰，不堪其重。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抗强大的流量和持续不断的网红经济。那这样一种悲情，其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台企业、地方政府，还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可能都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的人在追求网络和流量的过程中，已经陷入到一种所谓的非理性的状态，或者说是完全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怎么出片，自己怎么传播，自己怎么获得流量，甚至一夜暴富，但是从来没有考虑他背后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被一次次的打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推动社会公众去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划定一个边界。
3: 普通人意外出圈，引来扎堆围观的剧情其实已经无数次上演。从四川理塘的丁真，到江西景德镇的鸡排哥，再到河南的涂鸦小伙尚琴杰，原作者往往在意外解开流量密码后，反而被裹挟进喧嚣和纷扰，反复制造泼天流量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当流量过载，能否得到有序的引导？马亮认为，平台企业和地方文旅都责无旁贷。
7: 其实对于平台企业来讲，每一个人也有权利被遗忘、被删除。很多时候这些流量的背后往往是这些平台企业在推波助澜啊，因为他们就想通过制造爆点强化他们竞争地位，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也是应该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那现在有不少的文旅部门醉心于打造这样一些流量经济，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内涵是不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不够的。
8: 中国财经六十分，人工。

0: 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0: 新城财经台。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江苏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没有动物表演，也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为年轻人热衷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心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备受游客的青睐。
2: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
3: 我认养过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3: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这是他在吃东西，他在水里泡澡，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2: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逛完动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4: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杜杜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杜杜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2: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4: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2，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为什么要2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2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2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2: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4: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他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造型了，啊，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就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5: 觉得它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6: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7: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
6: 对对对，
7: 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2: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顶流动物白面丝面猴杜杜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

0: 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1: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1: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2: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32.70点，今天微涨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收涨了1.91%，创业板指收报3398.68点，涨幅是3.41%，科创五零指数收涨2.42%。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约196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6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申万宏源前几名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向上啊，震荡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想上证指数最稳了啊，因为有科技股的活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板块持续的调整，保险、银行、证券啊都下跌，煤炭啊什么的，所以对冲以后呢，上证指数只有涨了不到3个点啊。不过呢，这个创业板科创五零表现非常强劲啊，一个涨3%几，一个涨2%几，是吧？都是非常活跃的。我想这主要还是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像光通讯啊，像存储芯片啊，这个出现强劲的反弹。像易中天啊等等啊，这些个股呢都是非常强劲。那当然从原因上来讲呢，一个就是内外联动了。我们注意到周一的日经指数也好，韩国指数也好，都是 2%、4% 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那都是以科技股、存储、光通讯啊为引领的、为龙头的。那当然从基本面情况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在周末的时候，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呢，可能啊对存储啊、光通讯这些产业啊仍然是供不应求，那可能它的这个订单的饱满度啊非常理想，那会持续到2028年甚至2030年以后。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前阶段都是调整，所以有一定的改善，那有一定的提振。这是今天啊这个双创啊海外市场内外联动的基本面的逻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实际上目前市场基本上就是热点切换啊，不断的轮动。啊，当双创指数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呢就比较弱了，是吧？而当科技股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红利板块啊反而又有些异动。所以这里面这种跷跷板走势啊，或许也是在表明啊目前市场还是以短线资金为主啊。但是坦率讲啊，内外联动也好，跟题材走也好啊，这种突发性都比较强，所以比较多的都是跟从，看谁反应快。但是对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等你看到了涨起来再去追，未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而且节奏切换也是非常快。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成交量啊，这个周一的成交量还是没有能够超过2万亿啊，还是在1万多亿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比，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那么目前市场就是热点轮动迅速啊，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以对冲为主啊，这个涨跌的幅度都有限，而科技股呢是跟着题材内外联动啊，然后呢，目前仍然在技术通道上面处在一个

0: 啊企稳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所以短线以观望为主的。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5亿。 A 股的光模块集体今天走强，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今大幅拉升，重回万亿市值梯队当中。盘中中继续创 A 股股价一度站上了每股900元，涨幅超 10%， 成交额突破了300亿，公司市场市值升到了 1.06 万亿。中继续创港股股票盘中涨幅超过了 16%。 今天长兴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独立董事陈武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的 DRAM 产品景气度出现了提升，价格上涨，目前公司仍处于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投入期，需要在保障必有资本开支的前提之下，逐步为股东创造回报。随着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公司将依法依规适时启动分红方案的论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的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水平，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美元。而美伊战争造成的波斯湾地区炼油设施毁损，同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运油能力、能源供应受到冲击之下，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已经升至每加仑超过5.9美元，创咗历史新高。协会指出，一年前国内每加仑柴油平均售价是3.71美元，而油价上升已经导致农民同埋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是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升近1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依然走高。国际铜价就创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美元，打破1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入面拉动对铜的需求，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了近17%。美股星期一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着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会继续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发声明说，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说，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耳其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组织的关系，上合组织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埃尔多安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产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的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是因为他的产品

0: 够好。佢指出，庞巴迪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要依靠美国买家、美国机场的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就未发布正式的公告，或者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到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认证。美加近来的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起，从加拿大进口数百项的特定商品中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加征反制关税。伊斯兰革命卫队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SIO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8: 早晨，早晨，星期二朝早啦。咁啊，其实咧，我哋讲紧咧做人咧，其实有压力啦。无论系大人，以至到小朋友啦，幼稚园啊、升中啊，甚至系小学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嘅。你睇呢啲家长咧，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报一间好嘅小学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吓。咁啊，最近咧，其实我都睇咗咧，就讲紧小一咧，好多时候咧，呢啲时间咧就会有啲讲座啦。咁其实咧有传统名校啦，咁啊圣保罗男女咧就有讲座咯。其实咧啲家长咧每年咧，其实我知道咧要报名一啲都唔容易。我自己当年都试过啦，咁其实要先上网报咗名啦，咁啊当然都系一定超额噶啦。去到之后咧，听完个讲座咧，又要帮小朋友咧就报唔同嘅兴趣班啊，咁啊有啲话花成10万蚊一个月咧就俾小朋友去学习啊，咁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多嘅学习咧都会有压力噶，咁压力嘅嚟自咧即系点样去舒缓啦？
9: 咁啊压力其实如果用发展心理学去睇咧吓，

0: 绷紧啊，个人要观察啊，要精神状况要好啊，锐利啊。咁其实呢种咁嘅状况咧，本来就系一个动力嚟嘅吓，等你求生啊，等你可以生存落去。咁但系因为你要突然啊激发呢种咁嘅能力啊嘛吓，咁固然之个身体就会有啲吓变化。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咧，咁我哋祖先就唔会长期日日都有狮子老虎喺你24小时喺你侧边嘅。咁所以个压力咧喺现代社会就演变成为长期咁样啊萦绕住你咧，
1: 即系积压住啦。
0: 咁嗰个生理咧就会慢慢带来咗心理嘅困扰啊。咁其实啊，即系喺而家现代世代咧，学童啊系开学嘅，已经讲咗好多年嘅，我哋。其实开学日都请阿林正财医生吓、精神健康委员会主席吓嚟同大家做啲呼吁啦，都好多媒体都引用咧，即系家长学校要关切啊，开学嘅学童
1: 而家亦都有啲应急机制啦
0: 吓。咁但系机制嗰啲系三层机制固然之好，咁但系系一种事后嘅救援嚟噶嘛，可以话系救援系嘛。咁你
1: 佢哋都想防范于未然噶，即系有问题嘅时候就逐层逐层咁去处理。
0: 就是、有问题先有第一层。咯，你冇问题就系啦，你咁你嗰瞬间即现噶嘛，同埋点样打造个心理健康？咁琴日真系好可惜嘅，系接连有学童系轻生喺香港发生吓，咁系分布唔同嘅区、唔同嘅居住环境嘅地方，咁部分你猜估都未必系话真系家境好困难嘅人，咁其实嗰个问题咧系好严峻嘅喺香港吓、即系一个十岁嘅细路仔都可以吓、即系选择去了结生命，其实可能是系一种可能好短暂嘅冲动啊，定系还是吓、即系一种咩嘅状况咧？咁其实学校或者教育界有冇足够嘅重视吓、其实开学第一日就应该就要进行一啲关于吓、即系生命教育嘅。活动啦，系嘛啊，咁同埋啊，即系
1: 其实我都知道有啲学校咧，其实喺开学初期咧都有啲讲座咧，俾啲家长咧点样可以同小朋友沟通啊，了解小朋友嗰个压力嘅情况啊咁嘅。咁但系即系你讲每一年都做呢啲，但系每一年咧喺九月开学咧，一路呢一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嘅时间咧，大家就好关注住嗰个数字咧。嗱，今年咧九月咧新学期开学去到而家短短其实都系真系几日左右，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啫，已经系至少有成七宗咧话学童咧有个自寻短见的情况，其中有三宗更加是不幸证实死亡。
0: 你学童自杀咧，本来就系一种即系不可逆转嘅一个即系好可惜嘅事情。青春年华佢有无限人生嘅可能，咁亦都吓喺个装备上面啊，成年人啊、监护人啊、教育工作者系有责任添啦，去保护佢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去成长噶嘛。咁依家现代嗰个心理嘅困扰咧，其实啊好受到即系个互联网同社交平台嗰个影响，好多时咧喺呢个世代成长嘅嗰啲已经系高小啊，以至初中学生啊，咁呢啲都高危啊，即系去有可能会轻生嘅一群咧。佢哋而家呢代系成长就已经有社交媒体噶啦嘛吓、即系佢哋乜都要快吓、有手机游戏啊吓、即系去乜都睇视频啊吓，咁、全部都系睇。短片睇到电影嘅个半两个钟咧，都觉得系好痛苦噶啦。咁咧，即系其实个问题咧，就系要有一个即系必然嘅即系关注即系要俾佢平时有个学习咧，喺人生咧系好多时要缓慢嘅即系要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嘅。即系老子《道德经》嗰句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其实三句咧都系讲紧啲目标或者一啲好大嘅事情咧，其实都系由小去积累啊，一步一步行出嚟，一粒种子可以种出一棵好似人抱住咁粗嘅树，咁要经年月呢种。慢慢行就会遇到风雨㗎啦，遇到困难啦。咁但係过度保护嘅香港学童呢，可能喺个家庭生活里面又冇挫折㗎喎。由细到大都系受保护，先生林健讲话学十几样嘢系咪，咁你每日就安排晒时间表，咁佢就跟住晒嗰个流程。咁其实有啲还原返基本步咋嘛，即係捉下棋系咪，捉棋每次都有赢有输系咪，捉棋好慢㗎即係要捉。 捉一鋪捉得耐，可以係半個鐘一個鐘嘅嚇嚇，玩下撲克牌都好啊，大咗少少嚇，即係捉下橋牌啊嚇，打下籃球啊嚇，即係唔好講我呢啲好似好基本嘅嘢，其實可能好多小學生都冇乜時間。

0: 去
1: 嗱，老老
0: 实实
1: 真系好多小朋友都冇做呢一样嘢。基本上面咧，可能咧你去一个适应新环境，尤其是升初中或者升高小嘅时候咧，一个新嘅环境好多嘢要适应啦。同埋如果小朋友本身如果唔合群嘅话，未必能够咧系认识到啲新朋友仔嘅话咧，其实咧佢哋咧喺舒缓压力上面咧都系争啲噶。
0: 同埋建立嗰个世界观嘅重要啊嘛吓，你同佢捉棋咁，你捉棋过程佢赢有赢有输，咁你喺个过程就同就教育佢。明白吓，胜负系咩咧吓？即系你得失系咩嘅咧吓？射篮球咁，你系都要射嗰个五分区嘅咁，要练咯吓，要练一千次、二千次。咁个练嘅过程系一个练习嚟噶嘛？咁你吓唔系一嚟你啊个个都系啊高比拜仁噶嘛？
1: 同埋要知道人生其实系有挫折嘅啦。有阵时咧，如果小朋友咧过于保护佢嘅话咧，其实佢唔系好知道咧挫折，又或者唔知道咧真系咧喺边啲位咧跌咗咧要起翻身啊咁。咁其实有阵时都要真系要靠。自己嘅嗱，暑假去到开学，而家咧学生面对嗰个生活节奏改变啦，咁需要咧都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嘅。咁呢段时间咧，可能咧家长啊、老师方面都要多加留意啦，特别系咧老师方面要识别翻学生嘅情绪啊、身体嘅信号啊，或者改变咧。譬如可能佢平时都唔系点讲嘢噶，咁突然间可能情绪低落啊，咁呢啲可能即系家长都可能要特别留意。有阵时你知在职家长有阵时都好繁忙，未必真系留意到啊。
0: 咁啊，转变就带来压力咯，任何转变都会噶啦吓，大人咁你转工你点会冇压力？即系去
1: 一个新环境，
0: 新环境咁你从头学过啲上司下属去厕所，你都唔知边度斟茶，都唔知边度系咪？咁你大人啊顶得住啊吓，小朋友升学啊，其实以往都有噶啦，每年升级咁一定会转班级啊，换同学仔会可能改变啊，班主任啊可能转个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你以为中意你啫，可能个样俾个样你睇嘅啫吓，啲小学生咁可能接受唔到都唔顶噶。咁你而家就已经学校就已经系好多。多嘅改变都出现咗噶啦，譬如话冇体罚啊，吓连罚企都唔俾噶啦，即系惊你吓喺走廊企企下又唔知做啲乜嘢，咁所以其实即系喺个过度保护嘅情况下，学校系咪都太过退后咗一步咧？吓、啊，即系冇建立一个世界观吓，俾、啊、学生有个心理韧性啊，所谓。摁系咩咧？摁好似橡筋咁样咧，吓你拉长去扯到行晒，吓你一松咁佢可以弹翻圆形，吓还原嘅能力啊！
1: 但唔好扯得太行，扯得太行会断咯。
0: 系咁，你就系喺去摁啲咯，就要去冇咁易断咯。吓你又要去，同埋有还原嘅能力啊嘛。面对冲击啊，俾人扯都系扯完系必然噶啦。咁你扯完之后，你还原到先得噶嘛。咁吓即系你唔好话去到吓即系一啲小嘅冲击。啊，即系咁，每一个个案咧自杀都系有好复杂嘅原因嘅，好难单一咧就话啊呢、這个学生小学生系啊因为俾人闹，定系因为升班，定系升唔到自己想要嘅班，定系咩原因？
1: 定系同屋企人有争拗？其实呢啲可能只系一个触发点。
0: 系啦，即系一个好复杂嘅背景，我哋唔需要去过于简化。咁但系呢个现象咧。即结合出嚟呢即系千祈唔好就一个人就系悲剧一堆数字呢就变成即系冷冰冰。系真系一个每一个个案呢其实学童自杀都系一种即系社会上要尽力去挽救同埋保护。而家我哋都即系各方咁可能政策嘅上嘅三层机制，但系呢个后话嚟㗎啦嘛，即係当你识别到佢係有一个即係危机嘅时候，咁已经係去出现症状㗎喇喎。
1: 佢而家就希望呢快一步呢，就喺佢好轻微症状嘅时候能够识别到囉。
0: 係啦，即係你话感冒，咁感冒都可以变咗新冠咁啊，新冠就曾几何时都攞你命啦，係咪？咁但係你话即係强身健体咁系咪更加重要呢？你去抵抗力增加，你就乜嘢病毒都容易你自己去抵御啦。咁而家喺个学童自杀问题上面，就唔系话你有小感冒作嘅时候又快啲去搵到医生去帮你，搵到专业人士帮你，而系话喺你未有病征之前啊，人人都会接触病毒噶啦，病毒嘅全世界都多到你都即系数唔晒嘅。咁你又要有呢个抵抗力，咁你咩病毒埋身你都能够抵抗，即系等于小朋友去遇到困难唔见咗将呢个宝可梦卡，咁可能佢都攞命噶都去心肝病大命定嚟噶嘛点可能即系举个例啊，即系佢偷偷地拎咗翻学校咁样跌咗咁样，可能佢都即系好大嘅冲击啊！咁你要有一个咁嘅即系心理嘅即系。 準備啊，即係啊得失啊，啊即係成敗啊，啊或者係挫折啊，咁啊台灣地區直情有挫折教育呢個名目添啦嚇，就係特登帶班細路咧就挫下佢哋嚇，就因為現代就係、即係過於保護啊，冇挫折啊成長嚇，咁、有時接觸下大自然啦、係嘛？大自然你睇下世界嘅宇宙嘅秩序啦嚇，咁、你就知道自己幾渺小啊，同埋嚇必然地係得失嘅，必然地就會嚇、即係係有你无法可以控制嘅吓，即系你千祈唔好，因为吓喺学校环境、喺成长环境、大城市咁，乜都系可以控制噶嘛，好似啊，咁睇个小朋友世界观，佢觉得乜都可以控制，食咩控制，
1: 去边度，现实系唔系？
0: 去边度旅行啊，吓去边度玩啊，边度开心啊，咁你全部都系可控嘅，咁但系现实世界系绝大部分啲好重要嘅事情系不可控噶嘛，你睇啲泥石流系嘛，西藏啊、尼泊尔啲朋友吓、即系一瞬间咁几分钟系吓成间屋企没顶嘅，死咗一家人嘅，咁呢啲其实系人即系世界嘅秩序嘅一部分嚟嘅。
1: 咁所以咧，基本上面咧就系咧，家长应该多啲同小朋友沟通咧，而家长自己本身咧都要调节下自己嘅情绪啦，亦都咧帮小朋友咧喺新学年方面咧慢慢适应。
0: 即系有一个咧系而家呢一代更加缺乏咗以前会有嘅，就系、一齐睇新闻啊。吓、即系同小朋友一齐睇新闻，喺睇下嘅时候，你同佢讨论下啊泥石流咁，系啊泥石流一件客观嘅一个天然嘅灾难，咁你由此而引申同佢讨论啲咩咧吓？头先我讲话吓，你可以讨论，即系你可以讨论好多嘢嘅救灾啊，讨论呢个吓、即系成因啊、预警机制乜都得，咁你但系同佢讨论下啲人生哲学层次嘅嘢系嘛？啊，生命就系咁瞬间即逝咯，我珍惜当下啦吓、即系我哋吓、要去。即系面对冲击嘅时候，我哋点算咧？代入下你系有家人啊离世，你又会点咧？即系你俾佢由细到大多啲唔同嘅场景嘅装备嘅思维，最好啊亲身体验啦。体验唔到嘅，你都俾佢吓有个想象吓咁啊，唔同嘅场景啊，新闻啊，系听我哋节目啊，固然之好啦吓。咁咧就翻紧学啦，可以听回重温嘅。咁啊，但系吓即系。新聞啊，周知無日都有噶嘛。就算而家你唔開住個電視睇，你開個手機都得噶嚇。即係食住飯喺茶餐廳咁，你咪開住細細聲咁樣嚇，傾下偈咯。咁嚇要有啲咁嘅嚇，即係教育啊嚇，即係所謂教同育啊，育啊，即係難搞啊嚇，要慢慢咧就係喺培育出嚟啊嘛嚇。呢個韌性精神啊，希望啊呢啲事故咧唔係香港再啊即係咁樣發生啊。
1: 嗯，
2: 早上七点二十一分，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咧，睇一睇社评啦。今日社评都有好多唔同话题嘅，其中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到咧，预约制未见成效，生态游咧迟早系玩烂噶。港府为咗配合咧，就系、中央无处不旅游呢个旨意咧，毫无节制咁样咧发展咧生态游，结果咧一年吸引咧系吸下咧过千万人次嘅亮丽嘅数字背后咧，就引发咗种种嘅生态危机啦。渔护署后知后觉咧，近日终于系试行预约机制，可惜成效不彰嘅，有旅客咧甩底啦。亦都有旅客咧避开咗登记时段冲闸啦，有智库就警告啦，港府必须要咧设定生态承载上限啦，同埋严格审查机制，否则咧生态游咧迟早会被玩烂噶。全球唔少地方都有推广咧生态游，但系毫无规划，一味系盲目吸客嘅，似乎只有香港独有啦。近年咧每逢系节庆假日咧，包括五一同埋十一嘅长假期啦，本港多个嘅郊区景点咧例必系沦陷噶，大量内地嘅旅客咧。 蜂拥而至啦，有扎营嘅，有生火煮食啦，乱抛垃圾啦，破坏设施啦，不一而足噶，早就引发咗唔少嘅民怨啦。咁啊，报章方面咧，佢哋报章《东方》啦，同埋咧社会咧其他有识人士咧，早就指出咗。

0: 这个呢胡搞下去呢必然会引发呢就是生态大灾难的。敦促返港府呢必须要设立一预约的制度啦，限制每日的旅客人数，必要时呢更加需要收取门票啦，用来维持返景点的秩序和保育的。面对着内地的财神爷呢乱象重生啦，连麦理浩径的路牌亦都疑似呢被拆落来呢打卡的。港府一直是视若无睹啦，直到舆论越来越不满啦，连内地呢无牌的导游亦都涌来呢郊区咧充当黑工咧揾食嘅，如入无人之境，当局咧先至开始系执法嘅。渔护署日前亦都终于系试行咗预约嘅机制啦，选址西贡嘅万宜水库东坝咧，万宜地质报道嘅破边洲啦。但系环保团体咧作实地嘅视察，就发现咧成效并唔显著嘅，山径同埋咧观景台依然系人头涌涌啦，挤拥嘅情况咧同预约制前咧系相约嘅，而且狭窄嘅路段咧有增路嘅情况啦，更加有游人咧越过咗围栏打卡添嘅，险象环生噶。渔护署承认有意预约嘅旅客系甩底啦，部分嘅旅客咧就早喺趁喺九点钟咧实施登记前咧就冲闸啦，避开咗预约嘅规定噶。诚然咧，香港地方虽然细啦，但系得天独厚，拥有咧颇多嘅丰富嘅生态资源噶。内地旅客闻风而至，不足为奇噶。但系正正因为香港系弹丸之地啦，郊区嘅景观咧、景点亦都咧系不为咗系发展旅游而设噶，一时间咧承受过多嘅旅客咧，而呢一啲嘅旅客又大部分咧唔知道保育系乜嘢咧。必然咧系衍生咗大量嘅问题噶，最后只会导致咧生态游咧被玩烂噶。咁事实上面咧，世界各地咧对于生态游咧都有严格嘅管理嘅，包括咗限制每日嘅登岛啊、入山啊或者系船只进出入嘅人数嘅，向旅客咧征收环保税啊、清洁费或者系高额嘅门票，将资金咧系直接回归翻喺生态保育同埋维护啦。俾当地嘅居民咧系经营民宿啊，担任咧生态导游啊，以至真正咧惠及当地嘅经济嘅，并且将咧保育区咧划分为咧核心嘅保护区啦、缓冲区同埋咧系旅游区等等噶。由咧秘鲁嘅马丘比丘道到咧澳洲嘅大堡礁啦、美国嘅黄石公园，以至到内地嘅青藏高原等等，都系咁噶啦。唯喺这咁样咧，生态游咧先能够系持续咁发展嘅。总而言之咧，旅客唔系量多就系、是。好噶，更加系追求咧系质素噶，否则咧经济冇办法受惠之余咧，仲要系承受咧人满之患啦，破坏环境之苦啦，简直系得不偿失。
1: 今日报章咧都有关注，头先啱啱提到呢、這个吓，即系生态游嘅话题啦吓。咁、其实除咗头先嘅报社评之外，头条报都系标题优化预约游山啊，守护郊野嘅安全嘅。咁啊，另一个主题咧就提到呢个强迫购物嘅旅行团啦。星岛日报嘅标题就系强迫购物，路头就打重拳啊，吓整治留住游客嘅心。咁啊，亦都有文汇报嘅社评咧，吓提到斩断汤客产业链啊，吓根治威逼购物嘅固执嘅。咁啊，亦都有咧啊，提及啊本地其他嘅话题咧。明报咧就用马丽坏 lift 儿团多。开城布公咧就不护短啊！佢提到啊，即系玛丽医院嘅吓 lift 咧就吓，即系几经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嘅问题咧，怀疑就有即系更加背后嘅一啲合约啊，同埋运作嘅问题。咁啊，亦都咧吓用头版去报道呢件事嘅追踪调查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倾向国际嘅话题嘅。大公报就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迎接嘅新机遇啊，提到一带一路对香港嘅经济、文化、民生吓嘅联系啊嘅带来嘅一啲可以新开拓嘅范畴啊，咁亦都有其他嘅话题啊，包括AM730 咧，用从一张地图说起香港需要怎样的世界观，咁啊提到联合国啊最新咧通过咗新嘅世界地图嘅板块吓嘅比例吓，咁啊用咗500年嘅一个世界地图嘅模样咧，其实因为用投影技术咧就错误个投放咗唔同大陆嘅面积大细啊，咁啊非洲咧又缩细咗啦，格陵兰啊放大。大咗，美洲啊大，北美啊大，南美啊细。咁啊，而家咧就将呢个南北啊呢啲咁嘅错误咧，就重新纠正啦，比较接实现实嘅情况。咁啊，亦都咧吓，即系显示我哋香港嘅学生咧，可能喺学习嘅时候就要有呢个咁嘅世界观啊，去建立啊，究竟对呢个世界嘅认知啊。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吓，即系关于其他嘅话题嘅吓。咁啊，好似即系

0: 即文汇报另一篇社评就用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口籍港人家国情怀嘅，咁啊提到咧吓呢个国家成就馆咧吓喺古洞北咧就设立啦吓，咁用专馆嘅形式咧展示国家嘅科技啊、文化、体育多方范畴嘅重大进展，咁啊呢个成就咧就显示咗香港啊特区政府喺爱国主义教育硬件上面嘅关键一步啦，吓系弘扬啊爱国主义嘅重要嘅资源啊，亦都咧进一步咧促进咧呢个人心嘅回归，咁可以见到咧成就馆嘅建设咧，啊会包括埋展示中国人民啊抗击外悔嘅啊英雄历史啦，新中国建立嘅啊峥嵘岁月同埋改革开放嘅波澜壮阔啊，啊令人期待啊！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唔排除重启同美国同埋乌克兰嘅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同埋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话，唔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喺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同埋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同埋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同埋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支持。贝安德对同特朗普亦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器的重要性。芬兰就宣布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指围栏的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 4.5 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等，总耗资大约3.56亿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的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加靠北的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的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仲表示，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日起全部关闭，目前仍然无限期关闭。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军用卡车发动导弹袭击，而较早前据报沙特就空袭也门北部一所监狱，导致7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话，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对从沙特向也门政府军控制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发声明话，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能力，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要承担后果。牙买加文化、性别、娱乐和体育部长格兰奇率代表团抵达伦敦，计划向牙买加国家元首英王查理斯三世请交呈请书，要求就克劳贸易和赔偿问题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寻求法律意见，是首次有英联邦国家采用这个法律途径推动奴隶制赔偿。牙买加呈请书要求解答三大核心问题，包括当时牙买加奴役非洲人在英国普通法下是否合法，该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有法律义务就奴隶制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或者赔偿。格兰奇表示，待取得法律回应后才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0: 现阶段唔会对金额作推测。代表团此行亦会同大英博物馆商讨归还牙买加文物事宜。白锦汉宫发言人就话，已经知悉牙买加政府计划向枢密院提出呈请，并说明英皇身为牙买加国家元首，虽然有宪制角色，但唔会参与决定萨常内容嘅实质审理。财经方面，法国兴业银行警告，若果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5 厘嘅水平，将会对股市造成冲击。法兴全球资产配置主管布科布扎接受彭博访问时话，今年全球企业盈利预期获得大幅上调，因此即使债息上升，股票的风险溢价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但他警告，一旦十年期美债息升至 5.5 厘，盈利预期的上调将开始不足以继续支撑目前的估值，即是说股票会开始受到冲击。布科布扎又说，市场预期联储局和欧洲央行跟住下来会很可能加息，但幅度将会较为温和，不太可能激进到打断当前的经济周期，但亦消除不到市场对通胀进一步上升的忧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约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水管急收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沙田就排到马尼洛。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噶啦，咁请埋咧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先。早晨，温港成。
2: Hello, Grace.
1: 早晨，昨晚咧美国股市啊放假啦，但系咧我哋见到咧，譬如油价方面咧，今朝早咧布兰特期油都喺97吓，咁啊美金一桶啦，另外就系纽约期油都系92.6美元一桶啦，局势就仍然都仲有好多变数喺度啦，大家又关注住咧个加息嘅情况，美国有机会下个礼拜有机会而家估啊可能会加。

0: 息啦，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投资方向呢？
1: 我自己估系不会加息嘅，咁主要原因系因为点解咧？咁本身嚟讲，债息已经升咗上去，其实已经等同于加咗息噶啦，根本上吓。咁只不过问题喺翻嗰个联邦基金利率方面嚟讲咧，就未 show 翻出嚟。咁而调翻转头咧，上个礼拜本身嚟讲 ，Christopher Waller 方面嚟讲，突然之间就转夹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咧，本身因为美国其实系不具备加息条件嘅，如果喺佢财政上面去睇嘅话，咁因为大家知道佢争紧人40万亿。咁短短其实两个星期咁又多咗1000亿咁样，咁其实佢嗰个债务方面嚟嗰个水平系不断叠加上去，咁如果真系加一个 quarter 都好啦，即系0.25厘都好啦，咁其实已经足以让佢哋每年要多付1000亿方面嚟讲嗰个开支。以翻美国政府方面嚟讲，依家收入大概50000亿左右嚟到计嘅话咧，咁基本上嚟讲系等于佢2%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加得幾次息嘅話，本身人哋加薪佢減薪嘅，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就本身喺個財政上邊咧就唔係咁具備個加息條件。咁亦都有啲分析咧都研究過佢本身嚟講嗰個嘅美聯儲依家 FOMC 即係公開市場委員會嗰個組成嘅成員啦。咁其實現階段嚟講咧，如果你話數票嘅話咧，可能大概係5票主張加息，7票主張係維持利率不變咁樣。咁結果其實可能都係維持翻利率不變咁樣。咁而本身嚟講，今個禮拜最關鍵就星期五，如果喺美國嗰邊，咁大家知道會有個 CPI 出嚟咁樣。咁依家暫時 CPI 出嚟嘅話咧，咁市場係預期咧，同上次嗰個嘅變化本身嚟講唔係咁大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喺翻嗰個即係例如啊，咁本身嚟講嗰個嘅即係個啊 core 嗰個 PCI CPI 嗰個為例咁樣。咁其實如果按月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維持持平0.2嘅啫，基本上嚇冇話特別大幅上升咁。咁而調翻轉頭，如果 Core 嗰個 CPI 方面嚟講咧，甚至乎由 2.5 去翻 2.4 嘅一個市場嘅 forecast 咁樣，唯一就係即係如果計埋食品同能源價格嗰邊嚟講咧，就會按月由 0.1 上到 0.4， 咁但係如果按年都係 3.4， 其實維持不變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就唔係話一定要加息，只不過市場方面嚟講，一暫時已經係消化咗加息嗰個嘅考慮。咁但係如果從好嘅方面嚟講咧，當佢真係出嚟唔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市場方面嚟講會著弱嘅，其實嚇咁啊，到時其實講緊呢個嘅標準普爾500指數，咁其實有機會再挑戰翻7816點嘅歷史高位啦。咁我都再次重申，其實我上年年尾睇今年方面嚟講，個標準普爾500指數係睇8000點嘅，其實嚇。咁依家其實爭100零點我就到嘅。咁下邊方面嘅支持方面咧，咁短期睇翻呢個嘅7620點個位置，即係啱啱最對上方面嚟講喺早3個月前個高位。其實嚇，咁嗰個位置方面嚟講，近排見到咧，輕輕試過一日。喺 intraday 跌穿過，咁但係即刻都有翻個韌性喺度咁樣。咁當然啦，未來方面嚟講要及住個油價變化啦。琴晚個油價升方面嚟講，主要就因為呢、這個油組嗰邊嚟講喺星期六日開完會，佢哋就話維持嗰個產量不變咁樣，咁所以推高咗個油價咯。但係如果你話短期方面再推高油價嘅消息咧，好似暫時就唔係算好多啦。
0: 嗯，咁高盛咧就警告话个油价或者要冲翻上去$120啦。其实呢油价继续高企，你自己睇个通胀压力嘅情况点样咧？
1: 嗱，咁讲咧，如果你话投油价方面嚟讲，冲翻上去$120咧，咁$120其实讲紧系之前咧喺澳洲市时间星期一早上。咁大概我哋香港時間嘅講緊6點鐘到閃過一閃嘅啫，其實嚇呢下閃一閃就冇咗㗎啦，根本上。咁當然再早前其實就本身喺雷曼嗰陣時啦，曾經係上到147.27嗰個油價，嗰個就係歷史高位咁樣。咁短期方面嚟講，會唔會衝到上咁高咧？咁樣咁你知有時啲分析都為咗吸眼球，都會講得比較盡少少。咁我自己認為就本身去到147蚊，或者講緊係去到120蚊樓上。機會比較細啲，我唔認為有咁大嘅機會咁樣。咁到時特朗普，我估計佢都會 tackle 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短期時間之內啦。咁試$100嘅機會存在，但係去到$100，我諗佢已經 tackle 噶啦，基本上嚇。因為個 market 睇得最緊就係個$100。咁當然美債方面嚟講都會俾佢影響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衝到上$100，本身10年期美債可能會衝上5厘嘅。咁如果衝上5厘嘅話，市場又係會打個突嘅，其實嚇。咁到時會有個比較負面啲嘅反應咁樣。咁所以大家都要睇住呢两个嘅投资工具方面嚟嗰个变化咯。
2: 咁啊，布兰特期油都上到97啦，就快点到$100噶啦，即系冇唔用唔难噶啦吓。咁啊，但系而家即系个高盛嗰个全球商品研究联席主管。

0: 嗱，咁喺彭博嗰度讲咧，就话唔止系啊，即系普通嘅原油啊，系连嘅柴油啊、天然气啊，吓都会出现啊，即系全面缺乏嘅。咁你中东就唔系净系石油啊嘛，即系天然气啊、石化能源啦、啊、吓、啊，都靠佢个天然气啊，有部分会液化咗之后咧，就经海运咧就去其他地方。我哋香港其实发电咧吓、啊，近年我哋都有一个液化天然气嘅接收地方，都系俾船。咁液化咗之后又变返做气，咁即係可以有发电。咁其实即係而家个状况喺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就话自己控制咗啦，咁但係都係得个四成原油战前嘅运量，咁都唔知係咪日日都有四成添。咁呢个情况点搞呢？即係即係系咪即係冇弯转㗎啦，似乎下半年都。
1: 我当佢 fake news 先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啊，呢个用翻特朗普所讲嗰句啦，其实吓咁啊，我都唔肯定佢本身系咪句句都系真，所以变咗嚟讲当住 fake news 先啦，其实吓咁，但系讲紧系的而且确咧，天然气方面嚟嗰个缺乏咧，会对于个通胀方面嚟讲会有少少压力。咁我谂投资者方面现阶段啦，有定心理准备，可能会短期冲高呢个压力咯。
0: 嗯，咁另一边即係人工智能就继续晶片热潮未完啦，咁啲大行高盛嗰啲係咁唱好呢，就话呢个热潮远远未完嘅，甚至乎讲呢话呢个韩股即係韩股你知係海力士、三星都已经顶咗去成个股市㗎啦，咁话会再升八成喎，呢啲真係唔知吸眼球㗎啦，即係流口水嘅即係标题嚟㗎，咁系咪呢个晶片点啊？即系而家人工智能讲下一个关键性嘅转变，系由 AI 跃升成为 AGI 啊嘛吓，即系即系广泛地好似人类思考，同埋好似当系小朋友学习咁，有一个学习能力嘅一个人工智能。咁如果真系即系俾唔知边个平台跑先啊，搞到个 AGI 出嚟，个晶片嘅需求就会大大，因为佢要学嘢，佢要记忆啊嘛。咁啊，记忆晶片啊，讲又运算，同埋仲有一边系记忆噶嘛，咁个需求会极大噶，咁呢个热潮系咪真系只系啱啱开始啊？
1: 嗱，咁讲 Cosby 琴日就收喺6995啦，其实吓6995点，咁佢之前个 record high 方面嚟讲，就本身喺呢个9385点嘅吓，9385点，咁即系其实讲紧如果心算计一计嘅话咧，咁其实个上升空间都有约莫接近两成半三成度啦，其实吓，咁的而且确真系嗰个潜在升幅方面嚟讲唔错嘅嗰个。嘅即係個憧憬咁樣，咁而的而且確呢兩日咧，就啲硬件股咧開始見到就有啲想喐行翻嗰種現象。咁琴晚美股方面嚟講，因為呢個嘅勞動節假期咧，佢哋嗰個其實嚇 Labor Day 咁樣，咁就放咗假啦。咁但係星期五咧，其實見到美光啊嗰啲咁樣都升緊嘅啦，其實嚇。咁而琴日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好似威文話齋，咁亦都見到 SK 方面都上升。咁其實就本身琴日都升到成2.几%嘅，8.26% 嚇，8.26%。咁其實唔覺咧，都貼翻到條100天線、50天線同埋條10天線所在嗰啲嘅水平咁樣。咁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嚟講，就未來方面咧，如果你話啲硬件股繼續升嗰個嘅機會率咧，其實係高嘅。只不過問題喺嗰個嘅本身央行加息面前咧，咁其實可能會 cool down 一陣間咁樣。咁但係如果 cool down 完之後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繼續再往上爬去翻佢之前，即系其实几乎300万 won 嗰个嘅时间啦。咁我只不过觉得时间问题嘅啫，咁样上下。咁因为本身依家唔系净系一间半间公司啊嘛，仲系依家喺处行紧呢个战国时代咁样，大家逐鹿中原咁样吓。咁你话有马多，有兵多，有战多，咁佢哋啊个个都争住要咁样。咁所以比如嚟讲，我自己觉得就未来方面会再上嘅机会会高。咁而最新方面嚟讲咧，市场啱啱喺OpenAI 嗰邊嚟講出咗個新嘅version 啦，咁叫 Astra 咁樣。咁 Astra 方面嚟講，就正如威文話齋啦嚇，佢被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嘅程式 AGI 方面嗰個嘅學習特點咁樣，佢自己會學習，自己會啲人如果我見報道方面嚟講，就即係量化咗佢咧，就係你俾個問題佢自己會解決咯。其實就嚇，咁就唔使話好似以往咁樣，咁由人去解決個問題，跟住叫電腦去做，咁就唔使咁樣，咁所以

0: 代表嚟讲，未来方面嚟讲系即系个潜在个空间大，但系唯一唔好处就系个价钱个通勤方面嚟讲好贵咁样吓。咁你可能一个 job 咁，可能其实系以即系几蚊甚至乎几十蚊美金去计咁样。咁呢个大 project 可能当然揾佢啦，其实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可能未来方面嚟讲，全球嗰个 AI 就会分咗两条战线，一条咧就比较 practical 啲嘅，大家日常用嘅。咁嗰啲 chatbot 类似方面嚟讲咧，咁讲緊就即係同好似依家 DeepSeek 啊，或者好似依家咁普通大家用嘅例如 Gemini 嗰啲类似啦，其实吓咁啊，讲你问佢答咁样，咁叫佢俾意见之如此类嗰啲咁样咁嘅一啲嘅AI 方面咧，咁另一方面就高档啲嘅，就好似呢个嘅 Anthropic 或者讲緊好似呢个嘅这个 OpenAI 咁样，咁其实讲緊係具备 AGI 概念嗰种咯。咁会唔会对于翻边个相关板块会做好咧？其实无论如何，硬件股你始终都要嘅。其实吓，因为讲紧你即系讲打仗咁，你调翻转头，你冇刀冇剑，其实打乜都冇用。根本上，其实吓，又或者你想做生意，你开档咁开间餐厅，你都要有台有凳有炉有灶啊。其实吓，如果唔系乜嘢你都做唔到嘅。其实吓，咁佢哋依家其实就系卖产嘅啫嘛。其实吓，淘金者咁，你卖个铲、卖个桶、卖个盘俾佢咁解。咁其实讲紧依家嗰啲賣產賣盤賣桶嘅，其實講緊就最好賺咯。直至到咩咧？直至到即係大家開始普及咁嘅位置咯。又或者普及唔到嘅時候咧，會出即係個問題真係出現咯。咁普及唔到係咩情況咧？最後結果原來發覺嚇冇人用嘅，其實大家都唔肯俾錢嘅。又或者講緊係政府方面監管到佢哋冇得做為止咁樣。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咯。
1: 嗯，咁另外咧，大家都关注住咧个美金嘅走势啦。嗱，今朝早咧，美元对日元咧就升，美元对日元咧就你睇翻咧 ，yen 咧就升穿咗咧系154嘅153.92对一美元啦。咁其实咧对港纸都垫翻五算嘅。咁其实你点样睇咧？即系日本方面嚟紧咧，下个礼拜都即将会系议息啦。咁市场而家系咪都一般预期佢加息嘅机率都系非常之高咧？或者个走势会点走咧？
0: 讲緊加息就依家预战在完㗎喇，基本上吓。咁因为讲緊呢个嘅贝辛特 Scott Bason， 其实美国财长咁都即係俾晒绿灯呢个日本方面俾佢加息咁样。咁所以其实日本方面嚟讲，咁不嬲都即係好配合美国嘅。其实吓我自己觉得即係美国话俾佢加息，咁佢可能加息嘅机会率都比较高。同埋因为喺佢个立场嚟讲呢，佢係冇得揀。咁否则嘅话，日 yen 方面继续俾人执落去嘅时候呢，咁之前嚟讲164嗰個位置收唔收得住都唔知道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市場會普遍預期佢嚇嚟緊講緊18號嗰次會加息，反而其實加完息之後咧，就大家市場方面會觀望佢加息個 frequency 到底有幾密嚇。咁因為講緊就本身依家一厘啦，如果你話加0.25厘就1.25厘噶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佢會唔會加到2厘為止佢嘅目標咧？定係或者要更加高咧？咁樣咁呢個大家都拭目以待。但係其實對日本嚟講咧，加息是致命的，基本上其实是 deadly 的。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讲美国差人钱多的话，如果你计 debt to GDP 的话，讲紧排队都不够日本，基本上日本 debt to GDP 的话其实是 2.5 倍咯。其实相比起美国方面来讲，就本身起码多一倍。咁变咗调转头，如果每逢加一次息嘅话咧，咁等于翻咩咧？等于翻佢支付嘅利率，大家试想下，其实呢个系一个不得资料嘅数字咁样。咁不过讲紧通胀方面嚟讲，喺日本嗰边有 1.9%， 咁对比翻佢依家嗰个嘅即系本身央行个目标利率得1%啦，其实系唔够。如果正常嚟讲，起码都要高过个通胀率嘅，咁即系意思系要去到2厘起码噶啦，基本上其实吓，咁最基本最 basic 噶啦，其实吓。咁如果调翻转头正常，甚至乎要高50点至，即系去到翻2.5厘至到3厘先合理嘅。但系如果去到2.5厘至3厘咧，日本嘅经济方面受唔受得到咧？日本政府方面还钱又个情况又会如何？会唔会最后讲紧系要不停咁印银纸？咁你喺一边印银纸，又一边讲紧系加息嘅话，咁呢个其实喺全球市场嚟讲咧，冇见过嘅其实吓。咁所以变咗最后，如果你话都系即系搞唔掂嘅，咁日 yen 都系会崩溃嘅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度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咁所以炒日元嘅时候咧，咁讲我谂依家暂时会 hands off 会比较好啲，即系暂时观望一下会比较好啲咁样，直至到有一个比较确切啲 啦。我相信咧，美國班投資者好似例如北非特咁，遲早佢哋都會平翻啲日本倉，其實嚇。咁所以呢處大家都留意住啦。
1: 嗯，睇翻個第二季嗰個 GDP 啱啱出咧，就係較舊年同期方面咧，就係增長1.4%啦。呢個比市場預期嘅1.6%咧，略為低。咁初值咧就係1.1%嘅。

0: 如果咧较前一季嘅比较咧，第二季嘅较前一季比较就0.4%啦，同预期一样，就比初值咧升咗0.1%左右嘅。
1: 嗯，系啊，咁啊 GDP 方面嚟讲的，而且确就本身因为 PPS 方面嚟讲，佢哋1.8嘅，1.8 drop 到1.4啦。咁我唔知会唔会即系同翻佢哋近期啦。嗱，一来佢哋本身嚟讲同内地方面打紧稀土战啦。咁内地方面嚟讲，依家一路有报道指啦，就佢哋嘅稀土存量大概剩翻一个月左右咁样。咁其实佢谂咗好多方法嘅啦，其实拆啲旧电器，咁就系掹嗰啲嘅即系永磁铁啦，其实都出卖噶啦，基本上咁。但系调翻转头，始终都即系成本过高啦。一来调翻转头，第二样嘢就系讲根本净值都唔够啦。其实吓，咁所以其实最终结果，日本方面嚟讲嗰个嘅投资价值咧，嗱，点解佢日股仲可以升到咧？主要因为其实就本身佢喺 AI 领域上边，佢提供咗啲例如讲紧好似讲紧个晶片油啊，其实嗰啲叫晶片个涂层咧，其实系由日本方面提供嘅。咁变咗嚟讲咧，而家叫做要做硬件啊嘛，要做晶片啊嘛，所以其实个 demand 呢个系 support 住。嗰個嘅日股方面一個最大嘅動力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講緊咧，最後佢嗰個嘅即係整體嚇，你當旅遊業依家停曬，咁即係冇咗中國遊客啦，咁調翻轉頭咧，最後咧咁會點樣咧？我自己對於翻佢哋嗰邊都可以咁講咧，揀股唔揀市咯。大家如果個別嘅即係日本方面嚟講，同晶片相關嘅產業你可以睇嘅，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整體股市方面咧，我自己覺得日經方面咧，我就唔敢太睇。好咁样，反而调翻转头，如果大家即系高嘅时候咧，可能都要谂一谂，会唔会食下糊啊嗰啲咁样。咁依家暂时嚟讲咧，今日日经就跌紧0.27%，咁见佢近期方面嚟讲喺翻个高位，咁啊7300点都有个阻力喺度。咁短期方面留意翻佢60000点嗰个位咧，其实吓咁守唔守得住？60400点嗰个位守唔守得住？
0: 咁啊要即将留意住日经咧，就应该系8点钟咧，差唔多会开市咧，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嘅情况啦。
2: 咁啊，日本你睇佢即系好似你温哥成。咁講要睇股啊嘛，嗰只股嚇，有啲好多嚇，即係佢仲係揸住頂先科技嚇，譬如你講光刻機，咁荷蘭叻啊，但係光刻機裏邊嗰塊光學鏡片咧，都係日本嘅技術嚟嘅喎，即係佢仲係即係賺得大嚿嘅喎。咁同埋有啊，你講鏡片咁，我哋戴緊眼鏡嗰啲嚇，有個好牌子好出名嘅日本係咪？咁但係佢喺生產線已經唔喺日本嘅啦嚇，又賣唔係賣翻俾日本嘅啦，賣全世界嘅。咁你呢啲咪賺外匯咯？咁所以個日元上落對於佢嚟講嗰個分別啊，同其他喺本地嗰啲企業有好大唔同啊。咁所以睇啊，聽阿温鋼成講啊，即係睇股唔好淨係睇市啊。
0: 嗯，好啊，咁啊，今朝早我哋先同温鋼成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歲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2: 逢星期六晚上8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韩建交64年以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的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还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请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步伐。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的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的军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又为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说，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导弹的射程更加远，精度更加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信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财经方面，德意志银行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策略师 Henry Allen 指出，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服务业原材料等价格升幅已经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5%，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加上中东冲突的持续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升，受阻的供应链和极端天气都导致食品和金属价格上升，这些都增加了央行的加息压力。现时利率市场估计，至到明年7月底之前，联储局只需要加息两次，但德银就认为，除非通胀放缓，否则利率上调压力将会持续。法国兴业银行就警告，若果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5 厘的水平，将会对股市造成冲击。法兴全球资产配置主管布科布泽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今年全球企业盈利预期获得大幅上调，因此即使债息上升，股票风险日价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但他警告，一旦十年期未